暗思念的话语。等看到了后边，当时金辉就一皱眉，这后边写着师君和自己的姑娘金牡丹完婚一事，这老头的心里边好生不悦，心中暗想：少贤弟呀，少贤弟，你做事如此的荒唐，儿女大事你如何能硬做主张？这倒随了那师君畜生的私欲，那此事太欠斟酌。但是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又无可奈何。你看这事儿，那如果要没有师君金辉之间的误会，金辉呀，那就得非常感念少邦杰，觉得少邦杰和自己是磕头结义的兄弟，金牡丹是自己的姑娘，也是少邦杰的姑娘。少邦杰这样做，金辉就颇为感激。只因为这师君，那和金辉呀、两个人有误会，这金辉对这师相公颇有成见，因此啊，这金太守就把书信叠不叠不揣在了怀内。丁雄啊，虽然在后面跟随，却留神观瞧，以为金公见了书信，必然有话面问，赏给自己那一些个银钱。没成想，这金公看完了书信，那脸色陡变，刚才还喜气洋洋，那现在这脸色呀，真好像门帘似的，呱嗒下的撂下来。丁雄心里边是暗暗的吃惊，正在走的时候，就离这赤石崖不远，就见有一哨人马就在道路上排开，正中央有一个人，黄面金睛，浓眉袜脸，那海下这黄焦焦的胡子，身背后有一杆大道旗，红飞火焰白月光，上书斗大个蓝字，坐下一匹黄骠马，手中这两根钉钉狼牙棒，往这一戳一站，那这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在那里等候。这金公这一看见，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山贼那是何主意。有人说了，这人家是谁？非之旁的，正是黑狼山的金面神，叫蓝晓。这丁雄啊，那由于金公怠慢于他，丁雄啊十分生气，心里说话：我呀就把这山贼拿下，那山贼草寇能有多大的本事？这丁雄一伸手就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一催坐下马，这马真好像离弦的箭相跑，直奔金面神蓝晓。到了近前以后，把手中刀一晃，对面什么人竟敢拦住那天朝的军队？就见蓝晓是一声冷哼：哈哈哈哈，要问我呀，黑狼山的大寨主襄阳王手下呢汉路大元帅，江湖贺号金面神，我叫蓝晓。谁？丁雄一听：我不管你蓝晓，那还是红晓，你小子上刀出来！这手中刀往下就劈。那蓝晓根本没把丁雄那放在眼里，把手中钉钉狼牙棒那往上了一磕，丁雄的刀啊正砍在钉钉狼牙棒上，那就那螳螂吃，丁雄的刀那就出了手了。当时丁雄那震得膀背酸麻，就见蓝晓把手中钉钉狼牙棒使了一招，叫秋风扫外衣。丁雄一看棒要给自己扫上，那这条命可就完了。当时丁雄一摘灯，丁雄栽下马来，两边的喽啰兵呼啦朝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鹰拿燕雀相往，就把丁雄给捆上了。金辉一看是暗道不好，金辉呀、
那是个文官，赶紧是调转马腾。这些山贼能让这金辉跑了吗？呼啦下都往上一闯，那就听着有一人那高声喊喝：“俺蓝晓特来请太守上山叙话。”说完了以后，将丁丁狼牙棒在空中一摆，喽啰兵啊，那真好像蜜蜂似的呼啦下，那就拥上前来，拉住金辉的交环，那不容分说，往山上就走。这金福禄等人一看，那谁敢上前？心说话：“哎呀，倒霉，也是真倒霉！这金国敢奔襄阳上任，没成想没到襄阳，让山贼给抓了去了。这些人也四散奔逃。单说金面神蓝晓，邀了这襄阳太守金辉，正要回山。蓝晓心说话。”我只要把襄阳太守金辉送到襄阳王赵云的跟前，我蓝晓也立下切弓一箭。刚要回山的时候，就见葛瑶明飞马来到近前：“禀大王，小人我奉命去劫着骆驼轿子，已然到手，不想在山洼里惯出了一只白狼，后边有三人追赶。”这三人是君山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还要带着梦街交翅。三个人呢、见小人劫着骆驼轿，心中大怒，就这样就把喽啰兵全给赶散了。我也不是他三人的对手，因此前来禀报大帅，现在他们押着骆驼轿子赶奔卧虎庄。金面神蓝晓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金面神蓝晓是冲冲大怒：“好啊，铁面金刚沙龙啊，沙龙，你是切我太真！”吩咐葛瑶明押着金辉上山，安置妥帖，集结带了喽啰兵前来接应。葛瑶明领命，只带着数名喽啰兵，押着金辉丁雄赶奔黑狼山，其余的喽啰兵全都随着金面神蓝晓来到了赤石崖下。早见铁面金刚沙龙、梦杰、交翅二人迎了上来。这蓝晓说句实话，要说不怕铁面金刚沙龙，那也是假的，因为他和沙龙动过手，知道沙龙武艺超群，自己的本事打不过沙龙。蓝晓看着沙龙：“沙员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我的闲事？”沙龙看了看：“非是俺管你的闲事，只因听驼轿内哭得悲切，母子当时全要自尽，俺焉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蓝晓听得知，员外不知，俺与金太守那素有仇隙，知道他从此经过，那特特前来邀集，那方才也把金辉擒获上山。就在这时候，我手下的头葛瑶明禀报于我，说员外将他的家军抢回卧虎庄，不知道沙员外这是何意？沙龙一声冷哼：“蓝晓啊，这就是你的不对。那金辉乃是国家四品皇堂，国家的命官，你如何善感妖结？再者一说，你与太守有仇，与他的家眷有仇吗？要依俺说，你倒不如把太守放下山来，交给我沙龙，俺与你在太守跟前那苦苦求情，那置而不理，免得你吃罪不起。你要是杀官劫府，
那可犯了死罪。

你也别觉得你那依靠襄阳王赵觉，那赵觉不过那就是个王爷。如果天兵一到，那襄阳王也是玉石俱焚，你这黑狼山那弹丸之地，能不能挡得住国家的天兵？我说蓝晓啊，你可要想明白了，这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当时蓝晓一声怪叫：“好沙龙，沙龙，你欺我太甚！那今天我和你拼了，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说完了以后，那叶崔坐起马，晃手中，叮叮狼牙棒。这沙龙也拉开了架势，那能怕这蓝晓吗？孟杰在旁边也把手中刀那拽出来。蓝晓一看沙龙、孟杰两人在布下是窜蹦跳跃，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这功夫十分的勇猛。这蓝晓一看，今天我以多为胜，我手下这么多军队，还能怕你们吗？当时这些个叮叮狼牙棒往空中一摆，这些喽啰兵呼啦朝围了上来。铁面金刚沙龙那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沙龙就把冰铁齐眉棍那舞动如飞，护住身形。孟杰那也不害怕，心里说话：“好嘞，你们这些喽啰兵啊，今天让你们尝一尝。”嘿，孟杰这口刀的厉害，这孟杰这口刀舞动如飞，真好似火荡羊群相仿。这些喽啰兵啊，那往上冲着，呜嚎直喊：“我的哥哥兄弟，那往上冲！”千万别让铁面金刚沙龙那还有这姓孟的跑了，咱们这么多人还能怕他们往上冲啊？这个包围圈啊那越来越小，沙龙孟杰就困在了当中。由于人多了，沙龙时间一长也觉着齐眉棍呢有点沉了，这孟杰这刀也是一刀不如一刀，一刀慢似一刀。沙龙就觉着这喽啰兵是越来越多。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葛瑶明啊，把这个金辉押到山里以后，让手下的喽啰兵啊，那下山帮助蓝晓。他指挥着喽兵呢，一层一层的那往上裹，所以这人是越来越多。蓝晓一看沙龙孟杰那堪堪不敌，心里这个高兴，心说话把沙龙抓住以后，劝说沙龙佛保襄阳王赵觉，只要沙龙能够跟着我那一起干，我家王爷就得了左膀右臂。这下大家喊，众位加把劲儿，把沙龙是生擒活拿。葛瑶明在后边又吵吵又喊，众位往上冲。见着齐光一见正在分派之时，就见那边来了个女子。葛瑶明仔细这么一看，就是前次那个打野鸡，一看呢当时口角流血。葛瑶明啊是个好色之徒，来的人正是沙凤仙。沙凤仙这女子长得那相当的貌美，又遇上这个色徒，葛瑶明邪念丛生，一催马就迎上来了，这嘴里还喊呢：“美人啊，你往哪里走？哎呀，前几天我看见你以后，这些天那睡觉全都睡不好，睁眼是美人，闭眼是美人，就跟着我赶奔山上，就跟我大

0: 败花堂，那有多好？这小子这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弓弦的响处。这葛瑶明这眼睛那咕叽一声，一粒铁丸不偏不倚不歪不斜，正打在葛瑶明的右眼上，那生生的就把右眼珠子给挤了出来。葛瑶明一声惨叫，哎呀，有的马上就栽起来了。现在他也不想美人了，这家伙在马上掉下来，鬼哭狼嚎的喊。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沙龙劫了罗他座的，派人押到了卧虎庄，叫沙凤仙和沙秋葵迎将进去，告诉明白，说蓝小现在领着喽啰兵山中劫战，沙龙和孟杰那正在和他们苦苦相斗。沙秋葵、沙凤仙一听，哎呀，咱爹千万那可别出了事儿，两位小姐不放心，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托张妈妈在里头照料，他们急急赶到山中接应沙龙。在路上已经说好了，这交翅由打东边杀进，沙凤仙、沙秋葵姐妹由打西边杀进。没成想着刚然上山，就让这葛瑶明看见了。这小子探马出来，沙秋葵眼快那嘴也急，喊了一声，
1: 姐姐，你看前日抢野鸡那次又来了。
0: 沙凤仙看了看，就见葛瑶明这嘴里边说一些个脏话。沙凤仙呢离得远，那有的听得清楚，有的听不清楚，反正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当时沙凤仙看了看秋葵，秋葵呀，不要着忙，待我给他一弹丸，那前次手下留情，打在他的眉团中间，没成想这小子狗改不了吃屎，今天呢教训一他，让他也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那上一次打在那眉团中间，那是二龙戏珠，这一次我要给他那幻虎出洞。大伙儿想想，那葛瑶明眉目之间那能有多大的地方，撂得住龙争虎斗吗？葛瑶明啊，让沙凤仙一弹丸由得马上打呢栽了下来。沙秋葵过来以后，来到葛瑶明近前，一脚那就把葛瑶明的那前心给踩住了，然后双手又拧住了葛瑶明的脑袋，嘴里边喊了一声，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一定不是好饼，干脆呀，我呀把你脑袋拧起来得了，你敢，你要把我脑袋拧下来，那我也佩服你。葛瑶明觉得沙秋葵没有那么大本事，当时沙秋葵扳住了葛瑶明的脑袋，那使劲的一拽，葛瑶明惨叫了一声，当时失手两分。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这么说呢，这葛瑶明啊就让沙凤仙把脑瓜拧住了。开始葛瑶明觉着一个丑丫头能有多大劲儿，我手下有这么多的喽兵，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我救了。开始他也不服，你也敢拧我？沙秋葵那看了看，我拧你怎么着，我看看你的脖子长得那结实不结实。沙秋葵就把葛瑶明的脑袋一拧，那嘎巴响，

可姚明的脑袋给提楞下来了。这娄兵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位是人吗？这喽啰兵吓得是四散奔逃啊。沙秋葵、沙凤仙有打西边就杀过来，只见这沙秋葵把手中铁棒舞动如飞，那乒乒乓乓就这串砸呀，把这帮喽啰兵打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一个劲儿的还喊，哎呀这个丫头太厉害了，咱们快点闪，如果闪晚了这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沙凤仙拽开弹弓，频繁的发出了铁弹丸，把喽啰兵打的也是东躲西藏。霍廷东边呐喊声声，那是焦赤也杀了过来。这焦赤手托三股托天叉，插盘子一晃，哗楞楞直响，连的喊带骂。里面的沙龙、孟杰见喽啰兵这么一乱，他二人奋勇往外冲杀。喽啰兵如何能够挡得住？你想那铁面金刚沙龙，江湖上那成了名的英雄，现在沙龙也急，冰铁齐眉棍无动如分。这喽啰兵往左右一翻，闪开了一条胡同，正好沙秋葵、沙凤仙接住了沙龙，焦赤也赶到了，彼此相见。沙龙就说，凤仙，秋葵，你们怎么到这儿了？沙秋葵看着沙龙，我听说爹爹那被山贼给截住了，我二人怕爹爹有失，特来帮助爹爹。沙龙刚要说话，那就听到山上当时这鼓声响如暴动，那所有的山口那全都是锣声震耳，又听着呐喊声声，此起彼伏，杀呀拿呀，别放走了沙龙啊，大王传下令箭，不许放冷箭，不许放运，一定要生擒活拿这铁面金刚沙龙，这回他跑不了了，各处全有埋伏，沙龙你快些投降。沙龙他们一听不由得触目惊心，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有人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原来这金面神蓝晓沙龙打斗，打了几这回合以后，这蓝晓一看不行，如果要这样打，估计斗不过沙龙，因此这蓝晓一拨马上了山，他要用困敌之策，要把沙龙给困住了。等到沙龙他们这力量那也不足了，一鼓擒之将他制服，作为自己的那左膀右臂，襄阳王赵觉那肯定得加封他的官职。因此啊，他来到高坡之处，就在高坡上向下瞭望，见沙龙二人我些不如以前勇敢了，这心里边挺高兴，唯恐有失，因此传下令箭，不许放冷箭，一定要生擒活拿沙龙，又叫喽啰上山，就把四少的头领按照山口埋伏，如果听到鼓响，那四面锣声齐鸣，一起呐喊，惊吓着铁面金刚沙龙，那是在劝说沙龙断无不投降的道理，这沙龙要是不降就得死在山中，人谁不愿意活呀啊！蝼蚁尚且贪生，猛见得东西一阵大乱，喽啰兵往左右一分，这蓝晓就知道那是沙龙的接应道了。蓝晓在高坡中那勒起鼓来，果然四面八方的山口那一起响应，呐喊扬威，声声要活拿沙龙。蓝晓在高岗上归洞。

令旗，杀龙王东，他便往东；杀龙王西，他就往西。杀龙妇女，孟杰、交持二人跑了多时，这喽啰兵啊，那不是用石头砸，箭若飞蝗，毫没有一个人。就和杀龙、交持、孟杰、杀秋葵、杀凤仙，厮杀之人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出山的道路。五人团聚在一起，在一起商议对策，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放下杀龙被困，再说卧虎庄，自从交翅压着这坨垛子，那进了庄，所有的这些渔户、众家的妻女，全都知道来了官娘子，谁不想瞧一瞧，那看一看，也没见过那大官的娘子是什么模样，真好像就看稀罕玩意儿一样。那你来我去，只管频频来往，大家呀，那心里害怕，心说关着娘子那还了得，真要是说话说错了，那言语有失，那估计脑袋那就没了。这些人不敢上前，就在这偷偷摸摸，那趴趴窗户，那或者掀掀帘子，等到人家那看见了，把身子这么一撤，那倒是张丽夫妻，那李氏受了杀凤仙、杀秋葵的重托，那极力的张罗，却又一个人张罗不过来，应酬了何夫人，又应酬了小相公金章，额外还要应酬这丫鬟仆妇，那累得不得了，出来向众位妇女说。众位大娘婶子，你们呐在这里东张西望，在这里窥视，怎么不进去看看？大大方方的进去，陪着他们说说话。我也有个替换，众人也不答言，把脑瓜的一低，也有摆手的，也有摇头的，也有扭扭捏捏的，见事儿不好啊，那溜了的。又有光痴痴的笑，李氏见了这帮光景，那一赌气，又进了角门。原来的角门以内呀，就是跨锁。当初杀凤仙、杀秋葵曾经说过，如果房屋盖成了，也不许张家姐姐搬出的话，故此张丽夫妇就带着金牡丹扔在跨院居住。李氏见了牡丹小姐，孩子，今天杀员外救了个官娘子，妈妈一个人呐，张罗不过来，这别人全都胆小，不敢上前。女儿，你敢不敢？那随着我去，帮着娘侍候这官娘子。你若敢去，妈妈将你带过去，咱们娘俩也有个替换。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牡丹小姐看了看李氏，娘啊，这有什么？孩儿跟着您去，也就是了。李氏这个高兴啊，心里说话，嘿，还是我这姑娘大方。你把头梳一梳，大褂子罩上，我在这里烹茶，你端过去。牡丹呐，就把头整理了整理，换了衣裙。不多时，李氏把这茶那沏好了，茶盘拖过来，递与了金牡丹。见牡丹小姐的头梳得光光油油的，趁着脸蛋光润无比，穿着件翠森森的衫子，系着青簇簇的裙儿，真是婀娜多姿，袅袅婷婷。虽是粗布的衣裳，胜过诸围翠绕。李氏看了这心里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里说，我这干姑娘那真捡着了，真好像月殿的嫦娥，瑶池的仙子，都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看就是那些人活了赶不上我的姑娘。把李氏乐得眉开眼笑，

随着金牡丹出了角门，这妇女这么一看，一个个低言悄语，窃窃私语。这个就说了：“我说大金子，你看呢，张家奶奶现在又开始显摆她那宝贝姑娘。那个说二娘，你听吧，看她见了那官娘子说些什么，咱们也长长见识。说句实话。”咱们这些人呢，在绿芽滩待着，也没有见过世面。见了官娘子啊，说句实话，我呀这嘴都不好使了，还要慢说那说话。咱们听听这小娘子和官娘子如何对话。说话的时候，李氏上前把帘子撩起来，金牡丹端定茶盘，那就进了屋了。漫山秋波这么一看，当时金牡丹就大吃了一惊，哎呦了一声，就觉着一阵的心酸，眼前呐金仙乱冒，就听旁边的小金章说了：“哎呦，你不是我姐姐牡丹吗？想啥兄弟我了？”金章跑过来抱住了金牡丹的膝盖，跪倒了以后，大哭不止。金牡丹到了此时，那手颤腕软，就听当啷啷，连茶盆带茶碗全都掉在了地上。金章抱住了以后，是瘫软在地。何氏夫人早就向前搂住了牡丹，哎呀，这个心里边这难受就别提了。那真是儿一声肉一声叫了半天，方才哭出声来，真是悲从心中起。慢说他三人泪流满面，就连丫鬟仆妇全在旁边一个劲儿擦眼泪，在旁边劝慰。旁边这些个田妇村姑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心里甚为疑惑。只有李氏张妈妈那愣磕磕的劝又不是，你说不劝又不是，那好容易将那母女三人给搀起来，何氏夫人一手拉住了金牡丹，一手拉住了小金章，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是悲悲切切，一同坐了，方问奶公奶母那富堂县。为什么来到此处？金牡丹呢，一边哭一边流着眼泪，就把如何遇难的经过和何夫人讲说了一遍。刚说到张公夫妇那搭救，就听着李氏那放声痛哭：“哎呀，哈哈哈哈，可把我坑了，可把我坑了！”他这一哭，那比刚才那母女相识忧绝凄惨。李氏心想，没有女儿的怎生这样的苦，要这索性没有也罢了，那好不容易那认了一个，如今又让本家给认回去，这以后可怎么好啊？那越想这心里边那越悲伤，越哭越痛。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儿之情，将他搀起来一同坐了，劝慰了多时。这金牡丹见李氏非常的伤心，就和李氏说：“娘啊，您只管放心，我绝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厚恩。”李氏这才止住了悲伤。金章一看他姐姐那穿的衣服，那是农家的粗布衣服，立刻磨着何氏夫人要给她姐姐那换衣服，一句话就提醒了李氏。这李氏啊，到跨院取衣服，正好见到他老头的张丽来拿茶叶，到外边前去招待男客。李氏看了看张丽，我说：“大哥呀，那是给人家的女儿预备茶叶，你如何拿着？”

去。张丽看了看李氏，然后外面来了不少的二爷们儿，连茶也没有，说不得，只好将这茶叶拿出去。你也怎么又说那人家的女儿，这不是给咱们姑娘预备的吗？那喝完了以后，咱们再买不迟。李爷是看着张丽，我说哥哥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金牡丹父女相认的话和张丽讲述了一遍。张丽这一听啊，张丽心说话：“嗨，此乃天意，无可奈何。”张丽呀，到外边前去张罗。张丽来到了厅房，众仆役见了道谢，张丽立刻前去烹茶。有打外边腾腾腾，那进来一个庄客，说道：“你等众位在此厅上坐不得了，且到西厢房前去吃茶。我们员外的三位挚友已经到了。”众仆一听了，俱个出来躲避。只见外边来了三个人，有人说：“这三个人是谁呀？是谁？”那这本套说那赫赫有名的人，头一个那就是北侠欧阳春，二一个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三一个二侠丁兆辉。这三个人呢，到了襄阳，襄阳这一打探，那襄阳王赵觉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手下驯养此事，还立了什么招降馆，定下了蒙丹蓝谱。恐怕有人盗取，这关系匪浅。这赵觉不惜重金盖了一座冲霄楼，这冲霄楼里全是消息埋伏，就把这蒙丹蓝谱悬于梁间，下面设了铜网阵，破处有消息，时时有人看守。原打算那进去探访一番。那后来听说四弟仁宗派严查散大人巡按襄阳，又是锦毛鼠白玉堂那随任供职，大家这么一商议，莫若扔回君山卧虎沟，与沙龙说明，把沙龙请出来，那么共同辅佐严查散查办襄阳，帮助白玉堂，又为国家。又尽了朋友之情，岂不两全其美？因此，这三人只匆匆地赶到了君山卧虎沟。这北侠欧阳春，这条利禽，金面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胡志化，还有丁二侠，来到了卧虎庄。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三个人到了庄里边，不见铁面金刚沙龙，智爷就问沙员外到哪儿去了。张丽说：“那就了太守的家眷，这蓝晓啊结战赤石崖，不但员外与孟杰、焦赤两位去了，就连小姐沙秋葵。”沙凤仙也跟着去了，打算搭救员外，至今未回。东方侠贺妖狐这话一听，哎呀，不好！看起来此事那有差池，不可迟疑。北侠欧阳春与丁二侠，我要辛苦辛苦。丁二爷一听，叫我们到河这倒好办，冲沙也好，那结战也好。只是我呀不认识路，哪是赤石崖呀？我与北侠客，我们俩人全不认识，这可如何是好？张丽一听，这倒好办。那现有史云，他认识赤石崖。丁二爷一听，那如此，快把史云换了。张丽去不多时，就见来了七个人。听说要去赤石崖，全要跟着史云呢那一块儿去。智化点了点头，很好，你也等随着
北一侠

和丁二祥很奔赤石崖，不许逞强好勇，只得听二位侠客爷的吩咐。欧阳兄专要擒获蓝小，丁贤弟保护沙龙妇女，我在庄中那防备贼人，那分兵前来抢夺家眷。北侠和丁二侠那集结领了史云七个人直奔赤石崖。北侠知道那叫救人如救火，那黑狼山那兵可不少，那就沙龙他们几个人非吃亏不可。这里置话叫张立进内安慰众位女眷，不必担惊害怕，唯恐有着急呢，再寻了短见多有不便。又吩咐众庄客前后左右探听防守，如果真有贼来到了卧虎庄，不要声张，暗暗速报我知，自有道理。当时把个卧虎沟安排得井井有条，有条不紊，那可见这智化这能力那是相当强，料事如神，真够个大帅之才。且说北下欧阳春这些人来到赤石崖的西山口，就见有很多喽啰兵在这把守。北下招呼众人：守山的喽啰兵，你们听清楚，欧阳春前来解围，快快报与你家寨主知道。西山口的头领不敢怠慢，撒脚如飞，那报与了蓝小。蓝小就问：那来了多少人？来了两个人，带着庄丁，大约有七个人。蓝小心中暗想：共有九人。蓝小心说：好嘞，九个人那算什么？那如果要是好说好道，如果要想动武，连他们也困在山中，那干脆呀，收庄包圆。想罢，传令头领把他们放进山口。早见沙龙等人正在那里休息，彼此相见，一看那铁面金刚沙龙那累得是鼻洼鬓角，大汗淋漓，身上的衣服全都湿了，沙秋葵沙凤仙梦接交织，也累得不行。北侠欧阳春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我说：老哥哥，你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带我去见蓝小。丁贤弟小心在这儿保护我的哥哥。说完了以后，带着七个人奔到了山岗。这蓝小迎了进来，蓝小这么一看欧阳春，就见欧阳春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在85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往脸上看，北侠那是面似晚霞，是一张紫脸，两道苍眉飞通两鬓，尤其是这俩眼珠全都放着绿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的胡子那跟别人不一样，人家的胡子是白的，是黑的，是黄的，这位的胡子那是紫色的，身上穿着英雄大氅，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刀，在书中按笔交代，那叫龟灵七宝刀。北侠欧阳春这大肚子舔着，那真是噔楞噔楞，你走道全颤，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蓝小看罢多时，蓝小就问：来者什么人？北侠微含一笑：哈哈哈哈，要问我呀，复姓欧阳，单字春，特来拜望山主。今日此举是为太守金辉，还是为了铁面金刚沙龙啊？蓝小一听这欧阳春三个字，这蓝小这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蓝小上一眼下一眼，
看了看着欧阳春，

北侠欧阳春江湖上名头有多大，那可以说是沉雷贯耳，皓月当空，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这北侠行侠上亿。现在蓝晓啊，那可不敢小瞧。蓝晓跟北侠说，我原为擒拿太守金辉，和那沙龙没有什么相干，没成想这沙员外从我们头领当中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的家眷抢去了不算，额外还和我要金辉金太守，这不是那沙龙是欺人太甚啊！骑着脖子拉屎那还要蹭蹭，我蓝晓岂能和那沙龙是善罢甘休，因此把铁面金刚沙龙把他围住了，让沙龙归降襄阳王赵觉，同上黑狼山。北侠听之此，北侠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沙龙是何等之人，如何能够和你一同扶保襄阳王赵觉？襄阳王赵觉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又反叛朝廷之意，再者一说，你无故劫了皇家的四品皇堂，这不是成了反叛？蓝晓听得知，冲冲大怒，但是蓝晓也知道北侠欧阳春的本事在这搁呢，你说我和北侠动手，那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赢了欧阳春，我要就这样把沙龙他们放了，我蓝晓颜面何在？因此蓝晓是薄横装横，蓝晓那是咬着后槽牙呀，欧阳春啊，欧阳春，你今日此来到底为了什么？北侠看着他这心里发笑，他就和蓝晓说，俺今日特来拿你。说完了以后，那晃手中归零七宝刀，那照着蓝晓的腿那就砍过来了。蓝晓急得把手中钉钉狼牙棒往外的一磕，北侠将手往外的一削，那就听擦啷一声，就把铁棒的狼牙给削去了。蓝晓这暗道不好，就知道北侠那是一口宝刀，又将右手的铁棒打过来，北侠往外的一磕，然后往外一削，就听擦楞响，棒已经飞出了数步之远。蓝晓的身子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心说话，北侠那不光说是刀是宝刀，这力量头那也真足啊。北侠一赶步纵身就要上了蓝晓的马后，一伸左手砰就把蓝晓的失鸾大带给抓住，把这蓝晓往上这么一提，现在蓝晓再想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了，以离安心。北侠将身一转，连背再带身子往下这么一跳，右肘就往马的胯上一倒，这匹马能受得了吗？这北侠那拳头那全都有千斤之力，这马稀里一声暴叫往前那一窜，北侠提着蓝晓一松手，郭东县这蓝晓是栽落尘埃，史云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这蓝晓抹肩头拢二背那就给捆上了。蓝晓心说话，哎呀，北侠这是名不虚传，当初我蓝晓就觉着我这本事那大的没边，没成想是没遇到高人，那遇到的全都是窝囊废，今天呢这才领教那北侠的武艺。蓝晓让人家绑上，这家伙是低头不语。咱们这段书叫北侠擒蓝晓，那和别的书有所不同，交手

小的令旗，现在失了眼，大家这奋勇杀奔西山口。这些喽啰兵啊，那可惨了，这几位全都武艺高强。再者一说，现在蓝晓让北侠给拿住了，如何能够抵挡得住这一群猛虎啊？这些人杀人的祖宗，这喽啰兵这么一看，去他娘奶奶的孙子嘛，我们赶紧跑吧。丁兆慧独自一人擎刀把住了山口，先让杀秋葵、杀凤仙回转卧虎庄，然后杀龙与丁兆辉又来到了高岗。此时北侠追问蓝晓：“金辉、金太守，那现在何处？”蓝晓现在只得说出了实情：金太守已经被押解山中。这蓝晓啊，让手下的喽啰兵就把金辉和丁雄放下山来，北侠就找史云带着金太守先行回庄，到西山口叫孟杰、焦赤二人也来押解蓝晓，上山剿灭贼寇。且说史云引着金辉、丁雄来到了卧虎庄，庄丁报与智化，智化和张力迎到了大厅之上。金太守并没问那妻子的下落，那唯有致谢答救自己之恩。智化告诉了金辉：夫人和公子安然无恙，太守放心。略微吃了吃茶，稍微休息了休息，就叫张丽引太守来到了后面，见到了夫人和公子金章。此时杀凤仙、杀秋葵也至母女相认，在庆贺。忽听太守进来，便从牡丹上跨院去了。这些个田父村姑，谁不要瞧瞧大老爷的威严？那不多时，见张烈带进一位，这窝纱帽这翅啊倒了一个，穿着红袍，这红袍上边那还有窟窿，金子搭了半边，月带系在腰间，因纠折的闹的是里出外金。这双鞋呀破烂不堪，也不虚然揉的看着也不舒服，那这上边扎上下边卷，满脸的灰尘，抹着左边漆黑，右边还微微的发黄。刚开始看见的时候还以为是给当官的那扛官箱，仔细这么一看呢，方知是新上任的江阳太守金辉。众妇女那见了这官这狼狈的样子，一个个捂着嘴儿，那也不敢笑。那夫人公子迎出屋来，一看金太守这般光景，好不惨然。金章上前给父亲请安，金公拉起来，拉着小金章来到屋里边。这金公略叙山主妖孽的情由，何氏夫人就给金辉道喜：“那恭喜老爷，贺喜老爷。”这金辉、金太守听完了以后，这金辉闹晕了：“夫人，怎么老夫老妻呢？那别开这个玩笑，我金辉险些把脑袋丢了，何喜之有啊？”老夫人看着金辉：“老爷死里逃生，这不是一喜吗？”金辉一听：“也是，另外我和你说，咱们的姑娘金牡丹也在卧虎庄，这何时就把金牡丹如何落水，那如何被救，经过一五一十就和金辉讲说了一遍。”金老爷听到这儿也陷入了沉思。旁边的小金章跑过来：“爹爹，那如今喜中之喜呀。”太守看着金章何事安人，就把刚才母女相认的事儿和盘托出。当时金太守深表诧异：“这是岂有此理，倒有两个牡丹不成？”因为金辉、金太守
已将得到

到了赵邦杰的家人，那丁雄给送了书信。这老爷由打怀中把书信拿出来递给了何氏夫人。何氏夫人一看，哎呀，看起来其中是必有隐情。当初女儿不肯离却闺阁，是乳母定计，将佳慧扮作女儿，女儿扮作了丫鬟，不想遇了贼船，女儿轻生，多亏了张丽夫妇搭救，认为了义女。老爷不信，那请看那两件衣服，是刚才李氏拿来，这衣服就是当初咱们姑娘投水穿的衣服。金公拿了一看，果然是两件丫鬟的服色，暗暗的思忖，如此看来，看起来我这姑娘金牡丹不但清洁，是而且有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风景印记。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5: 换一种方式生活，
1: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早上好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不知道啊，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就是早上刚睁开眼睛，拿开手机啊，打开手机一看，哎，这手机群里面啊，就是嗡嗡的一直在作响啊。那一看，这是社区微信群里面弹出来的团长发出来的消息啊，就类似于什么呢？假如说啊，前一段时间草莓旺盛的时候啊，就说这个草莓，哎，3.5一斤，或者3.25一斤，哎，反正很便宜。要不然就是火龙果啊，或者说是这个芒果啊，哈。肯定是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低于早市儿的价格啊！上午10点可能就接单了，然后呢，下班你回家呀是顺路就可以到团长家的这个餐厅或者说这个车库啊，哎，就能拿到订好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这些团长啊，可能是这个楼下的热心的阿姨哈，也有可能是在家带娃的创业妈妈，哎，也可能是小区便利店的老板，或者说这个菜鸟驿站的老板啊，他们守着一个微信群，一方小空间，做着这种熟人的生意。有人说啊，这是家门口的便利，也有人好奇这门生意到底赚不赚钱呢？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带您走进社区的团购的小世界哈，团长怎么建群运营，售后纠纷怎么处理，客厅经济蕴藏着多少利润，又有多少人不为人知的这种心酸，咱们一起跟着节目来寻找答案。那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就是说一说在您家社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社区团购群。社区团购群再升级可能就变成小程序下单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它这个由线下慢慢转为线上之后，它

会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在这些社区团购群里面，我们不仅能够得到利益，能够得到便宜，甚至也有可能会踩进陷阱。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纯纯的干货啊，那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海蒂北保持联络啊，在手机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咱们的消费新主张会将这一期的社区团购来跟大家深扒一下。那么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手机微信，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看一看你对这样一个社区团购有过怎样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过纠纷，咱们都可以在节目里面畅所欲言。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带您回到节目当中。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这里是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说了有关于社区团购这样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涉及到过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自家社区团购里面已经购买过很多的日用品啊，这个菜呀、水果呀、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视角切入到一个社区团购的团长的视角里。那么以退休王阿姨她在咱们厢房区的某社区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购物站。她呢是每天早上6点的时候，清晨啊，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清晨6点钟准时肯定就已经备好了货。那王阿姨呢，她是住在这种老小区啊，她的客厅呢就紧靠着这个窗户哈，在1楼就摆了一个3个货架哈，摆了这样3个货架。每天早上6点，她会先去小区门口接应供货的这个供货商提供的货物。那么可能就是到了20个鸡蛋、20份鸡蛋啊，15份蔬菜啊，这样一个套餐，或者说10箱牛奶啊，他还会这个逐个的去对应这些订单。那么这个家里面这些，他就说是类似于什么老李订的这个土鸡蛋呢，要挑个头大的啊。张家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会对什么什么过敏啊，备注不要放什么什么啊。然后呢，得把蔬菜里面的这个青椒啊，单独的拿出来呀。然后反正是很繁琐哈。整个核对完了之后，把每一个订单的东西装成小袋，贴好用户的名称用户的姓名。然后呢，八点多钟的时候，群里面就开始进行互动。那么这个王阿姨她在社区的群里面，可能有200多人啊。然后呢，8点多钟他会发第一条信息啊，就比如说今天的水果呢是刚到的，很新鲜啊，没有下单的居民赶紧10点钟之前下单啊。然后呢，后面可能贴上3张这个水果的照片啊，带水果的啊，带水珠的这种果实啊，包装盒，然后贴上生产日期。他自己呢，这个可能还会洗一个，然后咬一口这样的图片也发到群里。然后就会有人问这水果酸不酸啊？他也会秒回，这是我尝了啊，甜的。给自己家孩子也留了一盒，放心买，没问题。可能呢，还会有居民说说昨天买的这个苹果有点软，他会私信这位朋友然后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让供应商给你补2个，今天就取货的时候咱就一起拿着不能让你吃亏，咱这都是邻里邻居的是吧，咱挣的就是熟人的钱。那12点钟呢，可能就到了取货的高峰期，你上这个下班的中午就下班回家休息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有早早放学的这个早早接回家的，然后呢可能就到他这个取货店来进行取货。这像3个货架子呢，上面找自己这个有自己名字的这种袋子然后呢把自己订的货给他取回家。到了晚上7点钟之后呢，就属于处理售后统计这个第二天这个订单数。然后呢大部分这邻居邻里邻居的可能在这个时间已经把今天订的货呢都取完了比如说这个感觉有邻居就说这个牛奶日期不太新鲜这个可能这个团长会首先道歉，然后呢再去联系这个供应商退换，然后呢再统计这个下一天的订单，然后把这个邻居订的水果日用品这些列成表格发给供应商这样整个的一个时间差下来一天都是属于忙活的状态。你说他能挣多少钱呢？肯定是有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这个扒一扒他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到底能赚多少钱的问题。那么咱们呢，在这个视频当中给大家也找了一个有关于其他省份的这样一个团购社区团长他的一天的生活状态，然后以及他的供应链和供应商，咱们以 音频的方式来给大家播放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哈。
3: 早上九点，一辆满载着货物的箱货车停靠在河北区某大型社区的一家便民超市门口，大伙忙着兑货卸车。这些蓝色的大箱子里装的都是周围的居民一起团购的各类生活用品。
4: 馆长，咱们今天一共多少箱货？
5: 33箱货。
4: 33箱？
5: 对。
4: 每天都这么多吗？
5: 对，今天这还是少的呢。
4: 疫情那个大家出不了门的时候呢？
5: 那时候的话咱这一车的话是拉不下了，到能到个70-80箱左右。
3: 今年27岁的王帅和妻子一起经营着这个便民超市，同时王帅还是某生鲜平台在这个社区招募的团长。每周二四六是开团取货的日子，整个小店异常忙碌，卸货、理货、对单，同时还要招呼着进小超市买东西的客人，两个人忙得团团转。
5: 大概我们干有大概快2年了吧。
4: 快2年了。
5: 对对，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超市。还有一个快递代收业务，还有一部分那个代洗衣，洗鞋之类的，还有咱们社区团购。
4: 哦，那这个社区团购在您这各项业务里面大概占到多少？
5: 能占到一半吧，大概有40%主要的。
4: 40%。
3: 虽说社区团购近期才频繁登上网络热搜，但对王帅来说其实已经干了2年了，算是位老团长了。社区团购其实早在4-5年前就已经初见端倪，这个原本在微信群里小打小闹的团购模式，在经历了疫情之后用户群体出现暴涨，现在王帅的团购群里已经达到上千人。
5: 这是第一个群，
6: 现在已经满了是吗？
5: 对对，
6: 499。
5: 这是后来我们一群满了之后又建了第二个群，
6: 现在也满了。
5: 对，因为我们是本来是干超市的嘛，对，我们没有生鲜这一块，对，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上这个生鲜这一块的话，会有很大部分损耗的，对，也可能说卖不掉，最起码这现在来的这些都是大家已经买好的。
4: 就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损耗。
5: 对，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3: 没有任何成本是促使许多人成为团长的重要因素。团购的自提站点往往是社区中原有的快递站点、小超市或者蔬菜店等等。社区团购的形式不仅弥补了部分店面功能上的空缺，还能为店铺引流，同时增加收益，也大大降低了团购平台获取用户资源的成本，可谓一举多得。而在当前线上线下、市场、超市、网络平台等多家纷争，消费场景极为丰富的局面下，让人们拿起手机选择社区团购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价格。
7: 看一下大家最常买的这个新鲜水果，我们看一下呢，砂糖橘5.8元2斤，咱们来看一下这砂糖橘是什么样的啊？我看到是这样，一袋砂糖橘2斤左右啊。我们看这个烟薯啊，刚才团的人特别多，烟薯9.9元是6斤，哎，看6斤的烟�薯，土豆3斤左右啊是3.99元，来找一下啊，这个就是土豆，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是白菜哈，我看一下，哎呦，这个白菜一个3.99元啊。
3: 那么普遍低于市场价格的价位水平是如何做到的呢？生鲜平台的团购模式又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呢？
8: 现在属于是我们司机给产品做分拣装箱，直接装到那个咱们那个每一块站长的箱子里边。咱们这边有40个流水线，然后那边还有将近也是40个流水线。因为我们都是上夜班的，因为我们要保证第二天中午顾客要收到货，所以说我们的工人在夜间8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2-3点钟，然后保证司机在9点之前发车。

0: 车，然后中午之前大家都收到货，保证这个新鲜。
1: 凌晨四点，这家生鲜团购平台的仓储中心里灯火通明。负责人介绍，目前他们平台的日均订单量达10万单，每天晚上是他们这里最繁忙的时候。百余名员工两班倒，负责生鲜产品的分拣加工和装箱分配。而说到为什么能低于市场价，主要还是在于其运行模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这个烟薯是从咱们产地运过来的，咱们是自己种的，然后运输成本也是我们自己的团队进行运输的，费用很低，所以说我们能做到9.96元。像如果说这种产品如果在市面上看的话，可能要达到2块钱一斤左右。现在大家看见的是我们的一号仓库，大概有1500平左右。高峰期的时候，咱们将近有8个库，咱8个库，都是放满的，大概有90万吨的货。比如说这个阿克苏苹果，差不多这一箱有10斤左右吧。然后咱们每天是卖几千箱，然后这一个月大概核算下来就得卖个将近100来吨。像咱们现在。
2: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哈，有关于这样一个仓储，然后呢就是社区团购它的进货的渠道以及它的利润点在哪里哈。我们刚才也听得非常清楚哈，这样一个社区的团购，身为团长来说基本上属于零成本，那么零成本的话，其余的卖出来的差价都是自己的利润。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消费市场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动心呢？如果说您已经是下岗的工人，或者说呢已经是退休的这样的老年群体，其实呢是特别适合在家里面办一个这样的哈生活型的小超市，也是我们的团购哈，作为一个团长。那么作为这个团长呢，我们要避免的或者说我们掌握的核心都有哪三件事呢？今天海蒂就给在节目当中啊跟您深说一下哈。第一件事儿，首先就是选品。哎，不是什么都卖，要选择咱们邻居需要的，比如说日常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偶尔添加一些特色的，就比如说像本地的农户的土鸡蛋，哎，应季的樱桃这些哈。你像土鸡蛋啊，现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卖点就比较好，因为自己家人呢也在买这种鸡蛋哈。倒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打广告，因为它呢咱们就吃的一个是原生态，越是原生态的它的价格售价可能就越高，然后呢你的利润点也就越多哈。就联系一些这样的农户哈，你可能会需要到实地去看哈，然后呢选一选品啊，对自己的这个客户呢哎负责，哪怕是卖的贵一些，它的销量也会非常好。第二呢就是信任哈，咱们呢靠这个实拍的图、真实的反馈以及售后哈，让邻居觉得他在你这儿花钱，哎，就放心哈，就愿意把钱花在你家哈。然后呢，经过这样一个实拍的图，哎，我这儿呢也有一个案例哈，来给大家这个播放一下。这是我的社区的这样一个团购的这个视频哈，来给大家放一下哈。
3: 好，新疆的蓝莓葡萄也最新的货啊，这小味儿嘎嘎正，嘎嘎甜啊，还脆上。这个是19块钱一箱，19块钱一箱啊，最新的货。
2: 听到了吧？这是实打实的哈，这就是海蒂自己的这个团购群哈。他呢在群里面卖的这个水果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品质是相当有保证，而且它的价格呢也是低于市场价哈，19块钱一箱，一箱里面大概有2到3串，那么19块钱呀，这是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了。你可能到市场上这一串可能就是得卖19块钱，但是他这一箱卖19块钱，是不是非常的便宜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哈，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第三呢，就是服务哈，服务有一些呢，可能团长会给这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啊，哎呦，这个或者说这个身体受限的，或者说这近期哈就生病的，在家卧床的这种哈，实行送货上门。预留货品哈，邻居呢可能临时有事儿，哎，会帮着留多留一天呢，或者说提前跟你打招呼啊，咱就多给他留一段时间，把生意给他做成邻里帮忙。这样一个有温度又有速度哈，这样的一个团购的团长， 哪能不受大家欢迎呢？那其实对于它的运营啊，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拆解哈、就比如说如何建群以及如何留客哈、今天呢咱是手把手哈、教团长怎么样把这个团给它建起来哈、建群可能这个群啊是从零人开始也就是说这个群里面最一开始只有你自己，那么怎么把这些人建起来呢？零到二百人的三个步骤啊，大家也要记好。熟人起步，一开始呢肯定是先加自己认识的邻居哈、楼上的宝妈呀，楼下的同事啊，哎，广场舞这个团里面一起跳舞的姐妹呀哈、大概呢你这一些人划了起来哈，大概也就是三十多人，哎，这小群就建起来了。然后告诉大家以后呢，我帮助大家点点这新鲜的这个鲜菜呀，哎，比超市便宜啊，还不用自己拎。你看你这个品牌一打出去之后，马上就吸睛了哈，就吸引了大部分的听友啊，不是听友哈，是这个你的邻居啊。第二步呢是这个口碑的这种拉新，哎，你这第一批邻居买了东西觉得新鲜又便宜，他呢就会主动拉自己的朋友进群。你看你自己都能拉三十个人进群，那么新的人是不是又会能拉十个或者说二十个人进群？这是很简单的啊。那当然了，这个有一个局限性，可能就只在这一个区域之内啊。那这一个区域之内呢，至少能拉五六个人进群吧。哎，那拉进来之后呢，还会搞点这个拉新的福利。哎，拉三个进邻居群啊，下次买水果可能就减五块钱。慢慢的，这群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第三步，筛选精准用户。那群里人多了，这肯定会涉及到定期的清理哈、有一些呢就是潜水党，长期不说话也不下单的哈、同时呢把群规给他制定是吧，就比如说本群只是团社区内的日用品，不发广告哈、不聊无关话题，保证群里的活跃度和精准度。哎，这个到200人的群每天呢有三四十人下单，这个就比较精准一些，因为你不能确保哈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给你下单哈，即便是再活跃也达不到每个人每天都下单，200个人200多单啊、也够忙活的了哈，基本上保证三四十人下单，哎，咱这群就建起来了。怎么样邻居一直买啊，这里面也有几个小技巧啊。技巧一呢，咱们就是实拍，哎，真实体验，不发供应商给的官方图，每天都是到货自己拍，就像我刚才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的这个音频啊，就是自己拍水果咬开的样子啊，哎，蔬菜的新鲜程度啊，日用品的包装细节以及生产日期咱都给它录下来，哎，还会说自己的使用感受，哎，说这个洗衣液呀、我用了，哎，香味不浓，宝宝这个衣服呢，哎，洗也能行，哎，比干巴巴的文字啊更有说服力。其实呢咱就要一个接地气儿哈。技巧二呢是个性化服务，借着邻居的需求，哎，比如说张家哥哥孩子过敏不吃青椒啊，李家奶奶牙不好使啊，这个软一点的水果，每次这些订东西的哈、这个咱都给他提前备注，避免出错。还有邻居可能临时要加班啊，说晚一点才能取货呀，哎，这时候呢咱也会把他的这个订单给他放在门口的柜子里啊，密码是多少咱也给他说清楚，哎，这样的话呢是又便民又便己啊，然后呢生意还能是日进斗金。技巧三呢是定期的福利，就比如说每周周一啊或者说周五啊有一个秒杀，哎，就比如说10块钱3斤的橘子，20块钱1箱的牛奶，限时10份啊，让邻居呢有抢福利的积极性，这样咱就把这个粉儿啊给他留住了，并且能保证他的活跃啊，或者说呢每个月还可以搞一次满减，满50减5块，满100减10、12，然后呢这个鼓励邻居多下单。技巧四呢就是售后不推诿，遇到问题呢咱不逃避啊，比如说邻居买的面包有点硬啊， 或者说买的水果呢

0: 像刚才说的比较软啦，哎，这个时候咱可以和供应商联系，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为啥说这个团购的团长属于零成本？零成本就在这儿，我们只是供应商和市民的中间的一个媒介，并不是给他们中间这个直接囤货然后售卖他们哈。这样的话呢，我们零成本就是零成本在不囤货，而且呢有问题及时处理，让这个商家和市民哈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问题。其实呢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好朋友们也有这样一些顾虑，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团购有没有它的风险存在呢？其实是有的啊。我们再来听下面这样一个音频哈，一个录音，然后让大家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一下他们之间到底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小小的秘密哈。
1: 涉及团购啊，兄弟们有谁能干过的能站出来，我瞅瞅啊！160毫升的星巴克，实体超市老板卖12，临期还剩3个月的一手接货价，我接不含任何费用，得4开头。社区平台接过去，兄弟们，5-6块钱就敢卖。就因为有它的存在，导致实体仓库2年之内没有人敢囤牛奶散着卖，干不过，真干不过。天天喊抓串货，串货无德，社区平台里面全是串货，是看不见吗？他最让我尴尬的一句话就是说，兄弟，你这货还没有社区平台便宜呢。我无言以对。我还好点啊，我干的是临期食品，跟常规市场不一样。常规的经销商库房倒闭的一波又一波吧。8月份反垄断法就开始实施了，闻着味儿的听着信儿的都撤了，兄弟们，个体的小老板赔钱的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可能有哥们听到这儿就会问，就会觉得说，死不死谁是女，我买货便宜就行呗。对，没毛病，我认同你，咱以后谁都不能干买卖啊。想上饭店了就找美团，想旅游了，想住酒店了就找携程，想玩游戏就找王者荣耀。咱们就争取在下一个30年活成第一批工具人。华南地区最大的食品批发综合体，占地15000平米，这种仓库是干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广州社区团购的供货商，超市的上游，这后边不是背景墙，是真的啊！他都有什么绝活？我给你讲讲。5K 这福临门真空的，23这一包，明年2月份过期的清新气泡水，15瓶装的，15块钱进的，卖18。大家都好奇这种仓库便宜货的秘密啊！80%以上的串货，临期10月份过期的元气乳茶，3块钱一斤，超市得卖你10多块吧？华北地区普遍断货的，老板奶海苔，好利友的，4月份的日期。批发10块，零售卖18，串来的。库房到现在有3000多个 SKU， 即使是这种体量，它也不可能所有的货都便宜。我想赚钱啊，但我不想骗人。这种地方，华南地区的超市可以来，华北的不行，太远了。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样一个录音啊，他呢就是原来就是搞仓储的哈，做仓储生意的，但是呢他现在也自己就承认了哈，干不过这些串货的哈。对，所有的团购的团长基本上就是串货哈，他呢能做到这样一个串货的然后呢中间能赚到个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哈。当然了，有人笑就必然会有人哭哈。那么对于实体平台啊，实体这些做实体生意的像这些小的超市啊，小的这个生鲜啊，可能就会受到这样一个冲击。不如呢我们就给他转变一下思维哈，做一下这样的团购的团长，让社区的朋友得到了实惠，我们呢也赚到了利润哈。那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析这些利润赚的是什么钱。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有关于团购。作为团长哈，我们赚的钱到底是什么钱呢？答案就仨字儿：辛苦钱。先算这个收入的账啊，社区团购的团长的利润呢，主要就是佣金。为啥说他没有成本哈？其实呢，他赚的是佣金。我们刚才也有一个词儿定位的非常准确，就是串货哈。

然后呢，供应商啊会按照这个销售额的5%到10%来给我们的团长佣金。比如说啊，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王阿姨啊，每天的销售额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佣金就是50到100之间，一个月啊大概是1500到3000块钱。哎，1500到3000块钱，这相当于一个退休工人啊，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一个月的收入，对吧？如果说遇到节假日呢，比如说春节呀、中秋啊这些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买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销售额可能达到2000块钱日结啊，这是日结啊，佣金可能就到100到200元左右，月收入能到3000到6000之间。再算一下这个成本账啊，看起来有收入，但是也有这个隐性的成本。首先呢是时间的成本，但是对于退休的人员来说哈，我们可能就减少了一些出去玩的这样一个时间，每天花4到5个小时备货、理货、互动，然后售后，几乎是没有空闲时间。其次呢是空间成本。哎，你就比如说这王阿姨把自己家的客厅，哎，给她这个变成了存货的空间，原本的沙发呀、茶几呀，还可能都挪到了角落。客厅呢就变成了一个小仓库。还有呢就是沟通成本，遇到难搞的邻居啊，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人就觉得佣金赚的是自己的钱，嘿嘿，会跟他砍价啊。那么他呢，可能也会耐心的说，这佣金呢。实际上你想想人家多累呢，从早上忙到晚上，人家赚这些钱实际上是一点都不亏心啊。咱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啊，也得去将心比心，假如说这个活就是你来干的话，你不一定有人干得好呢，对不对？那对于退休的这些人群来说，这是补贴家用的啊，加上打发时间的钱。那对于创业妈妈来说呢，这是兼顾带娃加上有点收入的钱，不算多，但是胜在灵活。那么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也能省下一笔？咱就说哈，自己就本身做这个团购的团长，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能省下一笔？那么再有呢，就是心酸啊，加上三个不为人知的难。第一难就是售后纠纷处理哈，这确实是。就比如说你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买西瓜，假如说买2个西瓜，路上一颠簸哈，裂缝了，你这个钱，你卖给这个团购的里面的这些居民们，他们肯定是不认账的啊。刮裂的问题，就比如说这是属于运输的钱，但是可能就会算在自己的成本当中。当然了，这个也可以跟这个供货商进行协商。第二难呢，就是供应链掉链子啊，有的时候供应商啊会缺货，然后呢，这个可能有的人啊，有的这些市民他就定明天我就要这个葡萄哈，结果呢，这个供应商可能临时他调货调不过来，这个就容易掉链子哈，就可能损失了这个团长的信誉度。第三呢，就是熟人关系的这种压力，哎，都是邻居，有时候不好意思催单，是吧？这个，货给你了，可能钱呢忘收了哈，就比如说这个取货了没付钱，哎，这就可能涉及到不好意思。但是呢，咱做的是买卖啊，这卖的就是熟人，哎，对吧？那这个熟人来买呢，也冲着的是你这个这种信誉啊，让他呢能够知根知底儿，放心啊。所以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哈，自己的这个脸面哈。咱给他太多的脸面啊，咱钱包就受惨了。那么客厅的经济背后呢，影射的是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哈。其实社区团长的这种客厅经济不仅是一门小生意，更蕴藏着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它不像超市那样冷冰冰的交易，而是呢这熟人之间呢，哎，相互帮忙。团长呢记着邻居的需求，邻居呢信任团长的推荐，取货的时候聊两句家常，哎，售后时呢就互相体谅。其实呢，这就是让买东西啊变成了邻里的互动的一部分。
你像这些现在社区里面哈，

0: 都有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家哈，心理学者或者说心理工作人员。为啥在社区要一定设置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长时间没有沟通，因为人啊在一起经常是需要有沟通有对话，这样呢才能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感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价值啊。但是呢太多的人哈，现在沉迷于玩手机的情况下，可能这种沟通就没有。但是如果说作为社区团长的了啊，你作为一个社区团长，你不沟通都不行。所以说你想要自己有精神焦虑有压抑有这种情绪上的崩溃都不可能。情绪上崩溃最多也就崩溃在这个你给卖了 一袋土豆然后人家忘付钱了，可能就在于这儿。所以呢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来说，对自己对这个身体健康哈，对家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呢，这就是退休之后找到的新的价值啊，不再只是带孙子啊做家务啊，能帮到邻居，能赚点零花钱。对于创业妈妈来说，这是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折中选择，不用出门上班，在家呢就能做事儿，还能陪孩子哈。对于邻居来说呢，这就是家门口的便利，不用去超市排队，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拿到新鲜的东西，还能节省点钱哈。所以呢不管是退休阿姨啊还是创业妈妈呀，这些团长都在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把小生意做成大温暖。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社区团里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其实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些被一些人群给盯上的哈。那么被盯上的这些啊，它是主要针对于哪儿呢？咱们接下来还要听一段录音啊，这是一个这个公安人员哈，他自己在社区的团里面发现的一些问题，咱们接下来听一听啊，看看这个还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地方哈。
1: 我是在家里边的小区群里边，突然间有人说咱们楼下新开了一个助农的店，以社区团购的名义可以帮助边远山区的农民朋友们，让他们也能走上这致富之路吧。以这个富硒鸡蛋为例嘛，你加入我们这个群，我们就送你10个鸡蛋，你以后在团购买呢就非常非常便宜，可能你这一盒鸡蛋30个也可能也就10块钱，很多人就觉得非常超值嘛，所以当时我也加入这个群里边去了。生活嘛，谁不想便宜点买东西啊，对不对？但是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群啊变了味道了，他让我每天听直播，往这群里边发送一个直播的一个小截屏，不叫截屏，一个链接似的，你点击呢你要输入一个授权码，每一次都给你一授权码。我当时就想，咱们看直播，正规的直播怎么会还给你一个授权码，让你输入一个密码你才可以看直播？以我这个工作这个敏感性，我觉得里边一定有猫腻。等我开始看的时候呢，开始确实是大家拼一些火腿肠啦、蔬菜呀，等一会儿我再看呀，就开始卖骨关节的药了。我就又暗自的再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每天他都会发红包，而且每一个红包都非常小，0.0几元，有的时候你抢到的时候可能就0.01元，但是会有好多叔叔阿姨都在里面抢。抢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今天几点钟还要观看直播，再看的时候直接就是卖保健品的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加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个群里边已经加了490多人了，就马上到500人的这个大群了。所以我当时就发了一句话，我说你们不要打着助农的这个名义去推销你们的保健品。我就是发了3遍，你们猜我的后果是什么？直接踢出去了。
0: 好的，那刚才呢也说了哈，直接就踢出去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群啊，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不一定都是团购的群，他可能打着团购的名义来建的群，但是呢实际上在背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当中避免不了哈，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退休人员啊，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机会就更多。首先呢我们有钱又有闲，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群里面活跃性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还能够抢红包哈，那么就更难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今天这些时

你自己就是团长，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进行留言哈，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比如团长帮你解决过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说你做团长时的一些小收获，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也让更多的人成为团长哈。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些供应链呢，我们可以大可放心哈，只要你有这种渠道，咱们就可以在家里面哈，做一个这样便民的小的社区的团长。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也要避免一些这种不法分子哈，他们可能会趁虚而入。如果说真的是有免费鸡蛋发放的话，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如果让我们加群才能发鸡蛋的话，那么这鸡蛋咱宁可不吃，是不是？因为呢，可能我们会陷入另一个我们无法去想象的一种局面，或者说一个陷阱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你每天上午的9点陪你发现身边消费里的小细节大温暖。咱们今天节目呢先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9: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9: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行走在健康路上，也来储备健康的知识，因为这对于我们健康长久的一个储蓄和能量的保存都至关重要。而且大家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健康是一，那其他的都是零，只有健康这个一不倒，所有的零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健康也是在这一辈子修行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谈一个事情，就是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大家可能没有发现，也没有去想这个事情。爱长结节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点呢？那现在大家说爱长结节，可能都会了解到，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呀，肺部的结节。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特别谈过，尤其是曾经一段时间大家都去进行一个检查，说发现肺结节的人特别的多，怎么现在这么多的人长结节，大家就很困惑，然后有很多的探讨。后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多次提到这个事情，就是现在为什么会发现结节的量多起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健康的意识增强了，大家去进行体检的人数增加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的仪器精密度提高了，那它的检出率就变得高了，所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检出率高了。但是呢，又给大家提示一个，就是如果是微小结节的话呢，你又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结节它也是要分大小，我们以前可能特别精细的特别微小的不会查出来，那自然呢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非常小的，因为仪器精密了查出来了，它也不代表对你有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就要放松心态，但是定期的去进行一个复查是很有必要的，要看这个结节是否有一些变化。那么在这儿就意味着什么呢？结节就是体检报告上的高频词了，本质上呢它是一种体积比较小的肿物，可以藏匿于身体任何的部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肺结节呀，还有甲状腺结节也只是其中的这么两种。那你看像乳腺，大家也应该熟悉乳腺结节，还有像皮下的结节啊等等啊，在中医的眼中呢，容易长结节的人通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阳亢，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身体火气太大了。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来结合一下专家的说法，告诉给大家阳亢的人为什么容易长结节，并且支招如何去预防或者减少结节的出现。啊，说身体火气太大了，火太大了，咱们会觉着那你就是让你的身体总是处于那种被燃烧沸腾的状态，我们用想象一下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健康信息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我们来看啊，容易长结节的人说体内啊有火。元代著名医学家啊，也是著名的医家，叫朱振亨，他在《丹溪心法》当中说，气有余便是火，这就意味着呢，体内气机运行不畅，气血淤堵于某一个部位的时候，便可能会化生火热。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王芳他坦言啊，临床发现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密切相关，看来咱们不能火气太大。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内阳气偏盛，阴液不足的时候，会出现牙龈肿痛、眼睛发红、干涩、咽痛、口疮等上火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伴有心烦易怒、脾气暴躁、急躁、失眠、心慌等表现，这就是气机运行失调的信号。

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人体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是上火的一个表现，或者叫做火气旺的一个表现。而这样火气旺意味着我们的气机运行失调了，久而久之呢，阴阳就会失调，血液循环也会受阻，淤堵于九窍。九窍是什么呢？双眼、两耳、两个鼻孔，还有口、尿道和肛门。所以这是九窍，因为大家对七窍可能比较熟悉啊，就是在我们的面部，两只眼睛、两个鼻孔，还有呢两个耳朵啊，再加上一个口，是吧？这是七窍。那说九窍，那两窍就是尿道和肛门，这边是结节产生的内因之一，因为它淤堵了这九窍。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火它的根源在哪儿呢？这火怎么就会

越烧越旺，火气怎么就那么的大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稍后的时候我们就共同来了解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火。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火气，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身体火气太大了。那您看这火从哪儿来呢？火呀，根源在于肝肾失调。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能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的指导之下，我们来了解这样的健康内容。那王芳表示呢，体内的火与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关系最为密切啊。听好，体内的火与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三个结节关系最为密切，而把这火形成在于就是肝和肾。这把火啊，就是在肝肾根源那儿起的火。看看这个火怎么起来的，肝郁就会生火。肝五行属木，主疏泄、喜调达。当一个人长期心情压抑、烦闷，肝气便没有办法顺畅的流通，出现肝气郁结。郁的久了，再加上缺少津液，肝木就会着火，因为肝属木，这大家知道。所以中医有郁久化热、久郁生火的说法。郁就是郁结、郁闷，这个郁，郁的久了，它就化成了热。时间太久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就生火了。那这个火具有着烧灼的特性，肝气郁结、肝火旺的人通常表现就是这五个方面。第一个，心情压抑、烦躁易怒。第二个呢，乳房胀痛或刺痛、两肋不舒。第三个就是咽部有异物感。第四个是月经，或者是月经失调，或者是痛经。那第五个方面就是食欲下降、嗳气啊、腹胀等等。那这个呢，就是在肝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提到了这里面的这些信息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关注到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了解到了，可是有一些表现呢，我们不太容易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这儿呢，和大家说一说哪一个呢？比如说嗳气，这个嗳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就是胃部的气味，频频的出现嗳气呢，首先考虑是胃不好造成的。如果你平时经常的嗳气，特别是在吃饱饭之后就容易嗳气，而且还伴有什么腹胀啊、恶心啊、食欲不振呢、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好好的去检查一下了。而且呢，嗳气就是胃当中那个气体上逆出咽喉所发出的那种声响，就咱一般说打嗝是吧，嗳气。而且这个声长而缓，伴有典型的响声，就俗称咱说哎呦打饱嗝了。这嗳气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是十分常见的，就多与饮食相关。很多人在饱餐之后经常发出那种悠长的就打嗝的那个声哈。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嗳气可能暗示着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存在，尤其是像反流性食管

哎呀，那慢性的胃炎、消化性溃疡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多半有这种嗳气的症状。那您看，这个里面我们说到了，如果你的火烧灼这个特性，肝气郁结、肝火旺，你看就会出现消化道这样的表现，是吧？食欲下降、嗳气、腹胀。我们再看肝经啊，肝经它的循行广泛，牵连一串儿。当肝气郁结与脾虚痰湿相交互，它们这种相互交织的时候，就会沿着肝经的循行路线去寻找什么呢？突破口，特别是乳腺、肺部、甲状腺等这些敏感区域，就容易出现结节。哎，你看，现在咱们已经把这个理通了，捋顺畅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啊，叫做脾虚痰湿。你看，说当肝气郁结与脾虚痰湿脾虚痰湿相互交织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去找这个突破口。那这个脾虚痰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有的时候说湿，其实大家有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普通百姓理解一下。说身体有那种湿滞的表现，为什么湿就滞了呢？湿它就会粘滞，就会不爽，就会不轻盈啊。我们其实也可以把一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一件衣服很干爽的，你穿在身上啊，它就会很单件一件衣服，它就会很轻盈啊，它也不沾身。但如果你把它打湿了，它就会黏腻在你的身上，它也会沉。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果湿过多，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脾虚痰湿是什么？也是中医当中所说的一个说法嘛，也是常见的体质状态。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你的那种脾胃功能失调了，导致体内湿气滞留。那一般的啊，比如说脾虚痰湿，就是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可能是体型肥胖，肌肉松弛。面部这皮肤啊，油脂就比较多，而且多汗还黏，可能还会出现什么胸闷呐、痰多呀，爱吃肥甘厚腻的，又容易困倦，然后嘴里面感觉黏腻或者是甜，然后身重不爽。你看湿嘛，又滞是吧？你就感觉身体不轻盈啊，感觉这身体很沉重、很疲惫，要拖着一个沉重的身体这感觉。还有就大便也可能不正常，它这个一般呢，是那种，比如说，不是很，就是相对有一点没那么成型的但是它又相对正常，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不从这方面去了解，前面那几项，其实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就是那种脾虚痰湿的一种表现。所以你想想，你这个肝经循行它又广泛，然后它又牵连一串儿，你本来肝气就郁结了，再加上你的脾虚痰湿，整个又湿滞，是吧？它们在一起又相互交织，你想又淤又滞又黏又湿，它们就会沿着肝经的循行线路去找一个什么突破口，然后这个突破口在哪儿？就是乳腺结节。乳腺、肺部和甲状腺这些地方就容易出现结节了。那这是给大家说到一个肝脏方面的，就是肝郁郁结就会生火。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火的根源在于肝肾失调。说完了肝，那自然还要提提肾。肾是会有什么样表现，会出现这种火旺呢？是肾水不足就会火燥。那大家会知道了哦，他们之间，你看水和火，它是什么呀？应该也是相克的。火大的时候用水一浇就灭了，是吧？那自然水一少了，这火气就旺了。肾水不足也会使身体着火。中医理论是十分重视肾与肝的关系的。肾为先天之本嘛，主藏精，经常熬夜呀，过度劳累，或者是更年期精血亏耗，肾阴不足都可以导致身体着火。这个火一热，它就会灼伤津液，就形成了痰结。肾阴不足了，
症状一般会有什么样表现呢？就比如说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手脚心烦热啊，这就是肾阴不足。这样就会导致的结节多见于肺部和甲状腺，因为肺是焦脏，这应该常关注健康的朋友也会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点。肺为焦脏，它是喜润不喜欢燥的，对吧？它喜欢滋润的，它不喜欢那种干燥的、火大的。肾阴不足，这个肺就失了濡养，容易形成肺结节。那肺结节的症状一般也不明显嘛，就可能会表现为有症状的话，干咳呀、咽痒啊，还有那种咳痰、胸痛这样的表现。那甲状腺位于我们的颈部嘛，它也是肾经所过之处。那肾阴不足了，就会使甲状腺容易长结节，通常也没有什么症状，也可以表现为声音嘶哑呀、口舌干燥、咽部两侧疼痛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啊，我们看说到了结节，也说到了这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火气大、火旺。我们怎么去做能减少这结节的出现呢？这也是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信息。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看一看啊，如何减少结节的出现，我们要做这样的五件事。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有关，刚才已经了解到了。我们想要避免长结节，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注意我们下面要说到的这几点，做好这些细节也是在养护你的肝肾嘛，使其阴阳平衡，气血协调。第一个就是好情绪是关键。其实肝就是我们情绪的镜子呀，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伤害往往就是一连串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保持心情的舒畅，避免不良情绪长期的积累。日常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给负面情绪呢找一找出口。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你心情压抑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然后你要到处的走，就是到处的走一走，哪怕只是散个步，或者是绕着办公室啊走动走动也行。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抛弃那种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呢小步迭代的这种心态，就是先用70%的时间把你的任务做到了60%，你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的去雕琢，这样每一个阶段的压力它就是适度的，就不要一下子把压力的全部集中在一起。那第三个，也可以试着让自己哭出来，其实哭出来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啊。有的人就觉得我要坚强，我不能够哭，我这个眼泪在眼圈打转，我要一定把它咽进肚子里。其实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所以有的时候哭一哭也不是什么坏事嘛。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借助运动去发泄，运动的时候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身心舒畅，也可以选择那种扩胸运动啊、拉伸、跑步等等，其实就是你喜欢的运动，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你的多巴胺多生成一些，来带给你身心的舒畅感受。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要点啊，要让你的情绪好起来，这是一个关键。那第二个关键的方面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看一看，让我们的肝肾都能更加的舒畅，让我们的阴阳平衡，气血调和，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谈到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火气旺，身体的火气太大了，而根源就在于肝和肾他们的失调，所以呢火旺。我们刚刚已经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要想出现结节的概率更小，我们要做好的五件事已经说到了，第一件就是情绪要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怎么去做刚刚也和大家说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这样才不错漏重要的一些关键信息。那么我们说第二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少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什么样的食物会给我们的脾胃增加负担呢？结节呀，它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这些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此外呢，辛辣刺激以及油炸等难以消化的食物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痰湿内生，要尽量的少吃。这么看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个是自身的问题，是你身体不要过于肥胖，还有呢糖尿病人就更应该注意。那你看比如你又偏胖或者呢你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更不能不规律，又更不能吃油腻的了，是吧？那还有我们正常的朋友，就是我不是肥胖的，我也没有糖尿病，那这块呢也要注意，因为辛辣刺激以及油炸这些难以消化的食物都容易去伤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痰湿内生，所以也要尽量少吃，这也是防结节的一个需要掌握的信息。第三个方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不管你多忙啊，每天都要动一动。前面咱已经说了，气有余便生火，我们下班回家在沙发上一躺就好几个小时啊，周末也是不动弹，其实都是很伤气血的。而流水不腐护舒这块我们也要知道，说流水不腐，那我们怎么去流动起来，是吧？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是护舒不度，那这个护舒不堵啊，这个字是底下又有石又有虫的啊，这个字。那这一块我们看看它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来特别了解的一个，就是你流水不腐户枢不堵，户门户的户，户口的户，枢枢纽的枢，就是人只有在不断的运动当中才能够让经络处于疏通的状态，让气血运行更加的通畅，阴阳平衡。那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动起来，每天必须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运动时间，其实半个小时左右是可以的，每周你能够坚持四五次就够了。按说呢也并不难，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做起来似乎又不那么的容易，但你要知道它的重要性，每天还是要动一动的。还有两个方面呢，其实也要和大家呢特别的来说到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平台上的留言信息已经很多了，我们还是及时的和大家来互动。萱萱说身体阳亢吃消炎食物，生活自律，运动锻炼。那这位呢说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保持好心情，减少过度的消耗。

还有大家在这总结的说，爱长结节的人共同特点：情绪郁结、情绪阴郁、肝气郁结。嗯，还有朋友说全中啊，这，哎呦，那得调一调。首先调一调自己的心态，再调一调自己的饮食，再调一调自己的运动。金色的闪电说：“我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你吃的都啥东西？什么叫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说明你的身体里本身火气太旺了，是吧？哪有人说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的？你吃的啥呀？你吃的都是火气大的呀。所以那这块要注意，就别吃火气大的。另外，如果你这么火气重的话，那你真的是去调一调，调一调肝脾肾，是吧？青莲说，身体累了就容易上火，还是要多喝水，多休息。哎，说的也没错。这位朋友说，你说我火气旺吧，我还怕冷的要命，自己都搞糊涂了，是吧？好的，那我们现在啊，一会儿要继续看后面要说到的如何让我们少长，减少结节的出现，不能说少长结节，一个都不想长，是吧？就是怎么样减少结节的出现，好情绪是关键，不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是关键，不管多忙，每天动一动都是关键。那还有哪两个关键的事项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掌握的呢？马上回来。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开讲。今天我们特别提到的身体里面的火气太大了，实际上是让人容易长结节的。因为长结节的人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一个。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点之后，我们就要看如何减少结节的发生概率。我们现在要提到的第四和第五个要点就是睡觉是头等大事，这是第四个要点。中医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熬夜就会消耗身体的气血，如果休息不够，身体亏虚大于修复，就容易出现阴阳的失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那最好在晚上11点前睡觉是非常好的。那第五个呢，就是减少过度消耗，避免过度劳累、过度用脑等这些耗气伤筋的行为，最大限度去放缓气血流失的速度，注重呵护肝肾两个脏器的功能。如果啊发现了身体出现结节，我们及时的去就医，当然这个也要看医生怎么跟你说。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如果只是那种微小的结节，医生说啊没事儿，你就观察就好，你完全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按照医生告诉你的定期的复查的时间去进行再检查，这还是有必要的。那这里面要特别说到的就是性质不好的结节，在影像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那种微钙化呀、边缘不规则呀、纵横比大于一、低回声啊、极低回声这样的情况。那大多数的结节其实都是安全的，通常我们就是通过定期的监测就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给大家提示，不要过于的紧张，可是我们还是要对它保有这种留心的态度。那另外就是生活里面刚才提到的这些，不只是让我们注意减少结节的发生，实际上呢也是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尤其说到的你养肝、养肾、养脾胃，是吧，你整个脏器都养护得很好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整个身体健康都有益的，不只是针对预防结节哟。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宋雪律师哈和大家呢打声招呼，欢迎您宋律师。
6: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时段跟大家进行交流。
5: 好，欢迎宋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消费过程中啊，都希望买到货真价实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遇到了商品当中出现了假货的情况，那么一方面我们要维权啊，还有的就是在买的时候啊，很多商家都是非常充满自信的哈，来和大家讲啊，我这个肯定是真的啊，假的我假一赔三，我假一赔十，甚至还有假一赔万的。那么这种所谓的承诺啊，假一赔十也好，假一赔三也好，甚至是假一赔万，那么到底能不能够兑现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要交流的这个话题呢，最近呢热度比较高，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通过两个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下深入的交流。
5: 好，那么涉及到相关的案例情况，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
6: 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赵某呢，在某多多购物网站上呢，一家名为某洋装商城的店铺购买了10件名为正品耐克男士卫衣连帽套头运动服，合计价格是1980元，就是10件的价格是这个费用。那么这个商品快照图片上备注有耐克正品加绒卫衣清仓甩卖的字样，同时呢服务说明当中呢有载明假一赔十，如果收到的商品是冒名的假冒的品牌，可以获得10倍的现金券赔偿。那么此后赵某呢将购买的衣服送检到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在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当中认定，对实物鉴定赵某送检的10件服装均属于假冒的耐克品牌商品。赵某呢拿着这份鉴定报告对某多多平台的这个商家提起了民事诉讼。那么诉讼的请求呢是要求商家进行一个10倍的赔偿，并且支付鉴定费用，退还购买服饰用的1980元费用。那么听到这里呢，大家可能觉得跟近期的这些假一赔十假一赔万的新闻很像。那么针对这样的案件，我们可以看一看法院是怎样来判的。那么这个案件呢，经历了一审二审两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对事实认定都是一致的。那么判决商家呢退还赵某所购买全部衣服所花费的1980元，同时呢赵某退还商家全部的服装。法院呢对赵某其他的假一赔十的这种赔偿诉讼请求呢进行了驳回。那么不知道观众听众朋友们呢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我记得在2022年我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也分享了一个职业打假人对假玉石的这么一个案件，其实两个案件的判决的法律基础是一致的。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啊，那是不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假一赔十，或者商家信誓旦旦承担的假一赔十就只是噱头用来忽悠大家这个买货的呢？其实呢，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在买货的时候真的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法律规定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那么别着急啊，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2022年的5月，杭州市的原告侯某在被告张某某经营的网络店铺当中呢，通过观看直播购买了小叶紫檀手串1串，支付货款呢是1000元。那么直播视频回放显示呢， 主播在展示涉案手串时承诺不卖低端货，不卖假货，只关注高端货，保真1000元呢，假一赔10。那么收到货之后呢，原告也是将这个手串送检，那么检测公司出具的这个结论呢，就是涉案手串呢是黑酸枝木类，属于黄檀类的黑酸枝木类，那么这种呢俗称大叶紫檀，所以呢这个原告啊就以被告用大叶紫檀冒充小叶紫檀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履行主播承诺的假一赔10，赔偿10000元。那么这个案件呢经过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支持了原告假一赔10的诉求。同样是电商购物，同样是买到了假货虚假宣传的商品，但是呢商家也都承诺了假一赔10，那为什么我们案件的结果就不一样呢？
5: 嗯，就一个支持了假一赔10、
6: 哎、是的，
5: 一个没有支持哈。
6: 是的是的。
5: 嗯，
6: 其实呢这个真正的答案可能跟所有的人想象的不一样，并不简简单单的说我能赔我不能赔这种是与否。那么假一赔10它并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计算的赔偿标准，而是国家对于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消费的消费者的一种权益保护。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假一赔10究竟是如何兑现的。
5: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买东西也好，还是看网络直播去消费也好，那商家呢信誓旦旦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承诺啊，就是假一赔10，一般听这话来讲咱们就大体上就放心了哈。
6: 对对，
5: 哎，这产品商品质量有保证，
6: 哎，
5: 我就可以去买了。但有的时候呢拿到手之后啊，嗯，如果不懂行可能也很容易被糊弄哈。
6: 啊，对
5: 啊，如果对于懂行人来讲，一拿到手上一看，哟，这东西好像不对，
6: 不太对
5: 啊，
6: 对，
5: 所以你看就涉及到了相关的案例当中，直接就送到了相应的检测机构进行一个真假的一个判定啊，这个是最为官方和准确的。
6: 是的。
5: 那我们说今天要和大家说清楚这个假一赔10啊，那先来我们要和大家澄清一个问题，就是商家给我们消费者所承诺的这种假一赔10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是属于一种合同约定吗？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承诺？那么这种承诺适用于哪些群体呢？宋女士
6: 啊，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精准啊。我们先说假一赔10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商家做的一个单方允诺行为，它是指商家在销售商品时必须如实告知商品的信息。那么如果出现了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导致消费者呢遭受到了这个经济损失，商家需要按照双倍甚至更高的标准进行赔偿，就是他承诺的啊赔10。那么所以这样我们看到假一赔10的本质是一种惩罚性的经济赔偿，那么其目的呢是在于通过增加商家的违约成本来遏制这种制假或者宣传假货的行为。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假一赔10所适用的群体必须是针对消费者的生活性消费，那这其中就不保护甚至不纵容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商品的职业打假人。
5: 嗯，我也想再说这个事儿哈，那职业打假人可能会涉及到制假买假的问题。
6: 对。
5: 那这个情况下就不涉及到相应的条款的保护哈。
6: 是的。
5: 刚才宋律师也提到了，在消保法当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哈，对于消费者的各项权益都有所保护。那么对于假一赔10，如果我们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它有没有法理的这样一个根基，或者在法律上它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这个制度
6: 啊，是的，这个制度呢其实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假一赔10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某个法条，它来源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多部门的法律规定，包括了我们常说的消保法，还有食品安全法，以及呢产品质量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第184条规定看到，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因购买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而受到损害的，是可以向经营者要求损失赔偿的，当然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损失赔偿。接到消费者的赔偿要求的生产者应当实行首负责制，先赔偿不得推诿。那么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那么经营者呢在赔偿之后有权进行一个追偿。那么属于经营者责任的呢，生产者先行赔偿之后也可以向经营者进行追偿。那么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 正常的损失赔偿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格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呢，按照1000元赔偿。但是呢，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瑕疵的这种除外。
5: 嗯，好，那宋律师啊，你看到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有这个支付价款的10倍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
6: 对。
5: 那么在相关的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当中，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说要求啊，这个售假就必须要假一赔十，或者假一赔三、假一赔百、假一赔千，还是假一赔万的这样规定呢？
6: 有的，它的这种规定适用于特定的情形，比如说这个食品安全，它就是直接适用了这个所谓的假一赔十或者是3倍赔偿金。
5: 嗯。
6: 但是呢，在消保法当中呢，它没有直接规定是说我一定要假一赔十，它是规定了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时，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
5: 这个要求我怎么去衡量呢？
6: 哎，
5: 那比如说我买到这个，既然按我要求，那我可以提出10倍赔偿，我甚至可以提出100倍赔偿。那这个在法律上它都能支持我吗？
6: 啊，这就是两个问题。首先，消费者要求的增加赔偿，它有两个情况。
5: 嗯，
6: 第一种情况是说我们法定的，那么这个法律规定就是增加的赔偿金额是消费者购买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3倍，这个是消保法当中规定的。那么增加金额不到500元的呢，按500元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商家承诺单方允诺，我们商家在直播间说了，我这个售假也好，或者我销售出来的不符合质量也好，我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万。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确定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按照他的承诺要求增加损失的赔偿，是在法律上有支持基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的赔偿进行予以支持。
5: 嗯，好，这个是在法律当中的规定哈。
6: 对，
5: 你看说完了这个食品安全保护法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外您刚才提到在我们国家的产品质量法当中，
6: 是的，
5: 也对于相关的赔偿标准有具体的要求是吧？
6: 是的，在我们的质量产品法当中第43条规定，销售者对销售的产品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有义务向用户提供真实的准确的产品说明书和标识，比如明确的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种类、级别、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呀、有效期，然后以及注意事项，是比如说电池的这种注意事项啊、维修的方法等等。那么如果商家没能如实告知这些商品信息，导致消费者遭受到了这个经济损失，那么商家也是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综合这些法律规定来进行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5: 嗯，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提示了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消费者，一个是用于生活消费哈。
6: 是的，
5: 这个才能是实现假一赔十的一个前置的条件。
6: 对。
5: 那么在刚才呢，我们节目当中，宋雪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一个呢是相当于是制假买假的行为了哈，在法院判决当中并没有支持他的这个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然后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是典型的消费者用于生活消费，所以呢法院是支持了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的一个标准。
6: 是的。
5: 那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啊，你说他怎么去衡量这个消费者他到底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消费，还是说是一个制假买假的一个行为呢？
6: 啊，主持人这个问的也是非常好。老百姓就会说，那我怎么知道啊？我明明是正当维权，法院会不会说我也是职业打假人呢？
5: 嗯，
6: 其实这个大家没有担心的必要啊，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司法执行以及司法的程序当中的前提都是尊重生活的常理以及交易习惯。我们在民法典最初的基础理论就是，那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生活常理以及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交易习惯是不需要老百姓进行自证的。就我们常常说陷入了一个自证而无法自拔的一个环节。那么客观生活当中，按照消费者常理和使用习惯，那么我们也都是消费者，那么一般我们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都会说我没用过，或者说我不知道他家可不可靠的时候都会少量购买，或者说我先买一个先看一看他家产品好、售后好、服务好，那么我们才会继续下次购买或者再买更多的。那如果说我到手的东西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或者他家质量不好，那么我们都会现在有7天无理由退货，我们就会选择退货。 那么案例一当中的原告，你看看他在购买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试穿，也没有少量购买的前提，就一次性支付了这个1000余元，1980元，买了10件。那么这种行为它远远超出了正常消费的范畴和使用的规律。那么而且呢，因为近年来大家现在连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职业叫职业打假人，他们呢以这样的身份作为购买者，以谋取利益为主要动机，在明知道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瑕疵和质量问题时故意购买，并且通过与经营者啊进行协商，向行政部门举报，甚至是起诉的手段呢，获得高额的赔偿，甚至是以假借维权的名义啊敲诈勒索，他扰乱了社会的秩序，并且导致经营者呢因为小小的过错，那么承担大的一些责任。那么同样的，法院也是知道这样的情况的。那么就像今天的案例一和我之前分享的恶意购买假玉巨额赔偿的案件，这些行为都不是基于个人或者家庭的合理普通生活消费的需要，那么购买的数量啊都超过了合理的必要范围。那么因为知假买假并且利用惩罚性赔偿谋取暴利的行为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民法典最基本的诚信原则，所以这类诉求呢，如果法院要是支持了，就会向社会传递出来一种我变相支持这种知假买假，甚至是以非法手段那么维护合法权益，它一定会扰乱一个司法公正。
5: 所以这个司法导向是非常重要哈。
6: 对，我们任何一个案例一旦做出了这样的判决，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全国，也会影响这种司法实践在老百姓心里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呢，我们的法院也会在判决之前进行一个全国的判例搜索，看看这个人在全国当中是不是名下有很多啊这种维权的案件，甚至是同类型的维权案件。如果有，那么法院一定会明确的对这种行为在判决当中予以点名。那么包括呢，最高人民法院在12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当中呢，出具了一个答复意见，明确表示了

0: 不支持以恶治恶的治理方式，应当限制职业打假人的这种行为。毕竟呢，人民法院呢不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保护伞，我们也不能够成为职业打假人牟利的这种可利用工具。
1: 嗯，确实哈，我们在司法过程中呢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常
0: 生
1: 活的权益哈。
0: 对，
1: 但是呢不能够成为职业打假人的工具哈，因为他们也确确实实通过这样的牟利的行为为自己获取了巨额的利益。
0: 是的、
1: 嗯、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消费过程中啊出现的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承诺到底能不能兑现啊，我们老百姓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正确的理性看待这件事儿，一起呢来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我们说在宋雪律师的分享过程中啊，为我们分享了两个案例。在案例一当中呢，法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消费者啊是一个典型的知假买假的行为，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惩罚性的措施。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法院是支持了消费者主张的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要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的判决基础是什么呢？宋雪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6: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案例二当中，原告购买的时候，商铺的直播承诺不卖假货，并且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么从一个正常的经营范围来看，这个承诺是构成了双方网络购买这种买卖合同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很多人呢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商家的单方允诺行为，这个行为对双方是具有一个约束力的。那么这个约束力是当它生效的前提，就是我真的拿到这个商品之后发现它是假货，这个假一赔十的承诺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生效的条件。

0: 那么，结合案件当中的一个检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涉案手串呢，被定义为了并非紫檀手串的一个大叶紫檀，是属于大叶紫檀，而不是宣传当中的说我是小叶紫檀手串。那么，作为商家，他实际交付的货物就已经与销售时候承诺的不相一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一的第10条，那么是这样来说的：平台经营者，咱们看一下，非常非常的精准。我们维权的主体是谁？是经营者。平台的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那么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的，消费者主张平台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这就是我们说的增加赔偿，增加多少能够赔偿，这个规定明确的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1: 包括是谁来赔偿啊，
0: 是
1: 说的也很清楚，
0: 很精准。
1: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哈，你说这种售假的行为，到底是生产假货的这一方面来赔偿，还是销售假货这一方面赔偿？那么在这一条法律规定当中，已经明确的说清楚了。
0: 哎，是的，是的，给我们消费者指明了一个维权时候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渠道。那么在案例二当中呢，主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宣传啊，该店铺不卖假货。那么也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么消费者呢也是在店铺当中这场直播当中下单并且支付成功的，那么主播的承诺就视为了消费者与经营者在合同当中的一部分，通过消费者的这个付款成功的这个行为，那么合同成立且生效了。因此呢，在成立生效的合同前提下，一旦经营者直播带货的商品不符合约定了，根据刚才的法律要求，我们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对经营者提出诉求，要求他履行在直播间的承诺。那么这个呢，不但能够得到支持，而且呢，往往是最有效、最合法的途径，比我们通过一些举报啊，甚至是啊其他的途径，能够更好的维护合法权益。
1: 你看，既然说到维护合法权益哈，那宋雪律师，我们也想向您咨询一下。你看，在两个案例当中，他们都是找到了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去进行一个检测，这个是必须的嘛？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假货拿到手之后，咱们俗话怎么说呢？叫一眼假，哈哈，就一打眼一瞅，这就是一个假的呀。然后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必须要去找这样的专业检测机构吗？
0: 哎，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么一个制度。我们国家法律上规定了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证就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一个证据。那么我们在证据当中，不是说啊，我作为原告方说是假的啊，被告方说是真的啊，法院呢又肉眼判断说我相信谁，都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权威的第三方作为一个检测机构。那么这个检测机构呢，我们可以自行委托，也可以说啊，我说我自行委托的，有没有可能被告不认呢？有的人会有这样的顾虑，那么这样的顾虑也正常。我们也可以先行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当中，通过法院确定一个司法的鉴定机构，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鉴定。但是无论你是自行鉴定，还是在司法程序当中进行鉴定，这都是一个举证的前提。因为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你需要证明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是不符合当时在销售时候的约定，那么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宋雪律师这一点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晰地听到了。那刚才呢，宋雪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假一赔十的承诺呢，算是双方的一种合同约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是约定，那我们应该拿出相应的主张的证据。那你说有的时候他就是当面说的呀，或者在网上直播说，哟，你说我一个小老百姓，我平时看这个直播买个东西，那宋律师我也没录屏啊，那我怎么证明他承诺给了我假一赔十呢？
0: 啊，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平台上的某一个链接去购物，还是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购物，当然最好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保存一些截图啊、录屏啊，包括支付凭证。因为呢，即便是说商家删了之后，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出示，缩短我们的维权时间。但是像您说的，那 我老头老太太，或者说我当时看得可高兴了，我着急下单，我没有进行录屏截图怎么办？
1: 因为网络直播本身它就是一种冲动消费嘛。
0: 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平台是有一个监管义务的，我们一旦在发生纠纷或者发现到或者怀疑我买到的假货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向平台进行主张权利，

0: 求平台调出当时直播的保存记录，或者是直播的录屏啊、切片啊，包括后台上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消费记录。因为商家作为平台是有义务为平台消费者如实提供一商家的信息，我们商家是什么营业执照啊，啊商家的准确的这个注册地址是什么呀，然后以及对他的这个直播是有一定的保存年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旦发生纠纷了，要第一时间联系到平台的后台调取这部分的证据。当然可能大的一些平台呢，老百姓想要调的时候可能就会给你了，发生纠纷了可能会调给你。那有的平台呢出于谨慎，那可能是说个人来找我调的呢我不调，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在诉讼的过程当中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向平台调取当时你在购物的截图啊、后台的直播录像啊，包括这个链接，说我链接删了怎么办，链接删了后台是会有备份的。
1: 嗯，好，那通过宋雪律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清晰的了解到了这样的维权过程中啊，也为我们消除了这样一个后顾之忧。当然了，在这个调取相关数据的时候，就像宋雪律师所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啊，一定要第一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数据保存它是有一定时效的哈，
0: 是的，
1: 可能有的存几个月，有的平台呢是存一年，或者存的时间不一样，别时间太长了，你想调也都没有了哈，造成维权过程中的一个无形当中的困难。那你看眼下呢，正是我们大家这个各种各样的渠道进行购买消费的一个时下的一个焦急的状态吧哈，无论是传统购物方式也好，线上购物方式也好，那尤其是在线上购物，我们在看这个直播，刚才我也提到了，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冲动消费哈，
0: 对，
1: 氛围烘托到那儿了，感觉到那儿了，感觉不下单啊，这自己真的要吃亏了啊，赶紧就买了。那么一旦说我们在直播购物当中遇到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有效的维权呢？宋雪律师，您来和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吧。
0: 啊，好的。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在购物，其实很快，我们可以有一个说录屏没时间呢，那我可以截个图啊，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我们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说，说啊，虽然我不是职业打假人，但我真的看得太便宜了，我就下单的时候我多下个两三单，万一是假的啊，我这个还能获得这个巨额的赔偿。其实不要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因为我们钱是要先付出去的，当你付出去之后，按照你想象的去维权啊，去假一赔十、假一赔万，也许不一定能实现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付出了更多的精力，而且是后拿到自己此前付出去的钱，这也是不值得的。另外呢，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因为现在呢，就是能够刺激大家消费的呢，多数都是所谓的物美价廉，或者是说呢这个我们商家补贴了多少，平台补贴了多少啊，9.9啊19.9这样的商品呢，尽量的不去购买，因为这样的商品呢，它以次充好，或者是说呢看到的实货与直播间展示不符的几率会更大。我不能说一定是9.9的都不好，但是这种几率会相对而言更大。一旦买到了这样的产品，那有的人比如说我们真正的消费者也不会说10单20单的买，我9.9买了一单，我又觉得哎呀，我是退货也好啊，我是维权也好，9.9我折腾一趟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你一单99，10单99呢就是99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对于这种金额小但是维权成本高的商品，尤其小金额，不要进行冲动消费，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定制产品、玉石类的产品，我们尽量的去选择一些正规的购买渠道，不要冲动性消费。
1: 尤其是定制产品哈，
0: 对，
1: 你这个买完之后这个退还是问题呢。
0: 对，因为国家有规定说你一旦对于模型确认了，这个定制的费用就是不退的，可能最多是尾款给你退点吧，应该这么说，好的尾款能退，可能你要商品在下单的时候人商家说了你模型确定了，我尾款也不退了，那你可能就鸡飞蛋打了。
1: 所以最后呢，在维权过程中啊，自己可能会事实上遭遇很大的一个损失。
0: 哎，对，说白了就是减少冲动消费吧。
1: 好，非常感谢宋雪律师的提示哈。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宋雪律师呢

0: 和大家分享的是假一赔十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到底如何能够兑现，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如何。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发现我买到这个东西这质量不合格，或者呢和当时商家广告宣传内容不相符，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冷静地寻求一个正规有效的解决途径呢？宋女士，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到假货的时候，其实老百姓总觉得我们现在通过线上购物的方式好像很特别，其实都不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啊，甚至是说我就是一走一过，在这个路边摊儿买了东西，出现了质量不合格，或者说产品与宣传不符的这种情况，我们的维权途径其实都是一致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在商场或者平台购买的时候，相当于商场就是一个平台，一个中介，我们要根据正规平台的一些，它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理赔机制。比如说我先平台申诉，如果平台申诉能够成功，可能平台直接就要求商家进行理赔了啊，这种是比较快速而且比较好的方式，我们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小。那么如果通过平台投诉，平台这种维权的机制不太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线下的这种部门的一个维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12345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行政工商部门进行一个投诉维权。那在所有的这种正常申诉的流程都不能够取得一个合法的维权效果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的。那么这样的诉讼呢，就是像刚刚我们前提要的这些东西，我们的证据要全，我们相关程序呢是要走的，只是需要我们花一些时间，但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东西是假货，我们有相关的证据，那么法律是会支持您的一个维权成本，甚至是一个维权结果的。那么另外就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购买物品的时候，甚至是包括我们验货的时候，尽量不要丢掉外包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快递单号，我们实在是觉得占地儿想要扔，因为有试用期嘛，我不能纸壳留这么长时间，我们录个屏或者拍个照，把我们收货的这个运单号和我们商家的发货单号也都留好，作为我们最终维权的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一个依据。
0: 就注意要保存一定的证据哈，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维护我们自身的权利。
1: 是的，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上海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和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交流了相应的法律问题。在明天上午9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宋雪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那宋律师，我们明天再见。
1: 好，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或者哈尔滨，地点是亚洲风景与历史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是关注到了所谓的银联会议 APP， 它呢是远程操控啊，让我们的手机呢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今天呢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种诈骗的形式，在唱歌交友软件啊，及时的网友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彼此呢发展成为友好的关系，但就因为这样一个情况被骗了77万元。究竟怎么回事呢？因为如今呢，在网络上唱歌互动啊，成为了一些人打发闲暇时间的选择。但是呢，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中，如果不保持警惕，极有可能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猎物。那么最近呢，南昌铁路警方啊，就破获了一起因为网络唱歌平台交友所引发的诈骗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我们下时间呢，通过一段录音报道，共同来了解。
6: 南昌市民张女士是一

0: 名公司职员，除了上班带娃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互联网上唱歌。2024年1月，一个名叫一尾清闲的网友走入了他的视线。
1: 他就会经常到我的主页或者到我的作品下面留言，说很喜欢我的声音。如果恰巧同时在线的时候，他还会给我送些礼物什么的。
0: 随着一来二去的互动愈加频繁，两个人越来越熟悉，随后就互相交换了 QQ 号，逐渐发展为聊天网友。渐渐的，这位名叫一尾清闲的网友成了张女士的所谓知己，经常在网络上聊人生、聊事业。
1: 他说他叫李一聪，然后还给我看过他的身份证，所以当时我就对他非常信任。
0: 随后，诈骗分子告诉张女士，他正在做比特币投资，这是一个投资小、见效快的买卖，也邀请张女士一起参与。
1: 开始买的少嘛，投了几百块钱，没过几天他就涨了1000多了，我就感觉还挺好的，一共投了4-5次吧，总共赚了2-3千块钱。当时考虑还是能赚钱的，我就跟了几千块钱，很快他就涨到了几万块钱。当时我想提现出来，发现就提不出来了，说是提现积分不够，要想提这个钱还要充值。
0: 就这样，张女士为了提现又进行充值，但是平台又提示银行方面出了问题，又要交钱解冻。
1: 我就这样一直投一直投，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一共投了将近77万。当时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是不是被骗了呀，我就跟他说我要报警。
0: 谁料这时的诈骗分子突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张女士的视线中。2024年6月，张女士选择了向警方求助。
2: 那么在接警之后啊，南昌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呢也是迅速展开侦查，通过呢对张女士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并且呢在海量的数据当中啊进行细致的排查，可以列入嫌疑的网站就达到数万个。那么这么庞大的数据，警方又应该如何突破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办案民警，南昌铁路公安处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民警李佳的介绍。
3: 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在想，既然是诈骗，肯定不会只骗一个人，会不会有类似的网站正在对其他人进行诈骗呢？所以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就通过对网站的特征进行分析，寻找同类型的网站。
0: 通过大数据在全网抓取信息后，警方发现这类诈骗网站的数量竟多达数万个，绝大多数服务器都设置在境外，不仅调查取证难，精准找到涉案网站更是犹如大海捞针。
3: 其实诈骗网站的架设实际上也都是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都是同一套模板制作出来的，只是不同类型的网站它会有一定的差异性。那么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这些差异性来缩小目标的范围。
4: 对张女士提供的网站，我们进行了特征的采集，发现网站的这个标题名字，包括网站页面的图标，显示涨跌的图表，这些实际上都是网站的一个特征，就像我们人类的指纹信息一样，看似大同小异，实际却是千差万别，我们叫它网络指纹。
0: 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信息特征，警方也同步寻找这些网站代码特征，而这项工作量更为庞大。
3: 为了专门侦办这个案件，我们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筛查分析的程序，对庞大的网站数据进行分析。这个程序为我们极大地减轻了人工筛查的工作量，但是虽然有程序的帮助，我们这个筛查工作仍然持续了一个多月。
0: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筛查，数万条嫌疑网站缩减到了8个。这8个网站与张女士提供的诈骗网站，无论是在诈骗手法还是在网页特征都高度一致，而且仍在运行中。
3: 在其中的一个网站，我们找到了受害者张女士的注册信息，与她当时报案时提供的信息高度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网站的幕后操作手就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嫌疑人。
5: 别动了，警察！
6: 别动！我警察，警察！我不动，我不动！
5: 走，走，走开！
6: 放了，放了，放了！
0: 在山东临沂，办案人员抓获的网站维护人员朱某某，并在其家中查获了用于搭建网

0: 网站的电脑等证据一批。在山东青岛一家网络公司，警方抓获了承揽互联网架设、代码编写的老板赵某和技术人员王某。
1: 同时呢，我们在河北、广东、江西、安徽等地将参与洗钱犯罪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现场查扣了电话、银行卡等重要证据，但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呢，仍然藏匿在境外。
0: 警方梳理信息发现，三名团伙骨干成员有可能回国探亲，警方在江西景德镇、浙江杭州、绍兴等地将三人全部抓获。至此，一个涉及虚假网站架设、诈骗实施和洗钱的团伙十一名成员悉数落网。经初步核算，该案案值高达1100余万元，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欲投资理财、网上刷单、婚恋交友、高薪招聘等信息时，务必擦亮眼睛，时刻保持理性思维。如遇可疑信息，可随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

0: 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3: 收音机前的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听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4: 董倩，中午好。
3: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如果有新听友说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我们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是大家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想找张顾问进行一个在线咨询的，让张顾问帮助解答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3: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那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首先的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的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大家可以参考，有请张棍。
4: 先说一个着急卖的，宝宇的荣耀天地，就是大发市场那个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47米，5楼，顶楼是13楼，小高层，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12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群力新城南区。也是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35米，21楼南北向，中装，169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黄河家园，黄河家园的位置非常好，它是在海河，东路和红旗大街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45米，10楼，顶楼是11楼，南北向，私产，07年简装，房主卖14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红河七街区公园校的房子，两室一厅，建筑面积68米。3楼东向，私产，99年的简装，房主卖3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玫瑰湾西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96米，1楼南北，私产，16年的中装，房主卖108万。可谈187-4504-1433，187-4504-143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它是3楼，有电梯，西南向，房主现在卖95万，还可谈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建北街和珠江路的交口，3楼两室，39米的使用面积，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32万，139-4606-8938。道外的航运小区，1楼三室一厅，建筑103米，东西向，私产，01年的中装，55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宇轩花园1期的房子，6楼，使用34米，东向，私产，中装，2000年，房主卖15万，187-4601-4512。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7米。它是12楼南北向，私产，中装，14年，75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新疆桥小区5楼，使用面积21米，西向，私产，90年的简装，房主卖1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安丰街5楼两室，使用49米，南北向，精装修，89年的，房主卖4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这个博大公寓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51米，3楼南北，私产，房主建成是2000年的，现在的价格是75万，187-4601-4512。哈良新区的房子 六楼，建筑137米，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13946068938，橄榄城。这个房子是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8000。13946068938。建国街中医院院内的房子，47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31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会展家园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07米，南北向，5楼，私产。房主现在的报价是55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公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房主卖38万，13946068938。浪琴水岸三室明厅，建筑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265万，18746014512。南岗的沿行路的房子，46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36万，18745041433。松滨里小区两室明厅，建筑186米，4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7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3: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的听众大家可以详细参考。哎，如果张棍说的正好是你最近想买的这个区域，我建议大家就优先去看看张棍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张棍是给大家筛选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性价比、房源质量都比较不错的，才会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先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说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毕竟有限，如果大家说我还需要其他的房源项目，那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寻找，这样也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所以只要你有买房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包括有听友说我想卖房子，我也急于出售，能不能让张棍帮我代卖也没有问题，您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祝所有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包括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围绕孩子来说一说，因为现在好像很多家长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买婚房就考虑到说，哎，我要不要买一个带校区的，可能就把这个学区给考虑进去
4: 考虑了。
3: 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可能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
4: 对，
3: 提前做这个准备，所以才要这个买学区房。现在哈尔滨的学区房，张棍哪块是最贵的？
4: 师范附小，花园，他俩价格还是最高的。
3: 那是师范附小贵一些还是花园会贵一些呢？
4: 差不多吧，好像总体来说还是花园会稍高一点。
3: 因为花园好像它都是老房子，没有特别新的，相较于而言哈。
4: 附小也没有太新的，也是老房子多，只有十大产业园是10年左右的房子，但是呢产业园的房子卖的不是很好，因为它户型都大，要的特别贵，都200多万，
3: 就这200万起，可能一般人觉得还是贵一些哈。
4: 对，
3: 那这个是现在哈尔滨最贵的。
4: 对，
3: 那这个算是头部的了。
4: 对，它就算是头部的了，最高的了。
3: 那在之后的呢？
4: 之后的，你像铁岭、金鸿、风华、经纬，这几个学校。其次是他们。
3: 那这里边的价格相对来说贵一些的会是哪？
4: 也都差不太多。
3: 差不太多。
4: 对，差不太多。
3: 我感觉你说这些也都是市中心的老小区。
4: 都是老城区的，主城区的。 重点的校区房，
5: 嗯，
4: 他们的价格也都差不很多，也根据它的米数啊、楼层啊、
5: 嗯、
4: 年限呢，还有建成年代，
5: 嗯、
4: 来设定它的价格，基本上也都没差多少。
6: 那你如果按你刚才说的话，就是我要想上头部的，
4: 嗯，
6: 我起码得100万起吧。
4: 现在你像花园校的房子，
6: 嗯，
4: 一屋一厨的话，
6: 嗯，
4: 65万左右能买到。
6: 啊、都不用超百了，
4: 不用超百了，65万差不多。但是呢，你不一定能碰得着。
6: 嗯，因为
4: 这
6: 样。

0: 那比较抢手，
1: 比较抢手，出来可能就没有了，
0: 嗯，
1: 或者是基本上很少出现这种房源，
0: 嗯，
1: 你而且还有的说可能有，
0: 嗯，
1: 你可能还会没相中，
0: 嗯，
1: 挑这个毛病啥的也有可能，
0: 嗯，
1: 你就像买校区房，你买便宜的，
0: 嗯，
1: 你只能是将就价格，
0: 嗯，
1: 别挑房子，房子肯定不好。
0: 嗯，就是住不了，
1: 住不了。
0: 对，你只是买来可能为了孩子上学，
1: 孩子上学你买的，
0: 哦，要不就是你真的预算足够的话，买一个大户型的就可以去住了，
1: 嗯。你像校区房，可能你想买大户型的，你还不一定能买
0: 得到。那张棍就是按照你的，你看，因为你在行业当中特别资深嘛，
1: 嗯，
0: 也非常了解哈尔滨这些学区，你觉得哪个学区是最具性价比的？就是你觉得，哎，学校也不错，然后对应的这个周边的小区，整体的这个价格环境都还可以的，区位也能让大家接受的。
1: 嗯，你像头部的房子，
0: 嗯，
1: 头部学校的房子，
0: 嗯，
1: 基本上没有太新的。
0: 嗯，
1: 附小你看有师大产业园和清滨花园，
0: 嗯，
1: 算是比较新的。
0: 嗯，
1: 等花园校，
0: 嗯，
1: 就是恒云大厦，
0: 嗯，
1: 而且它是2000年的房子，
0: 嗯，
1: 那栋楼呢还不太适合居住，
0: 嗯，
1: 因为在里边经商的比较多，
0: 嗯，
1: 那个位置嘛，秋林附近，
0: 嗯，
1: 经商的比较多，没有在它就没有新房子了。你像季红校呢，有一个金谷大厦，它是新一点，
0: 嗯，
1: 铁岭校贵一点的有一个那是。有几栋高层，
0: 嗯，
1: 年限也都不是很新了，
0: 嗯，
1: 都是10年之前的，
0: 嗯，
1: 还可以，
0: 嗯，
1: 如果你想买大户型的，
0: 那我认为像你说的话，就是还得筛选，
1: 对，
0: 它没有完全的什么性价比，
1: 对，
0: 对吧？还得看这个房子，
1: 还得看房子，
0: 嗯，
1: 还得看你想选择哪个学校，
0: 嗯，
1: 有的说我就想上铁岭，
0: 嗯，
1: 还有的说我就想上季红，
0: 嗯，
1: 因为呢，大家也都知道。季红校呢小学要比铁岭好一点
0: 啊，
1: 哦，但是季红呢，
0: 嗯，
1: 他上中学的时候他分，
0: 嗯，
1: 萧红和69，
0: 嗯，
1: 大家又觉得69好一点，
0: 嗯，
1: 那铁岭就都上69，
0: 嗯，
1: 可能有的就怕说我上季红了给我分到萧红去，
0: 嗯，
1: 我还不如上铁岭了，
0: 那确实有这个原因，
1: 直接上69了，
0: 嗯，
1: 对，这个就是大家的选择，可能有的家长说的我就上季红到初中，
0: 嗯，
1: 我可能觉得孩子够优秀的话，
0: 嗯，
1: 我就给他上私立，给他择校，
0: 嗯，
1: 也有这么想的家长，
0: 嗯，
1: 有好就是个想法不同吧，
0: 嗯嗯，确实就是每个人的教育理念也不一样，
1: 嗯，
0: 可能选择在这块，嗯，选择买房子的话也不一样，
1: 嗯，
0: 要我看的话，我还真觉得最近2年113的升学率不错，
1: 嗯，
0: 我还觉得经纬不错，
1: 经纬不错，但是经纬呢，他还不用提前2年买房子，
0: 嗯，而且经纬对应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学区房的范围，
1: 比较小，
0: 比较小，但是都是我觉得道理的中心地点。
1: 它没有新房子，你看，
0: 是
1: 经纬校就是经纬四、经纬五，
0: 嗯，
1: 经纬四、经纬五、经纬六，
0: 嗯，
1: 那一块儿，这边就到北安街，这边到经纬街，它的范围特别小，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房价呢，嗯，应该是不算低
0: 啊。你说你的意思是不低，
1: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房子，
0: 嗯，
1: 就像花园校一样，
0: 嗯，
1: 它的片区小，
0: 嗯，一共就那么大点地儿，
1: 就那么大点地儿，有的学校呢它片区特别大，
0: 嗯，
1: 就是生源就多，
0: 嗯
1: 嗯，它房子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0: 就是便宜一些，筛选的，
1: 价格就能拉动下来点，
0: 嗯，所以这个也得具体看哈，
1: 得具体看房子，
0: 嗯，
1: 你像有些人吧，就是我就想买经纬校的，也有这样的客户，
0: 嗯，
1: 可能他对道理嗯，一直可能居住在道里，
0: 嗯，
1: 还是比较关注道里的学校。
0: 对，
1: 你为啥说南岗的房价高呢？
0: 嗯，
1: 南岗的房价高是因为南岗的重点校多，
0: 嗯，
1: 好学校都集中在南岗，
0: 嗯，
1: 道里只有一个经
0: 纬。经
1: 纬，你像厢房就有一个风华，
0: 嗯，
1: 道外还没有，
0: 嗯，
1: 没有好的学校，
0: 嗯。所以说你看，就是很多如果说家长为了孩子的话，那肯定是首选南岗。
1: 南岗，你像南岗还有包括哈西，
0: 嗯，
1: 现在有好多人对哈西的
0: 分校69分校
1: 也比较认可，
0: 嗯，
1: 觉得哈西的学校也不错。你像群力的学校其实也都挂着重点校的名，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哈西的学校口碑好，
0: 嗯。哎，我也发现了，
1: 嗯，
0: 就很多家长同样是分校，
1: 对，
0: 哎，很多家长就比较认这个哈西69，
1: 因为哈西的69原来不就在哈西就有吗？
0: 嗯
1: 嗯，他可能经过这么多年，他的教学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你像群力的很多初中，他 跟哈西的69
0: 相对还是新一些，
1: 比不

0: 了，因为他毕竟这么多年了，这个教学质量在这摆着呢。原来哈西不就是松雷，对口的69吗？
1: 所以说这个，你看，就是像张棍说，如果说你预算足够的话，那可能很多人说，我又想住的环境又 好，然后呢，孩子又能上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学校，
0: 好一点的学校，
1: 可能现在哈西就选择比较多一些啊。
0: 对，大家就对哈西的学校比较热衷，因为房子还可以住，环境还比较好。
1: 然后我发现就是现在松北，江北，很多家长就是，如果我要选居住环境的话，那孩子就上私立。
0: 对。一般的松北的孩子上私立的比较多。
1: 对，我发现上私立的还是很多的。
0: 你像一般的就选择
1: 美家、顺脉，
0: 对，
1: 都有。所以说你看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张棍关注了一个校区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大家想提前给孩子选择这个校区房的话，您都可以问一问，您对哪个区域不是很了解，然后这个升学率啊，这个学校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您都可以问一问张棍，因为张棍每天都在经手这些。那说到这个校区房的问题，张棍，你认为家长朋友买校区房最注重的，或者说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哪一点？
0: 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学校。再就是你想不想在这住。如果你要说我孩子上学我就想在这住，你就买一个能住的房子，起码最少也得是俩屋的。你就不能说我图一便宜我买个一屋一厨，然后为了孩子上学了你再来回折腾。你像有些人家买小房子为了孩子上学的，人家在附近还有一个大房子，就是离学校比较近，不是校区的。这样的话孩子也不至于太折腾。
1: 我发现怎么样，就是先买校区让孩子上学的，然后可能家离着比较远的，过两年都会发现说，哎呀，孩子上学太折腾
0: 了，
1: 我还不如说搬到学校周边呢，
0: 附近再买一个了，
1: 是这样的。
0: 对，现在就是学校附近周边的，你像龙店呢，还有河畔花园啊，其实卖的一直挺好的，就是因为它离重点校近。
1: 对，所以说现在大家在买房子过程当中，你还是要看一看这个，
0: 对，还得考虑好这个，你在不在这住，你天天折腾孩子，可能你也折腾不起，孩子也遭不起那罪。时间长了，这天长日久啊，它不是说你去一趟两趟，你每天都要去。一上就是6年。
1: 对，所以这个区位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再有一个张棍，你说这个现在买这个校区房，他怎么能了解一下就这个校区一定是对口这个学校呢？
0: 因为这个是学校哪个校区都是划片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咱们经常评估，说有那个就像辽阳街的双号不是校区吗？单号不是吗？现在好多人都说啊，我们是季红统筹。我呢就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也不了解这个统筹是什么概念。然后前几天吧，有一个业主，他家就是那个说季红统筹。我说我不理解。他统筹是啥意思？他说能上这个学校。我说什么情况下能上，什么情况不能上呢？他给我解释的就是，如果这个学校学位报满了，你就上不了。
1: 还有这样的情况。
0: 对，他是你属于你不属于这个校区，但是呢他就叫统筹。要是这个校区现在没报满，还有空的名额，你就可以上。
1: 那还有，那我觉得这个是概率的问题，
0: 概率的问题，
1: 那你不保准啊？
0: 对呀，为啥说有的家长说的就买这个统筹的房子？我说那万一你买完
1: 了，就是呀，
0: 你上不了呢。这个可能有的
1: 啊，有这样的房子，还有统筹的房子，
0: 就是辽阳街的单号。他不是在这边吗？他就不上校区。然后这些年经常咱们听众打电话也说，我是季红统筹。我呢就不太理解，说那统筹能上那个学校为啥不叫校区？后来人家有人给我解释了，是这么回事儿。统筹就是
1: 人家满了你上不了，
0: 不满
1: 你就可以上。
0: 那你买它你赌 要这一年满了呢？
1: 对，
0: 因为你是先买房子后上学，
1: 是
0: 不是说你先上学然后你再买房子？
1: 对，
0: 你这样万一你要上不去，你不就得上其他学校了吗？
1: 嗯，所以说这个还是不要赌，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哈。
0: 对，你尽量你就别差那点钱。你既然都想买校区了，他俩价格是有差异，他会便宜一点。你说你虽然便宜点，但是你存在着几率啊，可能最近有上的，因为这两年校名额可。

0: 可能是没招满、
1: 嗯、对，
0: 因为现在孩子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没招满就有上的、
1: 嗯、
0: 那赶上你这波你要上不上呢？
1: 对，就是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稳妥起见，
0: 对，尽量就不要去赌，
1: 对，因为你本身很在意，我就是要给孩子换这样一个校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包括有听友说我想卖房子，我想让张棍评估一下我们家的这个价格，了解一下当下市值，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提醒大家，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是不是我？
1: 是您，王先生，请讲。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2: 我有个房子，那个张顾问，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子，是鲁商凤凰城。
0: 鲁商的凤凰城。
2: 哎、对。
0: 多大米数的？
2: 22号楼的，那个建筑面积是119。
0: 119几楼？
2: 它是总高是24，我那是18，我那是南北通透的，仨屋一厅，那个那卫生间是明厨。
0: 哪年建成的？
2: 14年。
0: 装修咋样？
2: 16年装修的，那属于高档装修的。
0: 125。
2: 125，我那个老房子吧。他那啥，他是当时建的好楼房呢，他底下就是会所。
0: 但是你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18楼。
2: 啊。
0: 对
2: 啊，
0: 你楼层不好，不好卖。
2: 啊，我那边上他就是底下的会所的一楼不挡光，边上就是那个边上就是那啥，他那公园，我到个地铁站也近，到个那个公交站台都近。
0: 你房子买的时候比其他楼层便宜多少？
2: 没有没有，我那个楼，整个那个我那个楼吧，照比别的楼都贵好几万。
0: 不是贵好几万，那你18楼跟17楼比呢、
2: 啊？
0: 你不还得比它便宜吗？
2: 那便宜好像没便宜多点儿。
0: 你没便宜多少？当时你为啥选18楼呢？
2: 因为吧，那个我们去买的时候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对
2: 对，
0: 其他楼层都卖没了。你选个18楼，现在你就知道了，这18楼特别不好卖。
2: 原先的就到那去买的时候吧，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还剩一个顶层24的，
0: 对，
2: 还剩一个这个，一看那顶层不能要
0: 了。顶楼你还不如买这个呢。
2: 对呀、啊，顶楼不能要啊。
0: 但是你这个也不好卖呀，
2: 啊、
0: 你还不如买不买这栋楼的，换一栋楼。也不买这个
2: 楼
0: 层，
2: 换到楼吧，就别的楼吧。当时好像一平方米比这便宜好几百块呢。
0: 那你为啥不买别的呢？
2: 没相中啊，就这个位置最好啊。
0: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你虽然位置最好，就你这个楼层就不好卖
2: 啊。
0: 嗯，
2: 当时那什么，我们那也对这方面没有那个。
0: 那你现在开没开始卖呢？
2: 没有
0: 啊，你挂上你就知道了啊、嗯、
2: 啊！我就先想评估一下，看能卖多少钱。
0: 嗯，
1: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就有的时候大家买房的时候就说，哎。反正这个都是同一楼，
0: 嗯，
1: 我买18楼可能比别的楼层便宜一些。
0: 对呀、
1: 啊，当您再次出售的时候，就发现也会便宜，
0: 也
1: 不好
0: 卖。
1: 对，
0: 就是就像他说的，我就相中这栋楼这个位置了、
1: 嗯。对，
0: 你虽然相中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买了一个最不好的楼层。
1: 嗯，
0: 你看他剩下的就是顶楼跟18楼。
1: 嗯。嗯嗯，
0: 当你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还不如其他栋数的好楼层的好卖。
1: 嗯，可能有人很就在意这个楼层哈、啊。
0: 我不知道为啥很多人特别在意，一听18就不买。
1: 嗯，就是南方我不说吗？他们那个没有这个，都是17A、17B。
0: 啊，
1: 就是他都会有这样的分。
0: 嗯，但是你想啊，你查的时候他不还是18吗？
1: 嗯，对。
0: 但你产权证上不能写17A 或者17B 吧？
1: 那不知道，
0: 对、
1: 啊、咱就看那个电梯，他
0: 是
1: 这
0: 么
1: 写的。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电话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黄女士，你好。
3: 你好，哎，请赵老师帮着评估个房子。
0: 您说。
3: 啊， 房子是在那个消防区，就是大庆富路那儿。
0: 什么小区？
3: 春江名都。
0: 春江名都多大米数的？
3: 114。
0: 几楼？
3: 面积13楼。
0: 114，13楼，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我没记对了，反正20多楼吧，应该是。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因为没在那儿住。
0: 你是
3: 南
0: 北的还？单南向的。
3: 它是两室一厅，朝南，厅在中间。
0: 全朝南。
3: 然后，然后呢，它的厨房朝西。
0: 西南向的。
3: 对。
0: 你这房子是把边儿的。
3: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3: 大概能有四五年5-6年了吧。
0: 产权证满2年了吗？
3: 满1年现在。
0: 还有大税，装修咋样？
3: 白毛坯房。
0: 没有装修。还有大税。价格应该是在87-8万吧。
3: 那个。我想就是说可以过一段时间卖哈，然后谈成的话到明年也就差不多了，就是一年
0: 你可以对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挂出来了。你的税到什么时候到期？
3: 到8月份。
0: 到明年的8月份。
3: 对，明年的8月份。
0: 那你现在挂还有点早，等不了一年。
3: 我先问一下。我先问一下，在一个这个地方应该是那个电工小学的学区房。
0: 这个学区不占优势了，因为这电工小学也不是什么好学校。
3: 啊，还不是什么好学校吗？
0: 电工校不算好学校。
3: 在动力应该还可以吧，在三大动力呢。
0: 咋说呢，因为大家想选学校的可能就不选这种不出名的学校了，你要是有的说差不多的就就近上学了，就选这类学校的就是就近上学了。价格也就我说这样。
3: 要是明年卖呢？
0: 我卖的话也是这个价。明年的话你过了大税，你能你还得看明年的市场，以今年的市场看，你过了税你能卖到90，但是明年你不知道市场啥样啊，是降了是涨了，要明年涨了你还能多卖点，要降了就少点呗。
3: 哎，好，老师，这个大税大概是多少多少钱？
0: 大税是3.18%。
3: 成交额的3.18%吗？
0: 对，成交额的评估值的3.18%。你像你这房子，3.18%就是，3万块钱左右吧。
3: 那好，张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房子走势情况，就是这3年大概什么样一个规律，或者有没有趋势？
0: 什么？我没明白你说啥？
3: 最近这三年二手房，
0: 最近这三年二手房是每年都往下降。一年比一年降的厉害，降幅大概是每年像100万的房子5-10万吧，根据房子的位置，可能有的小区降的多点，有的小区降的少点。
3: 那好吧。那87万是吧？
0: 对，
3: 您说的是。
0: 对，就是现在卖的话，你能到手这个价。
1: 好的，供您参考。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曹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问一下子，道外区，新乐小区。
0: 新乐。多大米数的？
4: 是36米。
0: 36米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4: 使用面积。
0: 几楼的？
4: 2楼。
0: 二楼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0: 哪年房子？
4: 89年的。
0: 简装。23万。
4: 那好了，谢谢啊。
0: 哎，好的，
1: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张女士。
5: 哎，你好，那个我想让那个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那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0: 你的房子在哪里？
5: 新曲线小区。
0: 新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47.69。
0: 建筑47，使用面积是30。
5: 32点多。
0: 几楼？
5: 6楼。
0: 啥朝向？
5: 东南吧，属于。
0: 东南向，把甲的。
5: 我不把甲，偏东，不是正房。
0: 你是东偏南。
5: 哎，对对，一旦挑那栋房。
0: 嗯，我明白了，你哪年的房子？
5: 99年盖好的，2000年入住的。
0: 装修咋样？
5: 就是那个年代的装修，简装不就属于。
0: 你这房子原来是不是电采暖的？
5: 不是不是。
0: 不是。
5: 就是那个，对对。
0: 集中供热的。
5: 因为属于铁路房子。铁路原来有那个锅炉房嘛，供暖。
0: 嗯，你现在卖的话，也就17万吧。
5: 啊。是吗？
0: 嗯，因为你这6楼不好卖。
5: 那个我要想改变一下那个住房环境，能不能就是预算在60万，这样？60万左右。然后小，最好是小电梯高层那种。在哪块选房子能买到？
0: 要多大的？
5: 就是预算60万。2室那种呗。
0: 2室60万，要不你上湘府路那一带，就是厢房的，长江路湘府路那一带，要不就是晋湘街，再就是江北。
1: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霍女士的热线。你好，
0: 黄女士，这是
1: 黄女士。
0: 喂，
1: 不对，这个是潘女士的电话是吗？
6: 哎，对，我
1: 啊，你好，潘女士。
6: 哎，我有南岗松山路111号 A 栋3单元7层2号
0: 你是什么小区？你说？
6: 我这个就是那个黑科技大学院里。
0: 啊，松山路上的科大、科技大学院内的，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是49.49米。
0: 使用多少？
6: 使用它30米吧，它顶上房产证的没有使用面积，但是它平摊是5.64米。
0: 你是几楼？
6: 我7楼。
0: 顶楼是几楼？
6: 顶楼是8楼。
0: 啥朝向？
6: 南向。
0: 建成是？
6: 建成是1995年。
0: 简装？
6: 简装，我现在住的呢。
0: 12万。
6: 12万。
0: 对
6: 啊。好的。
1: 谢
6: 谢，
1: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3号线的霍女士是吗？
7: 对。
1: 你好霍女士，请讲。
7: 我家是厢房区乐园街乐安小区。
0: 乐安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105。
0: 几楼？
7: 3楼。
0: 啥朝向？
7: 南北通透，南北的。
0: 南北的。建成是2006还是04？是不是04？
7: 零六年几乎。
0: 装修咋样？
7: 装修就中档装修。
0: 中装，现在55万。
7: 55万呢？
0: 对。
7: 我们这是3楼，南北通，住屋都在南面。
0: 基本上就是这个价。
7: 好，谢谢您。
1: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王女士。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8: 我家是海西西点家园。
0: 西点多大米数的？
8: 是127，10楼 H 户型，南北通透。
0: 127，10楼，顶楼是多少？
8: 17层。
0: 17层，2室还是3室？
8: 3室的。
0: 3室。
8: 改成2室了，然后就是厨房和那个一个卧室就特别大。
0: 建成是哪年的？
8: 应该是08或者是09左右。
0: 装修咋样？
8: 精装，当时装了花了20多万。
0: 那是进户的时候装的？
8: 对。
9: 那现在不能算是精装了，这么多年了。目前的价格92万。
10: 啊，

0: 92万。
1: 对。
0: 哦，92万。
1: 嗯。
0: 哎，行，那我还带一个地下车库呢。我家这边车库价位怎么样？
1: 车位最多10万。
0: 哦，最多10万。
1: 对。
0: 行。
1: 哎，好的。
0: 哎、那92万是属于成交价呗？最后。
1: 对对对，你能到手的价格。
0: 那你说，要是明年再卖的话，是不是没准就是会还会再降？是吧？
1: 这个不敢保啊，不能说明年还会降。如果明年市场好了，也可能会抬头，这个谁也不敢赌。反正现在是没少降。你看前两天有一个、你旁边的那个小区叫啥了？上西雅轩，
0: 他
1: 116米，我说他能卖到90，他说附近的中介告诉他卖80，我说那太少了，80确实太少了。
0: 嗯，那就是比方说我要是现在想要租出去呢，大概这个一年能多少钱？
1: 你还不得租到3万？
0: 3万呢一年。
1: 嗯。
0: 行，那谢谢张顾问了、啊。
1: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
0: 嗯，
2: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大家很纠结，就说这个，哎呦，这个房子会不会有上涨的这种情况在里边？对，所以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当下的这个市值，让张棍帮您看一看，说我是继续持有好啊，还是出售好？可以让张棍先帮你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张贵就直接建议让大家去卖了？
1: 你像有些房子，我说的不确定明年的市场怎么样呢？
2: 嗯，
1: 这都是房龄比较新的，
2: 嗯、
1: 不是很老的房子、
2: 嗯。
1: 你像老房子呀，楼层再高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用留了。
2: 嗯，
1: 明年也不比今年好。
2: 嗯，所以说你看有一些房子，您就直接来问问张棍，张棍都会给出他的专家的意见。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崔先生，你好。崔先生，您可以讲了。
3: 啊，我就有个四季上东的。
4: 四季上东，你这房子是多大的？
3: 我这个建筑面积好像400多点，使用面积在300米吧。
4: 有那么大户型吗？
3: 有啊，说。
4: 370多米的吧，建筑面积。
3: 好像在吧，反正使用面积在300米左右。
4: 你这是几楼的？
3: 我这反16楼的。
4: 16楼的。我看一下你这米数啊，你这房子吧，我感觉我有印象，你是不是曾经打过电话？
3: 哎，对，好像跟你说过。
4: 好像说过，你说的好像是不对。我记着还有一个女士打过电话，也是你这房子，四季上东，我看一眼啊，你这房子16楼。建筑面积是387米，
3: 啊，那可能就380。
4: 16楼五室明厅，21年的房子，12年的房子精装修，对吧？你现在想卖多少钱？你说吧，你说个价格，
3: 我
4: 听听。我
3: 现在也不知道市场价，现在也整不明白。有的一整就说给400万，我就觉得那就卖不了了。就是说差不多少的、
4: 差不多少，我看一下啊，387米，要是16000的话呢，是600，也就在620左右。
3: 啊，在620。
4: 这个价格就不低了，可能你
3: 我买前就600来万。
4: 这个咋说呢？不能用你买前的价格来衡量了。现在有多少人卖房子都比原来亏了？
3: 不是亏啊，
4: 嗯，
3: 我买前就这个钱，我装修就又花了不少钱，一共这房子得800多万，将近900万了。
4: 你买的时候就达到快2万1米了吗？
3: 没有2万，反正不到600万，
4: 到不了。四季上东没有那么高的价格
3: 啊！
4: 你是在开发商那买的吗？
3: 是，
4: 那没有那么高。咋说呢？你这房子挂的时间很久了，
3: 我也有给价的，但我就。

0: 觉得，
1: 有给价的，连650都给不上。说心里话，
0: 给六百多的
1: 对，
0: 有，
1: 给不
0: 因为
1: 到六
0: 啥
1: 百
0: 我
1: 五。
0: 啊，因为我装修吧，这些乱七八糟的，我都花了200多万。
1: 这个呢，价格现在的市场不是很景气。
0: 啊，是，就是我知道，你说。
1: 你要说达到说像你要的700万、800万，你一定卖不上。
0: 啊，是卖不上
1: 你
0: 啊，
1: 就衡量衡量吧，能给到我说这个价以上的，你就可以考虑卖了。
0: 给那你说这个价和定单价多少钱一米？
1: 16000。
0: 啊，16000哈，那我
1: 对。
0: 这个使用面积将近300米，
1: 你这使用面积差不多吧，280多米。
0: 不是啊，行啊，
1: 你自己衡
0: 啊啊啊，
1: 量一下吧，
0: 行。
2: 哎，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
0: 哎，
2: 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在线来拨打任何跟房子有关的疑难问题，或者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我的房子当下市值，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尤其是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你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说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那我们线下的专业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就会记录，给您电话回访，然后把你的房源呢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其实你说像这个崔先生这个房子哈，大户型的这种，你高端人群首先他就是在少数，然后高端人群可能人不差钱的，更喜欢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装修，
1: 对，
2: 我还得看看你的这个装修风格是否真正的符合我。
1: 对呀，
2: 他不像有些人，有些人怎么的，就是我买房我预算有限，我能将就就将就了。你这个房子装的差不多少，反正我省钱了，我也就认了。
1: 怎么说呢？就说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可能想买带装修的，我自己不用装了，我能省点钱。
2: 对，
1: 但是能买这起码500万以上的房子，能买这么大房子的人，他就像我说的，很少贷款。都得说有这个实力的才能去买，可能他就会挑一挑，所以说造成了这个房子在市场上挂，他也挂得有2年之久了。
2: 你再有一个吧，就可能在周边想买这种高端的，这块也就是不错了，这个小区就不错了。
1: 对，
2: 然后好像那个上河树，我知道是别墅项目。有很多人愿意去选择的，
1: 对呀，
2: 所以吧，就是看大家这个置业人群不一样，所以可能刚才我也问张顾问了，我们这个房子现在卖要卖多久，还是得看你的房子的这个情况而定哈。
1: 你像他这种大房子，那就得是碰有缘人了，不是价格决定的，可能你再便宜，买不了的人他还买不起，就得看遇着合适的客户去看你房子的，能给出价的，
2: 真心相中你这房子
1: 了，对呀，你就商量商量。不像小房子，说你今天你不看他还看的人比较多，
2: 但是
1: 你这种大户型可能一个月能有一个看的两个看的都不错了。
2: 但是也理解崔先生这种心情，
1: 对，
2: 我当初我买就花
1: 多少
2: 钱，然后我又装修花了多少钱。
1: 对呀，现在我不说了吗，很多人卖房子都是卖的心情特别的不好，就是咱评估也是能听出来，很多人这个价格不接受。
2: 但是现在市场就是这样，
1: 真是这样。
2: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邱先生的热线。你好，邱先生。
3: 董倩，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3: 我有个房子。
1: 您说。
3: 在香槟路50号。
1: 香槟路50号是不是校区？
3: 是校区，上风华。
1: 香槟路50号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60米，
1: 使用40，
3: 40多吧。
1: 几楼？
3: 6楼。
1: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7楼。
1: 啥朝向？
3: 西向。
1: 单西向，私产。
3: 双分房。对。
1: 建成是95的。
3: 95年的。
1: 装修咋样？
3: 装修去年装修，现在算，这刚装修2年。
1: 俩屋的。
3: 俩卫厨，我孩子搁那儿住呢。
1: 也就70，
3: 哎，
1: 也就能卖70万，
3: 上风华呀？
1: 对，风华校现在价格不是很高了，
3: 70万。
1: 对，
3: 像是它平均建筑面积才1.2万啊。
1: 1.2万已经不低了，对于你这个楼层来说。 你不能用建筑面积多少钱来衡量所有的房子。

0: 房子，要都能衡量准的话就不用评估了，一房一价。那你要是三楼的话你就能卖85，你六楼你就卖不上，你能跟人楼层好的比吗？
1: 他这俩位数，我们这是这个不像那个亚马小区的破房子。
0: 你这年限跟亚马也没差多少啊。
1: 哎呀，那比他强多，我们这装修好，对对。他破房子、
0: 那你要是觉得房子比较好的话，你就高点挂着，看看卖卖试试啊。这个我给你的价格仅供你参考，不是说我说这价你就按我说这价卖。你说我要觉得我房子应该挂到90多，这可能这是你的心理，我得值90多，那你就挂90多，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就知道了。
1: 不，那70万是我出手价是怎么的？
0: 出手价呗，就你到手的价格。
1: 啊，70万呢？
0: 对，我认为值这个价。不一定你就觉得说这个价你满意，你不满意的话，你说我觉得我房子应该能挂到90，那你就按照90去挂，卖一段时间看一看反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看的你就知道了啊。
2: 嗯，好吧，楚先生。
1: 不，我这么说啊，我再说一句话，我要那个挂70万不行啊，他得给我降点价。
0: 那你就高点挂着，我不说了吗？你挂，像我认为你挂到77-78万。要是我的房子，我就挂到77-78万，然后有客户看呢，谈一谈，谈好了遇着合适的，可能能多卖点儿。那你说要遇着给我68-9的，可能我考虑也出手了，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样，我78万，你给我挂上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嗯，那行，是不是？你给我挂78万，
0: 行，
1: 讲到74-5万我就出手。
0: 行，那好的，
2: 可以，这二手房您说了算，邱先生。然后我们给您记录，线下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谢谢你啊。
2: 嗯，好嘞，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想买房、有想卖房子的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有请一号线金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3: 大顾问，哎，你好。是这样，我这是在江北这片儿，玄路这片儿。
0: 什么小区？
3: 大都会新天地。
0: 大都会在南京路吗？
3: 对，南京路这边。
0: 嗯，
3: 大都会新天地二期小区，然后是六楼，然后是108平，然后你看这个能买，然后简装。
0: 你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17楼。
0: 17楼，两室还是三室？
3: 两梯三户。
0: 那几个卧室？
3: 几个卧室。
0: 嗯，
3: 两室一厅。
0: 两室明厅，几个卫生间的？
3: 两个卫生间。
0: 两卫。
3: 对。
0: 嗯，啥朝向？
3: 单南。
0: 一个朝向的。
3: 对对对。
0: 一几年的房子？
3: 我还真不太清楚是一几年的，就是也就2013吧。差不多
0: 55万。
3: 啊，55万？
0: 对。
3: 嗯，这个
2: 你也觉得有点低，金曲师。
3: 啊，是。
2: 这样的，咱们的这个二手房吧，是一房一价，就是您自己房您做主。您如果认为这个价格太低了，嗯，你想卖的话，你可以稍微高一点哈。
3: 您帮我那个看，就是65可不可以？
0: 嗯，这个你。我呢咋说呢，你在附近的中介你多挂几家
3: 啊。
0: 嗯，南京路的房子现在6500一定卖不到。嗯，
3: 咱们这边能帮挂吗这个价格？
0: 嗯，可以。
3: 哦，
2: 张顾问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帮你挂，
0: 但
2: 你这个价格
0: 离得远，没有客户。
2: 嗯，
0: 你在附近挂卖的能更好一些，你明白了吗？
3: 行，明白了。行，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好的啊，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趁着房产专家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的时候呢，大家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关注了这个校区房的问题，当然涉及到具体的这个对口的校区和这个学区房的具体情况。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自己有房源，比如说你看过房子了，我想找张顾问帮助我进行交易，或者说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我是否值得购入，价格是多少，那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找张棍进行一个在线咨询，线下我们张棍也会帮助大家办理。其实今天在说这个校区房的时候，还有一点我觉得

0: 两室呢？
1: 两室一厅。
0: 几楼？
1: 五楼。
0: 五楼。
1: 带露台。
0: 南北。
1: 朝南的。
0: 朝南的，没有北。你这房子有平台呀？
1: 对，有平台。
0: 电梯直接上来的吗？
1: 什么？
0: 电梯。
1: 电梯直接上来。
0: 建成是2001年还是2000年？
1: 好像是2001年。
0: 装修咋样了？
1: 装修简装。
0: 90万。
1: 90万。
0: 嗯。
1: 你知道红香明苑院里的那个其他房源都跟这价差不多吗？
0: 要是俩朝向的能比这贵一点，但是我觉得也过不了百了，要得还得看米数。
1: 啊，不是，就跟我这个房米数差不一样的。
0: 跟你这米数一样的能到百吧。
1: 如果是南北朝向到百。
0: 对对对。
1: 那个如果楼层呢？
0: 楼层你这个楼层也不算好。你想在楼层再高一点的可能价格就会好一点。你由于你这房子朝向不好，还一个还是楼层还矮一点。
1: 嗯，当初就是想着楼层矮，电梯停了，老年人也能上下嘛。
0: 但是
1: 现在
0: 觉得楼层矮的话，光线就没有楼层高的好。
1: 但它有露台呀，别的楼层没有露台呀。
0: 嗯。
1: 哦，就不可能比90万多了是吗？
0: 你试试，你高点挂着，看看能不能好卖。
1: 好，谢谢。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看一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到这里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帮我买卖房产，或者有听说今天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寻找适合您的这个学区房，那大家呢都可以线下跟张顾问进行联系。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的张顾问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有关房产的问题，你像买房的、卖房的，我可以帮您签合同、办贷款，这个是不收中介费的。你有需求的话，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直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当然，如果说您只是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话，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段继续参与我们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群里进行发布。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人生在世，天天天，岁月如梭，年年年，说是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一蹬啊，是完完完。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来到山西绛州龙门县要招纳军士，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张世贵来到山西招兵，是由于贞观天子李世民呐，有一天是偶得了一梦。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是历史上有道的明君，打开中国历史看一看，历史上的明君呢虽然不少，但是李世民的地位相当的高，对中国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李世民在位期间，天下太平一统，国泰民安，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单说这么一天，李世民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凶梦，把李世民吓得真是心惊胆寒，满身出了一身透汗呢。贞观天子醒了，这心里边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这个梦到底是吉还是凶呢？第二天早上升

做了金銮殿，九卿四相十三科道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这些个文武大臣分成文东武西，是列立两厢，脸色有点不好看，因为晚上做了个梦，没有休息好，脸上现有忧色。众位爱卿，昨日晚间我偶得了一梦，不知是吉是凶。李世民把这话刚说完，旁边有一位老臣跪下了，非是旁人，正是英国公，叫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我有一件事儿要向您禀报。李世民点了点头，徐王兄，你有话请讲。近日我夜观天象，发现在长安的东北有一团黑气蠢蠢欲动，让我徐茂公来推测，肯定现在东辽国要举兵造反，也有一些个文件，有一些公文送到了长安。东辽国在边境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建筑工事，久有不臣之心，希望国主万岁一定要早拿定夺，水未来先跌坝，是防范于未然呢。贞观天子点了点头，贞观天子很明白，徐茂公为了大唐朝的江山，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那是唐朝的功臣。李世民看着徐茂公，军师，各位大人，昨夜朕做了一个梦，我想把我这个梦啊跟你们说一说，看看你们谁能给我解释解释。满朝文武一听来了兴趣，因为贞观天子是向大家来请教，看谁会解梦。丞相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包括徐茂公，万岁，您说说吧，我们给您解一解，我们先听听。哎，是这么回事，昨夜晚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单人独骑，骑着马来到了一座山前，这座山是两山夹一沟，两山夹一沟啊，当时我就一个人，四周观瞧，看看这山景，看看这山色，我正在这儿溜达呢。可就在此时，有打我的身后边来了一匹坐马，这匹马跑这个快就甭提了，那真是如鹰脱钩，似箭离弦，霎时间就到了我的近前了。我这么一看呢，吓得一哆嗦，就见马上端坐一个人，就见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八尺七八，头如麦斗，眼似钢铃，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喊一下是暴涨刚然，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寒，腚大腰圆，腰大石围，头上戴青铜打造着八角板印荷叶盔，斗戴着三经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项，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着锁连环甲，内衬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冰盘大小，光华闪闪，夺人的二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条条的金龙随风飘摆，
腰系折条带，石蛮

哎，什么叫能工秀，哪叫巧匠雕，上无人穷。朕思想起来，我干脆和他周旋周旋，我先耗一耗时间，看一看有没有人前来救我。当时我就说了，这员番将，你且听朕，你让我写相书拿顺表，这也简单，不过我手上没有笔墨纸砚，我怎么写呀？你赶紧给我准备笔墨纸砚，朕就给你写相书拿顺表。岸上这员大将看我这么一说，一声冷哼，我看不必。你要想写相书拿顺表很简单啊，你就刻破中指写血诏。贞观天子一想让我写血诏，只言翻将，我写血诏也没有纸，你把龙袍撕下一撅就当纸了。李世民没有办法，为了拖延时间，我就把中指刻破写了血书。我一看此时仍然没有人来到，这时我就着急了，心中暗想，我就在这喊一喊吧，万一我的喊声能够惊动过路之人，要是有一些练武的高手，有一些个行侠仗义的人路过此地，我李世民不就得救了吗？我想的这就高声喊嚷，哎，有没有过路的英雄，我是大唐朝的李世民，当今的万岁，谁要是能救了我李世民，救了我，我和他平分疆土，我封他一字并肩王。我在这喊了好几声也没有回音，这员番将狂笑不止，李世民呢，李世民，今天就是喊破了你的嗓子也无济于事，赶紧把你写的降书顺表给我递过来。李世民看了看这番将，说这降书顺表如何递与将军？那好吧，你就把他拿住了，我把大刀伸过去，你放在我的刀头之上，我将他取回。我也是没有办法呀，现在也是保命要紧，先保住了我这条命，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我就把这降书顺表拿过来，准备交与番将。可就在此时，就听旁边的山上有人高声喊喝，我主万岁不必担惊，少则害怕，谋家到了。就这一声喊，真是声若轰钟，一个雷天下响。我抬头一看，就见由打山上冲下了一员小将，这员小将摘盔卸甲，平顶身高，晃当当足有九尺，长得面白如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小伙子长得很精神，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不带富贵长眠，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手中戟，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
他好比讹着三太子一

跳跳下，疾舞冲天。这匹马如飞似箭，就来到我的近前。当时我太高兴了，哎呀，心中暗想，我李世民这算得救。就见这员白袍小将把手中戟在手中一晃，颤三颤，摇三摇，喊了一声：“番将休欺我主，拿命来！”在河边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这两个人功夫都相当高，打了有三四十回合未分输赢。最后番将的本事稍微比白袍将军差了一些，最后让白袍将军一戟把这番将的判甲套给挑折了。番将一看不是对手，败阵而走。番将走了，就这样故才得救啊，要感谢了。当着白袍将军看了看我，我也瞧了瞧白袍的将军，我问他贵姓高明，要封他高官显爵。这个人微微一笑说：“我呀，无名少姓，给我留下四句话。”徐茂公一听说给您留下四句话，这四句话万岁您还记得吗？贞观天子一听，我当然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印象相当的深刻。万岁，那他说什么了？他说：“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不踪，三岁孩童千两家，此人保驾去征东。”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我主万岁，您洪福齐天。”李世民一听：“何以见得？”“哎呀，万岁呀，这是上天赐您的良辰，帮助您扫灭东辽。”李世民一听说：“何以见得呀？”“哎，万岁，一看那孩子不说了吗？这四句话就隐含着这位英雄的家乡住处。”李世民一听有这事儿：“徐军师，要当真如此，你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这个梦给我解上。那小三才知四相，通八卦，会九宫，奇门遁甲，子牙三略，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当时徐茂公看着贞观天子和满朝的文武：“今天我就当着满朝文武，帮助您分析分析您做的这个梦啊，另外我也给您解一解梦，要是解得好，万岁，今天您可得请我喝酒。”斗大黄金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货脉与君王。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贞观天子在八宝金銮说了自己所做的噩梦，军师徐茂公提出来要给贞观天子解一解梦，贞观天子十分的高兴。可是徐茂公提出来说：“这个梦我要解得好，说得对，万岁你要请我饮酒。”李世民闻听笑了：“徐王兄，你打算喝什么酒啊？”徐茂公看了看李世民：“万岁，要请我喝酒呢，当然要喝上等的国酒茅台了。”“哈哈哈哈，徐王兄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说我这个梦是吉是凶？”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您这个梦啊是吉凶。”

个半。怎么这么说呢？您梦到这个事儿，一员番将追杀于您，和我昨夜晚间夜观天象所得到这个情况是正好吻合。我听说东辽国在边境之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发现东北方黑气沉沉，有红光出现。臣料定东辽国必然造反，近来也有东辽国附近的告急文书打到巴水长安，我还没来得及向万岁通禀，没成想万岁昨夜晚间又偶得了一梦。这个梦更说明了东辽国要造反。万岁，这是凶。另外，番将追的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您想眼看您马上就被番将所杀，真是岌岌可危，难道这不是凶梦吗？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徐先生你说的很对。徐茂公接着说，万岁，不过您这个梦又是个吉祥之梦，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来了一员白袍的将军将您救下，您是转危为安，这不是吉吗？我想啊，您此一番又要劳师远征了，万岁又要御驾亲征，亲自赶奔东辽战场，一番鏖战。李世民听着点了点头，那么征东的时候必然要有元帅，这个元帅如何选择？万岁你看，现在大唐朝这些个功臣宿将都已经老了，像我二哥秦琼、秦叔宝当了一辈子的元帅，现在年事已高，包括程咬金、尉迟南、尉迟北、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唐万仁、唐万义，这些个人呢，年岁都大了，虽然他们武艺精通，跟着我主万岁东征西战、南杀北讨，立下了血汗的战功，现在不行了。真可以说大唐朝这些个人呢是青黄不接，老将军上不去雕鞍马，少姑公拉不开宝雕弓。那么此一番到东辽国去征讨番邦，就要寻一个有名的元帅，这个有名的元帅找谁呢？您这个梦里说的十分的详细。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看了看徐军师，徐王兄，你真知道能够保我御驾亲征的这员大将的名姓？那当然了，万岁，您要是不信，您听我细细的道来。万岁，那个白袍小将临走之前是向您说了四句话，哎，没错，确实向我说了四句话。不过万岁，你再回想回想，你所做的梦说的全还是不全？如果你这个梦跟我说的不全，微臣这个梦还真是难以为您解开一团呢。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看了看徐茂公，让我回想回想，跟我说完了四。

句话，跃身行就跳入了大河。为什么要跳入河里？因为在河里边有一条青龙张着大嘴。徐茂公一听，哦，我明白了，我说您这梦说的不全呢。您啊，说这白袍小将纵身跃进河中，直奔河中的青龙，青龙张着大嘴，是也不是？对，没错。好了，万岁，你听我道来。这员白袍小将，那就是上天赐予我主万岁保驾征东的大元帅。他姓字名谁，我告诉你，这员小将不是说了吗？家住逍遥一点红，这句话呀就道出了小将的家乡住处。家住逍遥，这逍遥就在山西。我怎么推出这个地方呢？您想家住逍遥一点红，这一点红，红色呀，可以称为将。在山西有一座绛州，所以我说此人就在山西绛州。这白袍小将纵身落向龙口，山西绛州正好有一座龙门县，所以我说此人肯定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贞观天子听到这儿，微微点头，徐军师说的很有道理，您接着说。徐茂公接着说，万岁呀，这个人到底姓字名谁？这诗里边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飘飘四下，那是下什么呀？只有冬天下大雪，雪花飘飘，大地一片银白。这个人呢，姓薛。李世民听到这儿，看着徐茂公，贞观天子也是笑容可掬，心中暗想：徐王兄真是懂得的相当的多。贞观天子看着徐允氏，现在知道我这位应梦的贤臣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他姓薛，可是姓薛的人有上千甚至上万，哪里去寻呢？徐茂公听到这儿，朗声一笑，哈哈哈哈，万岁，您听我说呀。他说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这第三句就告诉你这个人他姓字名谁。三岁孩童千两价，一个三岁的小孩值一千两银子，您说这个人怎么样啊？李世民一听，哎呀，这人太贵了。对呀，哈哈，这人就叫人贵，所以他姓薛，叫薛仁贵。李世民一听，徐茂公还真能白话，能够推算出来，这个人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叫薛仁贵。徐茂公看着李世民，万岁，我不仅知道这些，这最后一句话点得相当清楚，相当到位。怎么说呢？此人保驾去征东，就是说这个人可以保着我主万岁前去跨海征东。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看了看徐军师，心中暗想：徐茂公真不愧是神仙半仙之体。徐茂公很了不起，
知三才，小四相，通。

八卦会九宫，洞察宇宙之幻化金身。那是什么人物？确实有半仙之体呀。徐茂公把这话说完了以后，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说这个事儿还不保险，山西绛州那么大，怎么就能够把这个薛仁贵仿出来呢？我看这事儿如同大海捞针，不好找。徐茂公一笑，万岁，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我给您出个主意，那个应梦贤臣长得什么模样您还有没有印象？有，这就好办，您赶紧请乔比的丹青。什么叫乔比的丹青？就是有名的画师，找那么十几位来，您呢在这叙述，让这些画师给您画，您看这些画师谁画的像，然后就照着这张画像复制多画几幅，然后派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只要招足十万人马，薛仁贵是必在其中。李世民一听，这好办，赶紧宣了十五名乔比的丹青上了金殿，拿着自己作画的工具，贞观天子在龙书案后边一坐，再开始叙述。这个应梦贤臣什么眉毛什么脸型穿戴，那乔比的丹青是有名的画师，刷刷点点就把这张像画完了，一共画了十幅。贞观天子在十幅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啊，发现了一幅跟自己梦中的这个人是一般不二，然后把这幅画像拿起来让满朝文武观看。满朝文武这一看，一呵，画这小伙子真是精神，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室，煞气腾腾，鬼神经啊。就在此时，旁边有个人跪下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世民一看，跪下这个主身高在七尺左右，黑灿灿的面皮，这个主长得挺黑，相短不粗，鹰鼻耀眼，头戴圆翅乌纱，身穿红色的蟒袍，腰横玉带。谁呀？正是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大先锋。这小子姓张名环，叫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跪下了。这个张世贵咱们前文书简单介绍，这小子开始辅保后汉王刘黑塔，最后刘黑塔让唐朝给灭了，这小子归顺了大唐。张世贵一共有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他这四个儿子也都是能征惯战之人。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还有我姑爷叫何宗宪，这张世贵呀，一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嫁给了何宗宪，二女儿给了谁了呢？就给了成亲王李道宗。这个张环、张世贵还沾着皇亲。张世贵跪倒之后，吾皇万岁万岁，您这个应梦贤臣不用找了，他非是旁人，正是小人的女婿
何

宗宪。徐茂公一听，连忙摆手：“哎，我说张先锋，你可别开玩笑。”张世贵把脸往西一沉，我说徐王兄，徐军师，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不信就把我女婿何宗宪叫到金殿上，万岁一关。李世民一听啊，这个主意啊还真挺好，就这样传下旨意，让何宗宪上八宝金殿。何宗宪这一上殿呢，何宗宪也是穿白挂松，往上这一走，贞观天子仔细一看，不看则可，这么一看，贞观天子是大吃了一惊，心中暗想：“哎呀，这何宗宪长得真和我梦中的贤臣是一般不二。”贞观天子点了点头。何宗宪，我来问你，你使什么兵器？何宗宪赶紧往上回禀：“回禀我主万岁，我使一条化杆瞄金戟。”李世民点了点头，把龙书案一拍：“这就是我的应梦贤臣，他可以保我跨海征东，将来一定能够成功啊！”他乃是我大唐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李世民这就打算封官，可就在此时，徐茂公跪下了：“万岁，我看他不是您应梦的贤臣。”徐军师：“为什么呀？您应梦的贤臣姓薛，叫薛仁贵，张总管的女婿叫何宗宪。”那能是吗？名字不一样，虽然长得有些相似，兵刃呀也一样。这天下长得相似之人太多了，千千万万，不能误了国家的大事。也对，徐军师，要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应该现在派一个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只要招得10万人马，那薛仁贵是必在其中。李世民一听，这徐茂公说得很认真，心中暗想：徐王兄跟着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我大唐朝忠心耿耿，我得听他的。想到这，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哪位将军愿意领孤王的旨意，赶奔山西前去招兵？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眼珠转了转，心中暗想：这事儿得我去，我领旨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招兵。如果要真有薛仁贵，我一定想办法把薛仁贵杀了，或者让他不能投军。那样的话，这个偌大的功劳就落到我姑爷何宗宪的身上，到那时我姑爷是一举成名，我张世贵，嘿嘿，只要有了我何宗宪，我姑爷当了显官，当了大帅，大唐朝的江山，嘿嘿，就成了我张世贵的。因此，张世贵逃之赶奔山西招兵，这还引出了一段薛仁贵三头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

0: 系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云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一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蒙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20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开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辽宁省省会哪儿，沈阳啊。
0: 哎，对，
1: 盛京、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啊。
0: 嗯，
1: 这个说说沈阳，一会儿呢我们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我跟新韵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咱俩正经得说的70多点，那预计拿出来2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是景点，包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一口音特别像。
2: 就是、对，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就好。哥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着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吗？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哎、你是清水煮，你是高熏，这个烟熏，你是。拌，你是酱，你对，你是烤，你是汆汤，你是包豆腐包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2: 对，
1: 哎，是企业。
2: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儿，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4-5家，你肯定能有。
1: 天哪，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沈阳
2: 现在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啊，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10多种。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冻死，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使用方法。这个两个字你能猜出来吗，新云老师？
1: 猜不出来，两个字涵盖
2: 使用方法。缩了是吧、是吧，但是核心就在于缩了的独特的食用方式。
1: 对对对，
2: 是吧、
1: 鸡架这个东西吧，它肉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沈阳鸡架的魅力呢，它绝不在于说肉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存在。也是沈阳人的那种缩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2: 确实是在75年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他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咱这个有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1: 那对。
2: 那你何况还是肉。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第一家啊，配上呛面馒头大碗酒出售，供不应求
1: 哎呦，
2: 是吧？馒头饱腹，鸡架下酒，
3: 哎，尤其是东北老爷们儿，你要知道那时候重工业多，体力活，咱说这个吃两个大馒头啊，你喝小酒的情况下，你这讲
1: 究有点酒咬，
3: 哎，酒咬啊，佳肴的肴，在那东北话叫酒咬。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很少啊，那时候就五十年代的时候啊，哎，配点鸡架吧，哎，
1: 鸡架自由啊，
3: 对
1: 吧？
3: 所以说，一直到发展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以鸡架作为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鸡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标志性的美食了。
1: 哎呀，说的我都馋了。
3: 拿鸡架熬汤，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的抻面一样的，一碗鸡汤面，配上两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呦，哎呦，美死了，吃起来真是味道口感特别好、啊。
1: 对对对，
3: 嗯，
1: 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

0: 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
1: 啊、
0: 对不对？
1: 我跟新宇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始祖鸟这已经灭绝了嘛，是吧？
0: 哎，
1: 还说它那个骨架嘛，就那事儿了，是吧？
0: 对对对，它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1: 对，
0: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晚上解馋呢，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哦，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啊。
1: 咱是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0: 啊？我真是不关注。
1: 我在2000年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消防这片儿的早晚夜市都有，就是熏酱店、
0: 哎、
1: 全是熏鸡架，那时候2块3块。
0: 啊哎呦，
1: 后来五块钱俩，那是3块钱一个，5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5块7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0: 我一会儿我得、
1: 就是、上涨了，
0: 找找去。
1: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就是焊的小铁皮炉子，你知道，然后就开始烤鸡架、熏鸡架，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不就来了嘛？所以说味道口感就比较好了，是吧？
0: 价格还便宜，
1: 啊、
0: 还味儿还好，然后这个还是肉类，多好啊！
1: 嗯，
0: 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在沈阳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专门吃鸡架的，不能说
1: 饭店呢，
0: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1: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0: 对，
1: 是不是、啊、
0: 鸡架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样，
1: 对，老牌子 啊。
0: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1: 老四季，
0: 你一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
1: 啊，不小。
0: 老四季抻啊，
1: 不小
0: 啊。
1: 老四季其实不小，你
0: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那种。
1: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两三张桌，人比那大。
0: 那对、
1: 啊，
0: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个不是、啊。
1: 明白。
0: 它是一个算是
1: 就是个拉面馆，你说它再大、
0: 连锁的拉面馆。
1: 对，
0: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它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1: 对，
0: 有套餐，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嘴馋的啊，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特别特别旺，
1: 确实是
0: 啊。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1: 人均消费10块出点头、
0: 我的天哪，
1: 差不多
0: 知道，
1: 对，十三尾嘛，老四季总店，就咱知道、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就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跟我说呢，他家抻面就一两块钱。后来就5块，鸡架现在从3块多钱涨到7块多8块多了，这不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那玩意儿不就便宜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说的是鸡架配抻面啊，这是一个老四季。除了这，他家的这个鸡架呢是煮出来的。
1: 对。
0: 还有
1: 煮那汤就下面条了也啊。
0: 那你看这个鸡汤，同样都是鸡汤，这成本多低啊！
1: 对，
0: 而且还是绝对绝对名副其实，根本不是勾兑的，绝对是鸡汤熬出来
1: 的，
0: 纯的
1: 没必要，
0: 没
1: 必要，是吧？
0: 哎，说完煮鸡架呢，咱来看看熏鸡架。熏鸡架在当地呢也是挺有名的。熏鸡架哪家首屈一指呢？叫做严家鸡架。
1: 严家
0: 啊。你看这样你一说严家鸡架哈、
1: 啊，
0: 严家鸡架，
1: 就是、
0: 它呢是主要是熏。以熏为主的，它那个风味挺独特的，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这是熏的。还有就是凉拌鸡架啊，名字叫做奉天九福记。哎，这个鸡架呢是先弄熟了，烤熟了之后呢，再给它拌一下，
1: 掰开，
0: 特别入滋味啊！拌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1: 对。现在严家他不光是那个新云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了，就类似于这个咱们那个方正出了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儿，
0: 嗯
1: 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子，什么炸鸡块那个，哎哎，就缩了，就缩了。
0: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

0: 迪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吗？
0: 好像没有，反正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有
1: 啊，南，
0: 吗？
1: 原来南岗那个南极冷饮厅
0: 啊，
1: 旁
0: 也
1: 边
0: 有炸鸡架
1: 就有炸的，
0: 啊。
1: 咱那个串儿这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我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0: 好像没有了，
1: 哦，这么一个情况。
0: 你看，跟大家说了煮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1: 鸡架盖，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啊？
0: 那你嗦了呗，是不是？这个。它的口感哈，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的甜口。
1: 明
0: 哎，
1: 白
0: 盖饭之后呢，
1: 啊，
0: 它那个酱汁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呐，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1: 就是吃来得快，是不是啊？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啊？当然，最重要的它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这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
0: 对，
1: 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的同时整点鸡架嗦了嗦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烤鸡架啊，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腌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1: 外焦里嫩，
0: 你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儿，有些家呢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能统治整个夜市，就是
1: 香啊，
0: 销量最大的。
1: 对
0: 啊，就是这个烤鸡架了。
1: 你一闻味儿香啊，是吧？还便宜啊，夸夸的，嗦了半天，吃的多过瘾呐，夸夸的，你知道吗？这，哎呀，你说这、说激动了，
0: 不是吗？我说的我自己都激动了。来，接着介绍啊，鸡架还能怎么吃呢？炒鸡架，
1: 炒。
0: 哎、
1: 啊，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一般般哈，同学爸爸给我们俩做的就是炒鸡架，
1: 炒、
0: 啊。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呢？现在想想哈，那时候也是受物质条件所限，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啊，可能是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就这个炒个鸡架，但是味道是真好真好啊！这个炒鸡架呢，它是切块之后啊，先焯熟，然后跟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搁起来爆炒
1: 啊，扒了，
0: 哎，
1: 啊、
0: 那叫爆炒，咱不叫扒了，爆炒，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1: 炒鸡架是吧？啊、
0: 哎呀，那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得慌啊！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1: 铁板啊，
0: 正常在想铁板鱿鱼，那得
1: 对呀、
0: 啊，那得是压平了呀，
1: 鱿鱼须子、鱿鱼嘴儿，对，就是咔咔的，你那个
0: 在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
1: 都
0: 能对，都能焦了。
1: 你说这，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架了。我看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他、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他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他那个鸡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那这吃的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谁干净，就纯嗦了那种，是吗？
0: 不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嗦了，那你要是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了。
1: 啊，那也行啊，铁板鸡架，而像新运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这外边是不是也得裹上糊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口感，那个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啊，你一说这个味道，那绝对是嘎嘎地呀，是
0: 不
1: 是？
0: 不行了啊！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
1: 网红，网红了吗？算是，是不是网红食品了？
0: 特别准确。其实它本质上
1: 啊，

0: 就是一种剔除了大部分肌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
1: 对。
0: 你想一想那鸡架哈、啊，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凤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东西，
1: 鸡爪子，
0: 那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就剩下一个架子了。
1: 嗯，
0: 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得再干净也有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1: 骨头。
0: 哎，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文化的存在啊，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
1: 嗯、
0: 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1: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嗯、烤的、炒的、炖白菜的，是不是丝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吧？这是沈阳的吧？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让我们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到哪块去去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你放心、
0: 嗯、
1: 啊，口感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吗？是不是？要么在家里天天你寻思得了吧，是不是啊？那你就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
0: 嗯、
1: 来吧，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

0: 胜于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金辉金太守那看了邵邦节这封书信，开始前边那写的无非那就是请安思念的话语，等看到了后边，当时金辉就一皱眉，这后边写着师君和自己的姑娘金牡丹完婚一事，这老头的心里边好生不悦，心中暗想：少贤弟呀，少贤弟，你做事如此的荒唐，儿女大事你如何能硬做主张？这倒随了那师君畜生的私欲，那此事太欠真容。但是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又无可奈何。你看这事儿，那如果要没有师君金辉之间的误会，金辉呀，那就得非常感念邵邦节，觉得邵邦节和自己是磕头结义的兄弟，金牡丹是自己的姑娘，也是邵邦节的姑娘。邵邦节这样做，金辉就是颇为感激，只因为这师君，那和金辉呀两个人有误会。这金辉对这师相公颇有成见，因此啊，这金太守就把书信叠不叠揣在了怀内。丁雄啊，虽然在后面跟随，却留神观瞧，以为经过见了书信必然有话面问，赏给自己那一些个银钱。没成想这经过看完了书信，那脸色陡变，刚才还喜气洋洋，那现在这脸色呀，真好像门帘似的刮大下子撂下来。丁雄心里边是暗暗的吃惊，正在走的时候，就离这赤石崖不远，就见有爷哨人马就在道路上排开，正中央有一个人，黄面金睛，浓眉袜脸，那海下这黄焦焦的胡子，身背后有一杆大道旗，红飞火焰白月光，上书斗大个蓝字，坐下一匹黄骠马，手中这两根钉钉狼牙棒，往这一戳一站，那这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在那里等候。这金公这一看见，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山贼那是何主意。有人说了，这人家是谁，非之旁人，正是黑狼山的金面神，叫蓝晓。这丁雄啊，那由于金公怠慢于他，丁雄啊十分生气，心里说话，我呀就把这山贼拿下，那山贼草寇能有多大的本事。这丁雄一伸手就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一催坐下马，这马真好像离弦的箭相旁，直奔金面神蓝晓。到了近前以后，把手中刀一晃，对面什么人竟敢拦住那天朝的军队？就见蓝晓是一声冷哼：哈哈哈哈，要问我呀，黑狼山的

寨主，襄阳王手下呢，汉禄大元帅，江湖贺号金面神，我叫蓝小胜。丁雄一听，我不管你蓝小，那还是红小，你小子上刀出来，这手中刀往下就劈。那蓝小根本没把丁雄那放在眼里，把手中丁丁狼牙棒那往上了一磕，丁雄的刀啊正砍在丁丁狼牙棒上，那就那疼啊，丁雄的刀那就出了手了。当时丁雄那震得膀背酸麻，就见蓝小把手中丁丁狼牙棒使了一招叫秋风扫外衣。丁雄一看棒要给自己扫上，那这条命可就完了。当时丁雄一摘一蹬，丁雄栽下马来，两边的喽啰兵呼啦朝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被鹰拿燕雀相往，就把丁雄给捆上了。金辉一看是暗道不好，金辉呀、啊、那是个文官，赶紧是调转马童，这些山贼能让这金辉跑了吗？呼啦下都往上一闯，那就听着有一人那高声喊喝，俺蓝小特来请太守上山叙话。说完了以后，将丁丁狼牙棒在空中一摆，喽啰兵啊那真好像蜜蜂似的呼啦下那就拥上前来，拉住金辉的交魂，那不容分说往山上就走。这金福禄等人一看，那谁敢上前，心说话，哎呀倒霉，也是真倒霉，这金国那敢奔襄阳上任，没成想没到襄阳让山贼给抓了去了，这些人也四散奔逃。单说金面神蓝小邀了这襄阳太守金辉，正要回山，蓝小心说话，我只要把襄阳太守金辉送到襄阳王赵觉的跟前，我蓝小也立下切弓一箭。刚要回山的时候，就见葛瑶明飞马来到近前，禀大王，小人我奉命去劫着骆驼轿子，已然到手，我想在山洼里换出了一只白狼，后边有三人追赶，这三人是君山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还要带着梦街交翅。三个人呢，见小人劫着骆驼轿子，心中大怒，就这样就把喽啰兵全给赶散了，我也不是他三人的对手，因此前来禀报大帅，现在他们押着骆驼轿子赶奔卧虎庄。金面神蓝小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金面神蓝小是冲冲大怒，好啊，铁面金刚沙龙啊，沙龙，你是切我太真，吩咐葛瑶明押着金辉上山，安置妥帖，节节带着喽啰兵前来接应。葛瑶明领命，只带着数名喽啰兵押着金辉丁雄赶奔黑狼山，其余的喽啰兵全都随着金面神蓝小来到了赤石崖下，早见铁面金刚沙龙孟杰交翅二人迎了上来。这蓝小说句实话，要说不怕铁面金刚沙龙那也是假的，因为他和沙龙动过手，知道沙龙武艺超群，自己的本事打不过沙龙。蓝小看着沙龙，沙员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我这闲事？沙龙看了看，非是俺管你这闲事，只因听驼轿内哭得悲切，母子当时全要自尽，俺焉有见死
不就这道理？蓝晓听得知，员外不知，俺与金太守那素有仇隙，知道他从此经过，那特特前来邀集，那方才也把金辉擒获上山。就在这时候，我手下的头葛瑶明禀报于我，说员外将他的家军抢回卧虎庄，不知道杀员外这是何意。沙龙一声冷哼，蓝晓啊，这就是你的不对。那金辉乃是国家四品皇堂，国家的命官，你如何善感妖结？再者一说，你与太守有仇，与他的家眷有仇吗？要依俺说，你倒不如把太守放下山来，交给我沙龙，俺与你在太守跟前那苦苦求情，那置而不理，免得你吃罪不起。你要是杀官劫府，那可犯了死罪。你别觉得你那依靠襄阳王赵觉，那赵觉不过那就是个王爷，如果天兵一到，那襄阳王也是玉石俱焚，你这黑狼山那弹丸之地能不能挡得住国家的天兵？我说蓝晓啊，你可要想明白了，这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当时蓝晓一声怪叫，好沙龙沙龙，你欺我太甚，那今天我和你拼了，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说完了以后，那叶崔坐起马晃手中叮叮狼牙棒，这沙龙也拉开了架势，那能怕这蓝晓吗？孟杰在旁边也把手中刀那拽出来，蓝晓一看沙龙孟杰两人在部下这窜蹦跳跃，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这功夫十分的勇猛。这蓝晓一看，今天我以多为胜，我手下这么多军队还能怕你们吗？当时这些个叮叮狼牙棒往空中一摆，这些喽啰兵呼啦朝围了上来。铁面金刚沙龙那这一不招慌二不招忙，沙龙就把冰铁齐眉棍那舞动如飞，护住身形。孟杰那也不害怕，心里说话喊了，你们这些喽啰兵呢，今天让你们尝一尝嘿，孟杰这口刀的厉害。这孟杰这口刀舞动如飞，真好似火荡羊群相仿。这些喽啰兵啊那往上冲着，呜嚎直喊，我的哥哥兄弟那往上冲，千万别让铁面金刚沙龙那还有这姓孟的跑了，咱们这么多人还能怕他们往上冲啊？这个包围圈啊那越来越小，沙龙孟杰就困在了当中。由于人多了，沙龙时间一长也觉着齐眉棍呢有点沉了，这孟杰这刀也是一刀不如一刀，一刀慢似一刀。沙龙就觉着这喽啰兵是越来越多。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葛瑶明啊把这个金辉压到山里以后，让手下的喽啰兵啊那下山帮助蓝晓，他指挥着喽兵呢一层一层的那往上裹，所以这人是越来越多。蓝晓一看沙龙孟杰那堪堪不敌，心里这个高兴，心说话把沙龙抓住以后劝说沙龙
佛宝襄阳王赵觉

只要沙龙能够跟着我，那一乞丐，我家王爷就得了左膀右臂。这下大家喊，众位加把劲儿，沙龙是生擒活打。葛耀明在后边又吵吵又喊，众位往上冲。见着奇光一见，正在分派之时，就见那边来了个女子。葛耀明仔细这么一看，就是前次那个打野鸡，一看呢，当时口角流血。葛耀明啊，是个好色之徒，来的人正是沙凤仙。沙凤仙这女子长得那相当的貌美，又遇上这个色徒，葛耀明闲言丛生，一催马就迎上来了。这嘴里还喊呢，美人啊，你往哪里走？哎呀，前几天我看见你以后，这些天那睡觉全都睡不好，睁眼是美人，闭眼是美人，就跟着我赶奔山上，就跟我大拜花堂，那有多好？这小子这话还没说完，就听着弓弦的响处。这葛耀明这眼睛那咕叽一声，一粒铁丸不偏不倚不歪不斜，正打在葛耀明的右眼上，那生生的就把右眼珠子给挤了出来。葛耀明一声惨叫，哎呀，有的马上就栽起来了。现在他也不想美人了，这家伙在马上掉下来，鬼哭狼嚎的喊。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沙龙劫了罗他座的，派人押到了卧虎庄，叫沙凤仙和沙秋葵迎将进去，告诉明白，说蓝小现在领着喽啰兵山中劫寨，沙龙和孟杰那正在和他们苦苦相斗。沙秋葵、沙凤仙一听，哎呀，咱爹千万那可别出了事儿。两位小姐不放心，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托张妈妈在里头照料。他们急急赶到山中接应沙龙，在路上已经说好了，这交翅由打东边杀进，沙凤仙、沙秋葵姐妹由打西边杀进。没成想着刚然上山，就让这葛耀明看见了，这小子探马出来，沙秋葵眼快，那嘴也急，喊了一声：“姐姐，你看前日抢野鸡，那厮又来了。”沙凤仙看了看，就见葛耀明这嘴里边说一些个脏话，沙凤仙呢，离得远，那有的听得清楚，有的听不清楚。反正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当时沙凤仙看了看秋葵，秋葵呀，不要着忙，待我给他一弹丸，那前次手下留情，打在他的眉团中间，没成想这小子狗改不了吃屎，今天呢教训一他，让他也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那上一次打在那眉团中间，那是二龙戏中，这一次我要给他那幻虎出洞。大伙儿想想，那葛耀明眉目之间那能有多大的地方，撂得住龙争虎斗吗？葛耀明啊，让沙凤仙一弹丸有的马上打呢栽了下来。沙秋葵过来以后，来到葛耀明近前，一脚那就把葛耀明的那前心给踩住了，然后双手就拧住了葛耀明的脑袋，嘴里边喊了一声：“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一定不是好饼，干脆呀，我呀把你脑袋拧起来得了。你敢，你要把我脑袋拧下来，那我也佩服你。”葛耀明觉得
沙丘葵没有那么大本事，当时沙丘葵扳住了葛耀明的脑袋，那使劲的一拽，葛耀明惨叫了一声，当时失手两分。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这么说呢，这葛耀明啊就要让沙凤仙把脑瓜拧住了。开始葛耀明觉着一个丑丫头能有多大劲儿？我手下有这么多的楼兵，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我救了。开始他也不服，你也敢拧我？沙丘葵那看了看，我拧你怎么着？我看看你的脖子长得那结实不结实。沙丘葵就把葛耀明的脑袋一拧，那嘎巴响，葛耀明的脑袋给滴楞起来了。这楼兵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位是人吗？这喽啰兵吓得是四散奔逃啊。沙丘葵杀奉献有打西边就杀过来，只见这沙丘葵把手中铁棒舞动如飞，那乒乒乓乓就这串砸呀，把这帮喽啰兵打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一个劲儿的还喊，哎呀这个丫头太厉害了，咱们快点闪，如果闪晚了这命啊那可就保不住了。沙凤仙拽开弹弓，频繁的发出了铁弹丸，把喽啰兵打的是东躲西藏。忽听东边呐喊声声，那是焦赤也杀了过来。这焦赤手托三股托天叉，叉盘子一晃哗楞楞直响，连那喊带骂。里面的沙龙孟杰见喽啰兵这么一乱，他二人奋勇往外冲杀。喽啰兵如何能够挡得住？你想那铁面金刚沙龙江湖上那成了名的英雄，现在沙龙也急，冰铁齐眉棍舞动如飞，这喽啰兵往左右一翻，闪开了一条胡同，正好沙丘葵沙凤仙接住了沙龙，焦赤也赶到了，彼此相见。沙龙就说，凤仙，秋葵你们怎么到这儿了？沙秋葵看着沙龙，我听说爹爹那被山贼给截住了，我二人怕爹爹有失，特来帮助爹爹。沙龙刚要说话，那就听着山上当时这鼓声响如暴动，那所有的山口那全都是锣声震耳，又听着呐喊声声此起彼伏，杀呀拿呀，别放走了沙龙啊，大王传下令箭，不许放冷箭，不许放晕，一定要生擒活拿这铁面金刚沙龙，这回他跑不了了，各处全有埋伏，沙龙你快些投降。沙龙他们一听不由得触目惊心，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有人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原来的金面神蓝晓沙龙打斗打了几这回合以后，这蓝晓一看不行，如果要这样打估计斗不过沙龙，因此这蓝晓一拨马上了山，他要用困敌之策要把沙龙给困住了，等到沙龙他们这力量那也不足了，一鼓擒之将他制服，作为自己的那左膀右臂，襄阳王赵觉那肯定得加封他的官职。因此啊他来到高坡之处

就在高坡上向下瞭望，见沙龙二人，我些不如以前勇敢了，这心里边挺高兴，唯恐有失，因此传下令箭，不许放冷箭，一定要生擒活拿沙龙，又叫喽啰上山，就把四少的头领按照山口埋伏，如果听到鼓响，那四面锣声齐鸣，一起呐喊，惊吓着铁面金刚沙龙，那是在劝说沙龙断我不投降的道理。这沙龙要是不降，就得死在山中，人谁不愿意活呀？啊！蝼蚁尚且贪生，猛见得东西一阵大抡，喽啰兵往左右一分，这蓝小就知道那是沙龙的接应到了。蓝小在高坡中那勒起鼓来，果然四面八方的山口那一起响应，呐喊扬威，声声要活拿沙龙。蓝小在高岗上挥动令旗，沙龙往东他便往东，沙龙往西他就往西，沙龙妇女孟杰交持二人跑了多时，这喽啰兵啊，那不是用石头砸，箭若飞蝗，好没有一个人，就和沙龙交持，孟杰沙秋葵沙凤仙厮杀之人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出山的道路，五人团聚在一起，在一起商议对策，捉住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放下沙龙被困，再说卧虎庄自从交翅压着这驼垛子，那进了庄所有的这些渔户众家的妻女全都知道来了官娘子，谁不想瞧一瞧那看一看，也没见过那大官的娘子是什么模样，真好像就看稀罕玩意儿一样，那你来我去只管频频来往，大家呀那心里害怕，心说关着娘子那还了得，真要是说话说错了，那言语有失，那估计脑袋那就没了，这些人不敢上前，就在这偷偷摸摸那趴趴窗户，那或者掀掀帘子，等到人家那看见了，把身子这一撤，那倒是张力夫妻那李氏受了沙凤仙沙秋葵的重托，那极力的张罗，却又一个人张罗不过来，应酬了何夫人，又应酬了小相公金章，额外还要应酬这丫鬟仆妇，那累得不得了，出来向众位妇女说，众位大娘婶子，你们呐在这里东张西望，在这里窥视，怎么不进去看看，大大方方的进去陪着他们说说话，我也有个替换。众人也不答言，把脑瓜的一低，也有摆手的，也有摇头的，也有扭扭捏捏的，见事不好啊那溜了的，又有光痴痴的笑。李氏见了这般光景，那一赌气又进了角门，原来的角门以内呀就是跨锁，当初沙凤仙沙秋葵曾经说过，如果房屋盖成了也不许张家姐姐搬出的话，故此张丽夫妇就带着金牡丹扔在跨院居住。李氏见了牡丹小姐，孩子，今天沙员外救了个官娘子，妈妈一个人呐张罗不过来，这别人全都胆小不敢上前，女儿你敢不敢那随着我去帮了娘侍候这官娘子，你若敢去妈妈将你带过去，咱们娘俩也有个替换，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牡丹小姐看了看

一声：“娘啊，这有什么？孩儿跟着您去，也就是了。”李氏这个高兴啊，心里说话：“嘿，白氏，我这姑娘大方，你把头梳一梳，大褂子罩上，我在这里烹茶，你端过去。”牡丹呐，就把头整理了整理，换了衣裙。不多时，李氏把这茶那沏好了，茶盘拖过来，递与了金牡丹。见牡丹小姐的头梳得光光油油的，趁着脸蛋光润无比，穿着件翠森森的衫子，系着青簇簇的裙儿，真是婀娜多姿，袅袅婷婷。虽是粗布的衣裳，胜过诸围翠帐。李氏看了，这心里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里说：“我这干姑娘那真捡着了，真好像月殿的嫦娥，瑶池的仙子。都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看就是那些人活了，赶不上我的姑娘。”把李氏乐得眉开眼笑。随着金牡丹出了角门，这妇女这么一看，一个个低言悄语，窃窃私语。这个就说了：“我说大金子，你看呢，张家奶奶现在又开始显摆她的宝贝姑娘。”那个说：“二娘，你听吧，看她见了那官娘子说些什么，咱们也长长见识。说句实话，咱们这些人呢，在绿鸦滩待呢，也没有见过世面，见了官娘子啊，说句实话，我呀这嘴都不好使了，还慢说那说话。咱们听听这小娘子和官娘子如何对话。”说话的时候，李氏上前把帘子撩起来，金牡丹端定茶盘那就进了屋了。漫闪秋波这么一看，当时金牡丹就大吃了一惊，哎呦了一声，就觉着一阵的心酸，眼前呐金香乱冒。就听旁边的小金章说了：“哎呦，你不是我姐姐牡丹吗？想杀兄弟我了。”金章跑过来抱住了金牡丹的膝盖，跪倒了以后大哭不止。金牡丹到了此时那手颤的腕软，就听当啷啷，连茶盆带茶碗全都掉在了地上。金章抱住了以后是瘫软在地。何氏夫人早就向前搂住了牡丹，哎呀，这个心里边这难受就别提了，那真是儿一声肉一声叫了半天方才哭出声，真是悲从心中起。慢说他三人泪流满面，就连丫鬟仆妇全在旁边一个劲儿擦眼泪，在旁边劝慰。旁边这些个田妇村姑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心里甚为疑惑。只有李氏张妈妈那愣磕磕的劝又不是，你说不劝又不是，那好容易将那母女三人给搀起来。何氏夫人一手拉住了金牡丹，一手拉住了小金章，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是悲悲切切，一同坐了。方问奶公奶母那富堂县为什么来到此处。金牡丹呢一边哭一边流着眼泪，就把如何遇难的经过和何夫人讲说了一遍。刚说到张公夫妇那搭救，就听着李氏那放声痛哭：“哎呀，哈哈哈哈，可把我坑了，可把我坑了。”他这一哭啊，那比刚才那母女相识幽绝凄惨。李氏心想：没有女儿的怎生这样的苦，要这索性没有也罢。

那好不容易，那认了一个，如今又让本家给认回去，这以后可怎么好啊？那越想，这心里边那越悲伤，越哭越痛。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儿之情，将他搀起来，一同坐了，劝慰了多时。这金牡丹见李氏，非常的伤心，就和李氏说：“娘啊，您只管放心，我绝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厚恩。”李叶氏这才止住了悲声。金章一看他姐姐那穿的衣服，那是农家的粗布衣服，立刻磨着何氏夫人要给他姐姐那换衣服。一句话就提醒了李氏，这李氏啊，到跨院取衣服，正好见到他老头的张丽来拿茶叶，到外边前去招待男客。李氏看了看张丽，我说：“大哥呀，那是给人家的女儿预备茶叶，你如何拿着去？”张丽看了看李氏，那外面来了不少的二爷们儿，连茶也没有，说不得，只好将这茶叶拿出去。你怎么又说那人家的女儿？这不是给咱们姑娘预备的吗？那喝完了以后，咱们再买不迟。李爷是看着张丽，我说哥哥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金牡丹父女相认的话和张丽讲说了一遍。张丽这一听啊，张丽心说话：“嗨，此乃天意，我可奈何。”张丽呀，到外边前去张罗。张丽来到了厅房，众仆役见了道谢，张丽立刻前去烹茶。有打外边腾腾腾，那进来一个庄客，说道：“你等众位在此厅上坐不得了。”且到西厢房前去吃茶，我们员外的三位挚友已经到了。众仆役听了，俱个出来躲避。只见外边来了三个人，有人说：“这三个人是谁呀？是谁？”那这本套书那赫赫有名的人，头一个那就是北侠欧阳春，二一个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三一个。二侠丁兆辉，这三个人呢，到了襄阳，襄阳这一打探，那襄阳王赵觉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手下浔阳刺史，还立了什么招降馆，定下了蒙丹蓝谱，恐怕有人盗取，这关系匪浅，这赵觉不惜重金盖了一座冲霄楼。这冲霄楼里全是消息埋伏，就把这蒙丹蓝谱悬于梁间，下面设了铜网阵，破处有消息，时时有人看守。原打算那进去探访一番，那后来听说四弟仁宗派严查散大人巡按襄阳，又是锦毛鼠白玉堂。那随任供职，大家这么一商议，莫若扔回君山卧虎沟，与沙龙说明，把沙龙请出来，那么共同辅佐严查散查办襄阳，帮助白玉堂，又为国家又尽了朋友之情，岂不两全其美？因此，这三人只匆匆地赶到了君山卧虎沟。这北侠欧阳春，这条利琴，金面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胡志化，还有丁二侠，来到了卧虎庄，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三个人到了庄里边，不见铁面金刚沙龙。智爷就问：“沙员外到哪儿去了？”张丽说：“那救了太守的家眷。”这蓝晓啊，
结战赤石崖，不但员外岳梦洁、焦赤两位去了，就连小姐沙秋葵、沙凤仙也跟着去了，打算搭救员外，至今未回。东方侠贺妖狐这话一听，哎呀，不好，看起来此事那有差池，不可迟疑。北侠欧阳春约丁二侠，我要辛苦辛苦。丁二爷一听，叫我们到河，这倒好办，冲杀也好，那结战也好，只是我呀不认识路，哪是赤石崖呀？我与北侠客，我们俩人全不认识，这可如何是好？张力一听，这倒好办，那现有史云他认识赤石崖。丁二爷一听，那如此，快把史云换了。张力去不多时，就见来了七个人，听说要去赤石崖，全要跟着史云那一块去。智化点了点头，很好，你也等随着北侠和丁二侠奔赤石崖，不许逞强好勇，只得听二位侠客爷的吩咐。欧阳兄专要擒获蓝小，丁贤弟保护沙龙妇女，我在庄中那防备贼人，那分兵前来抢夺家眷。北侠和丁二侠那集结领了史云七个人直奔赤石崖。北侠知道那叫救人如救火，那黑狼山那兵可不少，那叫沙龙他们几个人非吃亏不可。这里智化叫张力进内安慰众位女眷，不必担惊害怕，唯恐有着急呢，再寻了短见多有不便。又吩咐众庄客前后左右探听防守，如果真有贼来到了卧虎庄，不要声张，暗暗速报我知，自有道理。当时把个卧虎沟安排得井井有条，有条不紊，那可见这智化这能力那是相当强，料事如神，真够个大帅之才。且说北侠欧阳春这些人来到赤石崖的西山口，就见有很多喽啰兵在这把守。北侠招呼众人，守山的喽啰兵，你们听清楚，欧阳春前来解围，快快报与你家寨主之怒。西山口的头领不敢怠慢，撒脚如飞那报与了蓝小。蓝小就问，那来了多少人？来了两个人，带着庄丁大约有七个人。蓝小心中暗想，共有九人。蓝小心说话，好嘞，九个人那算什么？那如果要是好说好道，如果要想动武，连他们也困在山中，那干脆呀、收庄包园。想罢传令头领把他们放进山口。早见沙龙等人正在那里休息，彼此相见，也看着铁面金刚沙龙那累得鼻洼鬓角，大汗淋漓，身上的衣服全都湿了。沙秋葵、沙凤仙、梦洁、娇痴也累得不行了。北侠欧阳春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我说老哥哥，你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带我去见蓝小。丁贤弟小心在这儿保护我的哥哥。说完了以后带着七个人奔到了山岗。这蓝小迎了相，蓝小这么一看欧阳春，就见欧阳春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在八尺五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往脸上看，北侠那是面似晚霞，这一张紫脸，两道苍眉飞通两鬓，
尤其是这俩眼珠全都放着绿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的胡子那跟别人不一样，人家的胡子是白的，是黑的，是黄的，这位的胡子那是紫色的，身上穿着英雄大氅，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刀，在书中按笔交代，那叫龟灵七宝刀。北下欧阳春这大肚子舔着，那真是登伦登伦，你走道全颤，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蓝晓看罢多时，蓝晓就问：“来者什么人？”北侠微含一笑：“哈哈哈，要问我呀，复姓欧阳，单字春，特来拜望山主。今日此举是为太守金辉，还是为了铁面金刚沙龙啊？”蓝晓一听这欧阳春三个字，这蓝晓这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蓝晓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欧阳春，北侠欧阳春江湖上名头有多大，那可以说是沉雷贯耳，皓月当空，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这北侠行侠仗义。现在蓝晓啊，那可不敢小瞧。蓝晓跟北侠说：“我原为擒拿太守金辉，和那沙龙没有什么相干，没成想这沙员外从我们头领当中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的家眷抢去了不算，额外还和我要金辉金太守，这不是那沙龙是欺人太甚啊？骑着脖子拉屎那还要蹭蹭，我蓝晓岂能和那沙龙是善罢甘休？因此把铁面金刚沙龙把他围住了，让沙龙归降襄阳王赵觉，同上黑狼山。”北侠听之此，北侠是朗声大笑：“哈哈，沙龙是何等之人，如何能够和你一同扶保襄阳王赵觉？襄阳王赵觉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又反叛朝廷之意，再者一说你无故接了皇家的四品皇堂，这不是成了反叛？”蓝晓听得知，冲冲大怒，但是蓝晓也知道北侠欧阳春的本事在这搁呢，你说我和北侠动手，那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赢了欧阳春，我要就这样把沙龙他们放了，我蓝晓颜面何在？因此蓝晓是不横装横，蓝晓那是咬着后槽牙呀：“欧阳春啊，欧阳春，你今日此来到底为了什么？”北侠看着他这心里发笑，他就和蓝晓说：“俺今日特来拿你。”说完了以后，那晃手中龟灵七宝刀，那照着蓝晓的腿那就砍过来了。蓝晓急得把手中钉钉狼牙棒往外的一磕，北侠将手往外的一削，那就听嚓啷一声，就把铁棒的狼牙给削去了。蓝晓这暗道不好，就知道北侠那是一口宝刀，又将右手的铁棒打过来，北侠往外的一磕，然后往外一削，就听擦楞响，棒已经飞出了数步之远。蓝晓的身子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心说话：“北侠那不光说是刀是宝刀，这力量头那也真足啊！”北侠一赶步纵身就要上了蓝晓的马后，一伸左手砰就把蓝晓的失鸾大带给抓住了。
把这蓝小腕

上这么一提，现在蓝晓再想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了。以离安心，北下将身一转，连背再带，身子往下这么一跳，右肘就往马的胯上一倒，这匹马能受得了吗？这北下那拳头，那拳都有千斤之力，这马稀里咚一声暴叫，往前这一窜，北下提着蓝晓一松手，郭东县这蓝晓是栽落尘埃。史云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这蓝晓抹肩头拢二背，那就给捆上了。蓝晓心说：“哎呀，北下这是名不虚传，当初我蓝晓就觉着我这本事那大的没边儿，没成想是没遇到高人，那遇到的全都是窝囊废。今天呢，这才领教那北下的武艺。”蓝晓让人家绑上，这家伙是低头不语。咱们这段书叫北侠擒蓝晓，那和别的书有所不同，交手那也不一样，那迎逢各异，拿蓝晓的方法更觉新奇，虽则失了征战的规矩，却是侠客的行藏，一味的巧妙灵活，绝不是鲁莽灭力、好勇斗狠的那一番行为。翻回头来再说二侠丁兆慧，就将高坡之上北侠欧阳春和蓝晓动手，趁着蓝晓不能那挥动令旗，现在这些军队啊，全看蓝晓的令旗，现在失了眼，大家这奋勇杀奔西山口。这些喽啰兵啊，那可惨了，这几位全都武艺高强，再者一说，现在蓝晓让北侠给拿住了，如何能够抵挡得住这一群猛虎啊？这些人杀人的祖宗，这喽啰兵这么一看，去他娘奶奶的孙子嘛，我们赶紧跑吧。丁兆慧独自一人擎刀把住了山口，先让沙秋葵、沙凤仙回转卧虎庄，然后沙龙与丁兆辉又来到了高岗。此时北侠追问蓝晓：“金辉、金太守，那现在何处？”蓝晓现在只得说出了实情：金太守已经被押解山中。这蓝晓啊，让手下的喽啰兵就把金辉和丁雄放下山来，北侠就找史云带着金太守先行回庄，到西山口叫孟杰、焦赤二人也来押解蓝晓，上山剿灭贼寇。且说史云引着金辉、丁雄来到了卧虎庄，庄丁报与智化，智化和张力迎到了大厅之上。金太守并没问那妻子的下落，那唯有致谢答救自己之恩。智化告诉了金辉，夫人和公子安然无恙，太守放心，略微吃了吃茶，稍微休息了休息，就叫张丽引太守来到了后面，见到了夫人和公子金章。此时沙凤仙、沙秋葵也是母女相认在庆贺，忽听太守进来，便同牡丹朝跨院去了。这些个田父村姑谁不要瞧瞧大老爷的威严？那不多时，见张烈带进一位，这窝纱帽这刺儿啊倒了一个，穿着红袍，这红袍上边那还有窟窿，金子搭了半边，月带系在腰间，因纠折的闹的是里出外进，这双鞋呀破烂不堪，也不虚然揉的看着也不舒服，那这上边扎上下边卷，满脸的灰尘，抹着左边漆黑，右边还微微的发黄。刚开始看见的时候还以为是给当官的那扛官箱，仔细这么一看呢，

0: 这金公略叙山主妖孽的情由，何氏夫人就给金辉道喜。那恭喜老爷，贺喜老爷。这金辉金太守听完了以后，这金辉闹晕了。夫人，怎么老夫老妻呢？那别开这个玩笑，我金辉险些把脑袋丢了，何喜之有啊？老夫人看着金辉，老爷死里逃生，这不是一喜吗？金辉一听，也是。另外，我和你说，咱们的姑娘金牡丹也在卧虎庄，这何时就把金牡丹如何落水，那如何被救，经过一五一十，就和金辉讲说了一遍。金老爷听到这儿，也陷入了沉思。旁边的小金章跑过来，爹爹，那如今喜中之喜呀！太守看着金章，何事安人，就把刚才母女相认的事儿和盘托出。当时金太守深表诧异，这是岂有此理？倒有两个牡丹不成？因为金辉金太守已经得到了赵邦杰的家人那丁雄给送的书信，这老爷有打怀中把书信拿出来递给了何氏夫人。何氏夫人一看，哎呀，看起来其中是必有隐情，当初女儿不肯离却闺阁，是乳母定计，将佳慧办。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

0: 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
2: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6: 你好，白老师。
5: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6: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 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啊，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说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5: 嗯，
6: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5: 嗯
6: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
5: 对。
6: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5: 嗯，
6: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5: 嗯嗯，
6: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5: 嗯，
6: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
5: 哎，
6: 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5: 嗯
6: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5: 嗯嗯，
6: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 功课，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综合素质要
5: 强。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6: 对，
5: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6: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三年肯定是不够的。
5: 但是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6: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5: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在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6: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5: 对，付出。
6: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就不一定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5: 对，
6: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5: 认识自己很重要。
6: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 建议。所以说你说广硕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嗯，

0: 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嗯，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嗯，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
1: 嗯嗯、
0: 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
1: 嗯、
0: 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
1: 嗯，
0: 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1: 嗯、
0: 是不是这
1: 个
0: 道理？
1: 每
0: 一个
1: 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
1: 嗯、
0: 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
1: 嗯、
0: 这个是必要的、
1: 嗯嗯、
0: 所以说都需要、嗯、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
1: 嗯、
0: 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嗯、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嗯，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
1: 嗯，
0: 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
1: 嗯嗯嗯。
0: 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
1: 嗯嗯、
0: 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
1: 嗯、
0: 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嗯，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嗯，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
1: 嗯、
0: 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
1: 嗯
0: 嗯，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嗯，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嗯，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嗯，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1: 嗯，
0: 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那、嗯、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
1: 嗯，
0: 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哦、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嗯？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

0: 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清洗清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说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沟通
0: 交流
1: 。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
0: 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了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

0: 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就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负责。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1: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不可
0: 啊。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的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中期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遗憾的，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但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然后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 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人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
0: 其他的
1: 、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0: 对，是这样。
1: 是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0: 好高大上，
1: 好高大上哎，就他了，
0: 就这么选了，
1: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0: 帅，
1: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0: 选择
1: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0: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 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1: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你去改变，
0: 也改变了，
1: 去改变了、然后再去释然，释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
0: 嗯，
1: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行，
0: 也行，也挺好，
1: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0: 对，不调整不改变。
1: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1: 对，
0: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们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1: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1: 对
0: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3月份就开始
1: 紧锣密鼓
0: 二模。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1: 是的，
0: 哎，
1: 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去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0: 我们今天哈，
1: 哎，
0: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1: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0: 对，
1: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0: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1: 对，就一分不能乱。
0: 一分别丢，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0: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1: 不太一样。
0: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 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
1: 嗯哼，
0: 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
1: 嗯哼，
0: 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他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 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1: 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
1: 一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他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他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时候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
1: 嗯，
0: 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嗯。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
1: 嗯， 嗯。
0: 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
1: 嗯，
0: 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 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1: 嗯，
0: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
1: 嘛，也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四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七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十年或者十一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 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个就是信息，是吧？
0: 对， 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嗯，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嗯，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他。

0: 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0: 公益的，
1: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0: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人生在世，天天天，岁月如梭，年年年。说是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一蹬啊，是完完完。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来到山西绛州龙门县，要招纳军士。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张世贵来到山西招兵，是由于贞观天子李世民呐，有一天是偶得了一梦。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是历史上有道的明君，打开中国历史看一看，历史上的明君呢虽然不少，但是李世民的地位相当的高，对中国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李世民在位期间，天下太平一统，国泰民安，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单说这么一天，李世民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凶梦，把李世民吓得真是心惊胆寒，满身出了一身透汗。贞观天子醒了，这心里边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这个梦到底是吉还是凶呢？第二天早上升做了金銮殿，九卿四相十三科道五府六部六礼兵刑工

些个文武大臣分成文东武西，是列立两厢，脸色有点不好看，因为晚上做了个梦，没有休息好，脸上现有忧色。众位爱卿，昨日晚间我偶得了一梦，不知是吉是凶。李世民把这话刚说完，旁边有一位老臣跪下了，非是旁人，正是英国公，叫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我有一件事儿要向您禀报。李世民点了点头，徐王兄，你有话请讲。近日我夜观天象，发现在长安的东北有一团黑气蠢蠢欲动，让我徐茂公来推测，肯定现在东辽国要举兵造反，也有一些个文件，有一些公文送到了长安。东辽国在边境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建筑工事，久有不臣之心，希望我主万岁一定要早拿定夺，水未来先跌坝，是防范于未然呢。贞观天子点了点头，贞观天子很明白，徐茂公为了大唐朝的江山，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那是唐朝的功臣。李世民看着徐茂公，军师，各位大人，昨夜朕做了一个梦，我想把我这个梦啊跟你们说一说，看看你们谁能给我解释解释。满朝文武一听来了兴趣，因为贞观天子是向大家来请教，看谁会解梦。丞相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包括徐茂公，万岁，您说说吧，我们给您解一解，我们先听听。哎，是这么回事，昨夜晚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单人独骑，骑着马来到了一座山前，这座山是两山夹一沟，两山夹一沟啊！当时我就一个人，四周观瞧，看看这山景，看看这山色，我正在这儿溜达呢。可就在此时，由打我的身后边来了一匹作马，这匹马跑这个快就甭提了，那真是如鹰脱钩，似箭离弦，霎时间就到了我的近前了。我这么一看呢，吓得一哆嗦，就见马上端坐一个人，就见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7.8，头如麦斗，眼似钢铃，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喊一下是暴涨刚然，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寒，腚大腰圆，腰大石肥，头上戴青铜打造着8角板印荷叶盔，斗戴着3经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8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下，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连环甲，内衬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冰盘大小，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8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条条的金龙，随风飘摆，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林秋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
上有吞咽

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口着寒花，上修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肋下配着一口双锋宝剑，墨杀鱼皮尾，素杀鱼皮鞘，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挽手，大红色的灯笼穗是迎风飘摆，下边大红的中间五彩虎头暗穴登于足下。这匹马是一匹宝马良驹，头着尾长丈二，蹄里高八尺，大铁板西边是刀浪盆，马褂分蹄胸，项带威武灵，鞍颤鲜明。这员大将手使着巨飞镰和扇板门刀，真是气势汹汹奔我而来。当时我吓坏了，我赶紧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我往前紧跑。我这一跑可不要紧，后边的员大将是催马就追，一边追还一边喊呐、唐童儿往哪里走？我这一听坏了，这肯定是一员敌将要取我的人头啊！当时我也害怕呀，我紧催这匹坐马，我在前边跑得快，这员番将在后边追得急，我这马跑得慢，他呀也跑得慢。跑来跑去，就见前面是一条大河拦路。我把马带住之后，就见那员大将朗声狂笑，一声冷哼：“哈哈哈哈！李世民呐、李世民，你还往什么地方跑？今天你就是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告诉你，现在你是身封绝地，你跑不了了。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我盖苏文乃是东辽国的兵马大元帅，我还可以在我家庄王面前请旨让你不死，如若不然，呵呵，李世民恐怕今天你是难逃公道。”说着话催马来到我的近前，当时姑吓得都没了脉了，心中暗想：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能不能就这样做了他的俘虏呢？我一想不行啊，纵便是月河一死，也不能让他抓住活捉呀。就这样，我双脚一点蹬着马，腾空跃起，就跃到河中。可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原来这条河是一条淤泥河，这河底下都是淤泥，我这马往里这么一蹦，马蹄子陷在泥中动转不得。岸上的番将狂笑不止：“哈哈哈哈，李世民呐、李世民，速速写降书，拿顺表，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来看。”他把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大砍刀在手中一摆，这把大刀寒光闪闪。朕也是害怕呀，朕思想起来，我干脆和他周旋周旋，我先耗一耗时间，看一看有没有人前来救我。当时我就说了：“这员番将，你且听真，你让我写降书拿顺表，这也简单，不过我手上没有笔墨纸砚，我怎么写呀？你赶紧给我准备笔墨纸砚，
朕就给你写降书拿顺表。岸上这员大将看我这么一说，一声冷哼，我看不必。你要想写降书拿顺表很简单啊，你就刻破中指写血诏。贞观天子一想让我写血诏，这员翻将，我写血诏也没有纸，你把龙袍撕下一撅就当纸了。李世民没有办法，为了拖延时间，我就把中指刻破写了血书。我一看此时仍然没有人来到，这时我就着急了，心中暗想，我就在这喊一喊吧，万一我的喊声能够惊动过路之人，要是有一些练武的高手，有一些个行侠仗义的人路过此地，我李世民不就得救了吗？我想的这就高声喊嚷，哎，有没有过路的英雄？我是大唐朝的李世民，当今的万岁，谁要是能救了我李世民，救了我，我和他平分疆土，我封他一字并肩王。我在这喊了好几声也没有回音，这员番将狂笑不止，哈哈哈哈，李世民呢、啊、李世民，今天就是喊破了你的嗓子也无济于事，赶紧把你写的降书顺表给我递过来。李世民看了看这番将，说这降书顺表如何递与将军？那好办，你就把它拿住了，我把大刀伸过去，你放在我的刀头之上，我将它取回。我也是没有办法呀，现在也是保命要紧，先保住了我这条命，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我就把这降书顺表拿过来，准备交与番将。可就在此时，就听旁边的山上有人高声喊喝，我主万岁不必担惊，少自害怕，谋家到了。就这一声喊真是声若轰钟，一个雷天下响。我抬头一看，就见有打山上冲下了一员小将，这员小将摘盔卸甲，平顶身高，晃当当足有九尺，长得面白如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相云。小伙子长得很精神，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不带富贵场面，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手中戟，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饿着三太子，一跳跳下，九冲天。这匹马如飞似箭，就来到我的近前。当时我太高兴了，哎呀，心中暗想，我李世民这算得救。就见这员白袍小将把手中戟在手中一晃，颤三颤，摇三摇，喊了一声：“番将，休擒我主，拿命来！”在河边，两个人就斗在一处。
这两个人功夫都相当高，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未分输赢。最后番将的本事稍微比白袍将军差了一些，最后让白袍将军一挤，把这番将的判甲套给挑折了。番将一看不是对手，败阵而走。番将走了，就这样姑才得救啊，要感谢了。当着白袍将军看了看我，我也瞧了瞧白袍的将军，我问他贵姓高明，要封他高官显爵。这个人微微一笑说，我呀无名少姓，给我留下四句话。徐茂公一听说给您留下四句话，这四句话万岁您还记得吗？贞观天子一听，我当然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印象相当的深刻。万岁，那他说什么了？他说夹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不踪，三岁孩童千两家，此人保驾去征东。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我主万岁，您洪福齐天。李世民一听，何以见得？哎呀，万岁呀，这是上天赐您的良辰，帮助您扫灭东辽。李世民一听说，何以见得呀？哎，万岁，你看这孩子不说了吗？这四句话就隐含着这位英雄的家乡住处。李世民一听有这事儿，徐军师，要当真如此，你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这个梦给我解上。那小三才知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奇门遁甲，子牙三略，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当时徐茂公看着贞观天子和满朝的文武，今天我就当着满朝文武帮助您分析分析您做的这个梦啊，另外我也给您解一解梦，要是解得好，万岁，今天您可得请我喝酒。斗大黄金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货脉与君王。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贞观天子在八宝金銮说了自己所做的噩梦，军师徐茂公提出来要给贞观天子解一解梦，贞观天子十分的高兴。可是徐茂公提出来说，这个梦我要解得好，说得对，万岁你要请我饮酒。李世民闻听笑了，徐王兄，你打算喝什么酒啊？徐茂公看了看李世民，万岁，要请我喝酒呢，当然要喝上等的国酒茅台了。徐王兄，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说我这个梦是吉是凶？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您这个梦啊是吉凶各半。怎么这么说呢？您梦到这个事儿，一员番将追杀于您，和我昨夜晚间夜观天象所得到这个情况是正好吻合。我听说东辽国在边境之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
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发现东北方黑气沉沉，有红光出现，臣料定东

辽国必然造反，近来也有东辽国附近的告急文书打到巴水长安，我还没来得及向万岁通禀，没成想万岁昨夜晚间又偶得了一梦，这个梦更说明了东辽国要造反。万岁，这是凶。另外番将追着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您想眼看您马上就被番将所杀，真是岌岌可危，难道这不是凶梦吗？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徐先生你说的很对。徐茂公接着说，万岁，不过您这个梦又是个吉祥之梦，就在那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来了一员白袍的将军将您救下，您是转危为安，这不是吉吗？我想啊，您此一番又要劳师远征了，万岁又要御驾亲征，亲自赶奔东辽战场，一番鏖战。李世民听着点了点头，那么征东的时候必然要有元帅，这个元帅如何选得？万岁你看，现在大唐朝这些个功臣宿将都已经老了，像我二哥秦琼、秦叔宝当了一辈子的元帅，现在年事已高，包括程咬金、尉迟南、尉迟北、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唐万仁、唐万义，这些个人呢、年岁都大了，虽然他们武艺精通，跟着我主万岁东征西战、南杀北讨，立下了血汗的战功，现在不行了。真可以说大唐朝这些个人呢是青黄不接，老将军上不去雕鞍马，少国公拉不开宝雕弓，那么此一番到东辽国去征讨番邦，就要寻一个有名的元帅，这个有名的元帅找谁呢？您这个梦里说的十分的详细。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看了看徐军师，徐王兄，你真知道能够保我御驾亲征的这员大将的名姓？那当然了，万岁，您要是不信，您听我细细的道来。万岁，那个白袍小将临走之前是向您说了四句话，没错，确实向我说了四句话。不过万岁，你再回想回想你所做的梦，说的全还是不全？如果你这个梦跟我说的不全，微臣这个梦还真是难以为您解开一团呢。贞观天子听得这儿，看了看徐茂公，让我回想回想，跟我说完了四句话，跃身行就跳入了河。为什么要跳入河里？因为在河里边有一条青龙张着大嘴。徐茂公一听，哦，我明白了，我说您这梦说的不全呢，您啊说这白袍小将纵身跃进河中，直奔河中的青龙，青龙张着大嘴，是也不是？对，没错。好了，万岁，你听我道来。
这员白袍小将，那就是上天赐予我主万岁保驾征东的大元帅。他姓字名谁，我告诉你，这员小将不是说了吗？家住逍遥一点红，这句话呀就道出了小将的家乡住处。家住逍遥，这逍遥就在山西。我怎么推出这个地方呢？您想家住逍遥一点红，这一点红，红色呀可以称为将。在山西有一座绛州，所以我说此人就在山西绛州。这白袍小将纵身落向龙口，山西绛州正好有一座龙门县，所以我说此人肯定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贞观天子听到这儿微微点头，徐军师说的很有道理，您接着说。徐茂公接着说，万岁呀，这个人到底姓字名谁？这诗里边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飘飘四下，那是下什么呀？只有冬天下大雪，雪花飘飘，大地一片银白。这个人呢姓薛。李世民听到这儿，看着徐茂公，贞观天子也是笑容可掬，心中暗想，徐王兄真是懂得的相当的多。贞观天子看着徐允氏，现在知道我这位应梦的贤臣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他姓薛，可是姓薛的人有上千甚至上万，哪里去寻呢？徐茂公听到这儿朗声一笑，哈哈哈哈，万岁您听我说呀。他说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这第三句就告诉你这个人他姓字名谁。三岁孩童千两价，一个三岁的小孩值一千两银子，您说这个人怎么样啊？李世民一听，哎呀，这人太贵了。对呀，哈哈，这人就叫人贵，所以他姓薛，叫薛仁贵。李世民一听，徐茂公还真能白话，能够推算出来，这个人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叫薛仁贵。徐茂公看着李世民，万岁，我不仅知道这些，这最后一句话点得相当清楚，相当到位。怎么说呢？此人保驾去征东，就是说这个人可以保着我主万岁前去跨海征东。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看了看徐军师，心中暗想，徐茂公真不愧是神仙半仙之体。徐茂公很了不起，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洞察宇宙之幻化金身，那是什么人物？确实有半仙之体呀。徐茂公把这话说完了以后，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说这个事儿还不保险，山西绛州那么大，怎么就能够把这个薛仁贵仿出来呢？我看这事儿如同大海捞针，不好找。徐茂公一笑，万岁，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我给您出个主意，那个应梦贤臣长得什么模样您还有没有印象？有，这就好办，您赶紧请乔比的丹青。什么叫乔比的丹青？就是有名的画师，找那么十几位来，您呢在这叙述，让这些画师给您画，您看这些画师谁画的像，然后就照着这张画像复制多画几幅，然后派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只要招足10万人马，薛仁贵是必在其中。李世民一听，这好办，赶紧宣了15名乔比的丹青上了金殿，拿着自己作画的工具，贞观天子在龙书案后边一坐，再开始叙述。这个应梦贤臣什么眉毛什么脸型穿戴，那乔比的丹青是有名的画师，刷刷点点就把这张像画完了，一共画了10幅。贞观天子在10幅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啊发现了1幅跟自己梦中的这个人是一般不二，然后把这幅画像拿起来让满朝文武观看。满朝文武这一看，一呵，画的这小伙子真是精神，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室，煞气腾腾，鬼神经啊。就在此时，旁边有个人跪下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世民一看，跪下这个主身高在7尺左右，黑灿灿的面皮，这个主长得挺黑，相短不粗，鹰鼻耀眼，头戴圆翅乌纱，身穿红色的蟒袍，腰横玉带。谁呀？正是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这小子姓张名桓，叫张桓，张世贵。张世贵跪下了。这个张世贵咱们前文书简单介绍，这小子开始辅保后汉王刘黑塔，最后刘黑塔让唐朝给灭了，这小子归顺了大唐。张世贵一共有4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他这4个儿子也都是能征惯战之人。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还有个姑爷叫何宗宪，这张世贵呀，一共有2个女儿，大女儿就嫁给了何宗宪，二女儿给了谁了呢？就给了成亲王李道宗。这个张桓、张世贵还沾着皇亲。张世贵跪倒之后，吾皇万岁万岁，您这个应梦贤臣不用找了，他非是旁人，正是小人的女婿何宗宪。徐茂公一听连忙摆手，哎，我说张先锋，你可别开玩笑。张世贵把脸往西沉，我说徐王兄，徐军师，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不信就把我女婿何宗宪叫到金殿上，万岁一关。李世民一听啊，这个主意啊还真挺好，就这样传下旨意，让何宗宪上8宝金殿。何宗宪这一上殿呢，
何宗宪也是

穿白挂棕，往上这一走，贞观天子仔细一看，不看则可，这么一看，贞观天子是大吃了一惊，心中暗想：呀哈，这何宗宪长得真和我梦中的贤臣是一般不二。贞观天子点了点头：何宗宪，我来问你，你使什么兵器？何宗宪赶紧往上回禀：回禀吾主万岁，我使一条化杆喵金戟。李世民点了点头，把龙书案一拍：这就是我的应梦贤臣，他可以保我跨海征东，将来一定能够成功啊。他乃是我大唐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李世民这就打算封官，可就在此时，徐茂公跪下了：万岁，我看他不是您应梦的贤臣。徐军师，为什么呀？您应梦的贤臣姓薛，叫薛仁贵，张总管的女婿叫何宗宪，那能是吗？名字不一样，虽然长得有些相似，兵刃也一样。这天下长得相似之人太多了，千千万万，不能误了国家的大事。也对，徐军师，要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应该现在派一个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只要招得10万人马，那薛仁贵是必在其中。李世民一听这徐茂公说得很认真，心中暗想：徐王兄跟着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我大唐朝忠心耿耿，我得听他的。想到这，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哪位将军愿意领孤王的旨意赶奔山西前去招兵？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眼珠转了转，心中暗想：这事儿得我去，我领旨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招兵。如果要真有薛仁贵，我一定想办法把薛仁贵杀了，或者让他不能投军，那样的话，这个偌大的功劳就落得我姑爷何宗宪的身上，到那时我姑爷是一举成名，我张世贵，嘿嘿，只要有了我何宗宪，我姑爷当了显官，当了大帅，大唐朝的江山，嘿嘿，就成了我张世贵的。因此张世贵逃之赶奔山西招兵，这还引出了一段薛仁贵三头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勤在6一到来之际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刘慧、于洪涛、徐向国参加。
0: 于洪涛、王和生召开视频会议，调度极端天气应急值守工作。
1: 王和生在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时强调，优化创新生态，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培育壮大机器人产业。
0: 王和生调研托育服务工作，并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省委书记许勤到幼儿园、小学、少儿活动场所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2: 哈尔滨市友协第二小学校的逐梦艺术团登上了哈尔滨第9届亚冬会闭幕式舞台，冰雪荣光逐梦启航团体操在2026年央视春晚的精彩表演给全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勤来到学校观看学生们的日常排练，希望他们保持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精神，展现龙江少年良好风貌。许勤来到航空兴趣小组和艺术教室，勉励同学们培养科学精神，乐于探索创新，提升文艺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许勤要求学校创新国防教育形式，让国防意识从小在孩子们心中扎根。在省直机关第5幼儿园，许勤与正在开展活动的孩子们交流，祝他们节日快乐，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育活动，健康快乐成长。许勤走进教室与小朋友们互动，叮嘱幼儿园寓教于乐，多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浸润和科学素养启蒙，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培养好。许勤还来到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与孩子们一同体验夏日冰雕和冰壶滑冰运动，鼓励他们在活动中传承冰雪文化，爱上冰雪运动。要求有关部门发挥我省冰雪资源优势，打造冰雪体验平台，推出特色文体活动，为3亿人上冰雪打造良好环境，让孩子们在学习实践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陶冶情操。许勤强调，全省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爱少年儿童成长，为他们创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31号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召开视频会议，检查各区县市和有关部门应急值守情况，调度部署极端天气应对工作，

0: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保持高度警醒，落实工作举措，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宁。
1: 会议指出，近日我市强对流天气较多，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打好主动仗，要认真执行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校应机制，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工作协调制度，加强预报预警，会商研判，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及时处置。要扎实开展巡查巡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泛利用媒体和客户端，滚动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和防范指引，提醒市民群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强化底线思维，提高应急能力，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科学调度，果断决策，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李冕、苍松、尹喜峰参加。
2: 5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及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场景应用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市教育科技人才和产业基础优势，强抓发展机遇，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急剧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副市长冯鑫、杨书鹏分别参加。
1: 来到中安星瑞航空科技公司，王和生详细了解仓储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市场需求，突出应用导向，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不断构筑发展新优势。新明天科技公司是国家未来制造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王和生认真了解压电纳米运动与测控等核心技术转化行业应用情况，鼓励企业在精密制造细分领域深耕细作，练就更多独门绝技，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在华工智云科技公司，王和生走进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生产车间，观摩作业展示，询问产品应用和市场推广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助力智慧农业、绿色农业提质增效。班芝兰海洋科技公司研发的水下船体清刷机器人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已在国内及新加坡推广应用。王和生与研发团队深入交流，现场协调厂房选址等发展需求，期望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驶向新蓝海。来到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哈焊所，王和生详细了解智能焊接装备和高端焊材研发等情况，鼓励企业围绕国家战略任务和重点工程，攻克前沿技术，突破关键瓶颈，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机器人产业是我市“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各区县市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落实发展规划，加强要素保障，拓展应用场景，不断优化创新生态，促进产业集聚，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5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托育服务工作，并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向全市小朋友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1: 省直机关第六幼儿园、哈尔滨新区第七幼儿园内童趣盎然，王和生走进操场、教学楼、托育楼，与小朋友们亲切互动，观摩早教课程，查看安全设施，对幼儿园给予孩子们的悉心关爱和精心照护表示赞许，在详细了解学位托位规模、保教力量建设、托幼一体化运营等情况后，他强调，要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多渠道拓展教育资源，积极发展托幼一体化，强化幼儿园场地、设施和师资试托化保障，全方位提升托育服务品质。要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保育和教育深度融合，推进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王和生踏查实训楼、托育楼建设情况，

0: 详细了解规划设计、功能布局、运营筹备等情况，强调要强化政策支持，引入专业机构，为群众提供优质托育服务，要充分发挥托育人员培训、科学育儿指导等服务职能，为全市托育服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来到小象爱幼托婴托育园，王和生观摩婴幼儿特色照护，询问托班设置、服务价格、师资配备等情况，鼓励建强保教专业团队，打造群众信任的民营托育品牌，以优质托育服务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托育服务事关千家万户，承载民生温度，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全市托育服务发展现状和供需底数，实现科学规划、精准供给，要科学统筹资源，完善支持政策，综合运用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统筹推进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家庭托育点等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扩大托位供给，要加强托育人才培养和服务运营监管，让更多群众享受到安全优质、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为哈尔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5月31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8件，来信10件，来电1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28件案件中，道里区4件，道外区3件，南岗区5件，重点案件1件，厢房区1件，重点案件1件，松北区5件，呼兰区2件，阿城区1件，双城区1件，五常市1件，宾县2件，依兰县3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1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3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3批2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初夏的哈尔滨处处涌动着鲜活热烈的烟火气息。底蕴深厚的南岗区将百年历史文脉与夏日浪漫风情巧妙相融，一批高颜值、有温度、有新意的文旅新场景悄然走红。
1: 观众朋友，在我右手边呢是蓝色相间的喷泉，那么在我两侧呢是美丽而温柔的绣球花。您可能啊以为我是进入了一处欧洲的庄园，但实际啊这里是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新进的顶流打卡地黄房子咖啡。
2: 首先就是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就觉得这里的都是真实的花，跟我以往去的咖啡店不一样，有一种花园特别美的感觉。
1: 那如果说啊，外面的风景你已经非常沉迷了，那我要告诉您，在室内呢，它却保留着老建筑的原始肌理，复古而慵懒。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走进绿色的老木门，头顶是复古的吊灯，脚下是充满年代感的木质地板，空气中现磨咖啡豆的醇厚香气与浪漫的花海绿植交织在一起，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在这里喝的不仅是咖啡，也是一段可以被触摸的文化脉络。
3: 我们在前期装修的时候还特意就是为了不破坏建筑风格，然后找的设计师去设计我们的装修风格。餐饮方面呢，我们去做了几款俄罗斯的特色风味咖啡以及俄罗斯的甜品。
4: 我本人是做手机摄影，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带花的咖啡店啥的。
5: 那餐品怎么样？
4: 餐品像我点的这个应该是可可芭蕾，里面有巧克力，然后就是很甜，就很适合放松的时候点一杯，还是不错的。
0: 高颜值场景、沉浸式体验，让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持续出圈。今年盛夏，这片百年街区还将持续升级换新，优化修缮

0: 花卉植被，精致打磨景观细节，深耕老建筑活化利用，让沉浸的历史文脉活起来，真正打造出市民游客愿意来、常想来、留得住的城市会客厅。
1: 比如我们计划通过百年的建筑、俄式风情的追溯和百年建筑与古榆树的共生这样几个主题，来把文化的角度让它得到更深入的挖掘和更充分的体现。
0: 品完了咖啡的醇香，我们再到哈西商圈附近的巴洛克书局寻一份静气。来到这里，像走进了老朋友家的客厅。常态化的读书分享、文化沙龙活动，也让这里成为社区里的文化会客厅。
2: 其实现在对于书籍来说，我们并不能够像很多快捷书店的书籍那么全，特别是当下一些比较快销的书，其实我们不多。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去收集一些旧书啊，一些旧书籍，也许它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3: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儿童公园芍药花田旁，在这里我们看到各色芍药花层层叠叠，次第盛放，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朋友前来打卡拍照，与这么初夏的温柔撞个满怀，体验满园的芬芳，关不住。
0: 与书香不同，大自然的芬芳往往更加热烈。公园内1400平方米的芍药花田正值盛花期，游客们徜徉在这片浪漫花海中，微风拂过，暗香浮动，随手一拍就是夏日氛围感十足的大片。儿童公园通过品种搭配，实现了花朵梯次开放，芍药花期将一直从五月末持续到六月下旬。
4: 美，我昨天听说花开了，我今天赶紧就出来了。这芍药确实是少见，花很漂亮，
5: 好看，真好看。大家有了一个去的地方，有一个想念的地方。
0: 走出花海，我们再去一个充满甜蜜与欢乐的地方，位于东大直街的李道寺国际大厦。今夏这里推出了青年交友的新玩法，让老品牌焕发出全新活力。在由省妇联和团省委举办的凤求凰幸福连线活动中，200多名单身青年在这里通过闯关寻宝等趣味游戏寻觅良缘。
6: 过去呢，我们在中华巴洛克还有国风林娜的专场都搞过很多次。那么今年我们和百年企业李道斯携手，既把我们的文旅，又把我们的企业文化，然后又把我们的闯关交友的这个活动都加入到了这个里边，然后呢也是打造一个新型的交友模式。
0: 从历史街区的活化更新，到实体书店的温情坚守，再到公园的精心养护与老字号品牌的跨界破圈，今年夏天南岗区正通过多点发力、多业态融合，用丰富的文旅体验满足市民与游客的差异化需求，让哈尔滨之夏的魅力可看、可感、可体验、可回味。
7: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冰城大地处处洋溢着童真与欢笑，全市各大文旅场所、文化场馆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缤纷业态不仅点亮了孩子们的多彩假日，也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尽显城市蓬勃活力。
8: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此刻我已经被梦幻的气球团团包围，那这里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童梦气球派对现场。巨型鲸鱼、呆萌企鹅等造型灵动可爱，把六一的氛围是拉得满满的。那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沉醉其中，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开启欢乐的六一时光吧。
0: 走进童梦气球派对，缤纷色彩扑面而来，灵动的水母、憨态可掬的小动物造型点缀其间，仿佛闯入了浪漫的童话世界。
9: 小动物的造型啊，包括整场的这个场景布置啊，小朋友和大人都特别喜欢。
0: 欢乐不止于此，极地公园馆内海狮、海象脱口秀、水虎秀、白鲸秀等精彩的演艺节目也轮番登场。
10: 还在这个极地馆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动物，比如说北极狼，还有水母。这个六一我非常开心，过得很充实。
0: 告别热闹童趣的游玩现场，在书香萦绕的艺术展厅里，另一场别致的六一庆祝活动同样精彩。国际书籍装帧艺术展人气满满，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展厅，在艺术与书香中度过别样儿童节。
11: 它的封面呢，是用我们从白桦树上接下来的树皮制作的，看起来是不是更有趣一些？
0: 这次展览面向全球征集作品，从200余幅投稿中精选近100幅佳作入展， 涵盖书籍装帧设计、原创插画。

0: 书籍文创三大品类。展览现场，专业老师带领孩子们近距离观展，细致讲解书籍装帧的小知识。
1: 我们也希望让孩子了解到书是怎么来的，书是怎么出版的，怎么才能把书做得更美。
0: 六一期间，我市兼顾趣味性与教育性，推出多元丰富的亲子文体活动，既有热闹欢快的户外休闲体验，也有静心意志的艺术文化体验，全方位丰富少年儿童的假日生活。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围绕青少年平安成长、身心健康、思想引领多维发力，为孩子们送上别样节日礼物，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今天，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向人民报告暨守护平安与你同行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学生家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记者走进交管支队，沉浸式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感受城市平安建设成果。
3: 就比如说，如果大家开车的时候不能酒驾，要不然就容易撞车。我学到这，在这里我学到好多知识，我回去一定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4: 是一个互动和游戏的形式，让孩子更多的去了解，最基础的交通安全知识。
0: 活动中，受邀人员还走进交管指挥中心，直观了解全市主干道路、重点区域实时交通运行情况。除了全方位的平安守护，呵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同样是儿童节最好的成长礼物。今天，黑龙江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月活动在我市启动。活动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核心健康领域，专家一对一互动答疑，免费义诊咨询，引导孩子们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哈尔滨成发投集团、中华巴洛克建设运营一体化联合指挥部组织开展同心向党、明史励志红色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走进靖宇街东北抗战14年史诗展馆。孩子们在实景课堂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的抗联精神。
5: 2026年高考脚步日渐临近，高强度备考之下，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心态波动、注意力不集中等考前状态。好心态就是好状态。哈三中心理教师带来简单实用的调试小技巧，帮助考生舒缓压力，轻松应考。
0: 越临近考试，越容易心态紧绷。心理教师提醒，考前适度紧张是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考生无需刻意排斥、过度对抗。
6: 如果能做5分钟的运动，它就唤起你的多巴胺，然后15分钟就内啡肽，所以还是得有运动。如果能在阳光下，那就产生了血清素，它能持续几个小时的快乐。实际孩子最需求的是家长的信任，家长要是能做到，要么鼓励，要么闭嘴，所以你不用多说话。
0: 针对考生进入考场后突发紧张、做题卡壳的情况，老师们也结合经验，给出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技巧。
6: 用腹式呼吸啊，就自己吸气，用鼻子，然后腹部是鼓起，然后屏一会儿，慢慢的用嘴来吐气，啊，这样做3次，你会发现自己平静很多。有的孩子吧，当卡住的时候就很慌，这时候也有一个小办法哈，用这个食指、拇指，捋捋耳朵，这么的弹一下，你会觉得一下脑袋就清醒。
0: 老师提醒，考前考生要保持规律作息，适度放松，多给自己积极心理暗示，主动倾诉疏导情绪。家长也要放平心态，多鼓励，少施压，营造宽松的备考环境。今天，我国在建最北高铁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本次测试列车从哈尔滨驶向伊春西站，目前联调联试正按计划推进。哈一高铁连接哈尔滨与林都伊春，通车后两地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对沿线冰雪旅游开发和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我市遭遇雷雨、大风、强对流极端天气，城区出现树木倒伏、枝条折断等情况，对城市运行和市民出行造成影响。市城管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多条战线全员上岗，连夜抢修，全力守护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0: 此次极端天气造成城区650

0: 57株树木倒伏，558株树木折断。此前，园林部门已提前发布天气预警，做好前置备战。险情发生后，全市园林系统组建7个应急抢险工作组，9区同步开展拉网式清障作业，千余名工作人员、200余台作业车辆投入抢险，快速处置各类隐患树木超千株，并联动交警、电力部门协同处置交叉路段险情，杜绝次生事故。与此同时，城管各战线协同发力，环卫部门集结万余名工作人员、千余台作业车辆，连夜清理街面断枝杂物400余吨。道桥部门组建多支抢险队伍，全面排查桥梁、地道桥等设施。执法部门全员出动，督导市场摊区落实防风、保洁、消防安全措施。目前各项抢险后续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市城管局将持续保持应急备勤状态，稳步完成剩余隐患清零、设施修复、市容精细化清理等工作，持续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城市环境整洁有序。
1: 节目的最后，一起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西北风3至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南风2至3级。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多降雨天气，气温波动下降，明后两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到了大后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19度。另外，近期还是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其突发性、局地性强，提醒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做好相应的防护。好，再来关注更多地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雷阵雨，15到24度，晨练指数5级，不适宜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二城雷阵雨，15到24度，呼兰雷阵雨，15到24度，宾县雷阵雨，12到23度，方正雷阵雨转中雨，12到21度，伊兰雷阵雨转中雨，13到20度。

0: 十度。
1: 八夜雷阵雨13到23度，双城雷阵雨16到25度，五常雷阵雨14到24度，上至雷阵雨转中雨14到22度，延寿雷阵雨转中雨13到22度，木兰雷阵雨12到22度，通河雷阵雨转中雨12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4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

0: 当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

0: 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岭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6: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保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 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

0: 面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 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

0: 解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

0: 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母乳喂养呢，一直都是准妈妈，尤其是很多这个有经验的妈妈，或者说是即将做妈妈的这些这些人哈，他们可能对母乳喂养都有一些心存恐惧。可能是听有些人讲，或者听过来人说哈，可能母乳喂养，妈妈休息不好。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声音告诉大家，母乳喂养其实，尤其是妈妈的第一口奶，对宝宝的这个免疫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好处、坏处？包括呢，什么时候需要混合喂养？混合喂养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这里面有什么好处、坏处？对妈妈也好啊，对宝宝也好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也是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的产五科的主管护士娄从玲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有关母乳喂养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其实给大家做一些全面的分析，让大家能够从一个视角去看待母乳喂养这件事儿哈。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跟娄老师我们两个也其实交流了一些有关母乳喂养的问题。首先，其实肯定的是母乳喂养对孩子对妈妈都是有好处的吧，是吧？
2: 对。
1: 那其实我们很多妈妈都会觉得，是不是母乳喂养会让我有休息不好啊，或者说是我可能奶不够啊，或者可能是不是我在这个母乳喂养过程当中，我会有很多的忌口，对我的生活习惯呀，或者说我想吃什么都会有很大的，怎么说呢，我会失去很多乐趣。那有关这样的问题，娄老师您是给这些准妈妈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2: 母乳喂养呢，如果说从睡眠质量，确实头两天呢，妈妈可能会累一些，但是呢，后续呢，会给妈妈一个高质量的睡眠。这个母乳喂养要想成功，就是黄金72小时，就是我们，在刚出生，宝宝刚出生到出生3天这个时间是比较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到和妈妈密切的肌肤接触。
1: 就是要出生的这头3天尽量让宝宝跟妈妈一直在一起贴着。
2: 对，
1: 这个会比较好的
2: 接触。这种密切的肌肤接触呢，一天我们24小时分开的时间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
1: 啊，那就基本上等于是宝宝要一直睡在妈妈身边比较好。
2: 哎，对，这个就是最好的。
1: 嗯，
2: 因为宝宝呢，他是用嗅觉，他会闻到妈妈乳房的味道。
1: 嗯，
2: 乳房的味道呢是类似于羊水的味道，所以呢，这个是宝宝一个最熟悉的味道。他通过嗅觉闻到妈妈这个乳房的味道，然后呢就能诱发宝宝的觅食反射。所以呢，宝宝就要到乳房去吸吮，这样的话呢，就能刺激妈妈产生更多的奶。其实我们呢，这个乳房是一个很聪明的器官。我们妈妈自从怀孕呢，在16周左右，我们的乳房呢就开始具备泌乳功能。一般到妊娠的末期，我们的乳房呢就会有少量的乳汁泌出，但是呢，一般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乳汁的分泌出来一般都是在晚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呢可能没有察觉到。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怀孕末期的时候可能确实没有分泌出来，但是这些呢都不能说决定妈妈说我生完这个宝宝啊
1: 有没有奶。
2: 对，我们有没有奶。
1: 嗯，
2: 我们所有的95%到99%的妈妈都可以实现纯母乳喂养，
1: 那就基本上所有的妈妈都是能够实现纯母乳喂养的。
2: 其实
1: 您说这个挺重要，叫纯母乳喂养。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妈妈都是最多能做到混合喂养，那纯母乳的应该是很少了哈，越来越少。现在
2: 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妈妈都做不到纯母乳喂养，就是因为我们呢在孕期呀没有正规的去学习。你像可以到孕妇学校， 还可以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因为我们现在获取知识的这个信息太多了，
1: 而且碎片化的，很多都不全，
2: 有一些方方面面来自于很多误区。
1: 嗯，
2: 这个误区呢，就直接干扰到你这个母乳喂养的这个信心。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啊，正视听，让大家把这些误区都消弭掉，告诉大家99%的妈妈是能够实现纯粹的母乳喂养的，
2: 对，
1: 是不需要添加奶粉的。
2: 就是啊，你说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人类华夏5000年，我们的奶粉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1: 嗯，
2: 那你说没有奶粉的那个年代那我们人类是怎么繁衍下来？
1: 嗯，
2: 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一个是来自于误区，就是干扰太多，方方面面的干扰，一些这个错误的信息，还有包括一些你像奶粉这一些宣传，
1: 嗯，
2: 还有来自于我们身边包括亲人，包括一些我们照护者这些方方面面的干扰，所以说就让我们这个母乳喂养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呢，我们就不能做到和宝宝一个密切的接触，因为我生完宝宝我没不知道我有奶，所以说那我就得把孩子交给别人，让别人帮着我去喂奶。
1: 嗯，
2: 那你这样的话你会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2: 你越交给别人，宝宝越不和你接触，越得不到刺激。我们这个聪明的乳房，因为你只有密切的肌肤接触，宝宝有这种觅食反射，他就会去吸吮去刺激，我们大脑接到的信号就要拼命的产奶，需要工作
1: 分泌泌乳素。
2: 对，分泌泌乳素。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越跟宝宝分离，然后分离呢我们还怕宝宝饿，那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添加上奶粉。那我们吃完奶粉，大家都知道奶粉它和母乳它是成分是完全不同的，奶粉它是不容易被消化吸收的，那所以说宝宝呢再用上奶瓶，那个奶瓶的流速才快。
1: 嗯，
2: 而且呢这个宝宝吃奶啊，它这个觅食反射它是要在妈妈的乳房上是要找，
1: 嗯，
2: 它有这个寻乳反射，
1: 寻觅的这个过程。
2: 对，你说吃奶瓶咱们不需要这个寻乳、啊、
1: 直接就给了，
2: 直接就给宝宝放到嘴里、
1: 嗯、
2: 而且在重力的作用下那个奶瓶流速再快一些，所以说宝宝从一出生他就接触了最简单的获取食物的这个东西。
1: 嗯，
2: 你要在后面你再回到这个乳房上再让他去吃妈妈的奶，大家都知道吃奶要使出吃奶的劲儿，那所以宝宝他就有这种惰性。
1: 嗯，因为你看我也是做这个育儿的节目比较久哈，咱们说儿童婴幼儿建立安全感，您刚才讲的那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宝宝出生之后其实头那72个小时他是通过这个妈妈身上的这个乳汁的味道去建立最初的安全感的。很多那个新的妈妈都说啊，孩子离开我，孩子在那边不停的哭，一会儿就哭一会儿就哭，是不是饿的？其实不见得是饿的哈，
2: 对，
1: 因为他没有妈妈身上的味道，他这个安全感建立的不好、
2: 啊、
1: 所以说他可能就觉得到一个新环境了，陌生的环境，没有妈妈的味道，所以说可能把宝宝放在妈妈的身边，让妈妈一方面互相能够建立这个泌乳的反射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让宝宝更安心，可能宝宝哭泣的次数会更少。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宝宝有需求需要吃奶了，那可能他就会去裹奶，慢慢的这个是对双方都有益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对宝宝建立安全感。其实可能在以前大家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现在看啊，宝宝的安全感其实在1岁以内是最为重要的。那咱说这黄金72小时也是宝宝最初到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感受，
2: 对呀、
1: 啊、离开了妈妈很远，感受不到这个味道了，那肯定是觉得不安全。
2: 断脐以后第一次分离，你想想这个宝宝他是极度的恐惧，
1: 嗯，
2: 极度的恐惧，他其实他哭啊他找啊他都是在找妈妈。
1: 嗯，
2: 这个宝宝出生第一个24小时他是一个不饥饿的状态
1: 啊，就他其实他的体内的营养价值是够的。
2: 对，你看我们宝宝出生第一天24小时他的胃容量只有5到7毫升，
1: 嗯，
2: 而且他的胃里基本不是空的，
1: 嗯，
2: 就很少有说这个，特别是我们剖腹产的孩子，我们都是直接做手术直接
1: 拿出来的
2: 、他没经过这个产道的挤压、他可能胃里头的羊水肠里的胎便，而且这个宝宝妈妈 这个自然分娩生这个宝宝，宝宝他也在耗，
1: 也运动，
2: 他也是
1: 对
2: 跟妈妈共同努力，
1: 对剖宫产的应该。

0: 但没有这个过
1: 对，
0: 程，所以它其实等于是我带着好好的吃饱喝足，直接拿出来
1: 直接就拿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满宝宝呢，那个皮肤表面，它皮肤下面呢，它是一种褐色的脂肪细胞，
0: 嗯，
1: 它储备的能量。
0: 很
1: 所
0: 多
1: 以
0: 的。
1: 说，这个宝宝他对冷啊，对这个饥饿呀，第一个24小时，他特别是他是一个不饥饿的状态。
0: 啊，它
1: 所以
0: 是。
1: 说，我们不着急说非得要给他吃多少，但是我们普通人一般的，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这方面的受过培训的，我们都是按哭喂养。
0: 对，就觉得他哭了就得喂，
1: 他
0: 就是
1: 哭，
0: 饿了。
1: 对，就是饿了。所以说，我们就开始，特别是现在干扰的一个因素就是啥？剖腹产，它是麻醉状态。你想想，回来这个妈妈，刀口的疼痛、麻醉的状态，我们家人呢觉得她做了一个大手术，那我们能舍得说让这个产妇回来马上就让她喂奶吗？那我们一寻思，这个宝宝饿怎么办呢？就开始吃上奶粉，吃上奶粉用奶瓶。这样的话呢，宝宝第一口接触的就是奶粉，它不但是容易造成后续吃妈妈奶这个困难，而且第一口奶如果要是吃了奶粉，宝宝这个胃肠道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一个发育，因为奶粉它是大分子的。大分子的，他听宝宝这个肠道没有完全发育好，他这个大分子他是会进入到血液当中，然后宝宝将来他是一个过敏的体质，所以现在孩子很多，你看湿疹呢、过敏呢，他找不着原因，其实就是跟这个奶粉喂养。你只要吃过一口奶粉的孩子，就有过敏的风险。
0: 所以说，我们其实知识普及非常重要。我因为生了两个宝宝，我第一个宝宝就顺产的，然后呢是纯母乳喂养的。第一个宝宝呢就是属于，体质就比较强壮的那种，也感觉他免疫力也是蛮高的。但是第二个宝宝呢，就是因为当时是也是剖腹产嘛，因为年龄比较大了。然后第二个宝宝现在就像您说的，因为是剖腹产，所以家人可能也舍不得直接就把宝宝放身边让他喂奶，然后。因为一喂奶可能涉及到妈妈又要动哈、啊，可能刀口会
1: 对
0: 痛，
1: 呀，
0: 然后呢就没舍得，就是放在边儿上就喂奶粉了。第一口吃的就奶粉，现在感觉就是二宝宝就会免疫力就偏低，他就会有比如说有皮疹，然后呢偶尔就会不知道怎么样就过敏了啊。那说起来可能就跟这个其实有一些相关性哈，因为你看大宝宝是没问题的。二宝就有点这个敏感，感觉他皮肤也好，什么也好，都是有点敏感的。就是因为二宝可能就后来就算是混合喂养，
1: 对呀。就是宝宝的胃肠道，这个将来他的抵抗力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母乳里面它有益生菌，母乳里面还有叫母乳寡聚糖，它是益生元，所以说宝宝的肠道它是健康的。你吃奶粉的孩子，他就这个获得益生菌，他没有益生菌的，然后我们现在可
0: 就得
1: 以
0: 补，
1: 补充益生菌。
0: 补益生
1: 但
0: 菌。
1: 是有的时候你补充的这个东西吧，它毕竟和妈妈这个母体，它这个妈妈这个乳汁里分泌的，宝宝能不能被吸收，适不适合这个宝宝，益生菌里有没有什么添加的一些成分，哎，适不适合这个宝宝其实很重要。你就像奶粉里现在虽然添加了很多什么 DHA 呀，啊，包括。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咱说，罗老师说，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我们益生菌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哈，他吃的是妈妈的羊水，那他都是他能够吸收到的都是妈妈的菌群的状态，那他跟妈妈的菌群状态应该是保持一致的，
1: 对，
0: 基本上是相似的。那他吃母乳，他应该是能够很适应的，因为菌群还是相似的。但是呢，奶粉呢？是完全新的东西，就算我们给孩子喂益生菌，就是这个肠道的菌群也是，就成各种各样，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不同的战队哈，就是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战队，我的这个战队有步兵哈，有坦克兵，我是有很多很多菌群形成了它自己的一个肠道菌群的，那么它的菌群跟妈妈是一样的，但是新来的奶粉是一个新的东西。 我得可能得适应一下，
1: 不一定能针对它。
0: 对，而且呢，就算是我吃了什么什么样的益生菌，因为咱说很多好小孩都要吃各种益生菌，什么什么妈咪爱呀，什么各种益生菌呀，反正就是这种都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好消化。咱想，就是你后天加的这种东西，对于宝宝来讲，也不是他原来的在妈妈的那个菌群状态，
1: 它不是量身定制的，
0: 对，它不是
1: 针对性的，
0: 对，不是按照我天生的这个状态。

0: 来定制的，所以说宝宝就算是您给他添加益生菌，他也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他可能还得进行一个菌群的调整，所以对宝宝的营养健康、菌群建立，对于宝宝的肠道吸收，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孩子0到3岁的饮食习惯，就决定了他未来肠道的、口腔的很多方面的一个饮食习惯。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哈，母乳喂养这件事儿，看起来，听我们这么多信息汇总了之后，我真觉得比我原来以为的母乳喂养的这件事还要更重要。
1: 对，主持人，您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口腔，因为母乳喂养的孩子，将来需要口腔正畸，就是到口腔那个正畸科去矫正畸形的很少，这个机会就很少。如果奶粉喂养的孩子，将来就是你这个矫正口腔畸形的这个机会，这个可能性就要很大。因为奶粉喂养的宝宝，咱们肯定得用奶瓶喂。这个奶瓶，孩子将他这个口腔啊，这个上颚呀，他这个是成一个 V 字形的发育。你想想，我们的妈妈的乳房，宝宝吃妈妈的乳房的时候，我们的口腔这个上颚是一个成一个 U 字形。U 字形，我们吃奶粉的用奶瓶的呢，我们的口腔上颚是一个 V 字形。那你想想，V 字形它将来牙齿的排列肯定是不整齐的，U 字形它肯定牙齿排相对整齐。而且我们通过吃妈妈的奶呢，能锻炼口腔的肌肉。
0: 这个挺重要的。
1: 对，所以说你这个孩子将来，你这个笑的时候，都和喂奶粉的孩子，你笑的时候，你那个面部表情都是不一样。他这个母乳喂养的孩子笑起来很漂亮，
0: 对，
1: 很自然。
0: 我们周一的节目就正好讲到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再说哈，我亲身感受，二宝就是明显他的口部的肌肉力量就弱，因为他从小没吃妈妈的奶嘛，他吃的奶瓶喝奶是比较容易的，很快。那也咱说那个月嫂喂奶也很快，咕嘟咕嘟咕嘟，一会儿就喝完了。
1: 本身奶瓶它也有个重力，它就可能它就用很少的劲儿，
0: 对。
1: 可能用就稍微用舌头。用这个上唇下唇，
0: 对，
1: 哎，可能就能把这个奶吃
0: 对，
1: 到。
0: 但是呢，
1: 你这个母乳喂养的时候
0: 你
1: 也
0: 吃
1: 是
0: 妈
1: 这
0: 妈
1: 样。
0: 的乳房就不这样了，
1: 对，
0: 那就泪沟呛了。
1: 你看他的颈部的肌肉，包括背部的肌肉都在用力。为什么说吃奶要使出吃奶的劲儿？这个宝宝其实他是，而且这个奶粉喂养的宝宝，你没发现吗？他都胖。
0: 对，普遍都是胖，
1: 对，母乳喂养的宝宝
0: 都
1: 胖
0: 瘦，
1: 的就少。
0: 普遍都是比较精壮的
1: 对，
0: 那种。
1: 因为母乳里面本身它有瘦素，瘦素，而且宝宝在吃母乳的时候，宝宝的身体胆囊它是分泌胆囊收缩素，就是宝宝他正正好好他吃饱了的时候他就不再吃了，你奶粉奶瓶子那个流速也快，又不用使劲儿，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是喂的这个，把这个奶嘴儿啊触碰到宝宝的上颚的时候，其实宝宝是在做一个什么被动的吸吮，所以说我们的宝宝吃奶粉，就很大90%以上的危险就存在什么危险？他就容易过度喂养，
0: 都吃多了。
1: 过度喂养，他流速快，再加上然后这个触碰到上颚，他在被动的吸吮，所以说等宝宝的大脑反应过来说吃饱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吃多，
0: 吃
1: 就像
0: 多
1: 我
0: 了，
1: 们似的。你当你饿的时候，你吃饭速度快的时候，你保证存在着一个过度喂养，你就吃多了。
0: 所以说，其实你看，宝宝，我们现在也说哈，体重管理要从宝宝开始。
1: 对，你看，
0: 就是
1: 所以。
0: 前2天我们刚看到这个，正好看到这个，也有一篇报道就讲，头1000天是一个人体重管理很重要的一个时间
1: 生
0: 段，
1: 命的1000天太重
0: 对，
1: 要
0: 生
1: 了。
0: 命的1000天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母乳喂养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有我们很多大家以前不被熟知的一些好处哈。那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普及一下，一方面啊，我们刚才说了啊，你的这个母乳的菌群能够最贴合宝宝的肠道的菌群，让它这种排斥这种最小，然后呢也能够让它比较建立好的免疫力，也不容易过敏。
1: 不容易过敏。
0: 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呢， 咱们说啊，他能够让宝宝得到一个在吃奶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得到合理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他能得

0: 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营养，然后呢，口部肌肉也得到很好的锻炼。对于口部肌肉锻炼，对什么很重要？对孩子将来说话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我们说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在后面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可能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训练。说，哎，他这个感觉统合这块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其实呢，你知道吗？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孩子在去吸吮妈妈乳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触感的建立，啊，他对力量的掌控，都是他整个口腔发育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奶瓶，它一个是质感、触感都无法达到，另外一个像刚才罗老师讲的，它的流速也过快，然后太容易获得。那么，比如说体重管理呀、口腔发育呀、肌肉锻炼呢，整整这一系列其实都是不利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健康问题。
0: 这个。
1: 对，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奶粉喂养宝宝又聪明又健康。其实现在我们有心理疾病的人很多，心理不健康的很多。所以说现在这个，通过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个母乳喂养的孩子，他长大以后心理得心理疾病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因为他通过吃奶呀，他获得母爱。他母爱，他这个孩子他有安全感，所以说他将来长大以后，他这些暴力倾向啊、自卑心理啊，这个机会就发病率就很少。所以说现在母乳喂养不但是智商高、情商高、健商高，所以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宝宝将来适应社会，
0: 逆商也高，
1: 对，要不然他到社会以后他抗压呀。他遇见问题抗挫折的能力呀，
0: 我自己有点感受，就是因为二宝就没母乳喂养嘛，二宝是等于是把奶吸出来，应该叫也是母乳，
1: 母乳瓶
0: 但没
1: 喂，
0: 对瓶喂，
1: 母乳
0: 不
1: 瓶
0: 是
1: 喂，
0: 亲喂。
1: 现在
0: 但
1: 很
0: 是
1: 多
0: 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跟大宝就不一样，大宝呢就是我亲喂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妈妈啊，就是。大家这个感受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你亲自喂宝宝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个你跟宝宝之间那种
1: 爱的
0: 毫
1: 交
0: 无
1: 流，
0: 隔阂
1: 对，
0: 的那种亲昵，那种可以感觉像融为一体一样的那种爱的
1: 语
0: 传
1: 音链
0: 递。
1: 接，
0: 对，这种就是在那个喂奶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你的宝宝软软糯糯的那一堆，你会对他的那种爱呀，就是油然而生。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过程，那可能你也喜欢，但跟你真正有这个肢体，尤其是皮肤接触，你不停地抱着他，然后喂奶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1: 目光的这种交流。
0: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感觉宝宝在吃奶的那过程当中，他对你的那个无条件的信任，那真的也是不同的。
1: 因为你看这个宝宝，他刚出生以后哈，他跟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哎呀，他看着妈妈，他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他的里面都是存的，都是妈妈，存储的都是妈妈，妈妈的面。那你说他吃奶瓶的时候，他面对一个奶瓶，或者是面对其他的照护者，他没有这种，你要时间长了以后，为什么说，中国有句老话，有奶便是娘。我现在越来越对这句话，我就觉得真的
0: 就
1: 是，
0: 谁喂他奶，他谁跟谁
1: 对呀。
0: 好。
1: 那你看喂他奶，他天天看着这个人，所以说他的，脑袋里头这个一眼，这个整个人，哎，就是这个人。然后听的声音，也就是这个人的声音。所以说，这个眼睛就像照相机，耳朵就像录音机，他完全是这个人。那你说时间长了，他对这个人他产生感情以后，他对妈妈，他肯定是他跟妈妈的感情，他就慢慢慢慢，
0: 就是
1: 他就会
0: 差一
1: 疏
0: 些，
1: 远，对，所以说这个母乳喂养啊，我们真的是，你越研究，你就觉得还有很多还要再研究的东西，
0: 所以说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太重要了。这个奶粉，现在因为奶粉里面它只有脂肪啊、蛋白质啊，只有糖啊，母乳里面有很多免疫活性物质。你像这个奶粉，有的人就问我说：“奶粉怎么就不好消化呢？”我说：“奶粉里面，比方说它是脂肪，它的蛋白质，那我们宝宝为什么消化不了？因为我们宝宝刚出生啊，0到6个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什么说就要做到纯母乳喂养？它是很可以说它是婴儿唯一的食物，它都以前我们都说是最好的食物，现在已经提升到唯一的食物。为什么唯一？”因为我们宝宝刚出生以后，肠道各个器官，它都是一个早产儿， 你别看他是足月的孩子，他的器官
0: 都没成熟呢，
1: 对，
0: 都没成熟。
1: 那你说，你比方说我们吃了奶粉，我们奶粉里的脂肪，那宝宝胃肠道没有完全发育好，他就没有这种酶，或者说他的酶的含量非常少，他消化不了，
0: 就是他能力不足以去完成这件事儿。
1: 这个消化这个酶的，我们这个奶粉母乳里面呢，母乳里面也有脂肪，但是我们母乳里就有脂肪消化脂肪的这种脂肪酶，
0: 嗯，
1: 我们消化蛋白质就有蛋白质消化的这种酶，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母乳，它多么神奇，多么智能，它都给你完美匹配好了，都给你有一一对应的。
0: 然后你非要喂奶粉，
1: 所以说它是消化的好吗？喂奶粉消化不好。哎，有的患者就问我，我为什么吃完奶粉就消化不好？我能吃点什么东西能把它消化好？我说你这个你想找的一个东西，它不一定能就完全表面上说，哎呀，吃点什么帮助消化的，但是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个东西都是有待于研究的。
0: 嗯，所以说我们第一选择还是要纯母乳喂养，
1: 纯母乳喂养，
0: 嗯，
1: 这是最好的。
0: 嗯，那有比如说实在是它可能不够，可能就要涉及到混合喂养了。
1: 就是这个不够啊，哈，一提到不这个不够，
0: 很多人都会说不够。
1: 对，我就想要说两句，其实真不够的人很少。
0: 嗯，
1: 就是说刚才我说了，只占1%到5%。我们这个不够都是因为什么？你像我在临床，几乎天天就碰到这样事儿。比方说，喂奶抱着喂，喂完之后呢，那宝宝大家都知道奶睡，因为宝宝在妈妈这吃奶，他获得安全感，
0: 吃累了就睡着了。
1: 对呀，他吃的还累。你想想，这又安全，吃奶又累，所以说他吃一吃就要睡着了。
0: 嗯，
1: 睡着了呢，我们这个妈妈就想啊，吃饱了睡着了，我就给他放在婴儿车上。那你说他从妈妈这个安全最安全的最温馨的这个
0: 拿走了
1: 栖息地给我放到婴儿车上，那你想想宝宝他是一个极度的恐惧。
0: 对，
1: 而且我们所有的哺乳动物大家都知道，他在平躺的时候他是深感不安的。
0: 嗯，
1: 哎，那是我们呢正好放到婴儿车上都喜欢他平躺，因为我们侧躺啊，包括俯卧呀，
0: 有风险，
1: 都怕他能不能堵着鼻子
0: 呛奶了
1: 啊，宝宝能不能憋着啊，
0: 嗯，
1: 哎，能不能有什么窒息的风险呢，所以说我们都让他平卧，所以说宝宝放下就哭，放下就哭，这叫落地醒哈，
0: 嗯，
1: 老百姓说这叫落地醒。所以说呢，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认为我的奶不够了。你看放下他就哭吗？完然后呢，我给他喂奶瓶呢，他就吃的特别好，吃完以后呢，他就睡着了。你看我更能充分的肯定，我觉得我奶不够是正确的，就是奶不够。为啥？因为我给他吃上奶粉，他也吃，吃完他也睡。其实呢，我们现在，你想想，我们吃完奶粉以后，我们刚才讲了过度喂养。过度喂养之后，那我们大脑这个血，我们全身的血液都要到这个胃部来消化这个奶粉，消化这个胃里的食物。然后呢，我们吃完奶粉呢，我们宝宝其实是一个血糖升高。
0: 嗯，
1: 血糖升高再加上大脑缺血缺氧，都到这消化这个食物。
0: 嗯，都忙活吃饭了。
1: 对呀，啊，你看我们成人也是，就相当于咱们
0: 吃饱了会困，
1: 吃饱了就困。哎，中午也没吃饭之前可精神了，吃完饭，哎呦就想睡觉。所以说宝宝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宝宝其实他就睡着了，睡着了呢，我们一看，哎呀，我确实是奶不够，而且呢这一睡呢，奶粉它不好消化呀，吃的还多，睡的
0: 时间
1: 还
0: 久。
1: 但你要知道我们身体里泌乳素的水平啊什么时候最高，宝宝和妈妈肌肤接触吸吮妈妈乳房30分钟以后，在血液当中达到高峰，它呈脉冲式的分泌，30分钟以后不达到高峰吗？你跟宝宝接触的时候它一直达到高峰，当你跟这种刺激没有的时候，它只能维持最多最多维持3个小时。你想想我们这个宝宝一睡觉睡3个小时4个小时
0: 没了，
1: 下降，
0: 嗯，
1: 到达最低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宝宝起来又吃，正好是我们泌乳素水平降到最低的时候。
0: 嗯，
1: 那你说我们没有奶啊，奶很少啊，所以说宝宝一吃就烦躁就哭闹，
0: 然后就恶性循环了。
1: 再加上我们新手妈妈， 我有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老说宝宝不吃奶，

0: 你会抱宝宝吗？你是给他一个很舒适的体位吗？你是能让他很正确的含接吗？因为你吃奶，吃妈妈的奶不像吃奶粉，吃奶粉我们给他喂奶瓶，我们不用宝宝找，我们直接就给他放到一个他最舒适的，这个他最舒服的这
1: 让
0: 种
1: 他直
0: 位
1: 接能
0: 置，让
1: 吃
0: 他
1: 到
0: 直
1: 的
0: 接
1: 位
0: 就能
1: 置，
0: 吃到，不用他找。你吃妈妈的奶，宝宝又找，然后呢，我们再不会识别饥饿信号，这个饥饿信号很重要。饥饿信号，我们往往都是按哭喂养，按食喂养，这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常应该是按饥饿信号喂养。饥饿信号，什么叫饥饿信号？分早、中、晚。早期饥饿信号是宝宝浅睡眠，那我们往往都不识别呀。我们得按哭喂养，就一般我问他什么时候喂呀？哭的时候喂，哭的时候就是晚期饥饿信号。
1: 就
0: 你
1: 饿
0: 想
1: 急
0: 想，
1: 眼了，都才哭。
0: 哭的时候，完你这边奶还是最少的时候，那宝宝他不得更哭啊？因为他饿的时候，他想马上就吃到食物，
1: 所以焦虑
0: 他得
1: 哈，
0: 不到，所以说宝宝就哭
1: 宝
0: 哭
1: 宝
0: 闹，
1: 哭，妈妈焦
0: 妈
1: 虑。
0: 妈焦虑。越焦虑的时候，我们这个泌乳素啊和催产素啊，它叫爱的激素，它必须是你在你放松。
1: 心情好
0: 哎，
1: 的时
0: 心情
1: 候。
0: 好的时候，你愉悦的时候，你最温，这个温环境也特别温馨。哎，精神这个心情特别开心的时候，你分泌的多。你说这边宝宝哭，你这边又吃不上奶，又没有
1: 着
0: 人
1: 急
0: 来，
1: 上火
0: 那
1: 的，
0: 你说你是怎么能吃上？所以说，你解决他哭的问题，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奶瓶来得快，吃上奶。所以说，这个奶瓶一吃完，宝宝又睡了。你这样的话，你得不到正确的刺激，那你这个奶量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你就放弃。
1: 那时候我刚才说哈，这个宝宝饿的初期的信号是浅睡眠，
0: 浅
1: 那
0: 睡
1: 到
0: 眠，
1: 中期是啥状态了？
0: 宝宝浅睡眠的时候，他一般都是，你看我们宝宝的睡眠，一般也就是2个小时。哎，开始是浅睡眠，然后中间是深睡眠，深睡眠的时候宝。快醒的时候就叫浅睡眠，老百姓说这叫快醒了。快醒的时候，他表现啥？他这个身
1: 拧
0: 体
1: 拧，
0: 就开始拧沉了。咱们老百姓说这拧，肢体活动就开始多了。然后呢，肢体活动以后呢，然后就开始这个头就开始找，嘴也开始张开了找，找呢还没有人顺应他，我们叫顺应式喂养，就是因为我们妈妈不懂，我们没不知道。
1: 找的时候，妈妈就应该给上，
0: 对，有的时候还拍呢，还寻思让孩子
1: 再
0: 再
1: 睡
0: 睡
1: 一
0: 一会
1: 会
0: 儿
1: 儿。
0: 呢，然后找也没找着，我们这个宝宝就开始吃手，吃手也没有人回应他，然后我们宝宝就开始大哭，开始小声哭完变成大哭，一般我们能发现的时候都是到大哭，然后抱过来，抱过来又吃不上，又吃不上，我们又着急又紧张，完这孩子就会更哭，哭的甚至于，哎呦，我们这孩子都像上不来气儿了似的。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呢？家人就开始说：“行了，快点的吧，喂奶粉吧，喂上了。”这一顿又开始又睡，又睡，我们继续还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就由真的假的不够吃，
1: 变成真不够吃
0: 因为
1: 了。
0: 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假的不够吃的状态，最后变成真的不够吃。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呢还是因为胀奶。你看我们每一个。宝妈生完宝宝到产后48到72小时，你像48小时就是我们皮肤接触的好，哎，跟妈妈一起一直在一起接触，完宝宝也在不停的吸吮刺激，这样的时候48小时我们就会感觉乳胀。你像有一些呢，剖腹产呢，还有一些肌肤接触的可能不是那么好的，那就会72小时，甚至于96小时我们才感觉胀奶。我们胀奶的时候，再让宝宝吃奶。是对于宝宝来说难度最大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妈妈生完宝宝以后，我们的乳房早期都是软软的，特别的软。这个时候就适合宝宝吸吮呐、含接呀、吮乳啊。我们这个机会没给宝宝练习，就是说我们从简单的题都没做过的人，你让他直接做一道难题，那他肯定不会呀。所以说，你这个早期没和宝宝密切的接触，没让宝宝这个做吃奶这方面的练习，然后等我们胀奶的时候，哈，我们这回可知道我真的是来奶了，这回我确实是有奶了。你怎么？你看开始头两天你跟他说你有奶，他不相信，因为他乳房没有表现呢，他就不相信他有奶。然后等胀奶的时候，他这回知道他有奶了，他要喂奶，喂奶的时候。

0: 候呢，他又乳胀，抱着宝宝的时候胳膊也疼，包括这个乳房也疼，因为有时候胀奶的时候，
1: 会都
0: 特别
1: 疼。
0: 有一部分人有副乳，他这个真的是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嗯，
0: 抱孩子也抱不了，然后呢，宝宝一碰这个乳房也疼，
1: 疼。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胀奶，但一定要走，这是一个水肿的状态。它这里
1: 嗯。
0: 面乳汁的充盈，乳腺导管里有乳汁，血液也都汇集到这个乳房这儿。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水肿。水肿的时候，我们再去给宝宝喂奶，那你说宝宝他含乳的时候，这个乳房它是很硬，
1: 嗯，
0: 它发硬，它特别硬的时候，宝宝含接就困难。还有一些人他是乳头凹陷，或者是乳头扁平。你看有的人乳头他特别突出，有的人乳头是扁平的，那你想想，你这一硬一肿的时候，它就更扁平
1: 更
0: 了，
1: 难弄，
0: 它就衔接的特别
1: 就
0: 困难，
1: 嘴咬不上了，
0: 咬不上，它就叼不起来，
1: 嗯。
0: 叼不起来之后，这个宝宝吃奶它就更困难，更困难呢。完，我们然后呢，就是这个各方面的困难，包括体位不正确，含接也困难，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吃奶失败。胀奶呢，它是一个回奶的过程。乳房很聪明，你频繁的吃，我就要产奶。你这个充盈，我大脑接到的信号是什么？饱和了，所以我就泌乳
1: 少
0: 素
1: 分泌了，
0: 分泌的就少了，慢慢就是奶就开始
1: 嗯，
0: 回
1: 所
0: 来。
1: 以越频繁胀奶，那其实等于是他越容易回奶了，
0: 胀奶就是
1: 奶
0: 在
1: 就越
0: 回
1: 来
0: 奶，
1: 越少了。
0: 对。还有我们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就要找一些不是专业的这种乳
1: 乳奶
0: 房按
1: 师，
0: 摩，对。
1: 嗯
0: 这个对乳房更是一个伤害，因为我们乳房这个时候是一个水肿的状态，你就让宝宝吃，哎，怎么样跟这个孩子配合？妈妈也是选择一个舒适的体位，
1: 嗯嗯。
0: 完宝宝呢也是让他很好的一个支撑，让他贴在妈妈身上，哎，做好这种跟妈妈和宝宝这种配合，让他真正吃到。然后呢，就是要冷敷，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冷敷。不要热敷，我们一般都是习惯
1: 对，
0: 于
1: 都
0: 哪
1: 是
0: 块
1: 拿个
0: 热，
1: 热毛巾，
0: 对，热敷一下。你越热敷，你这个血液、组织液、淋
1: 胀 的
0: 巴
1: 越
0: 液，
1: 多。
0: 它水肿会越严重。你看，我们比方说要哪块有一个水肿
1: 嗯，
0: 了，
1: 肿
0: 有
1: 了
0: 一个
1: 先拿
0: 血肿，
1: 凉的，
0: 对，我们应该是给
1: 拿
0: 它，
1: 冰袋敷。
0: 对，让它收缩，
1: 嗯，
0: 不能让它再扩张。你越扩张，你这块不水肿越严重吗？
1: 其实我们很
0: 这
1: 多
0: 个误
1: 做的
0: 区。
1: 哈，之前做的都是错的。
0: 其实这个喂奶呀，我就说一步错，步步错。为什么
1: 嗯。
0: 说黄金72小时呢？你要是开始跟宝宝一个密切的肌肤接触，和宝宝一直在配合，和宝宝不间断的肌肤，让宝宝刺激，你后面很简单，水到渠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肌肤接触是母乳喂养成功的一个基石。
1: 所以说也有的妈妈会说：“哎呀，我母乳喂养没造啥罪，感觉我生了个天使宝宝。”其实也不见得，
0: 他就是开始就做得
1: 就
0: 特
1: 是
0: 别好，
1: 开始就做
0: 对，
1: 对了。
0: 头就开对了，
1: 所以说她后面都会很顺畅，因
0: 很
1: 为
0: 顺畅。
1: 她就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了。
0: 宝宝就是和妈妈在一起，宝宝其实他自己就会吃奶，
1: 嗯。
0: 但是往往我们呢，总给他干扰了之后，人之初，他第一口接触的是奶瓶，他的记忆是最深刻的。
1: 就是跟齿轮一样，我们这个第一个眼齿儿就没对上，那后面就都越来越对不上了。
0: 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吃奶哈，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文化，就是只要是你排除这些干扰，那你看过去的人生完孩子也没得不到这些信息，老百
1: 嗯。
0: 姓讲话猫月子，就在家里就是和宝宝在一起，他都不接触外界，那你说也没有这些，自媒体上这些什么手机呀，这些信息，他得不到这些，他在家里就是和宝宝接触，就是和跟宝宝喂奶，所以说你看过去的人喂奶都喂得挺好的，
1: 嗯，
0: 现在我们接到的干扰的信息多，一些专业的信息其实获取量很少，所以说我就建议咱们各位准妈妈、准爸爸一定要参加这个正规的培训。
1: 首先一定要建立能够母乳喂养的信心。老师说了，我们基本上99%的准妈妈都能够实现全部的母乳喂养。
0: 信心源于这个知识的储备，
1: 嗯。
0: 一定要去学习，而且还要得到家人的支持。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一定要把爸爸调动起来，
1: 嗯，
0: 哺育嘛，妈妈是哺，爸爸是育，一定要。

0: 爸也参与进来，
1: 嗯，
0: 包括你像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有一个人说你能有奶吗？你这点奶够吃吗？
1: 马上就丧失信心了，
0: 能不能饿着宝宝啊？那妈妈这个生完宝宝的妈妈其实她很脆弱，
1: 嗯，
0: 她很敏感，
1: 嗯，
0: 她这个时候就需要，所以说母乳喂养需要得到家
1: 全家人
0: 社会这个方方面面的支持，
1: 嗯，所以说，需要整个的家庭在这个阶段，尤其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能够给宝妈一个心理上的支撑，
0: 支持，
1: 然后生活上的一个照顾，
0: 对，
1: 让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最优的照顾，才能够让宝宝在这个期间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0: 对，
1: 首先是要把妈妈照顾好。
0: 对，月子里妈妈一定要开心。
1: 嗯，
0: 对，我们不是说非得要吃什么多高级的东西，妈妈一定要开心。
1: 对，我们其实都弄错了哈，我们月子里都
0: 是
1: 给宝宝想方式，给妈妈想方设法做各种各样吃的。
0: 对，
1: 但其实
0: 催奶汤，
1: 嗯。妈妈可能吃着都很头疼，不太想吃，也没办法，硬着头皮吃，然后全家都会说，哎呀，为了宝宝怎么样，你吃点吧。但其实妈妈心情更重要，
0: 妈妈跟宝宝分离的时候她就没有好的心情，
1: 嗯，
0: 一定要和孩子妈妈和宝宝要密切的这样在一起，
1: 充分的肌肤接触。
0: 对，你不接触的时候，他宝宝其实妈妈她是在担心宝宝的，
1: 嗯，
0: 你就想想我们
1: 看不到会很，
0: 对，我们都当过妈妈，那我们看不到宝宝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就想，哎呀，这宝宝会什么样，特别宝宝在一哭的时候，哎，我就会寻思我这个宝宝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呀，
1: 嗯，
0: 所以说他很焦虑。这个月子里你要焦虑的时候是最不利于你乳汁分泌的时候。
1: 那，嗯，我们刚才也说哈，那万一就是比如说那现在有些可能已经就没办法了，就前面的那个头没开好，现在有些可能就已经涉及到它只能是混合喂养了。那混合喂养像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母乳瓶喂，我觉得我这个母乳瓶喂其实后面就会有问题，就是越往后奶越少。
0: 对呀，太正常了，这个母乳瓶喂你想想你怎么喂，你肯定是用吸奶器吸。
1: 对，
0: 现在这个乳腺呢疾病高发，你看现在乳腺疾病可以说是发病率最高的，
1: 嗯，
0: 其实跟这些不是专业的人这种按摩呀，包括用吸奶器过度使用啊，它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1: 嗯，
0: 其实吸奶器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用？是在母婴分离的情况下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你比方说我们刚生完宝宝，我们宝宝因为某种问题，比方说早产儿啊，
1: 嗯，需要拿出去照顾，
0: 有一些疾病，那你说他得需要住在儿科，
1: 嗯，
0: 那我们不能说得跟宝宝在一起这样亲喂，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为了刺激泌乳，我们为了给宝宝送点奶，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吸奶器。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把它抽出来我瓶喂，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很好的睡觉，
1: 嗯，
0: 我也可以很好的休息。其实呢这个吸奶器啊它是一个机械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负压，
1: 嗯，
0: 它就只能说的放在这个像一个喇叭似的杯罩似的扣在这个乳房上，它通过这个压力把这个奶吸出来。刚才我们说了乳房很聪明，它需要接到宝宝这个吸吮传到大脑，那你说妈妈看着宝宝，他这个大脑接到的信号一定是很多的。
1: 对，
0: 他面对着吸奶器，
1: 对，跟妈妈看吸奶器怎么也爱不起来。
0: 对呀，他也爱不起来呀。他这个激素分泌量能达到一样的这个高度吗？
1: 嗯。
0: 而且这个吸奶器，它机械的东西，它扣到这个乳房的这个乳头、乳晕这个周围，它只能作用这个力作用到这儿。它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乳汁溢出啊。为什么我们有奶阵、有来经、有喷乳反射？它是在塑宫素的作用下。
1: 嗯，
0: 塑宫素作用到这个乳房的腺细胞，它让这个腺细胞收缩，然后让这个乳汁到这个乳腺导管，有几个小乳腺导管，很多乳腺导管汇成这个主乳腺导管。那我们的吸奶器只能作用到这个主乳腺导管。那我们他这个对这个妈妈的刺激，刚才说的激素水平达不到，所以说你催产素作用到这个腺细胞，让这个乳汁收缩，让这个乳汁流动起来。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吸奶器只能机械的扣到这个主乳腺导管上，那我们后面的那些乳汁它出不来，那不是还是一个胀奶的状态吗？那所以说你慢慢

0: 你这个乳汁量，肯定分泌量就越来越少。
1: 嗯，
0: 所以说你母乳瓶喂，一般最后都发展到
1: 没有了。
0: 混合喂养，
1: 嗯，
0: 从一点一点的少，少了那你就得混奶粉，
1: 对，
0: 最后到纯奶粉喂养，
1: 嗯，
0: 就变成奶粉喂养。所以说，很多很多的妈妈都说，我为什么越抽奶越少，越用吸奶器越吸奶越少，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吸奶器替代不了宝宝的吸吮。
1: 嗯，而
0: 现
1: 且
0: 在任何一款吸奶器，你再高级
1: 达
0: 的
1: 不到，
0: 达不到，
1: 而
0: 没
1: 且
0: 有。
1: 我后来想，其实有比较亲身的感受啊，因为吸奶器就像老师讲的，就是吸奶器它能够比较容易的吸出这个主乳腺导管的这个奶，
0: 对，
1: 但是宝宝其实他把你的这个乳头含在这个嘴里的时候，他是其实很多的这个我们发现这个乳汁喷射的时候，有的可能管它出的那个粗，有的管它出的细。那其实宝宝能够比较全面的，
0: 宝宝含的也是乳腺导管，最重要的是通过宝宝的吸吮，妈妈能分泌催产素，
1: 嗯，
0: 催产素作用到乳房上，
1: 然后就更
0: 就
1: 通
0: 会有
1: 畅，
0: 喷乳反射，
1: 对。
0: 这个喷乳反射就让你吃奶变得轻松。
1: 而且我感受就是宝宝吃完的这个乳房，你会觉得更通畅。但是吸奶
0: 它
1: 器
0: 是
1: 的，
0: 软软的，
1: 吸奶器它可能只能覆盖某一部分
0: 对，
1: 的，
0: 它
1: 它
0: 就是
1: 不能让它
0: 局部，
1: 整
0: 就
1: 体
0: 是
1: 的
0: 局
1: 那个
0: 部，
1: 乳房都
0: 对，
1: 变得，我们说松块了。
0: 它不能让这个乳汁真正的流动起来，它
1: 对，
0: 就是靠压力把它
1: 它把
0: 吸出
1: 那
0: 来，
1: 部分它能
0: 对，
1: 覆盖的那部分弄
0: 对，
1: 了。
0: 作用在就是它那个杯罩扣在的那个位置。
1: 所以说，我们咱说从妈妈的乳房健康角度考虑的话，其实用吸奶器就是不如宝宝亲自吃，对妈妈比较好。
0: 现在有很多乳腺的疾病跟我们过度的用这个吸奶器呀、啊、也有关。再一个就是我们不母乳喂养，我们母乳喂养，而且要坚持到2岁，甚至于3岁更好，让
1: 那
0: 它
1: 要，
0: 自然离乳。
1: 嗯。哦，坚持到2岁，那
0: 对，
1: 这个应该很多妈妈还是做不到。
0: 纯母乳喂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0到6个月。
1: 嗯，
0: 纯母乳喂养是一口水都不用加，
1: 嗯，
0: 纯母乳喂养是不添加水，
1: 嗯。
0: 然后呢，6个月以后就开始添加辅食，但是这个母乳喂养最好要持续到2岁，甚至于3岁，就是现在很多这些专家都呼吁，最好是自然离乳，
1: 就是母乳喂养，就
0: 不用喂奶，
1: 一直喝着，然
0: 对。
1: 后呢，正常该吃辅食吃辅食，
0: 对，
1: 该干啥干啥。
0: 添加辅食，
1: 嗯，
0: 因为母乳吧，0到6个月以后，当然了，这个母乳能完就是整个供给宝宝所有的营养需求。
1: 嗯。
0: 但6个月以后为什么要添加辅食，并不是母乳没有营养了。有的人就说，哎呀，添加辅食了，是不是我这个母乳就没有营养了？其实母乳它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给宝宝量身定制。0到6个月以后，你宝宝可能又需要，你比方说6个月以后。我们的宝宝，他会爬了，哎，他接触的，因为你6个月以内，他光接触妈妈的时候多，他接触其他地方的时候少，你接触其他的地方，你是不是接触的细菌就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母乳里面溶菌酶的含量就增加了。
1: 哦，
0: 溶菌酶，你看你接触细菌多，我溶菌酶就多。
1: 哦，这个还有这样的效果，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吃奶，那你宝宝你接触了细菌病毒，那你容易得病啊。那你溶菌酶多，那你就当你等于给你的一个
1: 就是妈妈把
0: 免
1: 我
0: 疫。
1: 的免疫力给你点儿，
0: 对，而且你看你当你妈妈感冒的时候，我们有
1: 嗯。
0: 的时候说
1: 会
0: 我感
1: 有，
0: 冒了，
1: 对，
0: 那我能不能喂奶了？
1: 会有很多时候妈妈哎，
0: 对
1: 我
0: 呀，
1: 感冒
0: 我
1: 了，
0: 感冒
1: 我，
0: 了，我发烧了，
1: 对，
0: 那
1: 我
0: 我不能
1: 有
0: 喂
1: 的
0: 奶
1: 我
0: 了，我被
1: 吃，
0: 传染给
1: 对
0: 孩
1: 对
0: 子。
1: 对，
0: 你当妈妈感冒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宝宝，在你没有出现感冒症状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宝宝已经暴露在这个病毒的环境当中。
1: 嗯，嗯。
0: 你给宝宝吃母乳，我是妈妈，我感冒了，我的身体里是不是要产生抗体呀？为什么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有的时候说我不吃药胃能好？那因为我感冒之后，我自身我要产生抗体，那我们的乳汁里也有抗体。所以说，你要是感冒的时候，你更应该给宝宝母乳喂
1: 等
0: 养，
1: 于是宝宝是
0: 等于
1: 吃
0: 宝
1: 预
0: 宝，
1: 防呢，吃
0: 对，
1: 预防药呢，
0: 他就等于吃到了抗体，通过吃母乳他获得抗体，宝宝有可能不感冒，或者是他感冒呢，症状也很轻，
1: 嗯，
0: 就不需要，不会说发展到重感冒，
1: 嗯，嗯。
0: 或者是得需要用药。哎，宝宝可能是，稍微 跟着妈妈吃着妈妈的奶，可能有一点点症状，过两天自己就好了。这个大家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就一有病了之后，哎，我们一吃药了，而且现在有很多药都是可以母乳喂养的。
1: 对，因为我这个事儿我有印象，
0: 不是说的
1: 就是我也是应该是就是在我喂大宝的时候也生病，生病了之后呢，然后我特意去请教了医生，医生说这个因为首先是口服的药，它经过你的肠道吸收之后，然后再通过你的血液再把它分离成乳汁，其实真正我们说啊，就是可能有影响的这些物质基本上都分
0: 微量，
1: 对，就是代谢的差不多了，基本上会对不会对宝宝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呢医生也会给你这种孕婴都能吃的这种药、
0: 就是、
1: 药的内容，不会让你吃其他
0: 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该喂喂，只要不是说烧到38-39度以上，那个实在太烧的情况下，
0: 对，
1: 应该就都能喂。
0: 我们有一些像什么对乙酰氨基酚呐、布洛芬呐、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就是你退烧药也可以，
1: 没问题的。
0: 对，甚至于有的药它都是那个短效的，它用完几个小时以后
1: 就没了，
0: 代谢出去了。往往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有一点点小病，然后就不给宝宝喂奶了，就是本来很好的母乳喂养，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儿，然后就导致这个母乳喂养就中断了，真的是特别可惜。
1: 也会有说，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会说，哎呀，你最近上火，上火的奶就别给宝宝喝了，这个有这个科学的道理吗？
0: 这个没有这个，因为就是妈妈上火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医来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上火，它跟这个宝宝吃奶它没有关系。因为上火呢可能影响到泌乳。因为妈妈这个
1: 影响泌乳素的分泌，
0: 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身体释放的是压力性激素，压力性激素它会抑制你泌乳素和促供素的分泌，所以说并不是说因为上火了我这个乳汁成分就会发生变化了，它会因为你上火可能你这个奶量少了，哎，可能宝宝吃不到奶了，哎，宝宝可能因为喂养量不足了，可能会宝宝会出现一些问题，并不是说因为我上火了，我吃了火奶了，
1: 奶就不能吃了。
0: 我这个奶孩子生病了。确实，妈妈上火的时候还，因为你一上火之后，你这个容易你这个乳汁量不足啊，宝宝吃奶它就会受到影响。
1: 还有是不是就是体内的炎症水平可能高，宝宝可能吃了也会肠道有反应。
0: 这个确实是
1: 这样，
0: 是吧？所以说我们母乳喂养的时候，你像有一些什么食物啊，你像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并不是说让你忌口。要说的，有的人说我是不是喂宝宝的时候我就不能吃辣的？那你说四川人他怎么办？
1: 对呀、
0: 啊，怎么喂奶？
1: 就说四川人奶都是辣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给宝宝喂奶的时候，我们就看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要观察宝宝。宝宝消化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吃了这个东西，宝宝消化没有问题，那我就可以，不是说绝对的紧食。我喂奶的时候，我不能吃这个，我不能吃这个。其实你就看你宝宝消化吸收的怎么样，你就通过看宝宝的排便，宝宝有没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如果都没有，那没有问题。那四川人，那人天天都吃辣的。那人家还不喂奶了吗？
1: 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在给宝宝喂奶的过程当中要时刻关注宝宝消化的吸收的情况。如果说宝宝有明确反应了，那可能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是吃多了或者不应该吃，那我得注意一点。如果说宝宝没啥反应，那说明他的肠胃已经能适应这个事儿了。
0: 对、
1: 那可以我们就照吃没事儿，完全不影响。
0: 对。
1: 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讲母乳喂养更重要的是等于是搭建了妈妈跟宝宝的这个持续的长久的这种联系。
0: 对。
1: 从这个我们说菌群上，从我们的情感链接上，从妈妈的这个激素水平分泌上，
0: 对。
1: 就是从宝宝爱的这个感受上，其实他。

0: 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发条微博只需要几分钟，实事求是还是胡编乱造，你怎么选？
2: 发条评论只需要一分钟，客观公正还是逞一时之快，你怎么选？
1: 转发信息只需要几秒钟，审慎转发弘扬正能量还是不辨真假为负能量助攻，你怎么选？
2: 保护隐私，拒绝诽谤，传达善意，
1: 立足事实，文明评论，求同存异。
2: 文明上网就看你怎么选。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度检查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加强监测预警，做好防范应对，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黑龙江通信行业加速升级，数字融合助力各行业数字化转型。
0: 今天是第76个国际儿童节，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活动。
1: 黑龙江省发布第11号省总合乎长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31号至6月1号，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省委书记许勤5月31号晚和6月1号上午先后来到省应急指挥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省气象台调度检查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监测预警，落实落细防范应对措施，扎实做好救灾减灾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5月31号晚，许勤来到省应急指挥部，了解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受极端天气影响情况，调度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立即启动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落实应急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加强灾情复核、紧急救助等工作，尽快检查修复供水供电受损设施，严防次生灾害。极端天气突发后，哈尔滨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科学处置突发风险。6月1号上午，许勤来到国际会展中心，了解设施受损情况，强调要全面检修设备，消除安全隐患，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完善极端天气应对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宣传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在省气象台，许勤了解本轮极端天气情况和近期气象预测。他强调，气象部门要做好极端天气监测分析，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发挥好防灾、减灾、救灾前哨作用。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站位国家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加强极端天气预报预警，认真排查整治公共场所、在建工地、广告牌匾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加强户外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管控，强化各类防护措施，加强巡查值守，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普及，引导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增强防范能力，夯实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群众。

0: 重基础。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防检救灾委员会、安委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发挥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和响应机制，加强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值班值守等工作，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当前黑龙江通信行业加速迭代升级，人工智能与通信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通信从连接向智联跨越，为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2: 我手上的这通电话就算被截获了信号，听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噪音，因为它披着一层金钟罩，这就是量子密话。
3: 量子密话是新一代加密通信技术，它依托量子不可分割、不可复制，一经窃听就会改变状态的专属特性，把量子超级 SIM 卡和手机终端融合，为通信传输披上安全铠甲。不久前，黑龙江移动在哈尔滨建设了全省首个通量一体城域网，多款量子加安全产品同步落地，可以为政务、金融、央企私网等领域提供信息安全防护。
4: 量子加密能做到绝对的安全，标志着我们哈尔滨它的所有的专线网络可以通过量子加密来保护了，用全世界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政府和企业的数据传输。
3: 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六大未来产业之首，量子科技已经被黑龙江纳入全省未来五年重点攻关方向。接下来，量子安全网络将逐步向大庆、齐齐哈尔等省内重点城市延伸，并对接全国平台，为油田数据等核心关键信息打造全天候守护的量子安全护卫队。量子技术还将走向民生应用，为手机支付、网银理财、远程医疗等百姓日常场景保驾护航。借力数字技术，龙江通信行业正加速实现安全加智能双向升级。黑龙江联通近日上线云溪智能体平台 3.0 版本，聚焦政务安全、企业营销与服务提升，为通信网络装上了高效便捷的 AI 智能导航。
5: 比如社区的网格员啊，或者是像供水、供电、供热这样的维修人员、服务人员，其实他们日常的通话量是非常大的。3.0 的阶段充分地运用了 AI 的能力啊，可以实现啊，我们挂断电话，既可以把老百姓的这种生活诉求填报成表直接上报，毫秒级的响应老百姓着急的事情。
3: 依托云溪智能体平台 3.0 版本的 AI 树溪、AI 注销等智能功能，通信 AI 服务进一步向千行百业延伸。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平台智能分析系统还对全省近万路餐饮机构视频监控展开全天候动态监测，对食品加工售卖环节中不规范操作等问题自动预警，筑牢民生安全防线。伴随 AI 技术全面普及，各行各业算力需求持续攀升，降低 AI 使用门槛、缩减创作生产成本成为众多从业者的迫切需求。黑龙江各大通信运营商推出算力套餐，把专业 AI 算力转化成了可订阅、可计量的普惠服务，像手机流量一样便捷易用，让高端算力走进大众，赋能小微创作与企业发展。
6: 我们原来三四千的掏空资投入，每个月的话那现在降到二三百块钱，那首先替我节约了很多这个经济投入的成本，没有负担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体去进行创作。
3: 从政务企业的安全加密，到基层民生的高效服务，再到行业产业的有效助力，黑龙江通信行业正以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智能互联与数字赋能，擘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7: 5月30号至31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虎林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黑龙江全乐制药有限公司是上海企业家在虎林市投资建设的集药材，特别是次五家野生抚育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蓝绍敏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主要品种、生产工艺、产品功效及药品集采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充分发挥次五家创新研究与新药开发院士工作站功能，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药研究力度， 进一步把次五家等优势

0: 资源发掘好、利用好，用更加优质的产品服务人民群众健康，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微菜学名紫棋，是在我省具有一定资源分布和加工食用传统的山野菜。在虎林市域内的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紫棋山珍加工厂，蓝少敏详细了解紫棋的营养成分、食疗作用等情况，并参观了高标准净化车间，深入了解原料采收、产品生产、冷链运输和出口销售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在已经建成国内高水平全链条生产线和可追溯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水平，保持传统出口渠道优势，加大国内市场开拓力度，让紫棋这一优势资源在兴起富民和发展地方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调研过程中，蓝少敏叮嘱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政府工作安排，结合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县域经济突破年行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服务经营主体全过程，紧盯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让办事更高效，服务更贴心，企业更满意，不断提升县域经济的规模和质量。鸡西市省森工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6月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来电28件，来信3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9件，牡丹江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4件，大庆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鸡西市1件，宜春市2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11件，生态类案件18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4批5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8件，阶段性办结27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今天是第76个国际儿童节，全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乐享美好时光，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全省庆六一少先队主题实践活动在东极福源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200多名师生参加了庄严的入队仪式。
2: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心里又激动又自豪，我要以少先队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做优秀的好学生。
0: 在省博物馆，古韵庆六一文脉伴同行主题活动将传统君子六艺礼仪与趣味闯关巧妙融合，开启一段童趣与文化交织的奇妙旅程。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则是通过一场文艺演出收获节日喜悦，孩子们饱含童真、自信满满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在哈尔滨丁香公园，一场爱心嘉年华将节日欢乐与公益爱心深度融合。国铁哈尔滨局哈尔滨客运段还组织开展了童心探铁路、欢乐伴旅程职业体验日活动，邀请列车员子女沉浸式体验父母的日常工作。
3: 我爸爸妈妈都是列车员，之前我也怪他们陪我时间太少，经过今天这次体验，我终于感觉到了爸爸妈妈上班的辛苦，我以后也要多多照顾他们。
0: 黑龙江省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安全第一课儿童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今天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打开警营大门，邀请学生走进交管支队， 通过模拟过马路。

0: VR 交通风险体验、情景互动游戏等方式，增强孩子们的交通安全常识。这个六一，武警佳木斯支队的军营里迎来了一群可爱的小客人，萌娃们在军人爸爸的肩头一起翻越矮墙，穿行寒洞，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充实又难忘的节日。六一前夕，大庆市120组亲子家庭走进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在趣味实操中学习安全知识。博利县、海林市还举办了田径与趣味运动会，孩子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欢声笑语不断。今天，黑龙江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月启动，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为全省孤儿、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构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省总工会主办恭祝六一同行未来关爱活动。
1: 今天哈尔滨儿童公园内再次响起熟悉的汽笛声，新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迎来通车70周年。这条仅有2公里长的小铁路串起了整整70年的时光，也载满了槟城几代人鲜活的童年记忆。
2: 旅客们，你们好，欢迎您乘坐由北京站开往哈尔滨站的第17次列车。我是广播员。
3: 今天儿童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为了这一刻，不少人特意跨越山海赶来。胡爱华，儿童铁路第二代员工，当他踏上站台，坐上熟悉的硬木座椅时，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4: 特意从美国赶回来参加这次活动，
5: 坐上小火车啥感觉？
4: 仿佛回到童年，几十年不见的都回来了，
5: 感动了，
4: 很激动，非常激动。
3: 银发如雪，红领巾依旧鲜艳，老人们郑重系上红领巾，哼起儿时的歌谣，车厢里旋律与笑声交织，仿佛时光从未走远。1961年的儿童铁路列车长张丽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本泛黄的员工证。
4: 这是当年的我的小员工证，左边的是我、
5: 当时多大呀？
4: 那时候11岁，小火车的社会实践，受益匪浅，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明白什么叫责任，而且还受益一生。
6: 6月1日，儿童公园里来了很多客人。
3: 时光回溯到70年前，1956年6月1号，新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在哈尔滨正式通车。它的诞生承载着一个朴素而深情的初衷，把最好的献给孩子们。那时正值中苏友好交往的黄金时期，铁路特意设置北京站和莫斯科站，寓意跨越山海的友谊。上世纪60-70年代，这列小火车曾多次圆满完成涉外接待任务，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75岁的李阿刚是儿童铁路第一代值班站长，至今珍藏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
7: 特别的自豪。65年，10月份接待我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及新哈努克亲王的这一个老照片。
5: 您当时多大？
7: 当时我是13岁的少年。
5: 今天再戴上红领巾，坐上小火车，什么感受？
7: 特别的感叹，感叹到我们的祖国的飞跃发展，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
3: 70年间，小火车经历了6次换代，从蒸汽机车到内燃动力，从绿皮车厢到复古专列。如今，它不再只是节日的风景，而是真正融入了城市的四季。去年5月，它变身赏花专列，穿行于繁花林海。刚刚过去的冰雪季，它首次实现冬季常态化运营，在皑皑白雪间，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
8: 建立这个小火车也是通过很多的部门打造了咱们第一代小火车。虽然时代在改变，但是我们儿童铁路为了孩子的服务的理念是没有变的。
9: 儿童公园的小火车啊，是每个哈尔滨童年里都有的回忆。所以我就想
10: 不动了，
9: 动一会儿就开了。所以我就想带着那个我儿子也来体验一下我小时候坐小火车的感觉。
3: 汽笛又一次鸣响，小火车缓缓驶出站台。70年，这条短短的铁轨上驶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而今它依旧向前，一路鸣笛，一路花开。

0: 一如70年前那个六一清晨。
1: 我还想来坐一下火车。
2: 今天由省文联主办的“小路悠悠”首届黑龙江省少儿美术作品双年展在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从全省的4000多件作品中精选375件展出，作品围绕家乡风貌、冰雪童趣、成长梦想三大主题，展现了龙江文化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
3: 最近，黑龙江多地书店、书屋升级换新，融合多元文化体验与智慧服务，让阅读更具温度，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0: 阅读不只有纸墨书香，更有耳畔清音。这里是黑龙江省新华书城全新打造的影音书房，将高品质的声学体验与阅读相融合，读者们可以一边闻香听音乐，一边阅读，享受一段惬意舒心的时光。
4: 作为书香龙江建设的崭新地标，刚刚全面换新的新华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融入美育创作、非遗体验、智能研学等丰富场景，打造了一个兼具文化体验、社交互动、知识分享的复合型书香空间。
5: 我觉得书城变得更加温馨了，还有一些沙龙活动让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我也会更愿意把时间放到这个里面去探索，
6: 将短期文化的热度转化成长期服务常态，持续推行书城的领读人计划，常态化开展名家分享、经典诵读、红色阅读等系列活动。
4: 在齐齐哈尔市鹤之魂绿色书店，鹤城文化与城市书房概念有机融合，升级后的书店划分了图书阅览、亲子共读、文化活动等特色区域，在这里经常性举办国学讲堂、朗读者计划等主题活动。书店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获评年度最美书店，成为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书店。双鸭山市今年创新馆店融合模式，把图书馆与新华书店合二为一，阅读、娱乐、文创、休闲四大板块换新亮相，读者既可以在主题文创展销区感受创意巧思，也可以约3-5好友在茶饮休闲区感受思想碰撞。
7: 自从融合了之后，还有丫丫剧场，他会不定期的给孩子演儿童剧，孩子看儿童剧的时候，我就会在楼下看看书，我和孩子在这儿能待一整天，很舒服。
4: 同江市三江口湿地书屋刚刚完成升级改造，打造集读书、观景、小憩于一体的文化空间。黑河市爱辉区图书馆添置阅读太空舱、知网阅读机等15种智慧设备。AI 面试体验舱还为备考市民提供模拟面试服务，实现读书功能的全方位拓展。
8: 还准备购入视觉盘点机器人、国学一体机、AI 党建互动平台等，以及积分兑换系统，将会为读者提供更加舒适、智能的阅读场所。
4: 5月30号晚，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哈尔滨首演，同时拉开了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帷幕。
2: 伴随音乐响起，集结冰城顶尖艺术力量，历经6年筹备的芭蕾舞剧《天鹅湖》惊艳亮相。《天鹅湖》被视为芭蕾艺术的巅峰象征，此次哈尔滨芭蕾舞团首次挑战这部被誉为芭蕾试金石的经典，演员们以扎实的功底、灵动舞姿和饱满情绪深情演绎，旋转腾挪间尽显古典芭蕾的极致美感。哈尔滨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传世旋律，更与舞台上标志性的天鹅手臂精准的控制技术交相辉映，让这部传世经典在冰城舞台焕发出全新光彩。
9: 我第一次来哈尔滨，现场看芭蕾舞演出，我特别喜欢。舞者对音乐的感悟总能深深打动我，还有那些流畅优美的动作，以及舞蹈本身传递出的意境都非常不错。
10: 芭蕾舞演出由交响乐团现场伴奏，就是一个非常天花板般的芭蕾盛宴。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中央芭蕾舞团和上海芭蕾舞团这两家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是和交响乐团现场伴奏，我们应该是第三个。
2: 这场演出也拉开了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帷幕。本届音乐季从6月持续至9月，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杨丽萍舞剧《十面埋伏》、白举纲与刘令飞主演的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等重磅演出将轮番登场。

0: 同时，市民音乐嘉年华、群众合唱展演等十多项活动将走进防洪纪念塔广场、中央大街、太阳石广场、老会堂音乐厅等城市地标，营造全城欢歌的浓厚艺术氛围。
1: 初夏时节，田园采摘成为市民热门选择，特色种植产业也乘着乡村旅游的东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2: 在绥陵县东方红村采摘园，香瓜、草莓、柿子等作物喜获丰收，借助错峰上市的经营方式，让土地实现全年稳定增收。
3: 我们这瓜是从2月份种植，3月份一带58、9天就开熟，你看我们这瓜这色多好。
2: 在抚远乌苏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智能温室里，首批樱桃番茄已经成熟，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园区采用数字化管理，温控滴灌系统精准运行，确保每一颗果实的最佳风味。这批樱桃番茄3月下旬定植，5月下旬采收，生长期仅需2个月。今年产业园依托延绵无土栽培和智慧环控等技术，果实长势喜人，预计总产量可达1200吨。
4: 现在我们冬季番茄呢，主要销往东北、华北地区的高端商超，我们也在积极配合商务口岸部门啊，做好我们樱桃番茄的出口备案许可工作。
2: 眼下，全省各地棚式甜蜜开园，附近的车厘子缀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体验采摘乐趣。鹤岗的丹东九九草莓硕果盈枝，游客穿行田间，乐享田园风光。逊克县卫东村的大棚里，羊肚菌迎来集中采收，村民们抢抓农时，一派忙碌景象。
5: 今天收获了3笼，平均每笼大概能产120多斤左右，每斤呢现在的价格是在80元。这样的算下来呢，这一个棚不到1亩地，大概能出7到8万块钱。
0: 今天，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测试通车组开行，这是哈尔滨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测试列车。本次开行通车组旨在进行信号设备系统测试，为后续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哈尔滨高铁是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的旅客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近日，第11号省总全省13市地同步举行，在为期1个月的禁毒主题宣传活动中，将通过知识竞赛、主题班会、禁毒宣誓等多种形式，大力弘扬防范滥用、健康人生、守护未来理念，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知晓禁毒、参与禁毒、主动禁毒的意识和能力。
6: 今天，国际冰雪体育大学联盟首届冰球邀请赛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开幕，赛事以冰雪同心、友谊共融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的多支高校冰球劲旅参赛。比赛采用小组赛制，为期3天，6月3号结束。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来到我的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呢，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推送好听的歌曲。今天呢，经过新韵的精心挑选，最终是选择了六首歌曲入围到今天的播放名单当中，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呢，是由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首歌曲曾经在网络上一度风靡，被点赞量非常高。

非常高，也有好多人非常喜欢。后面的几首歌呢，分别是丢火车乐队的《风景》，还有毛不易以及单依纯，还有两个人合唱的一首叫《见信如晤》啊。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非常优美，它的歌词呢也能够勾起人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温暖的情怀，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后面是娜美演唱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归途》。那最后一首歌曲呢？熟悉星运的朋友都知道哈，周深啊，这是星运最喜欢的歌手没有之一哈，他演唱的歌曲叫做《三餐四季》。以上呢就是今天推送的六首歌曲，相信也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温暖收音机前的你，我们一起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感谢大家节目当中半个小时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回顾一下吧，今天节目当中推送的歌曲是岑宁儿唱的《追光者》，丢火车乐队的《风景》，毛不易、单依纯的《见信如晤》，娜美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旅途》，那最后一首周深的《三餐四季》。这几首歌曲应该说心悦在挑选的时候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的旋律会给人一种治愈系的温暖，也希望这几首歌曲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在好听的音乐声中，今天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结束了，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

0: 做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人生在世，天天天，岁月如梭，年年年。说是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一蹬啊，是完完完。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来到山西绛州龙门县，要招纳军士。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张世贵来到山西招兵，是由于贞观天子李世民呐、有一天是偶得了一梦。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是历史上有道的明君，打开中国历史看一看，历史上的明君呢虽然不少，但是李世民的地位相当的高，对中国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李世民在位期间，天下太平一统，国泰民安，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单说这么一天，李世民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凶梦，把李世民吓得真是心惊胆寒，满身出了一身透汗。贞观天子醒了，这心里边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这个梦到底是吉还是凶呢？第二天早上升做了金銮殿，九卿四相十三科道五府六部吏户里兵刑宫这些个文武大臣分成文东武西，是列立两厢，脸色有点不好看，因为晚上做了个梦没有休息好，脸上现有忧色。众位爱卿，昨日晚间我偶得了一梦，不知是吉是凶。李世民把这话刚说完，旁边有一位老臣跪下了，非是旁人，正是英国公，叫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我有一件事儿要向您禀报。李世民点了点头，徐王兄，你有话请讲。近日我夜观天象，发现在长安的东北有一团黑气蠢蠢欲动，让我徐茂公来推测，肯定现在东辽国要举兵造反，也有一些个文件，有一些公文送到了长安。东辽国在边境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建筑工事，久有不臣之心，希望我主万岁一定要早拿定夺，水未来先跌坝，是防范于未然呢。贞观天子点了点头。贞观天子很明白，徐茂公为了大唐朝的江山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那是唐朝的功臣。李世民看着徐茂公，军师，各位大人，昨夜朕做了一个梦，我想把我这个梦啊跟你们说一说，看看你们谁能给我解释解释。满朝文武一听来了兴趣，因为贞观天子是向大家来请教，看谁会解梦。 成

相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包括徐茂公。万岁，您说说吧，我们给您解一解，我们先听听。哎，是这么回事，昨夜晚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单人独骑，骑着马来到了一座山前，这座山是两山夹一沟，两山夹一沟啊。当时我就一个人四周观瞧，看看这山景，看看这山色，我正在这儿溜达呢。可就在此时，由打我的身后边来了一匹坐马，这匹马跑这个快就甭提了，那真是如鹰脱钩，似箭离弦，霎时间就到了我的近前了。我这么一看呢，吓得一哆嗦，就见马上端坐一个人，就见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7.8，头如麦斗，眼似钢铃，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大嘴上喊一下是暴涨刚然，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寒，腚大腰圆，腰大石肥，头上戴青铜打造着8角板印荷叶盔，斗戴着3缨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8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下，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着锁的连环甲，内衬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冰盘大小，光滑闪闪，夺人的二目，身背后8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条条的金龙，随风飘摆，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林秋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上有吞尖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口着寒花，上修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肋下配着一口双锋宝剑，墨杀鱼皮尾，素杀鱼皮鞘，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挽手，大红色的灯笼穗是迎风飘摆，下边大红的中间五彩虎头暗穴登于足下。这匹马是一匹宝马良驹，头着尾长丈二，蹄里高8尺，大铁板西北是刀浪脖，马褂分蹄胸，项带威武灵，鞍颤鲜明。这员大将手使着巨飞镰，合扇板门刀，真是气势汹汹奔我而来。当时我吓坏了，我赶紧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我往前紧跑，我这一跑可不要紧，后边的人大将着催马就追，一边追还一边喊呐：“唐通儿往哪里走？”我这一听坏了，这肯定是一员敌将要取我的人头啊！当时我也害怕呀，我紧催这匹坐马。我在前边跑得快，这员番将在后边追得急，我这马跑得慢，他呀也跑得慢，跑来跑去，就见前边是一条大河拦路，我把马带住之后，就见那员大将朗声狂笑，一声冷哼：“哈哈哈哈，李世民呐、李世民，你还往什么地方跑？今天你就是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告诉你，现在你是身封绝地，你跑不了了。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我盖苏文乃是东辽国的兵马大

我还可以在国家庄王面前请旨让你不死，如若不然，李世民恐怕今天你是难逃公道。说着话，催马来到我的近前，当时姑吓得都没了脉了，心中暗想：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能不能就这样做了他的俘虏呢？我一想，不行啊，纵便是月河一死，也不能让他抓住活捉呀。就这样，我双脚一点，蹬着马腾空跃起，就跃到河中。可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原来这条河是一条淤泥河，这河底下都是淤泥。我这马往里这么一蹦，马蹄子陷在泥中，动转不得。岸上的番将狂笑不止，哈哈哈哈！李世民呐，李世民，速速携相书拿顺表，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来看。他把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大砍刀在手中一摆，这把大刀寒光闪闪。朕也是害怕呀，朕思想起来，我干脆和他周旋周旋，我先耗一耗时间，看一看有没有人前来救我。当时我就说了：“这员番将，你且听朕，你让我写相书拿顺表，这也简单。”不过我手上没有笔墨纸砚，我怎么写呀？你赶紧给我准备笔墨纸砚，朕就给你写相书拿顺表。岸上这员大将看我这么一说，一声冷哼：“我看不必。你要想写相书拿顺表，很简单啊。”你就刻破中指写血诏。贞观天子一想，让我写血诏，这员番将，我写血诏也没有纸，你把龙袍撕下一撅就当纸了。李世民没有办法，为了拖延时间，我就把中指刻破写了血书。我一看此时仍然没有人来到，这时我就着急了，心中暗想：我就在这喊一喊吧，万一我的喊声能够惊动过路之人，要是有一些练武的高手，有一些个行侠仗义的人路过此地，我李世民不就得救了吗？我想到这儿，就高声喊嚷：“哎，有没有过路的英雄？我是大唐朝的李世民，当今的万岁。谁要是能救了我李世民，救了我，我和他平分疆土。”我奉他一字并肩王。我在这喊了好几声，也没有回音。这员番将狂笑不止，哈哈哈哈！李世民呢？李世民，今天就是喊破了你的嗓子，也无济于事。赶紧把你写的降书顺表给我递过来。李世民看了看这番将，说：“这降书顺表如何递与将军？”那好吧，你就把它拿住。

住了，我把大刀伸过去，你放在我的刀头之上，我将它取回。我也是没有办法呀，现在也是保命要紧，先保住了我这条命，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我就把这降书顺表拿过来，准备交与番将。可就在此时，就听旁边的山上有人高声喊喝：“我主万岁，不必担惊，少则害怕，穆家到了。”就这一声喊，真是声若洪钟，一个雷天下响。我抬头一看，就见由打山上冲下来一员小将。这员小将摘盔卸甲，平定身高晃荡荡足有9尺，长得面白如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小伙子长得很精神，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不带富贵场面，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手中戟，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讹着三太子，一跳跳下，急如冲天。这匹马如飞似箭，就来到我的近前。当时我太高兴了，哎呀，心中暗想：我李世民这算得救。就见这员白袍小将把手中戟在手中一晃，颤三颤，摇三摇，喊了一声：“番将，休欺我主，拿命来！”在河边，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这两个人功夫都相当高，打了有3、4十个回合，未分输赢。最后番将的本事稍微比白袍将军差了一些，最后让白袍将军一戟把这番将的判甲套给挑折了。番将一看不是对手，败阵而走。番将走了，就这样故才得救啊！要感谢了。当着白袍将军看了看我，我也瞧了瞧白袍的将军。我问他贵姓高名，要封他高官显爵。这个人微微一笑，说：“我呀，无名少姓，给我留下四句话。”徐茂公一听说给您留下四句话，这四句话万岁，您还记得吗？贞观天子一听，我当然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印象相当的深刻。万岁，那他说什么了？他说：“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不踪，三岁孩童千两家。”此人保驾去征东。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我主万岁，您洪福齐天。”李世民一听，何以见得？哎呀，万岁呀，这是上天赐您的良辰，帮助您扫灭东辽。李世民一听说何以见得呀？哎，万岁。一看这孩子不说了吗？这四句话就隐含着这位英雄的家乡住处。李世民一听有这事儿，徐军师，要当真如此，你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这个梦给我解上。那小三才知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奇门遁甲，子牙三略，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当时徐茂公看着贞观天子和满朝的文武，今天我就当着满朝文武
帮助您分析

分析您做的这个梦啊。另外我也给您解一解梦，要是解得好，万岁今天您可得请我喝酒。斗大黄金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货脉与君王。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贞观天子在八宝金銮说了自己所做的噩梦，军师徐茂公提出来要给贞观天子解一解梦，贞观天子十分的高兴。可是徐茂公提出来说，这个梦我要解得好，说得对，万岁你要请我饮酒。李世民闻听笑了，徐王兄你打算喝什么酒啊？徐茂公看了看李世民，万岁要请我喝酒呢，当然要喝上等的国酒茅台了。哈哈哈哈，徐王兄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说我这个梦是吉是凶？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您这个梦啊是吉凶各半。怎么这么说呢？您梦到这个事儿，一员番将追杀于您，和我昨夜晚间夜观天象所得到这个情况是正好吻合。我听说东辽国在边境之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发现东北方黑气沉沉，有红光出现，臣料定东辽国必然造反，近来也有东辽国附近的告急文书打到巴水长安，我还没来得及向万岁通禀，没成想万岁昨夜晚间又偶得了一梦，这个梦更说明了东辽国要造反。万岁这是凶。另外番将追的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您想眼看您马上就被番将所杀，真是岌岌可危，难道这不是凶梦吗？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徐先生你说的很对。徐茂公接着说，万岁不过您这个梦又是个吉祥之梦，就在那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来了一员白袍的将军将您救下，您是转危为安，这不是吉吗？我想啊，您此一番又要劳师远征了，万岁又要御驾亲征，亲自赶奔东辽战场一番鏖战。李世民听着点了点头，那么征东的时候必然要有元帅，这个元帅如何选得？万岁你看现在大唐朝这些个功臣宿将都已经老了，像我二哥秦琼、秦叔宝当了一辈子的元帅，现在年事已高，包括程咬金、尉迟南、尉迟北、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唐万仁、唐万义，这些个人呢、年岁都大了，虽然他们武艺精通，跟着我主万岁东征西战、南杀北讨，立下了血汗的战功，现

在不行了。真可以说，大唐朝这些个人呢，是青黄不接。老将军上不去雕鞍马，少不公拉不开宝雕弓。那么此一番到东辽国去征讨番邦，就要寻一个有名的元帅。这个有名的元帅找谁呢？您这个梦里说的十分的详细。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看了看徐军师，徐王兄，你真知道能够保我御驾亲征的这员大将的名姓？那当然了，万岁！您要是不信，您听我细细的道来。万岁，那个白袍小将，临走之前是向您说了四句话。哎，没错，确实向我说了四句话。不过万岁，你再回想回想，你所做的梦说的全还是不全？如果你这个梦跟我说的不全，微臣这个梦还真是难以为您解开一团呢。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看了看徐茂公，让我回想回想，跟我说完了四句话，跃身行就跳入了大河。为什么要跳入河里？因为在河里边有一条青龙张着大嘴。徐茂公一听，哦，我明白了，我说您这梦说的不全呢，您啊说这白袍小将纵身跃进河中，直奔河中的青龙，青龙张着大嘴，是也不是？对，没错。好了，万岁，你听我道来。这员白袍小将，那就是上天赐予我主万岁保驾征东的大元帅。他姓字名谁，我告诉你，这员小将不是说了吗？家住逍遥一点红，这句话呀就道出了小将的家乡住处。家住逍遥，这逍遥就在山西。我怎么推出这个地方呢？您想家住逍遥一点红，这一点红，红色呀可以称为将。在山西有一座绛州，所以我说此人就在山西绛州。这白袍小将纵身落向龙口，山西绛州正好有一座龙门县，所以我说此人肯定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贞观天子听到这儿，微微点头，徐军师说的很有道理，您接着说。徐茂公接着说，万岁呀，这个人到底姓字名谁？这诗里边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飘飘四下那是下什么呀？只有冬天下大雪，雪花飘飘，大地一片银白。这个人呢姓薛。李世民听到这儿，看着徐茂公，贞观天子也是笑容可掬，心中暗想，徐王兄真是懂得的相当的多。贞观天子看着徐允氏，现在知道我这位应梦的贤臣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他姓薛，可是姓薛的人有上千甚至上万，哪里去寻呢？徐茂公听到这儿，

朗声一笑，哈哈哈哈。万岁，您听我说呀，他说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这第三句就告诉你这个人，他姓字名谁。三岁孩童千两家，一个三岁的小孩值1000两银子，您说这个人怎么样啊？李世民一听，哎呀，这人太贵了。对呀，哈哈，这人就叫人贵，所以他姓薛，叫薛仁贵。李世民一听，徐茂公还真能白活，能够推算出来，这个人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叫薛仁贵。徐茂公看着李世民，万岁，我不仅知道这些，这最后一句话点得相当清楚，相当到位。怎么说呢？此人保驾去征东，就是说这个人可以保着我主万岁前去跨海征东。贞观天子听到这儿，看了看徐军师，心中暗想，徐茂公真不愧是神仙半仙之体，徐茂公很了不起，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洞察宇宙之幻化金身，那是什么人物？确实有半仙之体呀。徐茂公把这话说完了以后，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说这个事儿还不保险，山西绛州那么大，怎么就能够把这个薛仁贵仿出来呢？我看这事儿如同大海捞针，不好找。徐茂公一笑，万岁，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我给您出个主意，那个应梦贤臣长得什么模样，您还有没有印象？有，这就好办，您赶紧请乔比的丹青。什么叫乔比的丹青？就是有名的画师，找那么十几位来，您呢在这叙述，让这些画师给您画，您看这些画师谁画的像，然后就照着这张画像复制，多画几幅，然后派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只要招足10万人马，薛仁贵是必在其中。李世民一听，这好办，赶紧宣了15名乔笔的丹青上了金殿，拿着自己作画的工具，贞观天子在龙书案后边一坐，再开始叙述。这个应梦贤臣，什么眉毛，什么脸型，穿戴，那乔笔的丹青是有名的画师，刷刷点点就把这张像画完了，一共画了10幅。贞观天子在10幅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啊，发现了1幅跟自己梦中的这个人是一般不二，然后把这幅画像拿起来让满朝文武观看。满朝文武这一看，一呵，画的这小伙子真是精神，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室，煞气腾腾，鬼神经啊。就在此时，旁边有个人跪下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世民一看，跪下这个主身高在7尺左右，黑灿灿的面皮，这个主长得挺黑，相短不粗，
鹰鼻耀眼，头戴圆翅乌纱，身穿红色的蟒袍，腰横玉带。谁呀？正是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这小子姓张名环，叫张环，张世贵。张世贵归下了。这个张世贵咱们前文书简单介绍，这小子开始辅保后汉王刘黑塔，最后刘黑塔让唐朝给灭了，这小子归顺了大唐。张世贵一共有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他这四个儿子也都是能征惯战之人。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还有我姑爷叫何宗宪，这张世贵呀，一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嫁给了何宗宪，二女儿给了谁了呢？就给了成亲王李道宗。这个张环、张世贵还沾着皇亲。张世贵跪倒之后，吾皇万岁万岁，您这个应梦贤臣不用找了，他非是旁人，正是小人的女婿何宗宪。徐茂公一听连忙摆手，哎，我说张先锋，你可别开玩笑。张世贵把脸往西沉，我说徐王兄，徐军师，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不信就把我女婿何宗宪叫到金殿上，万岁一关。李世民一听啊，这个主意啊还真挺好，就这样传下旨意，让何宗宪上八宝金殿。何宗宪这一上殿呢，何宗宪也是穿白挂松，往上这一走，贞观天子仔细一看，不看则可，这么一看，贞观天子是大吃了一惊，心中暗想，哎呀哈，这何宗宪长得真和我梦中的贤臣是一般不二。贞观天子点了点头，何宗宪，我来问你，你使什么兵器？何宗宪赶紧往上回禀，回禀我主万岁，我使一条化杆瞄金戟。李世民点了点头，把龙书案一拍，这就是我的应梦贤臣，他可以保我跨海征东，将来一定能够成功啊。他乃是我大唐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李世民这就打算封官，可就在此时，徐茂公跪下了，万岁，我看他不是您应梦的贤臣。徐军师，为什么呀？您应梦的贤臣姓薛，叫薛仁贵，张总管的女婿叫何宗宪，那能是吗？名字不一样，虽然长得有些相似，兵刃呀也一样。这天下长得相似之人太多了，千千万万，不能误了国家的大事。也对，徐军师，要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应该现在派一个人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只要招得10万人马，那薛仁贵是必在其中。李世民一听这徐茂公说得很认真，心中暗想，徐王兄跟着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我大唐朝忠心耿耿，我得听他的。想到这，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哪位将军愿意领

王的旨意，赶奔山西前去招兵。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眼珠转了转，心中暗想，这事儿得我去，我领旨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招兵。如果要真有薛仁贵，我一定想办法把薛仁贵杀了，或者让他不能投军。那样的话，这个偌大的功劳就落到我姑爷何宗宪的身上。到那时，我姑爷是一举成名，我张世贵，嘿嘿，只要有了我何宗宪，我姑爷当了显官，当了大帅，大唐朝的江山，嘿嘿，就成了我张世贵的。因此，张世贵逃之赶奔山西招兵，这还引出了一段薛仁贵三头军。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为您来解答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戴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5: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用法律的力量啊守护我们的家庭，让爱和法律同行，共同呢去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戴海英律师啊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情况呢，还是请戴律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哈。
5: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情况。小陈和小刘是在201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4: 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一套房产啊，那房产呢往往也是家庭财产当中占比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是小陈父母在小陈婚后出资购买的一套房产，登记在了小陈的名下。那么这套房子应该如何来划分，过去是什么样啊，那现在咱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出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戴律师？
5: 有，主持人，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4: 那咱们对比说一说哈。
5: 好的，那么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

0: 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1: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0: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否因为一方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司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都赠与给双方各50%。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1: 就
0: 有
1: 是
0: 约
1: 有
0: 定
1: 约定，按约
0: 还是
1: 定。
0: 按照约定来处理。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1: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那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0: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一般女性会比较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
1: 就是
0: 在
1: 全
0: 家
1: 职
0: 庭
1: 主
0: 中
1: 妇哈，
0: 担任
1: 全职
0: 全
1: 妈
0: 职
1: 妈，
0: 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得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1: 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0: 会有的， 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啊。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

0: 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在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期存续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过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1: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0: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这种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1: 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0: 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去这个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1: 好，这个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0: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两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1: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

0: 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说，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法院申请要求变更一方抚养权的一个诉讼。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根据说是否有一方出现了不利于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对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另一方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变更。所以当然，双方如果能协商的话，可以随时变更。
0: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1: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宗旨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这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者，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 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个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再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0: 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1: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或者说这个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1: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惑。所以呢无论是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仅有答案，更是有方法哈，帮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打开幸福家庭的大门。那下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景是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一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8: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九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两周岁呢？一般不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毒啊，
7: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8: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 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7: 嗯，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8: 嗯，对，
7: 但是
8: 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7: 嗯，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嗯，
8: 对，
7: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呢？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不让你看孩子啊，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8: 啊，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7: 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8: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两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八周岁了，这个时候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7: 嗯，就是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呀，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8: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这个
7: 是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可以的。
8: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 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她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8: 嗯，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受益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

0: 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部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1: 嗯，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0: 嗯，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1: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0: 符合的。
1: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0: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1: 就是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0: 对对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1: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0: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那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1: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窒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0000，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0: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那也是他的权利。
1: 对。
0: 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所以正常来说，一方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 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

0: 或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1: 嗯，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哈。
0: 对对对，
1: 其实那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个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释放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月收入的30%左右
1: 啊，30%
0: 大概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也会
1: 多增加一些哈。
0: 对的。
1: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呢，戴律师？
0: 是这样，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约定的，就是各自的债务各自来承担，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这一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啊，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二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1: 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0: 对。
1: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哈，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英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金辉金太守那看了邵邦节这封书信，开始前面那写的无非那就是请安思念的话语，等看到了后边，当时金辉就一皱眉，这后边写着师君和自己的姑娘金牡丹完婚一事，这老头的心里边好生不悦，心中暗想，少贤弟呀，少贤弟，你做事如此的荒唐，儿女大事你如何能硬作主张？这倒随了那师君畜生。

金振辉对这石相公颇有成见，因此啊，这金太守就把书信叠不叠不揣在了怀内。丁雄啊，虽然在后面跟随，却留神观瞧，以为经过见了书信，必然有话面问，赏给自己那一些个银钱。没成想，这经过看完了书信，那脸色陡变，刚才还喜气洋洋，那现在这脸色呀，真好像门帘似的，呱嗒下的撂下来。丁雄心里边是暗暗的吃惊。正在走的时候，就离这赤石崖不远，就见有一哨人马就在道路上排开，正中央有一个人，黄面金睛，浓眉袜脸，那海下着黄焦焦的胡子，身背后有一杆大道旗，红飞火焰白月光，上书斗大个蓝字，坐下一匹黄骠马，手中这两根钉钉狼牙棒，往这一戳一站，那这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在那里等候。这金公这一看见，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山贼那是何主意。有人说了，这人是谁？非之旁人，正是黑狼山的金面神，叫蓝晓。这丁雄啊，那由于金公怠慢于他，丁雄啊十分生气，心里说话，我呀就把这山贼拿下，那山贼草寇能有多大的本事？这丁雄一伸手就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一催坐下马，这马真好像离弦的箭枪旁，直奔金面神蓝晓。到了近前以后，把手中刀一划，对面什么人竟敢拦住那天朝的军队？就见蓝晓是一声冷哼，哈哈哈哈，要问我呀，黑狼山的大寨主襄阳王手下呢，汉路大元帅，江湖贺号金面神，我叫蓝晓。谁？丁雄一听，我不管你蓝晓，那还是红晓，你小子上不到船。这手中刀往下就劈，那蓝晓根本没把丁雄那放在眼里，把手中钉钉狼牙棒那往上了一磕。丁雄的刀啊，正砍在钉钉狼牙棒上，那就那螳螂吃。丁雄的刀那就出了手了。当时丁雄那震得膀背酸麻，就见蓝晓把手中钉钉狼牙棒使了一招，叫秋风扫外衣。丁雄一看棒要给自己扫上，那这条命可就完了。当时丁雄一摘灯，丁雄栽下马来，两边的喽啰兵呼啦朝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鹰拿、燕雀相往，就把丁雄给捆上了。金辉一看是暗道不好，金辉呀，那是个文官，赶紧是调转马头。这些山贼能让这金辉跑了吗？呼啦下都往上一闯，那就听着有一人那高声喊喝：“俺蓝晓特来请太守上山叙话。”说完了以后，将钉钉狼牙棒在空中一摆，喽啰兵啊，那真好像蜜蜂似的呼啦下，那就拥上前来，拉住金辉的交魂，那不容分说，往山上就走。这金福禄等人一看，那谁敢上前？心说话：“哎呀，倒霉也是真倒霉！这金国那敢奔襄阳上任，没成想没到襄阳，让山贼给抓了去了。这些人也四散奔逃。单说金面神蓝晓，邀了这襄阳太守金辉，正要回山，蓝晓心说话。”我只要把襄阳太守金辉送到襄阳王赵觉的跟前，

胆小也立下切弓一箭，刚要回山的时候，就要见葛瑶明飞马来到近前，禀大王，小人我奉命去劫着骆驼轿子，已然到手，我想在山洼里惯出了一只白狼，后边有三人追赶，这三人是君山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还要带着梦街交翅。三个人呢，见小人劫着骆驼轿子，心中大怒，就这样就把喽啰兵全给赶散了。我也不是他三人的对手，因此前来禀报大帅，现在他们押着骆驼轿子赶奔卧虎庄。金面神胆小，波听此言还自罢了，闻听此言，金面神蓝小子冲冲大怒，好啊，铁面金刚沙龙啊，沙龙，你是切我太真。吩咐葛瑶明押着金辉上山，安置妥帖，节节带着喽啰兵前来接应。葛瑶明领命，只带着数名喽啰兵押着金辉丁雄赶奔黑狼山，其余的喽啰兵全都随着金面神蓝小来到了赤石崖下，早见铁面金刚沙龙梦杰交翅二人迎了上来。这蓝小说句实话，要说不怕铁面金刚沙龙那也是假的，因为他和沙龙动过手，知道沙龙武艺超群，自己的本事打不过沙龙。蓝小看着沙龙，沙员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我的闲事？沙龙看了看，非是俺管你的闲事，只因听驼轿内哭得悲切，母子当时全要自尽，俺焉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蓝小听得知，员外不知，俺与金太守那素有仇隙，知道他从此经过，那特特前来邀集，那方才也把金辉擒获上山。就在这时候，我手下的头葛瑶明禀报于我，说员外将他的家军抢回卧虎庄，不知道沙员外这是何意。沙龙一声冷哼，蓝小啊，这就是你的不对，那金辉乃是国家四品皇堂，国家的命官，你如何擅敢邀结？再者一说，你与太守有仇，与他的家眷有仇吗？要依俺说，你倒不如把太守放下山来交给我沙龙，俺与你在太守跟前那苦苦求情，那置而不理，免得你吃罪不起。你要是杀官劫府，那可犯了死罪。你别觉得你那依靠襄阳王赵觉，那赵觉不过那就是个王爷，如果天兵一到，那襄阳王也是玉石俱焚，你这黑狼山那弹丸之地能不能挡得住国家的天兵？我说蓝小啊，你可要想明白了，这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当时蓝小一声怪叫，好沙龙沙龙，你切我太深，那今天我和你拼了，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说完了以后，那叶崔坐起马，晃手中叮叮狼牙棒，这沙龙也拉开了架势，那能怕这蓝小吗？孟杰在旁边也把手中刀那拽出来，蓝小一看沙龙孟杰两人在部下这窜蹦跳跃，

往上那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沙龙就把冰铁齐眉棍那舞动如飞，护住身形。孟杰那也不害怕，心里说话喊了：“你们这些喽啰兵呢，今天让你们尝一尝！”嘿，孟杰这口刀的厉害，这孟杰这口刀舞动如飞，真好似火荡羊群相仿。这些喽啰兵啊，那往上冲着，呜嚎直喊：“我说哥哥兄弟，那往上冲，千万别让铁面金刚沙龙，那还有这姓孟的跑了。咱们这么多人，还能怕他们往上冲啊？”这个包围圈啊，那越来越小，沙龙、孟杰就困在了当中。由于人多了，沙龙时间一长，也觉着齐眉棍呢有点沉了。这孟杰这刀也是一刀不如一刀，一刀慢似一刀。沙龙就觉着这喽啰兵是越来越多。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葛瑶明啊，把这个金辉押到山里以后，让手下的喽啰兵啊，那下山帮助蓝晓。他指挥着喽兵呢，一层一层的那往上拱，所以这人是越来越多。蓝晓一看沙龙、孟杰那堪堪不敌，心里这个高兴，心说话把沙龙抓住以后，劝说沙龙：“佛保襄阳王赵觉，只要沙龙能够跟着我，那一起干，我家王爷就得了左膀右臂。”这下大家喊，众位加把劲儿，把沙龙是生擒活打。葛瑶明在后边又吵吵又喊：“众位往上冲！”见着齐光一见，正在分派之时，就见那边来了个女子。葛瑶明仔细这么一看，就是前次那个打野鸡的，一看呢，当时口角流血。葛瑶明啊，是个好色之徒，来的人正是沙凤仙。沙凤仙这女子长得那相当的貌美，又遇上这个色徒，葛瑶明邪念丛生，一催马就迎上来了。这嘴里还喊呢：“美人啊，你往哪里走？哎呀，前几天我看见你以后，这些天那睡觉全都睡不好，睁眼是美人，闭眼是美人，就跟着我赶奔山上，就跟我大败花堂，那有多好？”这小子这话还没说完，就听着弓弦的响处，这葛瑶明这眼睛那咕叽一声，一粒铁丸不偏不倚不歪不斜，正打在葛瑶明的右眼上，那生生的就把右眼珠子给挤了出来。葛瑶明一声惨叫：“哎呀！”有的马上就栽起来了。现在他也不想美人了，这家伙在马上掉下来，鬼哭狼嚎的喊。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沙龙劫了罗他垛的，派人押到了卧虎庄，叫沙凤仙和沙秋葵迎将进去，告诉明白，说蓝晓现在领着喽啰兵山中劫战，沙龙和孟杰那正在和他们苦苦相斗。沙秋葵、沙凤仙一听：“哎呀，咱爹千万那可别出了事儿。”两位小姐不放心，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托张妈妈在里头照料，他们急急赶到山中接应沙龙，在路上已经说好了，这交翅由打东边杀进，沙凤仙、沙秋葵姐妹由打西边杀进。没成想着刚然上山，就让这葛瑶明看见了，这小子探马出

沙秋葵眼快，那嘴也急，喊了一声：“姐姐，你看前日强野鸡，那厮又来了。”沙凤仙看了看，就要见葛瑶明这嘴里边说一些个脏话。沙凤仙呢，离得远，那有的听得清楚，有的听不清楚，反正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当时沙凤仙看了看秋葵，秋葵呀，不要着忙，待我给他一弹丸。那前次手下留情，打在他的眉团中间，没成想这小子狗改不了吃屎。今天呢，教训一趟，让他也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那上一次打在那眉团中间。那是二龙戏珠，这一次我要给他那换虎出洞。大伙儿想想，那葛瑶明眉目之间，那能有多大的地方，料得住龙争虎斗吗？葛瑶明啊，让沙凤仙一弹丸，有的马上打呢，栽了下来。沙秋葵过来以后，来到葛瑶明近前，一脚。那就把葛瑶明的那前心给踩住了，然后双手又拧住了葛瑶明的脑袋，嘴里边喊了一声：“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一定不是好饼，干脆呀，我呀把你脑袋拧起来得了。你敢？你要把我脑袋拧下来，那我也佩服你。”葛瑶明觉得。沙秋葵没有那么大本事，当时沙秋葵扳住了葛瑶明的脑袋，那使劲的一拽，葛瑶明惨叫了一声，当时失手两分。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这样说呢，这葛瑶明啊，就让沙凤仙把脑瓜拧住了。开始葛瑶明觉着一个丑丫头能有多大劲儿？我手下有这么多的喽兵，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我救了。开始他也不服。你也敢拧我？沙秋葵那看了看，我拧你怎么着？我看看你这脖子长得那结实不结实？沙秋葵就把葛瑶明的脑袋一拧，那嘎巴响，葛瑶明的脑袋给提楞起来了。这楼兵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位是人吗？这喽啰兵吓得是四散奔逃啊！沙秋葵、沙凤仙，有打西边就杀过来。只见这沙秋葵把手中铁棒舞动如飞，那乒乒乓乓就这串砸呀，把这帮喽啰兵打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一个劲儿的还喊：“哎呀！”这个丫头太厉害了，咱们快点闪，如果闪晚了，这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沙凤仙拽开弹弓，频繁的发出了铁弹丸，把喽啰兵打的也是东躲西藏。忽听东边呐喊声声，那是焦赤也杀了过来。这焦赤手托三股托天叉。插盘子一晃，哗楞楞直响，连着喊带骂。里面的沙龙孟杰见喽啰兵这么一乱，他二人奋勇往外冲杀。喽啰兵如何能够挡得住？你想那铁面金刚沙龙，江湖上那成了名的英雄，现在沙龙也急，冰铁齐眉棍，我动不分。这喽啰兵往左右一翻，闪开了一条胡同，正好沙秋葵、沙凤仙接住了沙龙，焦赤也赶到了。

彼此相见。赤阿龙就说：“奉先，秋葵，你们怎么到这儿了？”沙秋葵看着沙龙：“我听说爹爹那被山贼给截住，我二人怕爹爹有事，特来帮助爹爹。”沙龙刚要说话，那就听着山上当时这鼓声响如暴动，那所有的山口那全都是锣声震耳，又听着呐喊声声此起彼伏：“杀呀，拿呀，别放走了沙龙啊，大王传下令箭，不许放冷箭，不许放阴，一定要生擒活拿这铁面金刚沙龙，这回他跑不了了，各处全有埋伏，沙龙你快些投降。”沙龙他们一听不由得触目惊心，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有人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原来的金面神蓝晓沙龙打斗，打了几这回合以后，这蓝晓一看不行，如果要这样打估计斗不过沙龙，因此这蓝晓一拨马上了山，他要用困敌之策要把沙龙给困住了，等到沙龙他们这力量那也不足了，一鼓擒之将他制服，作为自己的那左膀右臂，襄阳王赵觉那肯定得加封他的官职。因此啊，他来到高坡之处，就在高坡上向下瞭望，见沙龙二人有些不如以前勇敢了，这心里边挺高兴，唯恐有失，因此传下令箭，不许放冷箭，一定要生擒活拿沙龙，又叫喽啰上山，就把四少的头领按照山口埋伏，如果听到鼓响，那四面锣声齐鸣，一起呐喊，惊吓着铁面金刚沙龙，那是在劝说沙龙断无不投降的道理，这沙龙要是不降就得死在山中，人谁不愿意活呀啊！蝼蚁尚且贪生，猛见得东西一阵大乱，喽啰兵往左右一分，这蓝晓就知道那是沙龙的接应到了。蓝晓在高坡中那勒起鼓来，果然四面八方的山口那一起响应，呐喊扬威，声声要活拿沙龙。蓝晓在高岗上挥动令旗：“沙龙往东，他便往东；沙龙往西，他就往西。”沙龙妇女孟杰交持二人跑了多时，这喽啰兵啊，那不是用石头砸，箭若飞蝗，毫没有一个人，就和沙龙、焦赤、孟杰、沙秋葵、沙凤仙厮杀之人，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出山的道路。五个人团聚在一起，在一起商议对策，捉住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放下沙龙被困，再说卧虎庄自从焦赤压着这驼垛子那进了庄，所有的这些渔户众家的妻女全都知道来了官娘子，谁不想瞧一瞧那看一看，也没见过那大官的娘子是什么模样，真好像就看稀罕玩意儿一样，那你来我去只管频频来往，大家呀那心里害怕，心说关着娘子那还了得，真要是说话说错了，那言语有失，那估计脑袋那就没了。这些人不敢上前，就在这偷偷摸摸那趴趴窗户，那或者掀掀帘子，等到人家那看见了，把身子这一撤，那倒是张丽夫妻那李氏受了沙凤仙

沙丘魁的重托，那吉利的张洛却要一个人张罗不过来，应酬了何夫人，又应酬了小相公金章，额外还要应酬这丫鬟仆妇，那累得不得了，出来向众位妇女说：“众位大娘婶子，你们呐在这里东张西望，在这里窥视，怎么不进去看看？大大方方的进去，陪着他们说说话。我也有个替换，众人也不答言，把脑瓜的一低，也有摆手的，也有摇头的，也有扭扭捏捏的，见事不好啊，那溜了的，又有光痴痴的笑。李氏见了这般光景，那一赌气，又进了角门。原来的角门以内呀，就是跨锁。当初沙凤仙、沙秋葵曾经说过，如果房屋盖成了，也不许张家姐姐搬出的话，过此张丽夫妇就带着金牡丹扔在跨院居住。李氏见了牡丹小姐，孩子，今天沙员外救了个官娘子，妈妈一个人呐，张罗不过来，这别人全都胆小，不敢上前。女儿，你敢不敢？那随着我去，帮了娘侍候这官娘子。你若敢去，妈妈将你带过去，咱们娘俩也有个替换。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牡丹小姐看了看李氏，娘啊，这有什么？孩儿跟着您去也就是了。李氏这个高兴啊，心里说话，嘿，还是我这姑娘大方，你把头梳一梳，大褂子罩上，我在这里烹茶，你端过去。牡丹呢就把头整理了整理，换了衣裙。不多时，李氏把这茶那沏好了，茶盘拖过来递与了金牡丹。见牡丹小姐的头梳得光光油油的，趁着脸蛋光润无比，穿着件翠森森的衫子，系着青簇簇的裙儿，真是婀娜多姿，袅袅婷婷。虽是粗布的衣裳，胜过诸围翠绕。李氏看了，这心里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里说，我这干姑娘那真捡着了，真好像月殿的嫦娥，瑶池的仙子。都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看就是那些人活了，赶不上我的姑娘。把李氏乐得眉开眼笑。随着金牡丹出了角门，这妇女这么一看，一个个低言悄语，窃窃私语。这个就说了，我这大金子，你看呢，张家奶奶现在又开始显摆她的宝贝姑娘。那个说，二娘，你听吧，看她见了那官娘子说些什么，咱们也长长见识。说句实话，咱们这些人呢，在绿鸦滩待呢，也没有见过世面，见了官娘子啊，说句实话，我呀这嘴都不好使了，还慢说那说话。咱们听听这小娘子和官娘子如何对话。说话的时候，李氏上前把帘子撩起来，金牡丹端定茶盘那就进了屋了。漫闪秋波这么一看，当时金牡丹就大吃了一惊，哎呦了一声，就觉着一阵的心酸，眼前呐金仙乱冒。就听旁边的小金章说了：“哎呦，你不是我姐姐牡丹吗？想杀兄弟我了！”金章跑过来抱住了金牡丹的膝盖，跪倒了以后大哭不止。金牡丹到了此时，那手颤的腕软，就听当啷啷，连茶盆带茶碗全都掉在了地上。
金章抱住了以后是瘫软在地，何氏夫人早就向前搂住了牡丹，哎呀，这个心里边这难受就别提了，那真是儿一声肉一声叫了半天方才哭出声，真是悲从心中起。慢说他三人泪流满面，就连丫鬟仆妇全在旁边一个劲儿擦眼泪，在旁边劝慰。旁边这些个田妇村姑不知为了什么事，心里甚为疑惑，只有李氏张妈妈那愣磕磕的劝又不是，你说不劝又不是，那好容易将那母女三人给搀起来，何氏夫人一手拉住了金牡丹，一手拉住了小金章，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是悲悲切切，一同坐了，方问奶公奶母那富堂县为什么来到此处。金牡丹呢一边哭一边流着眼泪，就把如何遇难的经过和何夫人讲说了一遍。刚说到张公夫妇那搭救，就听着李氏那放声痛哭，哎呀，哈哈哈哈，可把我坑了，可把我坑了。他这一哭那比刚才那母女相识幽绝凄惨。李氏心想，没有女儿的怎生这样的苦，要这索性没有也罢了，那好不容易那认了一个，如今又让本家给认回去，这以后可怎么好啊。那越想这心里边那越悲伤，越哭越痛。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儿之情，将他搀起来一同坐了，劝慰了多时。这金牡丹见李氏非常的伤心，就和李氏说，娘啊，您只管放心，我绝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厚恩。李氏这才止住了悲伤。金章一看他姐姐那穿的衣服，那是农家的粗布衣服，立刻磨着何氏夫人要给他姐姐那换衣服，一句话就提醒了李氏。这李氏啊到跨院取衣服，正好见到他老头的张丽来拿茶叶，到外边前去招待男客。李氏看了看张丽，我说大哥呀，那是给人家的女儿预备茶叶，你如何拿得去？张丽看了看李氏，那外面来了不少的二爷们儿，连茶也没有，说不得，只好将这茶叶拿出去。你怎么又说那人家的女儿？这不是给咱们姑娘预备的吗？那喝完了以后，咱们再买不迟。李氏看着张丽，我说哥哥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金牡丹父女相认的话和张丽讲说了一遍。张丽这一听啊，张丽心说话，嗨，此乃天意，我可奈何。张丽啊到外边前去张罗。张丽来到了厅房，众仆役见了道谢，张丽立刻前去烹茶。有哪外边腾腾腾那进来一个庄客，说道，你等众位在此厅上坐不得了，且到西厢房前去吃茶，我们员外的三位挚友已经到了。众仆一听了，倔个出来躲避。只见外边来了三个人，有人说这三个人是谁呀？是谁？那这本套书那赫赫有名的人，头一个那就是北侠欧阳春，二一个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三一个二侠丁兆辉。这三个人呢到了襄阳，襄阳这一打探，那襄阳王赵觉招兵买马，聚草存粮，
走下浔阳此事。

还立了什么招降馆，定下了蒙丹蓝谱，恐怕有人盗取，这关系匪浅。这赵觉不惜重金盖了一座冲霄楼，这冲霄楼里全是消息埋伏，就把这蒙丹蓝谱悬于梁间，下面设了铜网阵，破处有消息了，时时有人看守。原打算那进去探访一番，那后来听说四弟仁宗派严查散大人巡按襄阳，又是锦毛鼠白玉堂那随任供职，大家这么一商议，莫若扔回君山卧虎沟与沙龙说明，把沙龙请出来，那么共同辅佐严查散查办襄阳，帮助白玉堂，又为国家又尽了朋友之情，岂不两全其美？因此这三人只匆匆地赶到了君山卧虎沟，这北下欧阳春这条力擒金面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胡志化还有丁二侠来到了卧虎庄，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三个人到了庄里边，不见铁面金刚沙龙，智爷就问沙员外到哪儿去了。张丽说那就了太守的家眷，这蓝晓啊结战赤石崖，不但员外与孟杰交赤两位去了，就连小姐沙秋葵沙凤仙也跟着去了，打算搭救员外，至今未回。东方侠贺妖狐这话一听，哎呀不好，看起来此事那有差池，不可迟疑。北侠欧阳春与丁二侠我要辛苦辛苦。丁二爷一听，叫我们到河这倒好办，冲杀也好，那结战也好，只是我呀不认识路，哪是赤石崖呀？我与北侠客，我们俩人全不认识，这可如何是好？张丽一听，这倒好办，那现有史云他认识赤石崖。丁二爷一听，那如此，快把史云换了。张丽去不多时，就见来了七个人，听说要去赤石崖，全要跟着史云呢那一块去。智化点了点头，很好，你也等随着北侠和丁二侠奔赤石崖，不许逞强好勇，只得听二位侠客爷的吩咐。欧阳兄专要擒获蓝晓，丁贤弟保护沙龙妇女，我在庄中那防备贼人，那分兵前来抢夺家眷。北侠和丁二侠那集结领了史云七个人直奔赤石崖。北侠知道那叫救人如救火，那黑狼山那兵可不少，那就沙龙他们几个人非吃亏不可。这里智化叫张丽进内安慰众位女眷，不必担惊害怕，唯恐有着急呢，再寻了短见多有不便。又吩咐众庄客前后左右探听防守，如果真有贼来到了卧虎庄，不要声张，暗暗速报我知，自有道理。当时把个卧虎沟安排得井井有条，有条不紊，那可见这智化这能力那是相当强，料事如神，真够个大帅之才。且说北下欧阳春这些人来到赤石崖的西山口，就见有很多喽啰兵在这把守。北下招呼众人，守山的喽啰兵，你们听清楚，欧阳春前来解围，

快快报鱼，你这家债主之怒，西山口的头领不敢怠慢，撒脚入非那报与了蓝小。蓝小就问，那来了多少人？来了两个人，带着庄丁大约有七个人。蓝小心中暗想，共有九人。蓝小心说话，喊嘞，九个人那算什么？那如果要是好说好道，如果要想动武，连他们也困在山中，那干脆呀，收庄包圆。想罢，传令头领，把他们放进山口。早见沙龙等人正在那里休息，彼此相见，一看那铁面金刚沙龙，那累得鼻洼鬓角，大汗淋漓，身上的衣服全都湿了。沙秋葵、沙凤仙、孟杰交织也累得不行。北侠欧阳春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我说老哥哥，你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带我去见蓝小。丁贤弟，小心在这儿保护我的哥哥。说完了以后，带着七个人奔到了山岗。这蓝小迎了进来。蓝小这么一看欧阳春，就见欧阳春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在八尺五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往脸上看，北侠那是面似晚霞，是一张紫脸，两道苍眉飞通两鬓，尤其是这俩眼珠全都放着绿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的胡子那跟别人不一样，人家的胡子是白的，是黑的，是黄的，这位的胡子那是紫色的，身上穿着英雄大氅，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刀，在书中按笔交代，那叫龟灵七宝刀。北侠欧阳春这大肚子舔着，那真是噔楞噔楞，你走道全颤，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蓝小看罢多时，蓝小就问，来者什么人？北侠微含一笑，哈哈哈，要问我呀，父姓欧阳，单字春，特来拜望山主，今日此举是为太守金辉，还是为了铁面金刚沙龙啊？蓝小一听这欧阳春三个字，这蓝小这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蓝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春，北侠欧阳春江湖上名头有多大，那可以说是沉雷贯耳，皓月当空，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这北侠行侠仗义。现在蓝小啊，那可不敢小瞧。蓝小跟北侠说，我原为擒拿太守金辉，和那沙龙没有什么相干，没成想这沙员外从我们头领当中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的家眷抢去了不算，额外还和我要金辉金太守，这不是那沙龙是欺人太甚啊？骑着脖子拉屎那还要蹭蹭，我蓝小岂能和那沙龙是善罢甘休，因此把铁面金刚沙龙把他围住了，让沙龙归降襄阳王赵觉，同上黑狼山。北侠听之此，北侠是朗声大笑，哈哈，沙龙是何等之人，如何能够和你一同扶保襄阳王赵觉？襄阳王赵觉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又反叛朝廷之意，再者一说你无故接了皇家的四品皇堂，这不是成了反叛？蓝小听得知，冲冲大怒，
但是蓝小也知道北侠欧阳春的本事在这搁呢。你说我和北侠动手，那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赢了欧阳春。我要就这样把沙龙他们放了，我蓝小颜面何在？因此蓝小是薄横装横，蓝小那是咬着后槽牙呀。欧阳春啊，欧阳春，你今日此来到底为了什么？北侠看着他，这心里发笑，他就和蓝小说，俺今日特来拿你。说完了以后，那晃手中归零七宝刀，那照着蓝小的腿那就砍过来了。蓝小急得把手中钉钉狼牙棒往外的一磕，北侠将手往外的一削，那就听嚓啷一声，就把铁棒的狼牙给削去了。蓝小这暗道不好，就知道北侠那是一口宝刀，又将右手的铁棒打过来，北侠往外的一磕，然后往外一削，就听嚓啷响，棒已经飞出了数步之远。蓝小的身子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心说话，北侠那不光说是刀是宝刀，这力量头那也真足啊。北侠一赶步纵身就上了蓝小的马后，一伸左手砰就把蓝小的狮鸾大带给抓住，把这蓝小往上这么一提，现在蓝小再想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了，以离安心。北侠将身一转，连背再带身子往下这么一跳，右肘就往马的胯上一倒，这匹马能受得了吗？这北侠那拳头那全都有千斤之力，这马稀里咕一声暴叫往前的一窜，北侠提着蓝小一松手，郭东县这蓝小是栽落尘埃，史云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这蓝小抹肩头拢二背那就给捆上了。蓝小心说，哎呀，北侠这是名不虚传，当初我蓝小就觉着我这本事那大的没边，没成想是没遇到高人，那遇到的全都是窝囊废，今天呢这才领教那北侠的武艺。蓝小让人家绑上，这家伙是跌头不语。咱们这段书叫北侠擒蓝小，那和别的书有所不同，交手那也不一样，那迎逢各异，拿蓝小的方法更觉新奇，虽则失了征战的规矩，却是侠客的行藏，一味的巧妙灵活，绝不是鲁莽灭力好勇斗狠的那一番行为。翻回头来再说二侠丁兆慧，就见高坡之上北侠欧阳春和蓝小动手，趁着蓝小不能那挥动令旗，现在这些军队啊全看蓝小的令旗，现在失了眼，大家这奋勇杀奔西山口。这些喽啰兵啊那可惨了，这几位全都武艺高强，再者一说现在蓝小让北侠给拿住了，如何能够抵挡得住？这一群猛虎啊，这些人杀人的祖宗，这喽啰兵这么一看，去他娘奶奶的孙子嘛，我们赶紧跑吧。丁兆慧独自一人擎刀把住了山口，先让沙秋葵沙凤仙回转卧虎庄，然后沙龙与丁兆辉又来到了高岗。此时北侠追问蓝小，金辉金太守那现在何处？蓝小现在只得说出了实情，金太守已经被押解山中。这蓝小啊让手下的喽啰兵就把金辉和丁雄放下山来，
北侠就找史云，带着金太守先行回庄，到西山口叫孟杰、焦赤二人也来押解蓝晓，上山剿灭贼寇。且说史云引着金辉、丁雄来到了卧虎庄，庄丁报与智化，智化和张立迎到了大厅之上。金太守并没问那妻子的下落，那唯有致谢答救自己之恩。智化告诉了金辉，夫人和公子安然无恙，太守放心。略微吃了吃茶，稍微休息了休息，就叫张立引太守来到了后面，见到了夫人和公子金吒。此时沙凤仙、沙秋葵也是母女相认，在庆贺。忽听太守进来，便从牡丹上跨院去了。这些个田父村姑，谁不要瞧瞧大老爷的威严？那不多时，见张烈带进一位，这窝纱帽这刺儿啊倒了一个，穿着红袍，这红袍上边那还有窟窿，金子搭了半边，月带系在腰间，因纠折的闹的是里出外金。这双鞋呀破烂不堪，也不虚然揉的看着也不舒服，那这上边扎上下边卷，满脸的灰尘，抹着左边漆黑，右边还微微的发黄。刚开始看见的时候还以为是给当官的那扛官箱，仔细这么一看呢，方知是新上任的江阳太守金辉。众妇女那见了这官这狼狈的样子，一个个捂着嘴儿，那也不敢笑。那夫人公子迎出屋来，一看金太守这般光景，好不惨然。金章上前给父亲请安，金公拉起来，拉着小金章来到屋里边。这金公略叙山主妖孽的情由，何氏夫人就给金辉道喜，那恭喜老爷，贺喜老爷。这金辉、金太守听完了以后，这金辉闹晕了。夫人，怎么老夫老妻呢？那别开这个玩笑，我金辉险些把脑袋丢了，何喜之有啊？老夫人看着金辉，老爷死里逃生，这不是一喜吗？金辉一听，也是。另外我和你说，咱们的姑娘金牡丹也在卧虎庄，这何时就把金牡丹如何落水，那如何被救，经过一五一十就和金辉讲说了一遍。金老爷听到这儿也陷入了沉思。旁边的小金章跑过来，爹爹，那如今喜中之喜呀。太守看着金章何事安人，就把刚才母女相认的事儿和盘托出。当时金太守深表诧异，这是岂有此理，闹有两个牡丹不成？因为金辉、金太守已经得到了赵邦杰的家人那丁雄给送的书信，这老爷有哪怀中，把书信拿出来递给了何氏夫人。何氏夫人一看，哎呀，看起来其中是必有隐情，当初女儿不肯离却闺阁，是乳母定计，将佳慧扮作女儿，女儿扮作了丫鬟，不想遇了贼船，女儿轻生，多亏了张立夫妇搭救，认为了义女。老爷不信，那请看那两件衣服，是刚才李氏拿来，这衣服就是当初咱们姑娘投水穿的衣服。金公拿了一看，果然是两件丫鬟的服色，暗暗的思忖，如此看来，看起来我这姑娘金牡丹不但清洁，是而且
有志。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

0: 今天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爆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1: 好，
0: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就。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哎，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
1: 是，
0: 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 那就是个全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0: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1: 嗯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1: 嗯
0: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1: 嗯嗯，
0: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强，
1: 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
0: 嗯，
1: 没有目标，没有规划，
0: 嗯，
1: 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1: 嗯
0: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嗯，
0: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
1: 嗯，
0: 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
1: 对,、嗯、
0: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1: 嗯，
0: 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三年肯定是不够的。
1: 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0: 是
1: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
1: 这个
0: 行业里深耕。
1: 对，
0: 哎，
1: 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
0: 嗯，
1: 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
0: 哎，
1: 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嗯，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嗯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

0: 那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1: 不一
0: 了，
1: 定
0: 对
1: 了，
0: 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
1: 对。
0: 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呵呵，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
0: 我们
1: 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
1: 每
0: 是
1: 一
0: 这
1: 个
0: 个
1: 人
0: 道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他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
0: 啊，
1: 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时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 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要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
1: 嗯，
0: 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
1: 嗯、
0: 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
1: 嗯、
0: 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哦、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嗯？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嗯。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
0: 嗯、
1: 的目标或者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
1: 嗯嗯、
0: 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嗯、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
1: 嗯
0: 啊，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啊，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啊，沟通
0: 交流。
1: 哎， 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

0: 另辟蹊径，又找
1: 是
0: 到
1: 的，
0: 另一条路了嘛？
1: 对对对，所
0: 嗯，
1: 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
0: 对，
1: 首先像白老师说的，
0: 对，
1: 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0: 对，对。
1: 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嗯，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0: 有可能，
1: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0: 有可能，
1: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0: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1: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得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
0: 负
1: 负
0: 责任，
1: 责。那你选
0: 他的
1: 了，
0: 人生啊。
1: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0: 是
1: 啊。
0: 的，
1: 您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0: 这种
1: 呢？
0: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1: 对对对，
0: 也不是
1: 是
0: 不
1: 不是？
0: 可。
1: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我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 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

0: 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嗯，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
0: 很难，
1: 遗憾的，
0: 很
1: 真
0: 难
1: 的很
0: 的。
1: 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但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0: 好
1: 动
0: 有
1: 物为
0: 逻
1: 什
0: 辑
1: 么
0: 的，
1: 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
0: 是
1: 以
0: 其
1: 往
0: 他的，
1: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0: 很
1: 怎
0: 富
1: 么
0: 有哲理。
1: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
0: 是
1: 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0: 是的，
1: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0: 对，
1: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0: 对，是这样
1: 是
0: 的，
1: 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 填报专业，
0: 嗯，
1: 一看一溜，
0: 嗯，
1: 哎呀，新闻是啥？
0: 嗯，
1: 没听过，
0: 嗯，
1: 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0: 好大好高大上，
1: 好高大上哎，就他了，
0: 嗯嗯嗯，就这么选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嗯。
1: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0: 啊、
1: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
0: 嗯、
1: 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
0: 嗯、
1: 然后就去了。
0: 嗯，
1: 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0: 选择，
1: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
0: 嗯，嗯
1: 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
0: 嗯、
1: 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0: 嗯、
1: 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闹嘛、
0: 嗯、
1: 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0: 嗯嗯嗯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0: 嗯、
1: 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给人打交道、
0: 嗯、
1: 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
0: 嗯。
1: 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
0: 嗯、
1: 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0: 是的是的。嗯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1: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去改变了、
0: 嗯，
1: 然后再去释然释，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
0: 嗯，
1: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
0: 也
1: 行，
0: 也挺好，
1: 哎，好像也行、
0: 啊，
1: 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0: 对，不调整不改变。
1: 对、
0: 嗯，
1: 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1: 对，
0: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1: 嗯
0: 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
1: 嗯，
0: 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
1: 嗯，
0: 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1: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
1: 嗯，
0: 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
1: 对
0: 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1: 对 对,
0: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1: 紧锣密鼓了。
0: 对、
1: 嗯，
0: 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
1: 嗯、
0: 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
1: 的。是
0: 的、哎、
1: 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
0: 嗯、
1: 还有去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
0: 嗯、
1: 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
0: 嗯、
1: 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
0: 嗯、
1: 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啊、
0: 我们今天哈、
1: 哎、
0: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1: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0: 对，
1: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0: 老生常谈的问题、
1: 嗯嗯、
0: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嗯，就一分不能乱，
0: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分不能丢、嗯、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0: 对、
1: 嗯、
0: 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

0: 还是一个思路吧，
1: 嗯
0: 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
1: 嗯嗯。
0: 大学专业嘛，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
1: 还
0: 啊。
1: 不太一
0: 它
1: 样。
0: 在，对，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
0: 啊，
1: 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 以后就会有机会。

0: 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它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
1: 不
0: 专
1: 一
0: 业。
1: 样的，
0: 哎，你比如说，他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他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他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他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的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

0: 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内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儿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

0: 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 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是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
1: 啊，
0: 的，
1: 对，
0: 对，多维度
1: 多
0: 的，
1: 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1: 公
0: 括
1: 益
0: 一
1: 的，
0: 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6: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的听众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相信各位好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节目呢，不光通过广播端进行广播直播，我们呢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啊。大家只需要在手机上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如果说呢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呢非常方便，大家只需要在下方的这个留言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将第一时间呢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回复啊。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点什么呢，昨天咱们跟大家谈了这个双鸭山啊，
1: 对对对，
2: 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双鸭山的美食，羊拐脖子昨天咱也提了啊是吧，咱这个烤那个沙城鱼，这是赫哲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美食，还有呢一些双鸭山的老字号的这么一个饭店。那么今天呢和新韵两个人，我们两个继续啊，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双鸭山的各种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区景点，方便咱们市民百姓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双鸭山旅游去玩去溜达，是不是啊？介绍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双鸭山。那么还是老规矩，咱们在介绍之前呢，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今天关于双鸭山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继续来畅游哈美丽双鸭山，
2: 带着大家浏览咱们双鸭山的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景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们哈尔滨呢，这个有很多的人文，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然后这个佳木斯也有，然后绥化也有，牡丹江也有，但是你会知道啊，双鸭山这座城市它是一座山城
1: 啊，
2: 它这个山城，这个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室友就以为是双鸭山的，我们经常开玩笑啊，说他家是干什么传统工艺的，说他家在双鸭山是卖自行车的，
1: 啊，
2: 懂的人呢就会心一笑，双鸭山的地方根本他就跑不了自行车，一个大上坡，一个大下坡的，
1: 啊，这个意思，
2: 够呛，开玩笑吧那时候啊，然后啊也能骑，反正你要不嫌累也能骑，是吧？
1: 啊，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适合骑的。
2: 对，它在建在这个城市中间的这么这个山中间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啊，

0: 本身这座城市就建在山中间啊，这
1: 嗯。
0: 山腰上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就意味着它周边会有很丰沛的这么一个森林、山林的这么一个资源。
1: 嗯，
0: 所以说呢，到双鸭山来旅游啊，个人建议啊，就是主要就是以到公园、森林公园、湿
1: 哦，
0: 地公园玩，哎，这是非常完美的。因为
1: 嗯，
0: 那个去之后啊，它不光有湿地，然后这个不是我是这个山地，还有这个森林，湿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1: 嗯。
0: 以前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的这么一个腹地啊，它主要就是以湿地为主。然后那时候开垦建设北大荒的时候，咱们这个铁道官兵转业成立了咱们黑龙江省农垦生产建设兵团。那个时候呢，这块全是非常丰沛的这么一个湿地资源。要不怎么说这个"棒打张的瓢舀鱼，野鸡飞的饭锅里"啊？那是
1: 嗯
0: 以前的这么一个描述。然后还有这些这么多的咱们的少数民族，包括我们这个赫哲族传统的这么一个聚居地赫哲村呢，它里面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所以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先唠一唠啊，先唠一唠这个公园这方面。首
1: 对。
0: 先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的就是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啊。
1: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诱人哈，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对，
1: 嗯，
0: 青山森林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这个双鸭山啊，完达山的北坡啊。
1: 啊，
0: 是大概在咱们建国初期，在50年代左右，兴建的这么一个公园啊，
1: 嗯，嗯。
0: 然后也是双鸭山的林业局的重点的天然林的保护区啊。这个公园呢非常棒，它地址呢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宝清境内，宝清
1: 嗯
0: 县啊，是
1: 嗯嗯，
0: 双鸭山下辖的一个县。然后里边我跟大家平地带。那里边的这个景观，山峦纵横，山体浑圆，拥有顶级的群落的这么一个红松的原始森林。红松就是
1: 啊，
0: 松树，是红松。红松我小的时候是打
1: 嗯
0: 家具的，你知道吗？那时候红松的，哎呦，那时候黄菠萝的，然后硬楠木的时候用秋子。那时候咱这个
1: 嗯。
0: 北方地区都知道啊，然后还有水曲柳，哎，那里边啊特别好，充满着这个香味儿，而且它这个木料非常软，非常方便，是不是？这个红松它有一个群落啊，然后呢？春季的时候啊，这地方特别美，漫山遍野杜鹃花开呀。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林海葱翠呀。秋天的时候，就像咱们曾经跟大家说着哈尔滨周边这些山似的，五花山色呀。
1: 层林尽
0: 啊，冬
1: 染，嗯。
0: 天就是银装素裹呀。这个公园里边呢，还有这种人工湖啊，这个
1: 啊。
0: 湖挺大呀，这个湖水域面积就7万多平方米，而且旁边呢，它有一个水库。有水库，你就意味着，在那儿就能非常吃到非常正宗的水库的大
1: 鱼，
0: 鱼啊！哎，然后里边呢，这各种各样的植物，包括刚才我提的红松啊、杜鹃呐、枫树啊、
1: 嗯，
0: 桦树啊，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有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观，还有多处的革命遗址跟战斗痕迹，曾经记录了，因为咱东北地区那时候是抗日联军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以及咱们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匪的这么一个斗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历程，你就会发现挺好的，既能看了非常漂亮的景，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的同时，还能接受咱们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
1: 嗯，
0: 哎，这个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是不是？然
1: 对，
0: 后转一转，你这个现在咱所说这个公园，不单纯的像咱市区里边这个公园，我
1: 嗯，
0: 们说的国家森林公园那里边，你放心吧，那你不光人工园林、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休闲度假、娱乐、运动、健身，那都现在是必备的，你没发现吗？
1: 是的，都是标配了哈。
0: 对，现在所有的这些能够让大家游玩的这个地方，人配套设施干得很全。
1: 嗯，
0: 你是想在那块附近住宿啊？想吃饭呢、啊？咱们想玩，想开 party 呀、啊？咱们是去之后到那儿去之
1: 嗯，
0: 后，晚上这个，当然那地方不让点篝火啊，那个因为林
1: 林
0: 子啊，
1: 区一定不让。
0: 你可以用灯光秀嘛，是不是也能达
1: 嗯，
0: 到一个很好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
1: 对，
0: 个拥抱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目的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这个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哈，叫青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公园呢是国家4A级景区。刚才客给大家讲哈，说这个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景色，没错，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90%。那你想一想，除了走的路，基本上就都是森林的覆盖了。而且呢，这里呢，大家不仅游。

0: 览这些这个看看景啊等等，还可以登顶这个叫做青山主峰，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嘛，大家可以试着爬爬山啊，登顶主峰，登上去了之后呢，可以俯瞰到整个三江平原的全景，景色也非常非常优美啊。大家到这里呢，其实我们经常去旅行的时候啊，不仅仅要看很多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呢，在自然景观当中，你可以尽可能的去放松自己，去回归到自然怀抱当中，这种身心愉悦的情绪啊，是你在这个繁华都市里很难体会得到的。
1: 确实
0: 哎，
1: 是，
0: 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双鸭山宝清县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哎，说完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咱再推荐一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
0: 好，
1: 你听啊，咱家的这个森林公园叫一个都是国家级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资源太丰沛了啊！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我跟大家讲一讲啊。现在是咱们三江平原东部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它成立于1942年，属于咱们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啊，就是咱们这个森工下设的这么一个这个辖区啊。园区的总面积是6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85%以上，就是80%以上全是林吧。啊，公园这个地形地貌啊，特别复杂多样。哎呀，丰沛的这么一个植被，我简单跟大家唠一唠吧。咱说啊，它里边这个山岭啊，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山势呢相对来说比较陡峭，因为咱是平原地区，比较陡的山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少，
1: 最高峰叫七星喇叭啊，七星喇叭这个地方呢，就是咱这个在七星峰这个七星喇叭，你没发现，东北地区这个山那个名儿，有的时候比较接地气嘛，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啊？然后里边这七星喇叭的。这个这么跟大家说吧，它其实整体是属于完达山的这么一个山脉啊。因为七星峰，你看这个，它就七女峰嘛。然后去之后啊，主要是特别特别奇峻啊，顶上全是那种花岗岩构成的啊。然后山间还有安邦河、七星河、八虎力河，是不是啊？挺多挺多的。咱说吧，这个里边呢。里边这个动物跟植物也是挺多的，简单跟大家捣鼓捣鼓吧啊，里边呢树种就是啄木、桦木、杨木、椴木、榆木、水曲柳、黄菠萝，这是咱东北的这些特色的这些树种，兼有红松、沙松。它这个刚才咱说那是红松集群，这个里面红松就相对来说松树就少一
0: 它
1: 些。
0: 的树种是有差异性的。
1: 哎，然后珍贵动物这地方有啥呢？说一个就知道了啊。说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经典的哈，东北虎
0: 啊，在这里有东北虎
1: 必须有啊。
0: 啊！
1: 我小时候呢没啥事儿，还穿村过境呢，那时候。
0: 哎
1: 但是现
0: 呦！
1: 在这两年，他来回他溜达，你知道吗？
0: 啊！
1: 你原来就去年最火的抓住那个
0: 我知
1: 鸡
0: 道，我
1: 毛
0: 知
1: 那
0: 道，
1: 个，
0: 我
1: 那不
0: 知
1: 就
0: 道。
1: 完达山一号吗？这不就完达山山脉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去年我有印象，有印象。
1: 对呀，
0: 啊！
1: 东北虎、马鹿还有东北豹。啊，这个猞猁啊，猞猁叫老虎崽子，小时候就跟他叫猞猁，白幼紫貂，然后黑熊、野猪、狍子、野鸡。哎呀，
0: 哎
1: 咱说呀，
0: 呀，
1: 咱说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七星喇子就曾经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东北虎，你知道吗？你要知
0: 是
1: 道，
0: 啊，它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保护的这么好
1: 对，确实
0: 啊，
1: 是。哎呦，那里边，而且你要知道啊。七星喇子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非常有心情的这么一个关注的这么一个历史，它就是咱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根据地，在那块儿，曾经啊，曾经我提个人吧，提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抗联的第11军的军长啊，齐日中啊，就在这创建了，修枪修炮的这么一个七星喇子兵工厂，又成立了被服厂学校。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在咱们的黑龙江人民政府的批准，在七星峰东侧就建立了纪念的这么一个标志啊，这绝对是咱们不可忘却的这么一个历史啊。然后，就又说回到咱们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里边呢，这里边又特别特别的多的这么一个植被，包括动物景点呢就很多了。第一个就说呀，有一个长寿泉。听名大家就知道啊，长寿泉呢就在七星峰的南坡，是一个天然形成这么一个泉眼，大概就是40多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泉水终年不绝。 你到冬天这地方不上冻，它因为它一直往出涌。
0: 哎，那挺神奇啊，它的纬度能不上冻哈、
1: 啊？哎，不光不上冻，你就知道平时咱北方地区山，一直到五六月份有的时候还有积雪呢。
0: 嗯、
1: 你记得山高的情况下，
0: 是啊、当然
1: 是不是？
0: 对。
1: 泉眼那时候一到冬天，旁边全是那种冰凌花，它鼓鼓的，它在那儿冒水、
0: 嗯，
1: 水质特别清纯干裂，沁人心腹。曾经化验过啊。里面富含多种对咱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附近的老百姓啊都去取水去，所以说就跟它叫长寿泉。
0: 哦，懂了。
1: 但是这地方。

0: 四风相对制，每座峰上都有硕大的字体，包括峰名。因为咱北方地区山比较矮啊，山峰平均海拔一般都400多米，七星峰最高就800多米。你要知道啊，你要不像人家这个南方地区或者是这个高原地区，人的山人家就是比较高。然后还有一线天，它那个一线天呢，它悬崖大概都有30多米高，巨石大概就20多米。然后你就从那个两个石头的夹缝当中穿过去，才能到咱七星峰。哎，这个你可以走一圈去看一看，
1: 穿过那个时候，上面就是一线天的景色啊。
0: 对，
1: 这个、
0: 从那一线天穿过去，你就走过去。
1: 啊、
0: 还有一个希望石啊，这个希望石呢，这个在半山腰，是一块奇石，它有个传说啊。但这个传说，自己体会吧，你有没有信达吧？这个美好的这么一个期望跟愿景嘛。传说呀，秀才时期的吕洞宾啊，曾经在这儿遇到过妖怪的围困，得到一个山民的相救，然后吕洞宾成仙了之后啊，感谢山民点石成百宝箱，说你有困难你就上这儿来求助来，然后呢这不就有希望了吗，取名叫希望石啊。然后这个说法啊，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是不是？这个，
1: 总归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0: 对，所以说有很多百姓到这儿来许愿来。然后旁边呢还有海龟石，这个石头长得挺像海龟的。还有一个七星湖啊，也挺好的，里边呢也是湖水清澈，鱼翔见底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七星峰啊，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打出一天的时间上这儿来。溜达溜达，玩一玩，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不紧不慢的啊，尤其是它这个在你看85%森林覆盖率的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大家在这儿如果要是单纯为打卡去，那就白瞎这地方了。打出一个整天的时间，咱们慢慢悠悠的在里边散散步，看看一线天，然后再去许个愿啊，各种各样的环节呢，咱们都给它感受一下啊，这就是这种国家级森林公园能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它和我们。你说你是玩个迪士尼乐园呢，啊，是看个博物馆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是完全不一样的享受。
0: 是
1: 那么这个就是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刚才阿克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推荐给大家，位于双鸭山，也是在宝清县境内哈。大家可以呢考虑这个到有假期的时候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0: 嗯，确实是。那咱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一会儿跟大家介绍就是湿地。说完森林咱来提湿地，
1: 好好好，
0: 是不是啊？
1: 再说说湿地，
0: 来吧，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愿。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上半程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双鸭山的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5% 以上和 90% 以上。大家能够想象到，如果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漫步其中的话，感受大自然的给予，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场景哈。
2: 是人家老百姓开玩笑啊，到那儿去负氧离子含量高，去洗肺去了，是吧？是不是？
1: 那要老百姓的说话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都有助于小朋友的那个大脑的增长，这变聪明了，是不是？
2: 得常去，是不是啊？
1: 但是有时间的话哈，咱们如果是近郊游哈，住双鸭山离哈尔滨也不是特别远，咱们可以这个小长假的时候过去，拿它当做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地方。
2: 嗯，挺好的。
1: 对，
2: 现在高铁特别快，刷刷的啊，几个小时就到了，是吧？跟大家说完森林公园，再说咱们这个湿地公园。首先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安邦河啊，安邦河湿地公园。安邦河呢，集贤境内的这么一个公园啊，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安邦河湿地公园呢，也属于这个完达山山脉，那片子都是算完达山山脉啊。七星峰下，刚才咱说它紧密的联合到一起了，互动了，是吧？刚才说是七星峰嘛，是吧？它众多山系，无数清泉，积聚成河，劈山为壑，激浊扬清啊，百转千回，最终流入浪花飞溅的安邦河呀！啊，山随平野尽，水入大荒流。那、从高山直接咱过渡到大川，一路踏歌而来，你去就漂亮啊，景色嘎嘎地呀。里边咱说现在呀、里边有湿地生态恢复保育区，保育区就是什么呢？给野生动物繁殖的，还有咱们湿地科普宣教展示区，还有咱们科研培训区，包括休闲游览区和综合管理区。咱们主要去呢就是游览区。你人真保育区的情况下，人不让你进，人的小动物正在那里繁衍生息呢，你去瞅啥去？是不是这个啊？它现在算咱们黑龙江原始地貌保存的相对完整的一块湿地了，由沼泽、草甸子啊组成的。西起安邦河下游，东至291啊，291农场啊，然后北通化川，南直接接通三公路，水域呢相对来说广阔，植物呢也算是得天独厚，每年都有好多的候鸟在这儿繁殖栖息，植物400多种，脊椎动物200多种，然后里边呢，给提保护动物丹顶鹤那肯定是有了，那不用寻思，咱黑龙江的湿地里边大多都有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然后呢包括有大天鹅呀、白鹅雁呐、鸳鸯啊、苍鹰啊、红隼呐、包括这个鱼等等等等啊，这里边呢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多的。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呢，它现在文旅呢不都讲究一个咱要打造这个文旅品牌嘛，打造这个情况就特别注重生态跟旅游，生态跟文化，文化跟旅游的这么一个结合。里边呢有湿地文化广场、湿地宣教馆、瞭望塔、荷花池、西泽湖船舫、荡芦桥、湿地栈道、观鸟长廊，咱们还有白鹭湖、情人岛、文博馆、野战营、采摘园、百鸟园、拓展训练营，包括咱们民俗风情园、海盗船娱乐城等等等等。就是你这块不光是看，你去玩，你去吃，你去喝 KTV 包房给你安排好，你这个就可以生明火了，又给你画个区叫户外烧烤区、儿童游乐探险区、攀岩区等等等等。哎呀，你去玩去吧。哎呀 ，CS 野战踩个灾是吧？
1: 啊，这么丰富呢！
2: 哎呦，就玩起来流连忘返呢，不愿意回家呢。小朋友都鸡脑袋都这个都啊。
1: 那我再重新点个题吧。可此时此刻正给大家介绍的是双鸭山的安邦河湿地公园。
2: 哎，
1: 哦，那它这个应该是非常大、非常全面的，
2: 很大。
1: 它适合各种年龄段，也适合各种不同 搭配的群体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啊，
1: 真的是
2: 都可以，是不是？
1: 嗯，
2: 这个湿地公园不光安邦河啊，咱们还有一个饶河，有一个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就是乌苏里船歌。
1: 哦，
2: 都听说过，是吧？
1: 对对对，
2: 乌苏里江湿地公园，它就是在饶河县东边，以乌苏里江为纽带，
1: 嗯，
2: 整个就呈现出南北方向分布，包括乌苏里江饶河段以及沿江的湿地，总面积大概是1600多公顷，然后呢，也是在2019年啊正式成为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
1: 嗯，
2: 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动物植物也非常非常多，然后呢相对来说看的东西啊就没有安邦河，这个看的东西比安邦河多，但是玩的东西相对来说
1: 少一些，
2: 就没有安邦河那么全面了，
1: 嗯，
2: 因为它这讲究是怎么一个观鸟看动物，
1: 啊，
2: 然后去都体现这种原生态，
1: 强调自然的景象。
2: 对，
1: 嗯，
2: 你这说了你知道吗，老百姓讲当地老百姓就愿意上里边去看去，你知道吗，
1: 嗯，
2: 人家当地老百姓挺有意思，人家曾经有句土话吧，就是我说土话，说人生不过三万天，是不是说自由一天是一天，都这么讲是吗，就没啥事的时候，当地百姓这个生活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嗯，
2: 我们就玩就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就能自由一天是一天嘛，挺好的，
1: 嗯，
2: 心态非常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也非常适合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啊，到这儿去拍一拍日出日落什么的，
2: 嗯，
1: 或者是到这儿钓钓鱼，它这自然风光非常好，而且视野也很好，它和刚才说的那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啊是主打两个风格的，
2: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2: 对，因为你那都知道那是界江嘛，所以说到那儿你去垂钓，你看看俄罗斯人，
1: 嗯，
2: 是不是，你看一看那边有人是吧，就眼神好的能看着，反正我眼神一般不太好，就这个不太关注这个点吧，是应该这么说的，
1: 嗯，
2: 是吧？哎呀，这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包括又介绍两个湿地公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到双鸭山旅游，这个完全就够了。这几样，你去之后周末短途游，尤其是咱省内的好朋友，周六周日两天，你这俩地方你就玩不下来啊。
1: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两个森林公园，两个湿地公园，大家各选其一，哎，一个小假期就过得非常充实，非常丰富了。
2: 嗯，
1: 根据需求来进行选择。
2: 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个好朋友，咱们了解了解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吧，是不是，啊，咱们算咱们节目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板块，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及广大的这么一个网友朋友们啊，听一听新运老师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哈尔滨的老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

0: 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1: 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无阻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4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有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20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0: 尽了力气，小小而已。
1: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练习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雇佣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雇佣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读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级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十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堂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4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 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三十三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Eason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郭梭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这金辉呀，那看到了这两件衣服，转面一想，当初这手帕金鱼儿，原是从巧娘那儿得来的，焉知不是那贱人从中作梗，就是书香翻出的玉钗。我看那诗俊并不惧怕，那是掖团的正气。细细的想来，其中是必有隐情，是我一时气恼，乱了方寸，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二人给委屈了。多亏了这梁氏乳母给想了这么个计策，如果金牡丹真自尽了，哎，我金辉做事这未免太狠。这心里边想起来，金辉他也自责呀，便问何氏夫人，女儿现在哪里呀？何氏说就在这儿呢，听说老爷来了，他就上他干娘那边去了。金辉一听，紧张啊，你从丫鬟把你姐姐给我请来。金章去后，这何氏就和金辉说，据我想来，老爷不见女儿倒也罢了，唯恐见了姑娘老爷又要生气。金辉明白夫人的话有讥笑之意，金公也没有答话，只是付之一笑。只见金章哭着回了，我姐姐断不来见您，说唯恐爹爹那见了他又要生气。金光听着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无奈何，反夫人陪着我到那儿走走如何。这何氏也看金辉呀那挺高兴，只得叫张妈妈引路。这老夫妻进了角门，来到了跨所之内。沙秋葵、沙凤仙姐妹知道金太守来了，早已回避，人家是一家人，要说几句亲近话，自己在这儿多有不便。早见三间房屋，那两名家呀，所有的摆设泼泼的雅而不俗。你也想一个山沟里边，那要跟官宦人家相比，天壤之别。虽然这些个东西全都是一些粗陋的东西，没有玉石书画那么珍贵，但是也是雅而不俗。这全都是沙凤仙在这里替金牡丹调停的。张理事把软帘掀起来，喊了一声，女儿，老爷亲自看你来了。金公啊走到屋里边，见牡丹小姐面里背外那一言不答，金公就知道自己的姑娘还生气呢。老爷一看着金牡丹穿的那这粗布的衣裳，回想起那当初的自己的姑娘那满头的珠翠，浑身全是宝贝，不由得痛彻肺腑。金老爷的眼泪那吧嗒吧嗒的还掉下来了，也

太太是你的生身之母，尚且如此，若是我夫妻要得罪了你，那时岂不更难为情了？你也快些下来叩拜老爷吧。此时的金牡丹那是泪流满面，这心里这个委屈那就别提了，心想：爹呀爹呀，你是真狠呢，如果女儿要是听了你呢，现在早就不在人世。金牡丹觉得也是说的有理，就这样下了床，双膝跪倒：爹爹，儿有一言告禀，儿不知犯了何罪，使爹爹逼孩儿自尽，如今现为皇家太守，倘若遇见孩儿之事，爹爹断离不亲，逼死女儿那是小事，岂不与德行有亏？孩儿无知顶撞，望且爹爹宽恕才是。襄阳太守金辉听了，这老头子羞的是面红过耳。金辉是满面陪笑啊，就把金牡丹小姐搀起来：我的儿说的太对了，以后你爹爹为官的时候要着实小心。以前之事啊，还是那句话，千错万错全是你爹做的不对，这件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一天的云彩那就算散了。又向何氏说：夫人，快些与女儿把衣服换了，我到前面致谢各位恩公。说完了以后由哪屋里走了。张丽仍然引至了大厅，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对金辉说：方才主管带领着众义们来央求于我，唯恐大人责怪他们。你说这些人能不害怕吗？他们一看着贼来了，那呼啦朝全跑了，各扫门前雪，各人顾各人，把金辉一扔，让蓝晓给抓上山去，这些人全跑了。金辉听到这儿，非他等无能，皆因着山贼武艺挺高，老夫怎么能够怪他们？这话就把金福禄等人那唤进来，与老爷磕头，众人谢了致意。东方侠贺妖狐这话提醒金辉先把衣服换了。这金辉一看自己的衣服，这老头子好像没乐了，心说话：我是太守吗？简直那都快赶上逃荒要饭了。金辉把衣服换了，只见庄丁进来禀报：我家员外托众位爷已经来到庄中。这话张立迎至了庄门，刚到厅前就见金公在那站着，现在换了崭新的衣服，再这么一看真有太守的威风。这就叫人是医生马是鞍，见了众人以后连忙上前致谢：铁面金刚沙龙，就请太守北下欧阳春是进厅就坐。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就问北侠如何剿灭巢穴。北侠一听：我等押着蓝晓入山，就把辎重全都散与了喽啰，所有的寨山全都放火烧了，现在把蓝晓这厮压在了西院，叫人看守。这些喽啰兵让我集合在一起，让人看守，请太守发落。金辉这个高兴，心里说话：要是没有北侠欧阳春这些个能人异士，我金辉的脑袋早就搬了家了。这金辉站起来也再致谢：多谢众位恩公搭救我金辉，即将贼首擒获，下官我也不敢，自己做主。
带到任上，

那即兴奏折，连贼首押赴东京汴梁，交到开封府包相爷，让相爷处理，到那时自有定论。智化一听，既然如此，这蓝晓倒要严密防范，好好的看守，因为这蓝晓那可是那襄阳王赵觉的那陆军大帅，谨防襄阳王赵觉派人前来那搭救蓝晓。这蓝晓知道很多襄阳王赵觉造反的证据，大家是不得不防，兄弟我们三个人去而伏反，那是因为听到严查散严的人寻案襄阳，钦派锦毛鼠白玉堂我五弟随任供职，因此弟等那急急的赶了回来，打算请我老哥哥铁面金刚沙龙那一同赶奔襄阳，帮着五弟白玉堂共同查访襄阳，既然有要犯在此，说不得必须耽搁几日的功夫，沙兄长、欧阳兄、丁贤弟，大家聚各在庄，留神照料蓝晓。那唯恐襄阳王那里遣人前来盗取，这是事关重要。就是太守夫人，那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我看小弟那护送太守前往，等到太守您到了襄阳镇所，集结备下奏折，待折子到时即行，就把这蓝晓押到开封府，捉事已毕，我再赶奔襄阳。那硕乎与此事有意，不知众位兄长意下如何？大伙儿这么一听，心里说话这智化智慧超长，要不人说那叫鹤妖狐，这位这心眼儿啊，那真比狐狸还多。那金公笑了，只是要劳各位恩公，在下这心里边实在过意不去。那说话的时候，酒宴那摆下了，大家入座饮酒。只见张丽悄悄的约沙龙在耳边那私语，沙龙出席来到后边，见了沙凤仙、沙秋葵，就把牡丹一事一一续明。沙龙看了看沙秋葵，瞧了瞧沙凤仙，秋葵呀、凤仙呐，我说的如何？我看那一女子举止端庄，绝不是村庄人的气度，果然不错。沙秋葵听得这，若见牡丹姐姐不知还在咱们这儿住还是不住，还是要随着那太守前去上任。沙龙听到此，自然要随任，跟着他父亲父母赶奔襄阳，岂有单单的把金牡丹小姐那留到此处。沙秋葵听得知，我看牡丹姐姐她不愿意去，如今连衣服也不换，仿佛有很多的委屈，那眼睛全都哭红了。莫若爹爹您问问太守，那到底带她去还是不带她去，那早早定个主意这才是。沙龙看着沙秋葵，那何必是多此一举，哪有他父母既然认着了不带他走呢，还要把姑娘留在人家的道理，这都是你们贪恋难舍心生妄想，这事儿我不管。你牡丹姐姐如果不换衣服，我就拿你二人试问，少时我同太守还要进来相看呢。说完了以后，这铁面金刚沙龙一转身到前厅去了。沙凤仙一听啊，那是低头不语。这些日子沙凤仙和金牡丹两个人那关系挺好，金牡丹

琴棋书画，知书达理。这沙凤仙诀呢，和金牡丹待着，能够学很多的东西。只有这沙秋葵，把嘴的一咧，哇的一声还哭了。沙秋葵奔到了后面，见到了金牡丹，一把拉住了。哎呀，我说姐姐，你快要走了，我们可怎么好啊？说句实话，我真的舍不得你走。哎呀，姐姐呀，牡丹也陪着掉下了很多的眼泪。众人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那随后沙凤仙也来了，就把此事说明，大家是这才放了心。何氏夫人过来拉住了沙秋葵，我的儿啊，你不要啼哭，你也舍不得你的姐姐，难道也说你姐姐就舍得你吗？哪里知道我心里也舍不得你，等着我们到了襄阳任所，那急急的派人前来接你，实对你说，我很爱你这个实心眼儿，有什么说什么，说句俏皮话，真是小胡同赶猪，是直来直去。你如果要是不嫌弃，我就认你为干女儿，你可愿意？沙秋葵一听，当时止住了眼泪。这是真的？哎呀，您说的是不是开玩笑，逗着我玩啊？何氏一听，有什么不是真的？说的是千真万确。沙秋葵立起身来，这样的话，摩天请上，那是孩儿一拜。沙秋葵往地一跪，嘣嘣嘣，那就给何氏磕了三个响头，把何氏吓了一跳。我说秋葵，你赶紧站起来，别用这么大劲儿啊，把脑门子再磕坏了。沙秋葵嘿嘿一笑，嘿嘿嘿，哎呀，你要给我娘磕头，我就应该卖点力气。这夫人把他搀起来以后，沙凤仙就说，牡丹姐姐，你也不要哭了，这如今有了傻妹子。牡丹扑哧一声笑了。这沙秋葵把眼珠子一瞪，我这凤仙呢，你怎么这么说啊？有了个傻妹子，难道也说你讥笑我沙秋葵缺心眼儿？我跟你说，你们说的话我全都懂，你们觉着我好欺负。沙秋葵一说这话，金牡丹金小姐让沙秋葵呀、啊、全给逗笑了。沙凤仙看了看沙秋葵，我说妹子，你只顾了认母亲，方才我爹说的话你是不是忘了？沙秋葵一听，我怎么会忘了呢？便对金牡丹说，姐姐，你把这衣服换了吧，我爹可说了，你要是不换衣服，我爹呀可拿我们俩人试问，我们可弄了个不孝之名。我说姐姐呀，你无论如何呀也得依着我们俩，你若把我沙秋葵当亲妹妹，你就换了衣服，你呀真是瞧不起我，觉着我沙秋葵浑浊闷愣，哎呀，不把我当妹子看，你就别换。张妈妈也来解劝，金牡丹，那到底那换不换衣服，您是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沙秋葵呀、啊、
劝金牡丹那换衣服。金牡丹那开始和沙丘魁、沙凤仙那是依依不舍，不想着走啊。沙丘魁就说，我说你赶紧换了吧，要真不换我爹那脾气那我知道就得拿我二人试问，你不换一会儿张妈妈也来劝。凤仙吩咐丫头就把小姐的衣服给拿来彼此那穿的。金牡丹爱不过脸去，只好重新梳洗打扮，不多时梳妆已毕，换了衣服。大伙儿的一看，哎呀，比刚才那又美了几分，小姐气质也好，那颜色也好，再加上金牡丹金小姐知书达理，又懂文学，琴棋书画，那个气质在这一摆，大伙儿全都佩服。牡丹小姐又把簪环首饰拿出了许多，赠给了沙丘魁和沙凤仙两个人，深谢金牡丹。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这大厅上，现在这些人直呼真酒，刚然坐下，就见焦赤大声的喊道，我这沙大哥，今日欧阳兄智大哥全都来了，前次说了亲事，今日我定个规矩。一句话那说呢，也有笑的，那也有愣的，那愣的不知道这焦赤说的是什么话，冷过冒热气撞出这么一句来，此话从何说起，笑的是笑他是性急，哎呀这粗莽之甚。沙龙那看了看这焦赤，我说贤弟呀、啊、你忙什么，为女儿之事那何必是在此一时呢？焦赤看了看沙龙，我大哥并不是焦赤的性子急，那明知智大哥那又要随着那金太初赶奔襄阳，且不又是耽搁了，还是早些定下为师。丁二爷看着沙龙和焦赤，丁兆会说话了，众位不知啊，焦二爷为的是早定了，他还等着吃喜酒呢。焦赤看了看丁二爷，单等着吃喜酒，那这里放着现成的酒，来来来，咱们吃上一杯。那说完了以后，那端起来，这焦赤是一饮而尽，这大伙呀，这开怀畅饮。酒饭已毕，金光便要了笔砚来，就给长沙太守邵邦杰写了一封信，连手帕还有紫金鱼这月钗全都封妥了以后，当面交予了丁雄，让丁雄回转长沙，托付邵邦杰此事查清访明。匆忙之间呢，这金光只说了金牡丹是投河自尽，却忘了说牡丹已经被人搭救，以及父女重逢，赏了丁雄20两银子。丁雄也挺高兴，即刻起身行事，赶奔长沙。此时沙龙也到后面，沙丘魁看到了沙龙，那嘿嘿的一笑，我说爹，我也有喜事儿。铁面金刚沙龙那听了就是一愣，心说话，刚才前厅上这焦赤那提着喜事，那沙凤仙和小侠爱虎那成亲的事儿，这沙丘魁说他那现在也有喜事。当时老沙龙把脸望西沉，哎，我说秋葵呀、啊、休要玩笑，你到底有什么喜事，跟你爹讲上一讲。爹呀，那何氏老夫人就把我认为了女儿，哎呀，我呀都给她磕了头了。牡丹小姐现在也换了衣服，
还要请太守与爹爹那一同拜

0: 见沙龙啊，来到了厅上，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金辉，那请了这太守金公来到了后面。牡丹小姐出来先拜见了铁面金刚沙龙。金牡丹知呢，要是没有铁面金刚沙龙，没有沙龙搭救自己，那现在自己身陷黑狼山，那早就失了身了。沙龙一看金牡丹那今天穿的衣服，那这崭新的衣服，那绫罗绸缎花团锦簇，那满心的欢喜。金牡丹又给金公见礼，金公连忙搀起。金牡丹依然是规格的装扮，虽然欢喜，未免有些凄惨。牡丹又带了秋葵与义父见礼。沙秋葵往地一跪：“
1: 哎呦，女儿我沙秋葵给义父见礼。”那嘣嘣嘣
0: 又磕了三个响头，镇子人这耳朵那全都嗡嗡的。金公连忙吩咐让金牡丹把沙秋葵那搀起来，沙龙也叫奉献给金公合适见礼。金公又谢沙龙，那小女在这卧虎庄打搅了多日，多蒙兄长与二位贤侄女照顾金牡丹。沙龙看着金公不敢不敢，那小姐来到卧虎庄，真是我卧虎庄蓬荜生辉，我呀是求之不得。这些个人在一起呀，亲的干的，又见父亲又见母亲，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对立统一，那有高兴的就有悲伤的，那有穷的那就有富的，有高的就有矮的，有美的就有丑的。现在这些人只管认亲，那高高兴兴，旁边就把张氏的夫人李氏，哎呀，那丑的这眼红红的热热的，这眼泪不由得是洒露胸前，就用这手帕呀，那这左擦右擦，早被金牡丹金小姐那看了个正着，便对金公说：“那孩儿要一世相禀。”金公闻听此言：“我儿有话只管说。爹呀，孩儿的性命，孩儿能有今天，多亏了我干爹干娘的搭救，如果没有他们二人，女儿早就葬身于府，再不能与爹爹相见。而且他们老夫老妻，膝下无儿无女，十分的孤单，求爹爹那务必他老夫妻带到任上，孩儿也可以稍微报答。爹爹，古人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他老夫妻就是孩儿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爹爹，您一定要把他老夫妻带到任上。”金国听至此，金辉不糊涂，自己的姑娘能够有今天，能够活着，多亏了那张丽夫妇。那如果张丽夫妇一网那撒下去，那把金牡丹要打捞上来，那人家要是不管，后果可想而知。金公点了点头：“那正当如此，我儿只管放心，就叫他老夫妻那收拾收拾东西，明日随行也就是了。”张氏妈妈听了这才破涕为笑，心想金牡丹小姐那真是知书达理，懂得报恩，懂得感恩。你看现在社会里面，有些人助人为乐，有的人出了车祸 结果在那儿塌

没人管，好心人也扶他，把他送到医院。我呀，他恩将仇报，倒说这个人那撞了他，讹人家的钱，这真是天理难容。这样的人呢，又不懂得报恩，暂时讹了人家的钱，您可别忘了这句话，那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和人家金牡丹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铁面金刚沙龙又同这金辉那回到了厅上，这金公见设宴丰富，说句实话，这桌的酒菜那花了不少钱，未免心甚不安。沙龙说，今日此宴可谓四喜俱备，大家坐了待我说来。太守金辉那人家是国家的命官，襄阳的太守，自然做了首座。那往下是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丁二侠孟杰交痴，下手却是沙龙与张立。交痴先说话了，大哥，您说这有四喜，哪四喜呀？现在我早就着急了，若说是了有一喜，俺交痴我这人那心眼儿最实，我就喝上一碗。大哥以为如何？沙龙他清了清嗓子，哈哈哈，要说这一喜呀，金太守今日一家团聚，那又认了小姐，这个喜算不算呢？焦赤听了以后，大哥说的那真是一喜，可喜可贺，俺就喝了这一杯。就见焦赤把这碗酒端起来丝儿搂下子，那一口就全喝了。我大哥，你说这第二喜。铁面金刚沙龙看了看大家，说第二喜呀，就是贤弟说的。现在焦赤一听知道要说什么，焦赤这高兴就别提了。这第二喜嘛，今日凑着那北侠欧阳兄，那还有智贤弟，全在我这卧虎庄，就把女儿的大事那定了，从此咱们三人那便是亲家了，一言为定，所有纳嫔的礼节以后再说。焦赤一听他就喊上了，好啊，这才痛快，这二喜俺要喝上两碗呢，一碗陪着欧阳兄和志的哥，另外一碗陪着我大哥，陪着您，您三人如今也就成了一家人，贯众才是。说着大伙儿全笑了。那果然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铁面金刚沙龙这彼此换杯。这焦赤话付前言，焦赤又喝了两大碗，那喝的那酒啊，那全顺着那脖子往下流。焦赤是真高兴啊，还在这喊，我说大哥，您接着说，这三喜是什么？沙龙说，这三喜就是明知太守那荣任高升，那赶奔襄阳前去赴任，咱们算是践行了酒席，不知各位是意下如何？焦赤听完了以后，那兄长您啊，真会打算吧，一举两得，嘿，这也都罢了，您是不是想省点酒钱？说句实话，省点也不错，那将来呀，我焦赤陪着大哥您喝。就这样，这焦赤又把酒杯端起来滋儿搂一口，他又干了。这孟杰说话了，我说大哥呀，那刚才您说了三喜了，第四喜不知是什么？俺孟杰我要洗耳恭听。沙龙是哈哈大笑，
要说这四喜，监过这了小女为干亲家，那欧阳兄与知贤弟定了小女为儿媳妇，那是新亲家。那张老张太守的小姐，那为女也是干亲家。公盘算起来，那今日乃这三门亲家那大聚会，难道不是一喜吗？萧彻听完了，却不言语，也不喝酒。丁二爷那看了看焦痴，二哥，这碗酒为何不喝？焦痴说话了，呵呵，你们这亲家闹他们的亲家，那管我什么相干？这酒我焦痴那不喝。丁二爷看着焦痴，焦二哥，你莫要打不开算盘，将来这里的侄女过门的时候，他们亲家爹对亲家爷，那咱们还是那亲家叔叔呢。那说着大家全笑了，彼此欢饮，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那话不投机半句多。喝酒啊，那喝的就这个气氛。大伙儿喝完了酒，那吃过了饭，这天就很晚了，大家休息。等到第二天，那金太守起身，那智化也怕金太守出事，就和金辉随着，就是沙丘魁、沙凤仙、金牡丹三个人痛哭不止。在一起有了一段时间，那也有了深厚的感情，不忍分别。那好容易众人这才劝开了，智化又谆谆嘱咐，那好生看守蓝晓，等到折得到了，就把蓝晓押至东京汴梁开封府审问口供。北侠又关注智化，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大家彼此珍重，执手而别。回庄的回庄，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应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号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把君山卧虎沟，北侠欧阳春、智化、丁二侠、沙龙这些人交代完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小侠爱虎。由打君山卧虎沟出来以后，小侠爱虎在卧虎沟这酒可没少喝，左一杯右一盏，因此他上路的时候那就有十成的醉意，背着包裹往外就走。由于这酒喝多了，这脑袋是晕晕乎乎，因此小侠爱虎没走多长时间，找了店房，我就开始休息。等到第二天，这酒啊还没醒呢，爱虎的酒喝的太多了，就觉得脑子是昏昏沉沉。就这样，第二天起身登城，结果没走多长时间，觉得身体匮乏，觉得浑身上下全不得劲儿。爱虎一想，我呀，先休息休息，看起来我这酒啊，以后要少喝呀，酒要少吃，那话要多知。哎，上一次就是因为我贪杯误事，那所以远到了卧虎沟，这才没见着我的义父欧阳春还有我师父智化，我一定长志气。爱虎又休息了一宿，心想这样不行，如果照这

这速度赶到襄阳，兴许又错过了我的义父还有我师父。哎呀，我早早的起来，这天呢也就在三更刚过，小霞起来背着包裹披星戴月这往前急走。哎呀，想把前两天的路程那给补上来，因此小霞爱护脚下加紧，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往前走着走着，天光渐亮，碰到了一位老人，爱护就问说：“赶奔襄阳，我这道走的对还是不对？”这老人这一看，一看爱护，那是个孩子，另外走的满头大汗。这位老人就说了：“哎呀，小客官呐，你要赶奔襄阳府，你这道可走错了。你应该呀，那往正东，结果你往东北下来了。那现在你必须把路转回去。”亏了这位老人，这位老人还挺有耐心，告诉爱虎应该怎么走怎么走，然后在哪拐弯。爱虎听了那是千恩万谢，给老者恭恭敬敬施了个礼，多谢老伯伯。这爱虎一转身，按照老者指引的道路赶奔襄阳城。现在爱虎啊，真把这喝酒的毛病改了不少，一顿呢就喝上三杯两盏，解解馋也就得了。一路上无非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襄阳城。到襄阳城上一看，襄阳也是湖北的一个大城市。爱虎到这一看，嚯，这襄阳城里边还真挺热闹，买卖铺户鳞次栉比，街上的人呢车水马龙，那士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的汉，这里边是热闹非常。爱胡心说，我到哪儿去找我的义父？这爱胡就在这襄阳城里边找开了。你也想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湖之花，还有丁二侠，人家呀根本就不住店，全都住的那是野寺古庙，也怕襄阳王赵觉有所察觉。这爱虎也不知道，就在襄阳城里他可就转开了，找了很长的时间，结果也没找着欧阳春等人。爱虎心说，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到了襄阳没有找到我的义父，这可如何是好，把小爷爱虎急得浑身是汗。最后爱虎一想，既然没有找到我的义父，听说我义父啊到这儿来是为了防一防襄阳王赵觉的底细，我呢也用耳朵摸一摸这赵觉是不是有造反之心。小爷爱虎就在市井之间那没事溜达，那有的时候那就找地方，找墙角背风的地方往上一眯，那旁边很多人议论纷纷。爱虎一听，呀，襄阳王赵觉还真是要造反呢，就听大伙议论这赵觉如何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驯养很多的死士，那还设了什么招贤馆，听说有不少的武林高手，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滚了马的强盗投奔赵觉的那也不少。另外赵觉定了什么蒙丹蓝谱，就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都写在上面，将来如果推倒四地人种，就按着蒙丹蓝谱是大封官职。这蒙丹蓝谱至关重要，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就在襄阳王府里边打造了一座冲霄楼。冲霄楼里边全都是西洋八宝转型的螺丝，消息埋伏，
那要是

人进去，要不懂，那就得粉身碎骨，无进无回。听说这里边还设了什么铜王阵，现在赵觉那还了得，手下的要兵有兵，那要将有将，看起来赵觉他就要造反呢。哎，我在这眯缝眼听，心里说话寒了，赵觉真有拨尘之心。现在我把这事扫听清楚，我呀到襄阳王府周围转上一转，那兴许就碰到我的义父欧阳春，还有我师父。这小爱活心里还挺机灵，到了襄阳王府周围那转了几天，听到了襄阳王不少造反的消息。这一天爱活想啊，干脆我就到襄阳王府对面这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窥视。爱虎噔噔噔就上了楼了。襄阳王府对面有一座酒楼，这座酒楼叫全聚楼。这爱虎噔噔噔就上了全聚楼。小爱虎刚一上来，有这小堂官赶紧跑过来，哟，我说小爷呀，你是要吃酒？爱虎一笑，哈哈，我要吃酒，你们这儿有什么上等的好酒，只管给我端上来。如果要是有好吃的，也给我端上来。我不吃素菜，专门喜欢吃肉。小伙计一听，嘿，可爷，您到这儿可算来对了。我们这酒那有好酒，多年的陈酿，您不喝然还罢了，您一喝呀，您就觉得那别的地方的酒那毫无滋味。另外我们这那卤猪卤鸭那包括羊杂那相当的有名，另外我们这的鸭脖鸭翅还有鸭心包括鸭肠，哎，可以说是正宗的很。哎，我一听好，迅速准备。这小伙计下时间不算太大，就给准备了很多的肉食，另外还抬上了一坛的好酒。这爱虎挺高兴，心里说话，我已经到了襄阳，这一次我好好的喝上几杯。找的这个座呀，就在襄阳王府的对面，隔着窗户把这襄阳王府那看得真而切真。一看襄阳王府的大门开了，这里边的人呢是里出外进，人可不少呀。爱虎正在喝酒的时候，就见由哪远处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呀那匆匆的就进了襄阳王府。当时爱虎看了看这两个人，心里说话，耶，这两个人我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小爱虎仔细看了看，这才看明白，原来这俩人啊那全都是霸王庄那小霸王马强手下的。爱虎啊在小霸王马强那手下待了多少年，对这两个人颇为熟悉。其中的一个那就是赛方硕，叫方雕。这赛方硕方雕咱前文书讲过，那就是背着那美女朱将真，这个朱将真那放了锦娘，由于方雕相中了锦娘，在夜晚之间地牢里边就把这锦娘背出来，实际上背的是朱将真，结果在夹沟那儿就让北侠欧阳春截住了方雕，就把方雕这刀啊让北侠欧阳春给削了，这小子是逃之夭夭。这方雕恶习不改，投到了襄阳王赵觉的手下，那小诸葛沈仲元包括铁臂猿猴邓车等人也来到了襄阳王府。要说起小诸葛沈中元来，这人可不简单。沈中元是怎么想的呢？沈中元心里说话，
这襄阳王昭觉现在有谋

朝造反，有着篡逆之心。我沈中原呀，那做个底细，那将来我见机行事，帮助三侠五义，帮助朝廷剿灭赵觉。沈中原也是一片那侠义之心，不过他这侠义的行为和一般的侠客有所不同。咱们脑子里的侠客全都是嫉恶如仇，杀富济贫，看到了恶事，看到了坏事，摁崩黄推燕翅，嘎崩苍子狼，拉家伙拽宝剑，那就把恶人咔巴拉碴的一杀。这样的侠客呀，说句实话，这叫明侠客，那好做呀。要像沈中原这样做侠客，那真不简单。在襄阳王面前还得迎合襄阳王，还得给襄阳王抱粗腿捧臭脚，这脸上笑着，这心里边还要想着如何襄阳王赵觉这些个坏事，包括他手下这些恶奴，那将来如何除了。如果襄阳王赵觉要是定下什么计划，这小诸葛沈中原还要想方设法的官府报信，给三侠五义帮忙。所以沈中原这种行为，那也是地地道道的侠义行为，只是人所不知。这就是沈中原那比其他人高的地方，要不人家叫小诸葛，就说明人家这脑瓜十分的聪明。咱们放下沈中原不提，单说有这么一天，前文说咱们也讲，那黑狼山的金面神蓝晓奉了襄阳王赵觉的差派，准备在黑狼山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给接了，然后把金辉押到襄阳。襄阳王赵觉劝说金辉那和他一起的反叛朝廷，没成想没过多长时间，黑狼山的也散兵游勇，那来到襄阳王府。襄阳王赵觉面前是痛哭流涕：“王爷，完了完了！”襄阳王赵觉就吃了一惊，他手下的这些个能人也是一看，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哎，王爷，那现在金面神蓝晓蓝大帅已经让卧虎沟的那铁面金刚沙龙，还带着什么欧阳春还有智化等人，结果就把蓝将军给抓走了。这北侠欧阳春那带着人把山上辎重粮饷那全都给转移到那卧虎沟，把这喽啰兵全都给遣散了。现在蓝大帅已经被他们压到了卧虎沟，咱们这贺狼山完了。襄阳王赵觉这一听颜色更变，襄阳王心里坏了，这蓝晓被抓那可麻烦了。因为金面神蓝晓知道自己那很多的底细，自己给蓝晓写这封书信，那是不是北下欧阳春等人得到了？这要是呈到四帝仁宗面前，哎呀，我可够呛。当时襄阳王赵觉脸色陡变，他的脸色一变呢，有人就猜出来了，襄阳王赵觉在心里有点害怕。他手下这些个能人异士，其中有个小子那叫三手真人，叫刘道通。刘道通啊迈步出来，刘道通是个老道，要说这老道确实有些个本事，称知三才小四相，通八卦会九宫，

研究《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他也研究了不少。可是这位是不走正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就应该那做点好事，为国家、为百姓拨点力。可这位呀，他就投靠了襄阳王赵觉。刘道通啊，掌中七星三门剑，武艺那也挺高，这家这口剑也是一压武林，他也挺狂。三手真人刘道通迈不过来，打几手高诵法号无量天尊。王爷，您不必害怕，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博士金辉让北侠欧阳春他们给救走了吗？没有关系，贫道献上一计。我这一计乃是一石三鸟之计，只要这个计策成功了，连金辉在那长沙太守邵邦杰还有那巡案严查散，他们三个人那全都脱不了干系，就把他们三个人是一网打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

0: 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社交礼仪当中，有些人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腋臭，也就是有一种腋来香的味道，当然这腋是腋下的腋啊，很是让人烦恼和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家科学来应对腋臭，避免社交危机。那在节目当中，这是我们的主要一个内容介绍。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也是影响形象，更多是影响健康的，叫富贵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希望给大家来涉及。先和大家来说说我们更可能急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腋臭的这个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进行咨询，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呢就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方式，把握机会和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李主任。
4: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科的李英医生。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个健康开讲，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比较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腋臭的问题。
3: 嗯，那您看啊，说到了腋臭的这一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呢，肯定是特别的不解，说其他人都好好的，我这怎么就指着腋下的味道这么大？这一般的腋臭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一定和叫不讲卫生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4: 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
3: 嗯，
4: 首先呢，实际上这个腋臭呢和脏不脏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3: 嗯，
4: 有些很多爱干净的人呢，每天洗澡，但是有些朋友呢也会闻到腋下有腋臭的味道。
3: 嗯，
4: 实际上呢，腋臭就是腋下的这个大汗腺呢，它分泌比较旺盛，分泌的这些汗腺呢，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它碰到了这个皮肤的一个细菌呢，表面上的一些细菌分解之后呢，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3: 嗯，
4: 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呢，它是这个腋臭异味的一个来源。
3: 嗯，
4: 还有一个呢，就是腋臭和大部分和这个遗传因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父母有腋臭的话，他的遗传是80%的几率是会遗传给子女的。而且还有这个激素水平，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激素水平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大汗腺它分泌也比较活跃，所以说这种腋臭的味道也比较重。
3: 嗯，
4: 再有呢，就是咱们女性怀孕的期间呢，这个汗腺分泌也比较旺盛。
3: 嗯，
4: 还有天气炎热呀，大量的活动出汗的时候，就是引起汗液分泌的这种情况，
3: 嗯，
4: 才会出现这种腋臭的味道。
3: 您说这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几个方面啊，想和您聊一聊。比如说您说的大汗腺，就是叫顶泌汗腺是吗？
4: 嗯，对对，
3: 它分泌是过于旺盛，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腋下都有这种大汗腺。
4: 嗯，
3: 但是它正常进行分泌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味道。你分泌过于旺盛了，您说还和这个表面的一些什么细菌啊，进行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结合，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味道。 就我们说的

0: 人呢，他就是说腋下有一些细菌嘛，经过这个、
1: 嗯、
0: 分解和发酵了之后，就是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了之后、
1: 嗯、
0: 才有这种异味的、
1: 嗯、
0: 但是通过清洗之后呢，人们在这个哪怕说近距离或者说一米以外的距离、
1: 嗯、
0: 也能闻到这个味道，或者说维持的时间比较长，那这样的话、
1: 嗯、
0: 这样的人群就可以诊断为他有腋臭这个症状了，
1: 就是他洗不掉，
0: 对，洗不掉
1: 这个味道，洗不掉
0: 味道是洗不掉，或者说是暂时的，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很短暂之后
1: 就出来了，
0: 就又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的话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病理性的
1: 啊、嗯、啊，叫病理性的。
0: 对对，
1: 我们出汗的话、嗯，出完汗洗个澡，清清爽爽的，又说一身香味儿、嗯，是这样感觉。但那个叫做腋臭，可能瞬间有点香味，一会儿过去了，
0: 嗯，
1: 腋臭味就又出来 了,
0: 出来了、
1: 啊。所以您说它这也叫病理性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只要是出汗，一大部分人都是、
1: 嗯，
0: 就是遗传性的话，你出汗与不出汗，它都有这个味道。
1: 嗯，
0: 但是大部分的患者来讲的话，都是说大量的出汗以后，
1: 嗯，
0: 才形成的这种味道比较重。而且不好清除。
1: 嗯，那是不是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就不停的往这喷喷香水啊？
0: 嗯嗯嗯，
1: 采取一些什么措施，用一些香的味道去抵抗这样的叫腋臭的味道。
0: 嗯，
1: 但是可能也觉着总是要进行，依然解决不了。
0: 对，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比如说，
1: 嗯，
0: 国外外国人的话，他的就是腺体就分泌的腺体就比较
1: 旺盛
0: ，所以说。
1: 嗯，
0: 那个国外的人呢要比这个亚洲的人呢这些味道就比较重一些，所以他们这个欧洲人呢就比较容易喷香水去掩盖这个体味。
1: 嗯，那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腋臭是与生俱来的吗？
0: 要是如果是家族性，就是遗传性的话，它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嗯，
1: 那与生俱来的话，
0: 它是一般是在3岁之后。
1: 嗯
0: 嗯，它慢慢的在青春期、
1: 啊、
0: 越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小的时候他因为没有那个就是顶泌汗腺还没有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1: 啊嗯、
0: 他不会那个体现出来。
1: 嗯
0: 嗯，
1: 那如果不是那种叫做与生俱来的，就是遗传的，
0: 嗯，
1: 您刚才说了有遗传的这种一个因素，那另外的因素不是遗传的是怎么来的呢？
0: 大部分就是说跟那个患者的饮食习惯还有肥胖
1: 啊、
0: 不及时的这个清洁腋下，皮肤有一些细菌滋生之后、
1: 嗯、
0: 通过汗液跟这些细菌交集了、
1: 嗯、
0: 产生这种异味了、
1: 嗯、
0: 反复的这种感染，这样的话、
1: 嗯、
0: 你这个腋部就会形成这种很浓重的这种腋臭的味道，
1: 就可能形成病理性的、
0: 嗯、对，形成这种病理性的皮肤、嗯、有很多肥胖的小孩们都是有、
1: 嗯、
0: 都会有这种症状。
1: 嗯，如果是开始可能还没达到病理性的，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
0: 就是、
1: 这几种因素一叠加，时间久了
0: 时间久了之后、
1: 嗯、
0: 这个就变成这种不可逆的了。
1: 嗯，但是这说到的形成了之后不可逆啊，不代表说你真正形成病理性之后就没办法了。我们当然今天其实为什么要谈它，
0: 对对对，
1: 不是要告诉大家你有这种腋臭是怎么形成的、
0: 嗯、
1: 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让你清清爽爽的腋下、
0: 嗯、
1: 然后不再受这种社交尴尬的这种危机的影响。
0: 嗯，
1: 那您看啊，刚才我们在说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洗澡你天天清洗可能也清洗不干净，我们那应该采取什么办法、
0: 嗯、
1: 因为喷香水可能也是一种掩盖的方式，可能是算是一个姑息的方式。
0: 对对对，
1: 什么方法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根据你的腋臭的这种程度，我们呢可以有一种日常的护理呀、啊、或者说一些非侵入的一些治疗或者一些手术治疗、
1: 嗯、
0: 但是对一些日常一些护理，实际上预防实际上是更关键的。
1: 嗯，
0: 就是说要大部分的人呢一定要保持这种腋下的清洁比较干燥。
1: 嗯
0: 啊，每天呢用清水的清理，就如果出汗比较多的人一定要就每天都要定时的要清理，比如说运动后啦或者大量出汗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干净、
1: 嗯、
0: 这样减少呢腋窝部的一个细菌的滋生。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穿一些 特别紧的了，要穿一些透气的比较宽松的一些衣物，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紧身之后呢，汗液无法的及时的去排除。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腋毛比较多的人，他是容易把这些就是汗液吸附掉，而且形成这种细菌。细菌之后呢，它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些异味，所以说定期的这个修剪这个腋毛，它也会减少这个腋臭的这种发生。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饮食上，比如说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的话呢，这样的话，这会它会刺激咱们这个大汗腺的分泌，这样的话会使汗液就是异味会加重的。
1: 所以就少吃辛辣，
0: 所以就少吃一些辛辣，从饮食上去控制。
1: 嗯
0: 嗯，再有呢，就是说市面上就是一些很多呢，就是比如说一些超市了，都会有一些止汗剂啊、除臭剂啊，但是这些呢，只是缓解这种异味儿，
1: 嗯，
0: 只是在某个时期内缓解，
1: 嗯，
0: 但是呢，它不会说真正的起到抑制汗液分泌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考虑一些医疗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大概说的这些非侵入的方法，现在呢有一个就叫微波热能技术，
1: 嗯，
0: 它是呢就是说把这个热量传导到这个顶泌汗腺这个
1: 位置，
0: 这个位置，
1: 嗯，
0: 它把这个顶泌汗腺呢，就是给破坏掉，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种多汗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说用一些有创的这种治疗，有创的这种治疗呢，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种，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大家都熟能的，就是常规的一些手术，我们叫小切口的这种微创的手术，
1: 嗯，
0: 说大概两三个厘米，这样的话呢，把皮肤翻转以后，在直视下可以剪除这个汗腺，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
1: 剪一部分呗，是吗？
0: 就是大部分都可以剪除，就是在这个
1: 就留一点
0: 腋窝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在直视下可以剪除，因为皮肤会翻转过来，
1: 嗯，
0: 翻转过来之后，我们用剪，嗯，小剪刀就都给剪掉了。
1: 但是那汗腺一点都不留吗？不应该也得保留它出汗的权利吗？
0: 嗯，不是的，但
1: 不是，
0: 如果这个就是有这种腋臭的这种患者的话，他一定要全部
1: 尽量
0: 清
1: 干净，
0: 尽量清干净，
1: 要不然你留一点，
0: 它一旦有留，它就有复发的这种
1: 啊，
0: 所以说一般你要是说汗腺也去除了，基本上你的毛发也去除了
1: 啊，就是腋下的，
0: 它是附着在这个
1: 汗腺上的
0: 毛，就是毛囊根部
1: 啊，
0: 就是汗腺是这样的，
1: 汗腺是附着在
0: 毛
1: 囊根部，
0: 而且一部分呢是在这个皮肤真皮的和浅筋膜中间这一层，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在两个层次上来解决这个顶泌汗腺和小汗腺这个功能，这个是常规的一个手术。再有呢，现在就是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在更新呢，我们呢也有这种水动力来治疗这个腋臭。水动力呢非常的好，它切口非常的小，
1: 水动力
0: 它是靠这种高压的这种雾化的这种水流，它去冲击这个汗腺，就是冲击这个皮下这个层次，然后它把这个异常的这个大汗腺去给它粉碎掉，粉碎掉之后呢，还有这些细菌呢和代谢物，这样的话同时呢它连冲洗带粉碎带吸除，就是而且是在可以在直视，就是在可视下，
1: 就
0: 是
1: 电脑屏幕下
0: ，而且这个是损伤很小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热损伤。比如说像微波治疗这种是属于热损伤，但是这个呢，水动力治疗呢，它没有这个热的损伤，所以说它很有效的保护了这个皮下的血管和神经，这样的话创伤是非常小的。
1: 让我想到了暖气。暖气，我们比如说放上面，你看你放一个什么袜子呀、毛巾呐，它可以给你烘干，但它不会让它烘糊。
0: 对，
1: 但要是电什么的，你把它直接放在上面，肯定一会儿着了。
0: 是，能量也得掌握好，
1: 深
0: 浅也得掌握好，所以说很考究这个机器还有这个操作的人员嘛。
1: 嗯，
0: 再有一种呢，就是说
1: 这个也有个小切口，
0: 很小，
1: 很小，很
0: 小，就是像那个锡纸的，比锡纸的口稍微大一点点。所以说也就大概不到一厘米的口。
1: 然后刚才说到一个翻转皮肤
0: 的
1: 那个是要几厘米？
0: 那个大概得两三厘米
1: 啊，就比它大一
0: 点。这个腋窝这个毛发的这个范围
1: 啊，
0: 设计你是切口要大小，因为你得在这个毛囊的这个外围大概能有我们一厘米左右的时候都存在这个，即使没有毛囊，但是它也有这个汗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范围内要完整的清除这些的话，所以设计切口的话，根据它皮下腋窝的大小，我们可能设计一个切口，或设计甚至可能是两个切口，是这样的，
1: 但是水疗的那个就是一个小小切口，
0: 非常小了，也许说你这个腋窝范围比较大，我们可能涉及到两个或者三个口，但是都很小，
1: 就到时候你可能抬腋下都看不太出来，
0: 抬腋下的话几乎也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它没有热损伤之后呢，它后期呢就是皮肤愈合来讲也非常的快，
1: 但还有其他方法，
0: 还有其他方法，
1: 我看您的意思，
0: 因为现在吧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多，也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毛囊这种提取的微创的腋臭手术，就是我们用就像咱们植发 做那个毛囊提取的这个仪器、哦、我们用在做这个腋臼手术上了。
1: 嗯，
0: 就是在腋臼手术呢，我不说吗，就是这个大汗腺呢，它是在毛囊的根部嘛，所以说你清除这个毛囊呢、
1: 嗯、
0: 它大汗腺也随之也清除掉了。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毛囊提取仪呢，把这个腋部的毛发给它去除掉，同时呢它附带的这个大汗腺也都带走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也起到了这个腋臼清除的一个手术。
1: 嗯，
0: 所以这个手术呢，现在相对来讲呢，它的清除率能在70%-80%左右。
1: 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毛囊提取的微创的腋臼手术，我们叫
1: 毛囊提取、
0: 嗯、
1: 啊，把毛囊提取出来，
0: 毛囊提取出来。
1: 嗯，那您说了好几种啊、嗯、这里面呢其实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就除了第一种热疗的那个说损伤一些、
0: 嗯嗯、
1: 好像后几个都可以选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切口的问题。
0: 对，
1: 嗯，可是听起来呢，刚才说把这个皮肤翻转过来、
0: 嗯、
1: 清除之后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好像很小的。
0: 这个是属于复发率最低的，但是相对来讲创伤比较大、
1: 嗯、
0: 会
1: 就是切口大一些。
0: 嗯
1: 嗯，
0: 因为它早期如果说你的就是剪除的深度也有关系、嗯、如果你清除的比较多的话，损伤真皮下的毛细血管的话、
1: 嗯、
0: 血管网的话，它有可能会引起皮片的坏死
1: 啊、
0: 所以说后期的这个、
1: 啊、
0: 你手术的这个操作的医生啊，还有整体的流程，还有术后的一些管理和包扎，都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这个皮片坏死、
1: 嗯、
0: 所以说就因为常规手术存在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后期呢又开发出来好多的这种治疗的办法。
1: 嗯，刚才说的一个什么
0: 就是水动
1: 力
0: 治疗，再有一个这个毛囊提取术来治疗这个腋臼手术。
1: 嗯，那这两个后边说的这两种它的损伤就更小了，它
0: 损伤相对
1: 出现的什么后边的并发症、
0: 并发症就很少
1: 很少啊、
0: 嗯、很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是就像你的在午餐美容来讲，就是说大家所熟知的这个肉毒素的这个注射治疗，实际上它也、
1: 嗯
0: 很有效的可以抑制这个汗腺分泌，来减少这个异味、
1: 啊、但是这不得总打吗？
0: 对，总得打、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尤其是就像术后你如果有复发迹象、
1: 嗯、
0: 或者说你有轻微的这个、嗯、就是腋臼的患者来讲的话、
1: 啊、这个
0: 他可能是在你出汗的期间有很实际上就诊的大部分患者都是会像我们主诉，就是说我在出汗的时候味道会很重。
1: 嗯，
0: 实际上我平常不出汗的时候，我可能每天做好清洁，
1: 嗯，没啥味道，
0: 一天就是很容易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在你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严重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不光是你这个体味儿，再有你的衣物上也会残留着这个汗液，
1: 嗯，
0: 也会咱们穿，尤其是穿白衬衫嘛，
1: 嗯，
0: 你出汗之后，你这个腋部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汗渍发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不是说有腋臭的患者就去注射肉毒素，
1: 嗯，
0: 有很多容易腋下出汗的患者
1: 啊，
0: 也可以说预防的来注射这个肉毒素，可以在。在伏天之前，我们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可以注射这个肉毒素，
1: 嗯，
0: 来预防这个腋部多汗症。
1: 啊，
0: 嗯，
1: 啊，
0: 这
1: 属于一个预防式的，就在你出汗多的那个阶段来临之前，先把它预防上，
0: 先把它阻断掉，这样的话，嗯，你就可以减少这个汗腺的分泌了。
1: 嗯，其实这些呢，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比如说我们打流感疫苗，也是在真正它的流感高发期前打上，
0: 对，
1: 是一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预防为主嘛。
1: 嗯，
0: 这样的话，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说长期打的话，
1: 嗯，
0: 它会使你的汗腺萎缩，这样的话也起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1: 嗯，那像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方法，比如说您看。在就是上医院去诊断这个问题的人多吗？说到那儿我为的就是我这个叫什么腋臭，我就来看这个来的多吗？
0: 我们现在要夏天就每年都有
1: 啊，
0: 就是尤其是在暑期来临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孩子也有时间了，
1: 嗯。
0: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比较注重这个
1: 形象，嗯，
0: 而且呢社交上他们有些人就是一旦有腋臭的话，尤其是男生，
1: 嗯，
0: 就是心理上特别的有这种自卑的这种倾向嘛，
1: 嗯，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尤其青春期的时候，嗯，生长发育期，
1: 嗯，
0: 他有一些比较难想找男女朋友啊，想找男朋友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因为这些体味嘛，他就觉得哎呀很是挺挺尴尬，
1: 就限制了他前进的那个脚步，
0: 他这种想法，所以说他这种的话呢，
1: 嗯，
0: 心理上就有一些不适的这种想法，
1: 他其实就是一种社交障碍，
0: 嗯，
1: 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
0: 就是，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的，
1: 嗯， 那这是等于给大家这些解决的办法，这些解决的办法也是因人而异吗？还是完全根据大家自己想要哪种，还是你们会根据他的情况推荐哪种？
0: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来就诊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从针对他的这个方面的话最优的、最好的一方面、我们给他治疗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还有他的治疗的这个方法来讲的话，我们会给他设计的就是从最高的开始。但是呢，有些患者呢，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手术呢有些是可做可不做。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就是说我能在轻微的腋臼的基础上呢，我不想做大的手术。那我们就用一些非侵入性的方法，就是因人而异。设计的这种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刚才听到了解决的方案还很多、
0: 很多的。
1: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本来就和大家说了要说两个疾病的问题，但这两个呢好像它还不是在身体健康状态之中好像影响那么那么大的。
0: 对，
1: 但是呢它这两种，一个呢我们说到就刚才说的腋臼腋臭，还有一会儿我们要还谈一个富贵包。然后腋臼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更多的情况之下好像大家所受累的就是一种社交礼仪方面给自己造成的这种心理的负担和给别人造成的这种嗅觉的这种负担，所以大家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们把这个拿到前面来说。
0: 但实际上腋臭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一类的患者，他如果说表象上只是来讲，就是说他腋部分泌汗腺之后他形成味道，可能大家就是可能对周边的人有影响，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这个青春期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是因为内分泌这个紊乱之后，或者说肥胖了，大量的这种就是不运动之后的这种出汗呢、不运动以后，就是不运动长期的这种居家的这些小孩子非常的多，尤其学习比较累，他们没有时间去运动，但是因为肥胖之后呢，他内分泌紊乱了之后，他有很多也有存在这种腋臭的手术，就是腋臭的这种症状。所以他们这种肥胖的人呢，腋窝一旦出汗之后他不及时的清理，尤其小孩子不太专注这方面，他一旦皮肤形成这种细菌感染了，他这个创面是很严重的。实际上腋窝我们很多见过这个腋臭的患者，这个腋窝都是比较黑，而且呢就是皮肤呢就是
1: 皮肤黑了，
0: 硬化，就是表象是硬化，而且就是像像橘皮一样，这种有的甚至像就是咱们西兰花表面那种凹凸不平的那种，而且特别粗糙。实际上这种患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不要从腋臭来开始，先从他调理他的内分泌，调理他的体重，来从本质上来治疗他的疾病，然后咱们再治疗他这个腋臭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一部分人你要解决这个肥胖，解决他的这个生理性的就是病理性的这个内分泌紊乱之后呢，实际上他腋臭也自然而然的减轻，或者甚至是
1: 就消失了。
0: 消失了。
1: 所以呢你看李主任从这几个方面跟大家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关注到尤其是孩子的这块青春期。
0: 青春期很多孩子们就实际上。
1: 这都是临床经验给大家提供出来的这些信息。所以是等于有一些家长可能也没有关注到。
0: 对，
1: 像您说如果要关注到孩子腋下的皮肤发黑了，或者是已经橘皮样了，是吧，
0: 才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父母不一起洗澡，或者是不上那个浴池同时洗澡的话，
1: 发现不了，
0: 家长发现不了。而且呢他有些小孩可能害怕被家长知道，他也自己很就是很注意，每天都去清洗，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认为严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期了，这样的时候被父母发现的时候领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问题很多了。
1: 那在这儿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到肥胖的这块，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确实有内分泌了，然后血脂啊其他的这些脏器啊等等。我们家长朋友也要关注一点，就是过于肥胖的孩子一直肥胖，然后他运动量又少的话，但你要天天都运动可能也不一定那么肥胖，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你要看看他腋下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腋臭的问题，或者是他造成的腋下的这种皮肤样
0: 的
1: 改变，
0: 皮肤的一些损伤，皮肤的一些破溃了，或者一些
1: 发黑呀，
0: 像一些你要经常给孩子们洗衣服的话，你可能看就闻到衣服上有一些异常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警惕了。
1: 然后这种情况说，哎，怎么回事？怎么办？我们就 到，哎，那这种情况到医院一般都到什么科去呢？
0: 实际上很多人呢，就是说每个医院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医，就是患者实际上不知道上哪里去就诊。
1: 对啊，
0: 这样的现在的媒体呢好了很多了，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就是健康开讲啊、
1: 嗯、
0: 这个节目了，再有说一些啊、咱们手机刷视频号啊，或者说一些啊、媒体的一些公众的一些平台，实际上有很多科普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很多患者就来我们这儿的患者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呢不光是治疗叶锈，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瓣痕一个诊疗一个中心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大部分的患者是瓣痕的患者，
1: 嗯，
0: 瓣痕的患者他们很多人呢以前不知道去怎么去救治，
1: 嗯，
0: 现在呢通过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说看过你的视频号了，看过你的抖音了，
1: 嗯，
0: 比如说在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里头可以搜到啊、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嗯，
0: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广播啦还有报纸啦，这些一些新闻类的话都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一些知识了，所以现在的患者觉得我就医不像以前这么难了，可以针对性的、
1: 嗯、
0: 点对点的去治疗、
1: 嗯、
0: 或者去找到相应的这些医生、
1: 嗯、
0: 而且你靠点对点呢，你可能以前不知道这个医生是有哪些方面他是专长、
1: 嗯、
0: 现在通过这些媒体啊还有些医生的一些宣传呢、
1: 嗯、
0: 现在就可以点对点的找到这个医生、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给就是患者朋友们一个很好提供的一个路径了，
1: 嗯
0: 啊、也能很好的去找到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这个最捷径的一个方法。
1: 嗯嗯，那上医院比如说就到医院去看叶锈挂什么科呢？
0: 比如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医院它设立的科室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医院呢会设立这个叶锈门诊
1: 啊，专门有一个，
0: 对，专门有叶锈门诊，比如说我们医院这个马上就要开这个叶锈门诊，
1: 嗯
0: 嗯，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就是这个阶段，以前呢我们可能整形美容这个患者比较多一些，就是每个阶段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咱们结核的患者就比较多，但是你看这个近一段阶段来讲的话，结核患者是很少，实际上就是不是很普遍了，
1: 嗯，
0: 不是每个医院都成立这个结核门诊，那就像我们医院也是一样的、
1: 嗯嗯、结合的，这是要那是属于专科的，
0: 属于专科门诊了、
1: 嗯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呢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但现在呢我们就是说、
1: 嗯、
0: 就是针对性一些大部分群体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相应的开一些科室，
1: 嗯，
0: 就是像比如以前没有这个瓣痕门诊，那我们就是成立了这个瓣痕门诊之后呢，他患者就针对性的来找到我们，
1: 嗯，
0: 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治疗方面我们有了很多的一个就是治疗手段，比如说像我们医院这个水动力啦、
1: 嗯、
0: 还有这个毛发提取啦，小切口啦，可视下啦，这些我们都可以开展，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方面呢我们要开设这个叶锈门诊，
1: 嗯，专门有一个、
0: 嗯、专门有一个这个门诊、
1: 但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一个专门的叶锈门诊
0: 是
1: 吧，那如果是没有那种专门的叶锈门诊到医院去看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科？
0: 很多的话都会去上皮肤科和整形
1: 科啊，皮肤科整形科，
0: 对、
1: 嗯，
0: 一般是这两个科室，但是你皮肤科呢、
1: 嗯、
0: 有很多医院皮肤科他不做这个手术、
1: 哦、
0: 他只是诊断、
1: 嗯、
0: 但是你要是一般做手术来讲的话都是整形科去做，
1: 嗯，明白，那这就等于给大家也要明白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今天是讲了之后我上医院我上哪儿去看呢，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也告诉大家你到医院挂什么科，
0: 嗯，
1: 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重点来和大家一直在聊的是叶锈，也就是这个叶臭哈、
0: 嗯、
1: 这都是一回事的，
0: 是
1: 它是一种叫做社交危机的存在，我们如何去避免它呢？当然要科学的来应对，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操作的可行性方案，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李主任呢也是黑龙江省瓣痕医学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他是中国医师协会美容整形专业委员会瓣痕亚专业全国委员和中国女医师协会烧创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那可能在这里面大家会看到怎么都是和医学美容什么什么相关的，因为他这是比如说瓣痕他也叫美容，嗯，所以这是
0: 我们也开展美容，开展瓣痕，就是整形美容科，我们开展
1: 对，所以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科室里面涉及到这些的范畴。嗯、那当然就是在，医学美容专业方面也 做了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
0: 嗯，
1: 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修复叫做重建专业委员会委员，是修复重建。
0: 对，
1: 修复完之后再给你重建。
0: 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五院不是基于这个烧伤和骨科是属于大专科吗？
1: 嗯，

0: 烧伤的话，我们是属于主任委员的这个单位，所以说我们这个烧伤呢，在省内是很有知名度的。烧伤之后呢，就是相关着一些烧伤后就很多这些瘢痕的患者，所以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呢，就介入这个瘢痕的治疗了。但是这两年呢，对，就是大部分患者呢，就是除了烧烫伤这种创伤、大烧伤这些引起大面积烧伤的瘢痕的话呢，现在的很多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个眼面部的外伤后一些小的瘢痕，他也非常的重视。比如说不光是这个增生的瘢痕呢，还有一些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瘢痕疙瘩，就是这几年属于井喷式的这种发展，就是这种患者就是像井喷式的这种扩增，所以说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不有大数据吗？大数据里面就是你筛过了之后的话呢，就这一部分人群是非常多的，而且他们就医的方向和意愿是就是很强，所以说我们呢，基于这个基础呢，在我们大烧伤的背景下呢，我们在原有的治疗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开辟了这个治疗瘢痕疙瘩。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瘢痕疙瘩是非常的难治，它是属于皮肤的肿瘤的这个范畴。
1: 那所以在这方面也是要有一个非常专长的，还有叫做系统的来进行这种治疗
0: 系统的来治疗。所以说针对这个瘢痕疙瘩，我们以前的这个治疗手段是很有限的。
1: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医院呢是进了一台这个 SRT 浅层 X 线系统，它是省内的唯一一台嘛。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有效的可以治疗这个瘢痕疙瘩，它会让这个瘢痕复发的这个概率降低到10%以里，所以说这个基于这个我们有后期抗复发的一些好的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呢在瘢痕治疗方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案例。
1: 这个也属于叫做修复重建，对吧？
0: 对。
1: 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涉及到，我刚刚又提到了李英主任学术任职方面啊涉及到的，而且他还是哈尔滨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的成员，欢迎大家呢继续进行关注。在疾病治疗当中呢，李英主任已经是在从事整形美容以及瘢痕治疗工作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在这儿呢，治疗当中呢各种创伤后的，比如说烧烫伤后的瘢痕呢，预防啊，增生的这种防控啊，以及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呢，都有独特的这种诊疗的系统，而且也擅长不同类型的这种瘢痕疙瘩的以及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呢，我们对于疾病当中所掌握的就更多，而且今天特别前面提到的叶锈的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进行了讲解。那稍后呢，我们会说到叫做富贵包的这个问题，因为富贵包啊，它也确确实实不只是影响形象的问题，它更多的其实和叫做叶锈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对我们的脑部血管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介绍。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关于叶锈的这个问题呢，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讲解当中能够给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也让那些对他被困扰很大，或者是确确实实出现这种社交障碍、心理障碍的朋友们，能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要说到的富贵包的这个问题，您看它叫富贵包，很奇怪的，大家因为富贵听起来就蛮好的，可是这个包并不好，那它为什么叫富贵包呢？
0: 富贵包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认为 比较富态嘛，就是颈部嘛，长了一个长了一个包，整体上看体型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这种胖胖的，
1: 嗯，
0: 感觉人们很有福，
1: 嗯，
0: 就是说你心情好了，
1: 你才
0: 胖，体态比较发胖，就比较有福，所以就叫富贵包
1: 啊。其实它这个名是这么来的，但是现在发现并不一定多胖的人也有富贵包，是吧？
0: 是有。现在实际上富贵包以前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可能稍微得的人比较多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手机，人们对这个手机比较执着之后呢，现在年轻，很多的年轻人也是有这种颈部这种脂肪堆积的现象也非常多了，也就叫俗称的就是富贵包，就是但在实际上医学规范来讲的话，它的名称是颈后部的脂肪垫的增生，
1: 嗯，
0: 或者是这个颈椎隆起，这个是它医学一个规范的名称
1: 啊。那其实是两种呗，这个富贵包，一种就是您说的脂肪垫，另一种是颈部的，叫做
0: 也不是
1: 脊柱隆起，
0: 就是说脊椎的这个隆起，它一般是分三个型
1: 啊，
0: 就是说对，富贵包分三个型，它一般就是说就是单纯的这种脂肪堆积型，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比较肥胖的，
1: 为什么一胖了那块会长出个包呢？胖不整体的，
0: 也是跟它的这个
1: 体姿态有关系，
0: 对，体姿态有关系，它总是也是就是习惯的这种体态
1: 低头，
0: 这样的话呢，你这颈部的这个颈椎。他的颈部的肌肉呢，他就过度的紧张，这样紧张之后呢，他肌肉他就会就是记忆性的堆积到那个位置上，他会增加这个颈部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他这个脂肪就会相对来讲就是堆积到那个地方，他这个单纯性的脂肪堆积型的，再有一种呢就是肌肉增生的这种硬化型的，
1: 反正摸着比较硬呗，
0: 摸着比较硬，完肌肉呢就是增生硬化，就像咱们咬肌，就是总是在运动它，它这个咬肌就比较肥大，比较硬，是这种。完，再有呢，就是说颈椎这个蜕变的这种继发型的，这种颈椎、颈部的脂肪的这个增生，也可以说就是这三类，以这三类为主。它主要就是说长期的这个不良的体态，再有跟一些代谢的问题，再有颈椎这个脊椎的变化，
1: 那其实大多半的情况之下和我们的体姿态保持的不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0: 对。
1: 不管你胖与不胖，其实如果你胖的话，你这个体姿态一直正常，它这块的肉也不会堆积那么多。为什么说胖的人这块堆积出来就那么明显？因为你脂肪多呀，是吧？你往那跑的就多，是吧？就是你的脂肪的这种容量就大，所以它那个包会更明显。对，
0: 还是你颈部这个颈椎这个力量，这方面的力量不足，所以说它会脂肪记性的就是在这个部位它加强颈部的这个力量，
1: 其实它的形成都是要有用的，
0: 对，都是有用的，实际是保护你的颈椎，
1: 因为你总去那么用，你的力量一直在往下坠着用，所以它觉得不够了，它就得来，
0: 力量不够，所以用这个脂肪或者说你这个
1: 肌肉
0: 来去加强它这样的力量，
1: 颈椎蜕变的那种，那可能是更不好弄一些吧，因为它是骨头呀，
0: 它是骨性的，骨性的话，这些的话就不太好弄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脊椎的这个变形的这个程度，还有有没有这个椎间盘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就复杂一些，不是说你光去除这个颈部堆积的这个
1: 肉垫、
0: 皮下的一些组织能解决了，这个骨性的问题的话，那还得就是借助这个骨科来解决，靠什么方法呀？来解决它这个颈部这个生理性
1: 的变化，
0: 就曲线变直了，就是说不是咱们正常的这个颈椎的，它变成变直了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椎体就后凸了。让颈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就是受到外力的这种异常的这种受力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刺激这个软组织增生的，
1: 所以那种更严重，
0: 那种更严重，就是这种患者的话，一般来就诊的时候，他会就说自己的手麻呀，而且就是有指尖麻醉的，一般有头痛、头晕的症状就比较严重，所以说一般这种的话呢，都得先去骨科去就诊，然后再进行康复相关的一些治疗。
1: 您刚才说的这三种啊，比如一个是就纯脂肪
0: 堆积型的，
1: 还有一个是肌肉
0: 型的，再有一个是颈椎，
1: 那这三个就是 去到医院一看，说我来看富贵包了。
0: 嗯，
1: 医生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触诊吗？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你是哪种类型的？
0: 我们一般是先去面诊，先触诊。
1: 嗯，
0: 触诊之后呢，我们一般需要患者去拍一个 CT 片，
1: 嗯，
0: 或者说是核磁，
1: 嗯，
0: 啊，再有
1: 颈椎的那
0: 个位置，颈椎的这个核磁，
1: 嗯，
0: 再要做一下这个 B 超。
1: 嗯，
0: 看一下，如果要单纯的脂肪堆积型的话，那你就是看我们通过这个面诊之后，
1: 嗯，
0: 我们会相应性的，如果是骨性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排一个，对，排一个核磁。如果是脂肪型的话呢，
1: 嗯，
0: 那就做 B 超。
1: 嗯，
0: 这样的话呢，
1: 哦，
0: 嗯，这样的话呢，根据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结果，我们给他研究这个手术的方法呀，或者说给他一些治疗的方案。
1: 嗯 嗯，您看，是那种纯脂肪的，是一摸就很软吗？
0: 一摸是非常软的。
1: 嗯，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他很胖，
0: 嗯，
1: 他可能是有脂肪的，确实有软的，但是呢，
0: 嗯，
1: 他颈椎那儿也有变形的，只不过因为他摸不着而已。
0: 混合型的，
1: 对啊，是不是
0: 也
1: 有？
0: 也有混合型，
1: 嗯，
0: 混合型的实际上也是占大部分
1: 啊，占大部分。
0: 单纯型的脂肪型的，现在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少数
1: 啊，
0: 嗯，混合型的比较多，嗯，因为这一类患者一旦你形成这个富贵包的时候，他就是长期姿态。
1: 嗯
0: 不正确，
1: 所以你的颈椎肯定也变形了，
0: 颈椎也变形了，嗯，再有好多患者呢，就是可能你是单纯型的脂肪型，但是呢他经过了很多这些不良的这种处置，比如说，
1: 嗯，
0: 按摩挤压，
1: 嗯，
0: 之后用小尖刀就是挑拨，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反复刺激以后就会有显微增生，显微增生之后的话呢，它就从这种柔软的这个手感就变成了这种特别的硬，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在清理这个里面的组织的时候就相对来讲就很难，
1: 嗯，
0: 而且它就是相对术中来讲呢，就是出血的话就比较多一些。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一旦你有这种
1: 富贵包，
0: 富贵包的话就不要做这种硬性的这种按摩，
1: 嗯，
0: 就或者说是有创的这种小尖刀这种治疗，
1: 嗯，
0: 还是说尽早的先去做这种体态的纠正，
1: 嗯，
0: 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
1: 嗯，
0: 如果康复治疗不行，后期再用手术去干预它是最好的，
1: 嗯，
0: 就是说你要解决它，嗯，解决的话你就一次性去解决它，
1: 嗯，
0: 不要去反复的去刺激它，
1: 嗯，
0: 这样的话实际上真的会加重这个富贵包的这个表象。
1: 嗯，那你看富贵包啊，嗯，因为刚才说到了三种类型，其实要说到颈椎型的那种呢，我们可能大家更容易明白它的影响会是哪些，
0: 嗯，
1: 因为大家如果是常听健康开讲的话，可能会掌握这些比较多了，
0: 是，
1: 那就等于它供血也会影响，
0: 对，
1: 可能还会压迫你的血管，
0: 压迫血管引起头痛啊，头晕了，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嗯，哎，那如果是那种就脂肪性的或者是肌肉型的，
0: 嗯，
1: 它会有对健康有啥影响吗？
0: 健康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如果要是脂肪型堆积的很多很大的话，
1: 嗯，
0: 那肯定是，实际上你要是堆积很严重的话，它必然会导致这个颈椎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单纯性的话，一般的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女性来讲的话，她会尽早的去就诊，
1: 嗯，
0: 因为她形象上会有很大的改变，穿衣服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她就会很明显的感觉这个外形受影响了，她会尽早的去来治疗，
1: 嗯，
0: 这样的话早期来治疗的话我们就很简单了，比如说就像是单纯的，哦，就像我们吸脂手术一样，把单纯的这种多余的脂肪我们全部的清除掉，
1: 嗯，
0: 清除掉之后呢，然后后期呢你再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了，
1: 嗯，
0: 来改变一下，来做一些康复的治疗，这样的话，
1: 嗯，
0: 就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1: 了。嗯，就是你不能是把这个脂肪吸出去了，嗯，好了没事了，我还按照以前的习惯，
0: 还
1: 那还会形成，
0: 对，还会再形成的。
1: 刘总，我跟您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在医院，
0: 嗯，
1: 我记得是等电梯的时候，
0: 嗯，
1: 也是像您说的，相对可能那女士胖乎一点，
0: 嗯，
1: 但是她那个脖颈后面那个大包真的太明显了，
0: 嗯，
1: 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大包，
0: 嗯，
1: 应该像馒头一样，
0: 嗯，
1: 那就相当大了，是吧？对，
0: 嗯，
1: 对，我就在想，哎呀，这怎么形成了这么明显的？应该赶快得干预了。
0: 那
1: 不干预的话，你看像您说的，它对健康的影响，其实它就会逐渐的显现的更明显呀。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症状就是说像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症状就很明显了，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像一些病理性的一些特征，
1: 嗯，
0: 说手麻了，
1: 嗯，
0: 指尖比较麻了，
1: 嗯，
0: 再有就是一些疼痛，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不能平躺，
1: 压迫呢，
0: 会影响睡眠，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就诊的也非常多，
1: 嗯，
0: 不是说我外形受影响了，而是说我不能平躺， 有些人不能平躺，他也就睡不着觉。
1: 嗯，习惯于那种
0: 习惯平躺的人，你要平躺不了，他还睡不着觉。
1: 嗯，
0: 完再有呢，就是说你侧躺之后呢，引起的手部的发麻了。
1: 嗯，
0: 这样很多患者的话就会就影响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就会来上医院来就诊，去来积极的去治疗。
1: 肌肉型的那种一般是怎么形成的呢？也同样是就是单纯的姿态问题，是瘦姿态问题造成的吗？
0: 嗯，它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肌肉型的话，它还是就是像皮下的这个筋膜，
1: 嗯，
0: 长期的过度的紧张，
1: 嗯，
0: 紧张来了之后呢，肌肉就会加强这部分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肌肉这种反复的这种刺激之后，它也在增长，
1: 嗯，
0: 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脂肪增长的同时，你肌肉也在增长。
1: 嗯，
0: 显微化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嗯，它会就是越来越加强这部分的力量。
1: 嗯、
0: 可能光靠软组织，它力量是有限的。
1: 嗯、
0: 肌肉一部分是力量，再有这个就是筋膜，这个肌筋膜的这个系统，它会持续的增生。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形成非常硬的这种富贵包。
1: 嗯，其实这么听起来好像是脂肪的那种相对好解决，
0: 相对好解决，
1: 就吸出来就行了。脂肪是可以吸出来，脂肪它是一种液体吗？
0: 不是，脂肪是一种团块。
1: 团块，那就可以吸出来。这个团块，
0: 这个我们，
1: 但它是
0: 我们有这种超声吸脂，
1: 嗯，
0: 或者说有这种就是水动力的这种吸脂都可以
1: 啊、把它吸出来，
0: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脂肪破坏掉。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外加热也行，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实际上
1: 就把它打散，
0: 就是像脂肪是最怕热的，
1: 嗯，溶解
0: 热之后它就融化了，
1: 嗯，
0: 融化之后它就好吸出来了，
1: 嗯，
0: 现在也有一种像光纤这种，就是在皮下加热，
1: 嗯，
0: 就把这些脂肪全部液化掉。
1: 嗯，
0: 液化掉之后，通过这个吸脂针，我们再给它吸出来。
1: 嗯，那这是相对好解决的，
0: 相对是好解决
1: 的。那种肌肉呢？你看他说肌肉硬了，那怎么解决呢？
0: 肌肉的话，筋膜的话，我们就靠这个有特殊的这种就是旋切刀。
1: 嗯，
0: 旋切刀的话，把这个肌筋膜给它打碎。
1: 嗯，
0: 这样的话做皮下的这个筋膜的松解，就相当于说我们做小尖刀是指原来是也是一个道理，它是做松解，但是在盲视下，现在呢就是也可以在有视可视下去做，
1: 嗯，
0: 可以去做这个旋切。旋切的话就是像前面有一个叫像螺旋的这种，就像咱们那个刀似的，
1: 嗯，
0: 比较就是粗一些的，不是说很锐利的那种，
1: 嗯，
0: 因为腱膜嘛，它不是说血运非常丰富，它只是一个肌腱系统，所以说靠那个把这个肌腱给它打碎，
1: 嗯，
0: 给它破坏掉，
1: 嗯，
0: 就整个这个
1: 张力，然后也吸出来吗？
0: 破坏掉，大对也是要
1: 吸出
0: 吸出来，不能说完全吸出来，
1: 嗯，
0: 但是你在松解的同时，
1: 嗯，
0: 把这个包裹脂肪的这些纤维都吸出来，
1: 嗯，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解决了这个很大问题，
1: 嗯，
0: 它起码松解了，因为就像咱们似的，一直紧张的话，它这个肌筋膜的话，它就会不断的增厚，把这个增厚的这个肌筋膜给它打断，相当于给它松解开，松解开之后，包裹脂肪的这个筋膜，给它破坏掉之后吸出来，完整的吸出来之后，它的后期的复发率才会降低很多。
1: 其实您看我们刚才说富贵包的这块给大家了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这其实都是形成了之后我们要进行治疗的时候这些方案，但是我觉得对于富贵包来讲，更多的确确实它更应该是在疾病发生的前面，就如何预防，或者是你有了富贵包，你解决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它复发？所以这就等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的一些掌握了。那这块我觉得有必要让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预防是很关键的。第一个是我们就是要纠正一个不良的一个体态，要避免长期的就是低头，比如说现在就长期的这些作案，就伏案工作啦，玩手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核心，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一些就是睡眠的这个姿势，枕头了，这个再有呢，就是你一定要经常的做这个就是仰卧或者侧卧的姿势的时候，要保持这个颈椎的一个正常的这个 C 型的这个曲度，这样避免这个颈部这个负重加重。第三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运动。怎么叫科学的运动呢？就是强化咱们这个肩颈部肌肉的这个力量，维持这个肩颈部的这个力学的这个平衡，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可以将靠墙 训练，每天5到10分钟，就是把这个咱们的后脑勺啊、肩颈啊、臀部啊，
1: 都靠在墙上，
0: 都靠到墙上，下巴这个微微的后缩之后呢，就是做这个颈肩部，就站立，每天站。

0: 个10分钟，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缓解你这个颈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的。
1: 嗯，就是强制的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站姿，
0: 正确的站姿，让每个就是肌肉彻底的放松，这是最好的。再有就是，如果要是做不到的话，实际上现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游泳啦，普拉提啦，还有一些瑜伽了，也可以，就是你对肩颈部做这些放松治疗的话，是都可以的。这些运动是都可以的，
1: 非常好的一些肩颈的运动。
0: 对，就是这样一部分人群呢，你也不用说剧烈的运动，实际上就是每天可能坚持个20分钟左右。或者说，如果你要是很严重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请一些专业的这些康复师来避免，就是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加重它或者牵拉它，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去辅导它了。完再有呢，就是说定期的咱们做这些肩颈部的健康的这个筛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是最好的。一般是建议就是有这种疾病的人的话呢，一般是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可以上医院去上骨科啊，做一些颈部的这个健康的去筛查它。
1: 筛查做
0: 颈椎的这个 X 线呐、或者肌电图啊，看看你这个颈椎的生理的曲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再有呢，肌肉这个就是颈肩关节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状态。发现问题，咱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预防。
1: 所以呢，您看今天说到的两个似乎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实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健康的问题。
0: 是的，
1: 一个是腋臭的问题，一个是富贵包的问题。
0: 对，
1: 两个小小的问题都需要大家呢及时和正确的去进行把握，甚至是治疗。当然，对于富贵包的话，就是你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坚持一些科学的运动也好
0: 也好，
1: 生活的这种
0: 习惯也好的话呢。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李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或者再会。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

0: 文明城市。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近期市气象部门多次发布天气预警，我市易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情况，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安全防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在户外空旷地带、高处、水域附近停留。妥善安置或加固户外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燃气。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避开低洼易涝路段，遇积水请勿盲目涉水通过。注意防范雷电，远离金属物体、高大树木及临时搭建物。请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预警信息，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求助。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根据国

清理、隐患排查及设施抢修工作，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为保障施工与清理作业顺利进行，闭园期间严禁任何非工作人员及车辆进入园区，请勿翻越围栏或擅自闯入，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园区预计将于6月3日恢复正常开放。2026年6月1日7时25分，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从哈尔滨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于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哈伊高铁全线联调联试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推进。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和群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严禁进入铁路防护网和跨越线路，共同维护联调联试期间的运行安全。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于6月13日至14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5月19日13点全平台准时开票，陈楚生、二手玫瑰等31组音乐人集结，打造超燃现场。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实现并获得良好的观演体验，请您完整阅读票务页面所有须知内容后再购票。为了迎接草莓星人的到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推出梦幻冰雪馆音乐节专属特惠票，让大家的这个夏天既能享受音乐节的热烈，也能体验冰雪世界的清凉。6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半是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的音乐热浪，一半是梦幻冰雪馆的冰雪清凉，让大家一次解锁双重欢乐。期待与每一个热爱音乐也热爱冰雪的你不见不散。日前，我省2026年高考准考证开始打印，许多同学已经第一时间完成打印。根据同学们的分享，准考证右侧带有2026年高考考场规则，其中注明考生可携带哪些物品入场，还明确考试入场时间及入场后的注意事项等重要信息。考场规则与考生信息一起附着在准考证上，以说明其重要性。参加高考的考生需遵守以下考场规则：一、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考点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不得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平怀考证、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严禁携带手机等通信工具进入考点，应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身体健康监测和对随身物品等进行必要检查。按照各级招生考试机构的规定和考点具体要求置放手机等非考试用品。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获悉，6月2日开始，哈尔滨市将依托全省统一招生服务系统、黑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开启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公办中小学将分时段开展网上报名和信息采集、核验报名信息、录取确认。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将严格实行分阶段报名、跨区报名、报名信息审核和资格确认、电脑随机录取等流程。7月完成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确认工作。为整治消防通道违停乱象，消除城市消防安全死角，规范辖区静态交通秩序，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居民小区违停高发重点区域，启动消防通道违停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巡查纠围、集中连片清整、精准靶向管控等多元举措，重拳整治各类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打通应急救援通行堵点。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消防通道违停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整治，紧盯居民小区、商圈等重点区域，严查各类占用、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同时，结合辖区停车资源实际，联动多方优化停车配套，从源头化解违停难题。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及消防法律法规，规范车辆停放行为。昨日，
哈尔滨市

邮政部门发布2025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解读，数据显示，去年哈尔滨邮政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整体增速态势向好，且服务能力持续升级。其中，全市年人均快递寄递量达103件。数据显示，2025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实现量质齐升，双向增长。2025年全市邮政行业持续夯实服务基础、网络布局、运输保障、民生服务全方位提档升级。全市各类邮政营业网点达5916处，较上年新增171处，增量主要来源于末端服务网点扩容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布局完善，总数达1142处，同比增长2%。城乡一体化寄递服务覆盖范围持续延伸，行业运输保障体系不断完善，配送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全市邮政快递企业各类运营车辆达3060辆，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专用服务车辆2224辆，同比增长22%，快件中转配送效率显著提升。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对象的一封信，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最关键的一点是，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市民切记，不填写陌生表单，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凡是先交钱再领补贴、红利的都是诈骗。如果遇到了可疑信息，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联系当地统计机构核实，不盲目轻信，不随意转账。及时举报报警，如果发现假冒统计部门的诈骗行为，可以在保留证据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即日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即日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于2026年5月31日至6月20日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

月31日凌晨4时30分，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五人死亡，一人受伤。近日，四川成都一名1岁女童食用香蕉时不慎被卡喉，紧急关头，火锅店店主胡月琪立即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危险。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6月6日、13日、18日、27日17时至20时加开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共安排42场次延时服务，方便学生家庭及上班族办理证件。辽宁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可免费游览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本溪五女山等景区。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截至5月31日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近期市气象部门多次发布天气预警，我市易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情况，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安全防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在户外空旷地带、高处、水域附近停留，妥善安置或加固户外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燃气，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避开低洼易涝路段，遇积水请勿盲目涉水通过，注意防范雷电，远离金属物体、高大树木及临时搭建物，请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预警信息，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求助。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 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9: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3: 辽沈战役纪念碑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

0: 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

0: 只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0: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2: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2: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5: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6: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5: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7: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5: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8: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9: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5: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0: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5: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 同仁是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4: 独库公路。
13: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3: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3: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6: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4: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2: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

0: 微博已难以为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有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许勤在6.1到来之际，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刘慧、于洪涛、徐向国参加。于洪涛、王和生召开视频会议，调度极端天气应急值守工作。王和生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时强调，优化创新生态，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培育壮大机器人产业。王和生调研托育服务工作，并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6.1国际儿童节前夕，省委书记许勤到幼儿园、小学、少儿活动场所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托付，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哈尔滨市友协第二小学校的逐梦艺术团登上了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式舞台，冰雪荣光逐梦启航团体操在2026年央视春晚的精彩表演给全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勤来到学校观看学生们的日常排练，希望他们保持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精神，展现龙江少年。

国的花朵呵护好、培养好。许勤还来到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与孩子们一同体验夏日冰雕和冰壶滑冰运动，鼓励他们在活动中传承冰雪文化，爱上冰雪运动，要求有关部门发挥我省冰雪资源优势，打造冰雪体验平台，推出特色文体活动，为3亿人上冰雪打造良好环境，让孩子们在学习实践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陶冶情操。许勤强调，全国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爱少年儿童成长，为他们创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5月31号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召开视频会议，检查各区县市和有关部门应急值守情况，调度部署极端天气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保持高度警醒，落实工作举措，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宁。会议指出，近日我市强对流天气较多，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打好主动仗，要认真执行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教应机制，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工作协调制度，加强预警预报、会商研判，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及时处置，要扎实开展巡查巡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泛利用媒体和客户端，滚动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和防范指引，提醒市民群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强化底线思维，提高应急能力，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科学调度，果断决策，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李勉、苍松、尹喜峰参加。5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及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场景应用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市教育科技人才和产业基础优势，抢抓发展机遇，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急剧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副市长冯鑫、杨书鹏分别参加。来到中安星瑞航空科技公司，王和生详细了解仓储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市场需求，突出应用导向，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不断构筑发展新优势。新明天科技公司是国家未来制造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王和生认真了解压电纳米运动与测控等核心技术转化行业应用情况，鼓励企业在精密制造细分领域深耕细作，练就更多独门绝技，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在华工智云科技公司，王和生走进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生产车间，观摩作业展示，询问产品应用和市场推广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助力智慧农业、绿色农业提质增效。班芝兰海洋科技公司研发的水下船体清刷机器人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已在国内及新加坡推广应用。王和生与研发团队深入交流，现场协调厂房选址等发展需求，期望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驶向新蓝海。来到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哈焊所，王和生详细了解智能焊接装备和高端焊材研发等情况，鼓励企业围绕国家战略任务和重点工程，攻克前沿技术，突破关键瓶颈。
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有

0: 虑支撑。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机器人产业是我市“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各区县市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落实发展规划，加强要素保障，拓展应用场景，不断优化创新生态，促进产业集聚，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5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托育服务工作，并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向全市小朋友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省直机关第六幼儿园、哈尔滨新区第七幼儿园内童趣盎然，王和生走进操场、教学楼、托育楼，与小朋友们亲切互动，观摩早教课程，查看安全设施，对幼儿园给予孩子们的悉心关爱和精心照顾表示赞许。在详细了解学位、托位规模、保教力量建设、托幼一体化运营等情况后，他强调要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多渠道拓展教育资源，积极发展托幼一体化，强化幼儿园场地设施和师资适托化保障，全方位提升托育服务品质。要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保育和教育深度融合，推进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王和生踏实的查实和踏查实训楼、托育楼建设情况，详细了解规划设计、功能布局、运营筹备等情况，强调要强化政策支持，引入专业机构为群众提供优质托育服务，要充分发挥托育人员培训、科学育儿指导等服务职能，为全市托育服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来到小巷爱幼托婴托育园，王和生观摩婴幼儿特色照护，询问托班设置、服务价格、师资配备等情况，鼓励建强保教专业团队，打造群众信任的民营托育品牌，以优质托育服务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托育服务事关千家万户，承载民生的温度，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全市托育服务发展现状和供需底数，实现科学规划，精准供给，要科学统筹资源，完善支持政策，综合运用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统筹推进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家庭托育点等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扩大托位供给，要加强托育人才培养和服务运营监管，让更多群众享受到安全优质、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为哈尔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初夏的哈尔滨处处涌动着鲜活热烈的烟火气息，底蕴深厚的南岗区将百年历史文脉与夏日浪漫风情巧妙相融，一批高颜值、有温度、有新意的文旅新场景悄然走红。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2: 然后在我右手边呢是蓝色相间的喷泉，那么在我两侧呢是美丽而温柔的绣球花。您可能啊以为我是进入了一处欧洲的庄园，但实际啊这里是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新进的顶流打卡地黄房子咖啡。
3: 市民童新月：
4: 首先就是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就觉得这里的都是真实的花，跟我以往去的咖啡店不一样，有一种花园特别美的感觉。
3: 记者高原：
2: 那如果说啊，外面的风景你已经非常沉迷了，那我要告诉您，在室内呢，它却保留着老建筑的原始肌理，复古而慵懒。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3: 走进绿色的老木门，头顶是复古的吊灯，脚下是充满年代感的木质地板，空气中现磨咖啡豆的醇厚香气与浪漫的花海绿植交织在一起，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在这里喝的不仅是咖啡，也是一段可以被触摸的文化脉络。黄房子咖啡负责人谢文龙：
5: 我们在前期装修的时候还特意就是为了不破坏建筑风格，然后找的设计师去设计我们的装修风格。餐饮方面呢，我们去做了几款俄罗斯的特色风味咖啡以及俄罗斯的甜品。
3: 市民刘可：
6: 我本人是做手机摄影，然后很喜欢这种带华人咖啡店啥的。
7: 那餐品怎么样？
6: 餐品像我点的这个应该是可可芭蕾，里面有巧克力，然后就是很甜，就很适合放松的时候点一杯，还是不错的。
3: 高颜值场景，沉浸式体验，让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持续出圈。今年盛夏，这片百年街区还将持续升级换新，优化修缮花卉植被，精致打磨景观细节，深耕老建筑活化利用，让沉浸的历史文脉活起来，真正打造出市民游客愿意来、常想来、留得住的城市会客厅。南岗区丘陵地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邵鹏：
8: 由我们计划通过百年的建筑、俄式风情的追溯和百年建筑与古榆树的共生这样几个主题，来把文化的角度让它得到更深入的挖掘和更充分的体现。
3: 品完了咖啡的醇香，我们再到哈西商圈附近的巴洛克书局寻一份静气。来到这里，像走进了老朋友家的客厅。常态化的读书分享、文化沙龙活动，也让这里成为社区里的文化会客厅。巴洛克书局主理人刘任：
9: 其实现在对于书籍来说，我们并不能够像很多快捷书店的书籍那么全，特别是当下一些比较快销的书，其实我们不多。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去收集一些旧书啊，一些旧书籍，也许它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3: 记者高原：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儿童公园芍药花田旁，在这里我们看到各色芍药花层层叠叠，次第盛放，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朋友前来打卡拍照，与这么初夏的温柔撞个满怀，体验满园的芬芳关不住。
3: 与书香不同，大自然的芬芳往往更加热烈。公园内1400平方米的芍药花田正值盛花期，游客们徜徉在这片浪漫花海中，微风拂过，暗香浮动，随手一拍就是夏日氛围感十足的大片。儿童公园通过品种搭配实现了花朵梯次开放，芍药花期将一直从五月末持续到六月下旬。市民王女士：
10: 美，我昨天听说花开了，我今天赶紧就出来了，这芍药确实是少见，花很漂亮。
3: 市民魏女士：
11: 好看，真好看，大家有了一个去的地方，有一个想念的地方。
3: 走出花海，我们再去一个充满甜蜜与欢乐的地方，位于东大直街的李道寺国际大厦。今夏这里推出了青年交友的新玩法，让老品牌焕发出全新活力。在由省妇联和团省委举办的凤求凰幸福连线活动中，200多名单身青年在这里通过闯关寻宝等趣味游戏寻觅良缘。省妇联家庭儿童工作部副部长王昭：
12: 过去呢，我们在中华巴洛克还有国风李娜的专场都搞过很多次，那么今年我们和百年企业李道斯携手，既把我们的文旅，又把我们的企业文化，然后又把我们的闯关交友的这个活动都加入到了这个里边，然后呢也是打造一个新型的交友模式。
3: 从历史街区的活化更新，到实体书店的温情坚守，再到公园的精心养护与老字号品牌的跨界破圈，今年夏天南岗区正通过多点发力、多业态融合，用丰富的文旅体验满足市民与游客的差异化需求，让哈尔滨之夏的魅力可看、可感、可体验、可回味。
0: 昨天，我国在建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本次测试列车从哈尔滨驶向伊春西站，目前联调联试正按计划推进。哈伊高铁连接哈尔滨与林都伊春，通车后两地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对沿线冰雪旅游开发和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2: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 2026年6月1号7时25分，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从哈尔滨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线路起自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由于全线地处多年冻土区，建设过程中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高纬度冬季低温等困难，为未来我国在更高纬度地区建设高铁积累了宝贵经验。哈伊高铁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两地间将形成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于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哈伊高铁全线联调联试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推进。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和群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严禁进入铁路防护网和跨越线路，共同维护联调联试期间的运行安全。
2: 近日，哈市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居民小区违停高发重点区域，启动消防通道违停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巡查纠围、集中连片清整、精准靶向管控等多元举措，重拳整治各类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打通应急救援通行堵点。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消防通道违停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整治，紧盯居民小区、商圈等重点区域，严查各类占用、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同时，结合辖区停车资源实际，联动多方优化停车配套，从源头化解违停难题。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及消防法律法规，规范车辆停放行为。
1: 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6月2号开始，哈尔滨市将依托全省统一招生服务系统开启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公办中小学将分时段开展网上报名和信息采集、核验报名信息、录取确认，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将严格实行分阶段报名、跨区报名、报名信息审核和资格确认、电脑随机录取等流程，7月完成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确认工作。
2: 近日，哈尔滨市双城区京哈高速运粮河服务区、宝旭大道汇源大集入口两大游客集散中心顺利竣工交付，即将正式投入运营，为双城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打造新地标。游客集散中心既是展示古堡双城城市形象、服务八方游客的重要窗口，也是串联全域文旅资源、畅通旅游便民服务的关键枢纽。项目建设期间，双城区文旅部门紧盯工期节点，严守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场地装修、氛围营造、展陈布置、功能分区等各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目前，集散中心室内展陈已全面竣工，室内系统呈现双城自然风光、历史文脉、非遗民俗、精品旅游线路等特色资源，全方位彰显双城独特地域魅力。同步设置旅游咨询、行程导览、便民休憩、文创特产展销等功能区域，为游客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旅游配套服务，推动旅游服务向精细化、规范化提质升级。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六一期间，松花江观光索道推出儿童专属福利，小朋友们仅需1元钱就可以沉浸式俯瞰松花江两岸风光，解锁别

0: 样童趣。本次六一福利诚意十足，松花江索道儿童往返票原价50元，节日专属特惠仅需1元，福利力度空前，是一年一度的超值亲子游玩福利。本次特惠售票通道已正式开启，售票截止至6月5号，优惠使用有效期为6月1号至6月7号。作为哈尔滨标志性高空观光项目，松花江观光索道横跨松花江上空，乘坐索道可凌空俯瞰浩荡江景、城市天际线与两岸风光，视野开阔，体验独特，是槟城亲子出游休闲观景的热门打卡地。
1: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黑龙江省博物馆创新开展神秘的天外来客陨石主题公益科普实践活动，将童趣节日氛围与天文科普教育深度融合。50个小记者、亲子家庭走进文博课堂，沉浸式探索宇宙奥秘，感知科学魅力。哈报小记者团始终聚焦青少年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常态化联动各大文博场馆、科普基地，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实践研学活动，为青少年搭建走出课堂、开阔视野、锻炼自我、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
0: 日前，亚旅投集团惠民旅游专列暖心再度启程，全新推出寻宝亚布力之寻找童年的快乐主题旅程，邀请大小游客共赴亚布力，沉浸式解锁童真美好，在山水与趣味互动中让小朋友收获欢乐童年，让大朋友重拾追风岁月。相较于常规旅游专列行程，本次主题专列精心升级，沉浸式趣味体验为旅途注入满满童真与温情。旅程途中，车厢化身欢乐互动空间，亚旅投集团精心策划趣味小游戏，带领游客放慢节奏，告别匆忙，在轻松欢愉的氛围中感受慢时光的纯粹快乐，让漫长的旅途不再枯燥，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1: 近日，四叶草青年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再次出发，走进6名脑瘫儿童的家中，送上超贴心的节日大礼包，暖心陪伴互动，用细腻又长久的守护，为特殊孩子们送上稳稳的节日幸福感。据了解，这6名孩子是四叶草志愿服务中心长期定点帮扶的对象，多年来志愿者们持续跟进帮扶，在志愿者心中，孩子们虽然年纪一年年增长，但心智依旧纯粹稚嫩，永远是需要被温柔呵护的小朋友，因此每一年的六一陪伴他们从未缺席。
0: 日前，哈尔滨市直机关7所幼儿园的千余名儿童在幼儿园内举行了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趣享精彩欢乐六一沉浸式游园会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和颁奖仪式，孩子们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在随后的文艺展演环节，小朋友们带来了充满童真与活力的精彩表演，歌声与笑声交织成节日最美妙的乐章。
1: 近日，哈尔滨不少市民和游人专程去逛儿童公园，只为打卡园内那株知名的百年文冠果树。随着初夏到来，这株古树繁花盛放，独特的花姿花色成为朋友圈里的热门话题。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这处网红打卡点，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同样藏着文冠果带来的初夏惊喜。据东北林大亲近自然协会的成员介绍，文冠果素有状元花的美名，文冠果树之所以被称为状元树，是因为它的果实成熟后，果壳开裂的形状酷似古代文官的乌纱帽。在传统文化中，它寄托了文冠当庭、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的新闻内容继续由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0: 近期，一股中国乡村热正在海外社交媒体刷屏，越来越多的外国

0: 国博主不再满足于爬长城、逛外滩的传统打卡方式，纷纷扎进中国的梯田、古村和农家小院。他们的镜头舍弃了炫酷特效，只记录田间的劳作、农家的炊烟和村民的笑脸。这些朴素真实的画面温暖了无数海外网友的心。
1: 中国乡村能火爆出圈，靠的从不是刻意包装，而是一个真字打底，以原汁原味的人间烟火撕开了外界长期以来的认知滤镜。过去部分西方舆论带着固有偏见解读中国，叙事片面狭隘，要么刻意抹黑中国乡村，固化其落后闭塞的刻板印象，要么片面聚焦一线城市的繁华样貌，割裂中国城乡发展的完整图景。层层舆论迷雾和信息壁垒，让海外民众难以看见真实立体的中国。如今外国博主沉浸式探访乡村，用亲身见闻打破认知偏见，让世界清晰看见新时代的中国既有都市的蓬勃繁华，也有乡村的安宁丰盈，传统文脉与现代生活在这里相融共生，相得益彰。
0: 这份出圈的底气源自中国乡村实打实的蜕变与积淀。目前我国已有19个村落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实打实彰显了中国乡村的独特文旅价值。安徽西递村的粉墙黛瓦，广西龙胜大寨村的龙脊梯田，贵州黄冈村的鼓楼洞歌，天南地北的乡村各有风情，山水风光与民俗文化浑然相融。如今的中国乡村更兼具现代生机，硬化公路、城乡公交直通村口，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跨山越水的交通桥梁彻底打通城乡阻隔。一位德国博主实地探访后发布视频，以真实镜头展现了乡村井然的秩序、完善的配套与热忱、淳朴的乡风，彻底揉碎了外界贴在中国乡村身上的陈旧标签。
1: 立足全球视野，中国乡村的走红深藏着中国式发展的独特底气与治理智慧。海外网友对乡村的兴趣不只是流连风景，更是读懂一种全新的生活发展模式。近些年中国乡村立足自身优势，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将传统老手艺、古村落资源盘活，为特色新产业发展新招牌，让留守乡村的群众安居乐业，增收致富。这种发展模式与不少国家乡村空心化、青年人口外流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巴基斯坦今日巴基斯坦报感叹，在中国农村不是负担，而是潜力。中国模式为世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0: 人的风景从来都是鲜活真实的人间烟火，中国乡村在海外走红，不只是山水风光的出彩，更是乡土文化、民生福祉与发展智慧的集中展现。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政策持续优化，乡村文旅服务品质稳步提升，将有更多外国友人走进中国乡野，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鲜活生动的基层样貌。这些带着烟火温度的真实见闻，跨越山海，直抵人心，成为中国与世界真诚对话、友好互通最质朴、最动人的国际表达，让更多真实、立体、充满烟火气息的中国故事闪耀世界舞台。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一是明确适用范围，二是明确总体要求，三是健全综合服务，四是有效实施管理，五是强化对外投资保护。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为充分

0: 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将有关拟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1号至6月5号。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 86.3%， 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在通用计量管理领域，启动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空气动力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零碳工厂碳计量通用要求等一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启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煤炭开采等18项技术规范制定计划。在计量数字化转型领域，启动软件性能测试工具计量评价技术规范、电子式水表软件可信度测评技术规范等15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
0: 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对于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否受影响的问题，人社部日前明确表示不会。根据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统一代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个人无需缴费，且按规定享受与参保职工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本人无需自行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确保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保费顺利到账，医保待遇无缝衔接，已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失业领金人员需及时到医保经办机构或通过线上渠道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暂停手续，避免因重复参保导致代缴失败。
1: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系近5年首次下降。白皮书称，最高人民检察院密切关注犯罪态势变化，对2020年以来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公安部等16部门出台关于依法从严处罚和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意见，指导各地一体推进线索发现、从严处罚、保护救助、综合治理和预防教育等工作。
0: 据司法部微信公众号消息，近年来，司法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2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司法部在6.1儿童节之际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涵盖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覆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涉及校园欺凌、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温度。
1: 近日，国家邮政局组织第三方机构对2026年第一季度快递服务满意度、全国重点地区实现妥投率进行了调查和测试。2026年监测对象包括9家快递服务品牌，具体为邮政速递、顺丰速运、中通快递、圆通速递、韵达速递、申通快递、京东快递、德邦快递和极兔速递。调查范围覆盖50个城市，包括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19个快递业务量较大的城市。调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得分为84.8分，同比下降0.1分。
0: 日前，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成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成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

0: 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工业智能产业科技创新分论坛近日在福建厦门举办，会议聚焦工业智能产业科技创新，构建工业智能产业生态，深化金砖产业科技创新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会议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金砖国家产业基础雄厚，市场空间广阔，创新潜力巨大，在工业智能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既是抢抓时代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也是深化大金砖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
0: 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表彰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和各级各司协会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服务保障精准有效，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当前个体工商户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政策红利和时代机遇，各项扶持举措密集出台，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 6月1号，国际儿童节当天，安徽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安徽涉未成年人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同比双下降。刑事检查方面，全年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160人，起诉2457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670人，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107人，起诉3110人，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在保护与帮教环节，安徽检察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报请最高检核准追诉。
0: 全国首个采用 PPP 新机制建设的环卫设施项目，广州市白云区贺龙环卫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中心项目6月1号在广州开工。据介绍，作为广东省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贺龙项目是广州市白云区打造的全国首个原生垃圾智能分解与全链条循环利用标杆工程。此次项目开工，标志着当地环卫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循环经济产业规模化发展迈入新阶段。
1: 记者6月1号从银川海关了解到，银川海关技术中心已顺利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现场扩项评审，新增340项农药残留检测资质，项目涵盖多项国际通用标准，检测技术实力实现大幅跃升，将有效打通宁夏特色农产品出口的技术壁垒。此次扩项完成后，该中心针对枸杞、冷凉蔬菜等当地主打农产品的农残检测项目突破1000项，检测范围、技术标准与项目覆盖度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全面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
0: 停车事小，民生事大。随着城市发展与机动车保有量攀升，车位紧张、乱停占道曾是宁夏银川市民的出行痛点。记者6月1号从当地了解到，为回应民生关切，银川市精准施策、精致细管，打出政策保障加智慧赋能加资源共享加专项整治组合拳，从多维度系统性破解停车难，让泊位活起来，出行顺起来。
1: 日前，2026年柳工528全球客户节启幕，柳工第60万台装载机现场交付给海外客户。本次客户节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嘉宾参与。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5G 智能生产线、AGV 物流、机器人焊接装配等场景，让外国嘉宾零距离感受中国智能制造的魅力。
0: 拱北海关昨天对外发布消息，经拱北海关技术中心鉴定，确认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近期截获的67只寄居蟹为橙红鹿寄居蟹，属于国家禁止携带的禁禁活动物。海关提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未经批准禁止携带活体动物进境，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近日， 第28届中

0: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黑龙江赛区暨第九届黑龙江省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线下决赛在哈尔滨石油学院拉开帷幕。来自黑龙江省30所高校的448支团队、1700多名师生线下参赛，336支团队同步参加线上选拔。大赛已正式列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竞赛排行榜，涵盖创新赛、应用赛、挑战赛三大类，包括人工智能创新赛、全地形协同机器人、智能产线应用场景等多项赛项。其中机器人舞蹈赛环节中，多所高校的机器人身着汉服，行拱手礼，打起太极，别具韵味的国风舞点燃全场热情。
1: 日前，浙江工业大学第14届国际文化节主活动日庆祝仪式在杭州举行。本届文化节首次从单一活动拓展为持续性系列活动。自4月24号开幕以来，在朝晖、屏风、莫干山3个校区举办了青年论坛、趣味运动会、文化嘉年华等10余场活动，将跨文化交流融入日常校园生活。
0: 6月1号。由宁夏水洞沟景区冠名的第1068次高铁列车从银川首发，途经内蒙古，直抵北京。主题车厢内巧妙融入了史前遗址、长城雄关、雅丹秘境、藏兵古洞等标志性元素，打造出乘车即观景、旅途即文旅的沉浸式体验。未来，依托高铁的辐射效应，宁夏文旅将加速打破地域壁垒，串联沿线资源，吸引更多游客乘高铁探秘，塞上风光。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上海振兴湖南经济联谊会第6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5月31号举行。大会按照各项既定议程选举产生联谊会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在沪乡籍各界代表及联谊会会员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
0: 6月1号，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组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11所香港特区大专院校的100多名升旗队代表等参访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参观护卫队荣誉室、营房，观看升降旗、展旗、收旗演示等，加深对国旗护卫队的了解。
1: 5月31号，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银川市委、银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在中国减贫地标闽宁镇精彩上演。整场演出生动再现闽宁两地30年来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协作历程，真切展现闽宁镇从戈壁荒滩蜕变为宜居热土、移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0: 2026年四川省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一馆一刻”宣传展示月6月1号在绵阳市梓潼县启动。本次活动以“一馆一刻，续薪火革命精神，代代传”为主题，旨在统筹四川革命文物资源，赋能思政教育融合发展，打造革命文物思政育人特色品牌，用心用情讲好四川革命故事，传承弘扬革命精神。
1: 5月30号至31号，原创沉浸式木偶奇幻秀《山海经巨灵之梦》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连演2场，成功掀起一场跨越年龄的神话艺术热潮。
0: 以经典童谣《腾腾转菊花园》为基础，创新改编的粤语童谣《龙船飞万里》及同名 MV 6月1号发布。该作品由粤剧名家曾小敏与少先队员共同演唱。据介绍，作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围绕端午龙舟文化展开创作，将民俗风情、家庭记忆与时代精神有机融合，以小小歌谣为窗口，诉说岭南文脉代代相传的故事，彰显南粤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气魄。
1: 舞蹈艺术家杨丽萍5月31号携2026版舞剧《十面埋伏》主演团队亮相山西太原，并开展跟着艺术家游山西钟楼街沉浸式文化漫游行。自2015年首演以来，《十面埋伏》历经11年沉淀，2026版实现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深度融合。
0: 近日，位于上海临港新片区的

0: 上海药学水世界焕新开源，完成设施与体验全面升级。园区总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设有26条滑道，近20项吸水项目。2026年是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开播40周年，该园携手上影园打造《胡闹电音派对》，葫芦七兄弟与动画角色爷爷亲临现场，现场还推出多款限定主题活动。
1: 近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别展览，展出约200件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展品，呈现近4000年首饰发展史。其中一顶假发由1251个金环装饰而成，见证了古埃及王室的奢华、时尚与信仰。
0: 由民进中央主办的开明文化论坛2026敦煌近日在甘肃敦煌举行，围绕论坛主题敦煌古韵文明日新，专家学者们交流经验，分享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新技术，探讨将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的新场景。
1: 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银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
0: 5月31号，山西太原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晋园区第十小学举办“同心向党扬朝气，志创同行惠博远”主题活动，全校学生参与观看红色电影、环保时装秀、创意帽饰设计、跳蚤市场、吉祥物设计及 AI 人机对话等六大课程，将德育与科技教育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涵养家国情怀，锤炼优良品德，展现新时代少年的精神风貌。
1: 近日，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岭野生动物园为小老虎举办生日会，吸引不少小朋友前来一同庆祝。猛虎围着鲜肉蛋糕进食，追逐皮球嬉戏，新生小老虎也惊喜亮相，模样俏皮可爱。园区还为孩子们准备了蛋糕，现场热闹欢快。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记者6月1号从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该省日前已完成文物保护单位生物病害危害普查，共为63个国宝、15个省宝做了生物病害专项体检。调查队通过仪器加人工双排查，通过三维扫描仪记录木构件典型病害三维影像，并记录受损木构件病害种类、位置和扩散范围，共收集100余件建筑维修替换的残损木构件标本，并逐一建档，以此评估现有维修措施的有效性。
1: 记者6月1号从大连市文旅局了解到，为迎接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推出球迷游客专属文旅惠民活动，邀八方宾客观赛事，游辽宁赏风光。本次全域免费畅游活动为期一周，活动时间为6月15号至6月21号。活动期间，球迷游客只要凭观赛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畅游大连和辽宁其他六市43个景区。
0: 第28届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一站近日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共计348人次网球少年齐聚京城，共同拉开本年度系列赛事的序幕。本届赛事由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协办，北京元老网球运动协会指导，全年共设5站分站赛及1站总决赛，涵盖 U10、U12、U14 男女单打项目。
1: 近日，以“湿地画廊律动新生”为主题的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在衡水湖畔开赛，1500多名选手沿环湖赛道竞速，线路串联樱花岛、济州古城遗址公园、闾里古镇等当地文旅地标，实现体育与生态文旅深度融合。
0: 2026年世界定向排位赛陕西商洛抓水站暨首届。

抓水康养定向跑比赛5月31号在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收官，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名选手在秦岭南麓的青山密林中完成了为期2天的国际高水平定向角逐。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